0: 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泽连斯基同日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制裁。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其后宣布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共识。美方公布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话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话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的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他说协议会为莫斯科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提供资金，形容这一份是送给普京的大礼。美国和乌克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是乌方消息说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特朗普星期六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之前已经同泽连斯基讲过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会影响全球。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继续授权攻击炼油厂是想为世界制造麻烦，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位能够达成协议的领导人，表明乌克兰是时候要有一位同意结束战争的新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这一番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泽连斯基星期六分别同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清晨4:00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3橋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早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无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陈晓庆报道。
2: 皇岗口岸听日早上6:30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在皇岗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和10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他要求各部门抓紧落实三方面工作。第一，用好开通前最后时间，坚持底线思维，对各项通关系统、查验流程、设施设备和应急预案进行最后测试和调息，以最高标准、最严格要求为口岸开通做最充足、最稳妥准备。第二是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顺畅有序，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在开通初期，各部门务必加强现场支援与即时应变，包括安排充足人手、主动指引和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紧密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安全、高效、优质的通关体验。他又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 开通在即，当局在社交专页提醒，已登记的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和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车辆司机就可以在联合一站式车道上进行五方查验，同时完成两地清关、检疫和出入境手续。运输署话，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黄巴即将完成历史任务，当局将会作出调整，加强转乘安排，并重新规划旅游巴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英超联赛热刺作客1-1逼和曼联，阿仙奴主场2-1反胜列斯联。梁正涛报道。
1: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热刺凭保时的入波作客1-1逼和曼联，两队半场互交白卷，第一个入波在73分钟出现，安保姆接应古亚助攻之后射入，协助红魔率先打破僵局，双方其后爆发激烈冲突，比坦古亚在78分钟被罚红牌离场，不过踢少一人的热刺倾力反扑，在保时阶段靠苏兰基入波绝平。另一支北伦敦球队阿仙奴凭卡拉费奥利和基马利斯在下半场的入波，主场2-1反胜列斯联，打破客军今季英超不败之身。车路士主场凭佐敦轩达神和祖奥柏道各自梅开二度，加上摩根罗渣士的入波，5-1大胜班尼茅夫。白礼顿作客新特兰，领先一球之下有球员红牌被逐，十人应战之下在保时再入一球，2-0取胜。阿士东维拉主场2-2赛和宾福特，升班马叶士域治在比赛尾段连入两球，主场2-1反胜富咸。积分榜，阿仙奴六战15分排第二，领先第三的白礼顿两分，宾福特和车路士同得10分，分别排在第四和第五，曼联6分排第12，热刺3分排18。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 我是马恩智，乜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咧？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0: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0: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
1: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3: 以音乐导航。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嗱，屋企啊冇升降机啦，咁啊冇自来水啦，一桶桶水玩翻上去屋企嗰度就爱嚟用嘅。
6: 十二楼，
7: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5: 自己经历嘅唔系最好，又或者唔会系最差。人就系一个群体嘅动物嚟嘅，当遇到困难嘅时候咧，我哋可以结合埋一齐咧，个力量系大到你想象唔到。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6: 早晨，今日是10月11号啊。上个星期呢，我哋听咗唔少嘅范太范徐丽泰，我哋嘅大师姐呢分享咗回归前后嘅立法会故事。咁我出年呢，我哋回归30年㗎喎。嗱，今年啊 ,1 月1号立法会呢就换届㗎，已经嚟到第八届，更加年轻化嘅议会啊。咁到底而家嘅立法会同以前嘅有冇啲乜嘢唔同呢？咁今日我嘅嘉宾呢，可以话系议会中嘅小师姐陈海欣，她是三度参选立法会选举的，就是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今届的选委会的界别里面更加是票后。她曾经担任过健康大事的。早晨
5: 淑梅姐，早晨各位听众。
6: 你好海欣呢，你曾经是健康大事啦，你知唔知今日咩日子啊？
5: 今日应该同有一个运动同健康好有关嘅，系咪呢？
6: 啱啦，香港单车节啊，咁样。你中唔中意踩单车㗎？
5: 其实我好细个已经学识踩单车㗎啦。
6: 哦，
5: 单车因为可以自己一个人做运动都得嘛，一班朋友一起去踩单车去郊游又得，
6: 好似话即系同你当时啊细细个嘅时候嘅居住环境有关，系咪啊？
5: 冇错啊，以前我就细个系住喺九龙城嘅城寨嘅，咁喺附近嘅地方咧，以前喺城寨附近咧系有嗰啲好细个嘅运动场，咁咧有一啲咧单车可以租嘅，咁啊租单车咧嗰阵时我记得好似系$5到啦，即系可以租一个钟头定两个钟头噶啦，就好中意系由大围咧就租单车踩到去大埔嘅，嗰阵时我系小。小学六年级至中学的时代很兴踩这条路线的，在大围租车，就在这个大埔交车的。
6: 哇，
5: 是啦，咁所以不过跟今天单车节的选手比，我想都仲差很远的。
6: 咁我预祝我们今天的选手啦，因为很多外国来的超级选手都在这里比赛紧，希望大家能够就顺利啦，同埋开心啦咁样。不过呢，而家我们踩返转头先，踩返去回顾一下陈海欣的从政之路先。你的浸大毕业之后呢，就做咗呢个嘅新闻主播啦，传媒嘅工作啦，15年，咁跟住咧转咗入去咧食卫局里边咧就做政治助理，就5年嘅，咁去到2018年咧，哇，你又转咗跑道咯，即系入咗咧个政界啦。好似話係代替高永文醫生呢，係即係出戰立法會選舉嘅。咁當時呢佢就話，唉，我好欣賞阿欣啊，個正義感啊爆棚嘅咁樣。其實呢個正義感啊，係咪同你係城寨女孩嘅經歷有關呢？阿欣，
5: 正義感，其實我唔敢講自己正義感，而係我自己覺得自己個經歷啊。譬如喺城寨見到好多嘅生活嘅貧困嘅情況啦，又或者好多小市民咧面對嘅問題啊，即係生活嘅好簡單，衣食住行嘅問題都未能夠解決。
6: 你咧？你哋屋企咧？
5: 嗱，屋企啊住城寨，我諗大家未必經歷過，喺我年紀就係冇升降機啦，我住12楼系行楼梯啦，系啊，咁啊冇自来水啦，咁我哋要落街，唔知啊，崇梅姐有冇印象？以前啲街咧，喺普通啲街咧，突然间有条街喉喺度噶，有啲人坐喺度洗衫啊、洗头，咁我哋就落街喉，我自己啊，细个要落街喉攞水啊，一桶桶水玩翻上去屋企嗰度就爱嚟用嘅。
6: 12楼，
5: 真系12楼，咁跟住就蛇虫鼠蚁都喺晒隔篱噶啦，咁样，咁所以自己都对于嗰个生活环境啊，因为好多时。做議員咧，我哋而家都要處理好多民生嘅問題，就係環境啊，點樣滅鼠啦，點樣去處理一啲嘅垃圾問題啦，會引致咩問題啦？又或者可能基層啊，比較有需要嘅市民，佢哋嗰個讀書環境啦，又或者佢哋個長者安老嗰啲咧，其實通通以前都遇過曬。咁所以你話係咪一個正義嘅心？我諗都可以係咁講，但係主力都係好想咧透過一個角色去改變唔同階層市民個生活，就算改變唔到都。 都可以讲得出佢哋个心声，呢、這个都系自己比较想可以做到嘅。
6: 系。咁啊，系咪令到你个人系变得系更加硬净呢？陈海欣
5: 系啊，而家谂翻，其实我一路都好感恩爹哋妈咪，佢哋成日都觉得啊，我好似俾唔到一个最好嘅细个嘅环境俾啲仔女，但系原来我而家调翻转睇咧，就系、是、我经历过，好简单啫。头先讲话行楼梯，可能我细个时候唔未懂事，觉得好辛苦，好唔想行楼梯，但系令到我又而家呢一个有一种耐力啊，有一种耐力就系行楼梯就系、是、训练到自己嗰种不怕艰苦啦，又唔怕热啦，冇冷气亦都唔怕啦。咁所以喺我做记者又好，做议员又好，去到一啲比较环境差嘅地方咧，譬如佢而家去探啲劏房啊，你要攞啲米上去帮，或者帮啲劏房户去攞一啲嘅物件上楼咧，行楼梯对我嚟讲冇乜难度嘅，系啦，又或者炎热嘅天气，我亦都系好忍受得。咁其实呢啲就系经历过以前呢一种嘅经验咧。令到自己原來有一種性格係培養咗出嚟嘅，咁所以都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因為你有艱苦過，就會更加知道嚟緊應該要做啲乜，亦都好珍惜自己有嘅嘢咯。
6: 係咁啊，當然咧喺呢啲咁嘅環境，會唔會你真係要即係挺身而出咁啊幫手啊咁呢啲咁樣嘅經歷咧？
5: 有噶，因為咧我喺三姐弟裏面咧，我排行係中間嘅，因為家姐第一個女啦，咁我好多時都係會會照顧得好啲嘅。咁跟住到細個細佬出世咧，咁我哋兩個家姐就會照顧細佬。好自然我排中間咧，就有一股好正義嘅心啦。即係譬如咧，我好記得喺城寨，我好記得有一次咧，就媽咪行下街咧，突然間俾人搶咗銀包，即係我係嗰啲已經要會幫手高呼，我係要捉賊啊咁樣。喂，咁唔需要驚啊，喂媽咪快啲報警啊！又或者调翻转咧，系环境令到自己变得强大啲，因为要照顾屋企，加上因为以前细个冇咁幸福噶，而家三叔好多户咧都可能会有工人姐姐照顾啦。以前系妈咪一个照顾我哋三个，点解咧？因为我爸爸系行船嘅，咁咪得妈咪喺屋企照顾细佬，咁啊家姐，咁我哋两个作为家姐就会有一种照顾屋企、照顾身边人嗰种嘅心态喺度。好细个就已经担当起，好细个已经识得。做晒所有家务，洗碗啊、烫衫、缝衫啊、乱衫啊、乱即系针纸啊、煮嘢食啊，所有嘢都一定要帮手。
6: 哇，好乖女啊！咁其实即系爸爸系海员啦，咁会对你有咩影响呢？
5: 对我嚟讲，其中独传你系因为佢，因为咧爹哋系行远洋轮船咧，即系话一上船咧就要去越洋好远啊，帮手去送货。我哋由细到大好多时都好少时间见到爹哋，咁妈咪咧唔想爹哋错过咗我哋嘅成长。咁以前咧系用 cassette 机或者好细部 Walkman， 咁咧就驳住条咪线，
6: 系
5: 咁咧就想爹哋听到我哋把声，我就细细个就揸住支咪咧，就会就爹哋你好啊，可以。我今日咧学校学咗啲乜嘢？即系妈咪就每日就俾我哋去记录，就录啲声带俾爹哋。咁好细个就对住个咪讲嘢。咁同埋咧，因为都讲城寨啦，十二楼，你谂下，其实喺好多时夜晚咧，我哋都系屋企。以前好兴系开住个收音机，咁我细细个就系听收音机，咁啊加埋攞埋个咪录音，就令到我咧就好喜欢广播呢一个嘅工作。所以喺拣读书嘅时候拣，究竟有？咩学科咧？系同广播有关，跟住发现，全理系里面有广播嘅，咁而里面亦都有广播新闻啊，同埋广播学噶，咁就因为咁咧，就令到我自己好细个，好，我谂我中学已经好清晰自己讲，我第时一定要做广播，我继续要透过空气大气电波咧，系将自己嘅心声讲出嚟咁样，系，所以爹哋呢个都有影响。
6: 咁唔怪之得啦，即系一嚟嘅时候咧，海欣咧就已经俾咗一啲嘅剪报俾我睇。原来咧系同我哋香港电台有关嘅，
5: 系
6: 咪啊？陈海欣，
5: 呢个一定要讲啊！因为阿崇梅姐邀请我嚟嘅时候，我即刻咧就其实因为好多时大家都介绍我咧，就系一开始就可能系喺电视台嘅新闻记者啦。
6: 冇错，
5: 其实咧喺电视台做新闻记者咧，就感谢大学嗰阵时二年级咧就有一个实习嘅计划。但系喺实习之前，就我头先所讲啦，我就好中意广播啦。当其时香港电台咧就有 DJ 培训班嘅。嗱，我睇翻份报纸咧。就系抄翻喺1996年啦，当其时，咁嗰阵时咧就招请一啲青年嘅 DJ 就俾培训，咁我就入咗20强嘅，我嗰阵时系啱啱考大学。 好感謝我起碼喺度培訓咗半年。
6: 係啊，不過好可惜啦，即係你哋入咗圍之後咧，都冇理我哋喎。
5: 唔係，
6: 就去咗電視台喎。係
5: 啊，因為嗰陣時讀大學咧，一定要喺實習裏面合格咧，就先可以繼續升學嘅。咁嗰陣時完成咗 DJ 嘅培訓之後，就啱啱銜接到去實習嘅課程開始啦。其實喺電視嗰方面咧，其實都要靠聲音同畫面啦，都所以港台嘅訓練係冇浪費。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6: 啱嘅，聲音同埋面貌咧都係非常之吸引噶，咁其实咧就系你喺1998年嘅时间咧实习完咗。無線就即刻要你即刻嚟加盟咁樣係咪啊？
5: 好感恩啊！其實當其時咧，有好多間大學嘅都有實習嘅，做三個月實習，咁就要喺啲實習裏面咧揀，我哋就可以升，我哋就升上去讀大學嘅三年級啦。讀大學三年級嘅時候咧，全年就可以請我哋做兼職嘅記者。咩叫兼職記者呢？因為我哋一個禮拜都有一啲嘅空堂啦，咁所以可能禮拜六日加一日就可以翻工，一個禮拜翻三日。咁所以好感恩，好感恩，即係當其時電視台就揀咗我，可以繼續留低做兼職。做咗一年兼職之後咧，大家就諗緊，可唔可以做全職咧？咁樣其實都中意嘅，因為自己喺港台又都試過廣播啦。咁我諗廣播同埋即係做 DJ 同埋做記者有個最大嘅分別咧，就係我覺得 DJ 嘅創意要多好多。咁新聞我諗大家都知啦，我哋就係描述個事件敘述翻出嚟。咁但係因為啱啱自己讀完三年新聞系啦，咁就覺得咁既然電視台有俾我可以做一個全職嘅機會，咁我就繼續做咗全職啦。
6: 係你唔係坐喺嗰個廠裏面讀新聞嗰種？之前
5: 是
6: 要出去
5: 出面的。是啊，沒錯。其實如果現在大家有時看電視，他都會翻播重播很多以前我做過的新聞。做電視台的記者即是跑前線，其實沒得說怎樣揀新聞。突然之間隔離有交通意外，這裡有什麼工業意外，我們就衝去前線去報道，這個又做過，跟著自己也都去海外一些採訪又有去，甚至乎有一些可能突發的意外，我們突然要飛，我哋都要去嘅，打風落雨就不在話下啦。經常都係有啲暴風球，我哋就企喺度報道。其實而家你隨時上網都
6: 有，
5: 我企到去十號風球嘅。我就當時唔喺杏花村，嗰時仲係喺港島嗰個碼頭啊，嗰個風球叫做約克。我由三號風球企到十號風球，當年係好少十號風球，唔會好似而家咁嘅，一年好似有幾個九號風球都好平常咁。當年係好罕有地有十號風球，咁所以呢啲都係繼而之後先至會有機會咧，就係頭先阿淑梅姐你問啦，即係先會有機會喺廠裏面咧係報新聞，因為以前個年代就未有24小時新聞台啦，我哋好多時咧都係個記者出去跑新聞，去到一點鐘啦，或者夜晚要報新聞嘅時候咧，就翻去廠。就報新聞，所以就記者加埋主播咧，我哋同時兼任嘅。
6: 不過你一定係做得好出色啦，咁所以咧好多重要嘅報道咧都會見到你啦。咁特別咧，大家都津津樂道嘅咧就係2003年啊嚇，科威特。你去到那裡就採訪伊拉克的戰士，哇，當時還有你的主管黃應時還有譚慧儀一起出動，你還要包住頭巾，是不是啊？當時什麼情況，你自己會不會很緊張呢？
5: 好多謝你可以給我在這次的機會講回這件事，因為當年呢其實電視台是派了幾隊人，我自己就其中就是去科威特就報導那個美伊那個戰士個狀況喺科威特個情況，咁當其時，因為我都係年紀呢或者年資尚淺啦，咁好有一個咁嘅機會咧，我自己都毫無考慮，即係就去到現場去報道，咁亦都有大師姐譚慧儀帶住啦，咁仲有我哋嘅上司就係黃應士。當其時咧，其實咧我哋出發嘅時候咧，都知道去一個比較可能相對危險啲嘅地方，咁其實嘗試過喺香港揾好多嘅可以揾到嘅防毒面具咧，嗰陣時。冇一個合用，因為我哋香港根本都唔需要。其實公司都好努力，我哋都喺度揾嘅。咁我仲記得去到杜拜機場嘅時候咧，咁都未有。咁去到科威 威特嘅時候咧，仲記得去到一間油公司咧，做完訪問之後，我哋係揾咗中國嘅石油公司咁啊做訪問，佢就俾咗一個防毒面具，但係個防毒面具咧比較細啲嘅。
6: 咁、啊、重要咧、這個防毒面具？
5: 係啊，因為嗰陣時咧，因為科威特以前曾經試過即係有一啲唔開心嘅經歷啦，一打仗嘅時候咧，亦都係有遇過一啲嘅襲擊啦，咁所以咧防毒面具咧就係當全程響警報嘅時候咧，作一個保護嘅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又呼吁有乘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计划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说，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加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将会同特朗普通电话。在同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星期五在同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是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体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一些建议表示理解。英国南约克郡一个男子在当地一个野生动物园被老虎袭击致死。现场是唐卡斯特市郊区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警方星期六下午接报，一个男子闯入老虎活动区域之后被老虎袭击，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施救，但是男子最终伤重不治。警方说，涉事老虎在事发之后仍然留在园区，未对公众构成威胁，动物园随后疏散游客，警方正是调查事发经过。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正是同有关部门合作调查事件，动物园星期日闭园。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6%，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大豪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留意翻。而由于单车节活动，现时多区实施紧大范围嘅封路措施，牵涉到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岸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同时多条嘅巴士小巴路线咧，亦都会因应封路而调整服务。大家请留意最新嘅消息，提早出门口，考虑改搭铁路嘅服务，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同埋九龙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新界区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而家桥面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4: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2018年当选之后，都试过去过芬兰嘅，喺立法会都系嗌交嗌到不得了嘅时候，去睇下人哋嘅教育个制度。其实不嬲立法会咧都有出访团去学习或者去研究嘅。
7: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6: 当然啦，而家我哋需要紧贴住国家嘅发展，如果唔系香港就可能会滞后嘅。最深刻嘅咧，一二三四五咩嚟噶咁样？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6: 防毒面具咧，就系当全城响警报嘅时候咧，作一个保护嘅啫，即系惊有任何嘅问题又再次重蹈发生。咁但系当其时有呢一个嘅防毒面罩嘅时候咧，我哋就系俾咗我哋决定俾咗我哋上司用，俾咗阿黄应士用。因为当其时就系个面罩，首先第一个面罩咧个大细系好适合佢嘅面型，阿黄应士系比较瘦嘅。咁但系我哋都学咗嗰个现场咧，就究竟如果惊又担心咧，就系用湿毛巾去揞住个口鼻。而好感恩嘅系咧，当其时电视台点解要派一个老细级，即系阿黄生去到跟队一齐出咧？当其时佢系话：，如果只系得一个高级记者或者首席记者出去，你真系要随时要放低晒所有仪器，要离开，为咗安全要离开。其实有一个老板级嘅人喺度做一个决定。我呢啲器材所唔要啦，我哋撤退。
8: 人命
6: 系啦，
8: 重要
6: 系啦，记者安全咁咧，所以每一队咧都有一个系高层系带领嘅。当其时唔止科威特，伊拉克我哋都有一队人嘅。其实你谂下，佢使乜要跟队出去咧？其实佢系确保我哋安全。
8: 有冇遇到咧？遇到啲紧急嘅情况咧吓？
6: 其实
8: 陈海欣，
6: 当其时你话好紧急嘅时候咧，就系我哋决定要撤退啦。要撤退嘅时候咧，其实都听到话直成喺后面啲飞弹啊，即系听到啾啾啾个声嘅，咁啊全城亦都有响警报。咁你要决定走嘅时候，我好记得啊，冇机位啊。咁我哋要，譬如需唔需要加钱去一啲比较贵少少嘅机票咧？当其时阿黄应士先生直情系话，真系要为全队人嘅安全咧，呢啲钱我哋一定要去俾，一定要确保我哋系安全离开个现场，因为其实我哋嘅报道都差唔多啦，而嗰个美伊嘅战争亦都开始紧，亦都唔需要再逗留喺嗰度。咁呢个决定亦都令我好感动嘅就系，我哋做前线嘅时候，老细亦都好紧张我哋嘅安全，佢亦都可以喺现场第一线拍板去决定。好啦，我哋走啦。当其时真系啲仪器咧留咗喺科威特咧一个家庭嗰度嘅，因为上唔到机，因为你又我哋嗰阵时嗰啲卫星啦，唔系而家嗰啲手提电话咁方便，啲卫星好重噶嘛。你要走嘅时候，哇！你要走难，仲要带住咁多嘢咁样，咁我哋就系放咗喺一个科威特个家庭嗰度。之后等个战事完结嘅时候咧，先至搵翻嚟香港。
8: 有
6: 系啦，有嘅。咁呢个决定又系边个做决定咧？你谂下，如果我
8: 想
6: 系啦，如果我哋只系一个记者仔咧，系好难喺现场做一决定，因为啲始终都系公司嘅资产嚟嘅，所以其实佢嘅出现，佢同我哋一齐去做呢个报道，就系有呢个稳定军心，同埋可以做到一个最终嘅决定，亦都系令到我哋嘅前线记者觉得唔系得我哋喺前面，其实系全公司无论高层前线，大家都系同一条心去想将嗰个现况报道出嚟。同埋有人都话做乜嘢要去到咁远去报道，但系大家要知道每笪地方都有华人嘅，其实我哋去到当地都做咗好多唔同华人嘅故事，咁所以呢个我都觉得对我自己嚟讲可一不可再嘅一个经验啦。咁同埋都可以透过今次讲翻啊，当日点解会系有咁嘅安排咧？咁样咁，所以呢个亦都令我学识作为一个阿头，点样去带领一 team 或者一个一团人去有士气去工作，呢个都好紧要。
8: 所以真系好佩服嗰啲嘅战地中嘅记者啦，其实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啊！当时
6: 系啊，因为而家你见到咧，其实我哋都有唔少嘅记者，华人嘅记者，其实都去到一啲战地去做采访。喺背后其实咧自己嘅安全啦，而你又最想报道现场嘅实况，其实你要一眼观察。 要顾好多嘢嘅。咁、所以其实我自己都到而家呢刻，虽然系唔系记者啦，但我都好尊重，系啊，我好尊重好多嘅传媒啦，好多前线嘅朋友嘅工作嘅，呢、這个真系好好值得去尊敬佢哋。
8: 系当时你哋又讲咗话希望世界和平咁样，咁系咪都有一啲嘅反应俾到你哋啊？
6: 因为我谂经过咁多年啦，大家见到其实我哋自己好好感恩，亦都系好幸福喺香港，系一个真系好安全嘅地方嚟。虽然我哋之前都经历过社会嘅啲动荡嘅日子，但你会感受到哇！你睇下一个战争或者世界唔和平嘅话，对不论系经济、民生所有嘅发展都系冇用噶。你讲我几叻都系冇用。我谂系令到我自己更加知道点样珍惜香港嗰个嘅稳定同埋繁荣同埋安全咯。呢一个系对我而家自己做议员咧都好重要，因为你知道我哋早年都系好关注我哋嘅国家安全、香港嘅安全。咁呢一个都系喺我自己嘅经历里面都系好好紧要。
8: 咁不过讲翻你喺无线，跟住系 Now TV 吓、就系高级记者啊、首席记者啊，好多好多嘅故事。但系点解你系咁着重呢一个嘅医疗方面嘅咧？因为嗰阵我记得你有个杏林在线啊等等啊嘛。
6: 系啊，系咪啊？系啊。嗱、因为首先第一样咧，健康，我相信大家睇电视睇新闻咧，其中一样都好想就系同自己贴身有关。我成日觉得有两样嘢系大家最关注，一样就系自身嘅健康。另一个咧就系自己个银包啊！你有冇发现好多财经嘅节目吓都好多人好受欢迎啦？当然，仲有而家我哋好多唔同嘅文化、体育，其实都好多嘅。不过我自己相对真系比较关心医疗啦，同埋因为细个有段时间咧，亦都系因为工作嘅原因啊。我记得我喺预科嘅时候咧，其实咧就去过一间诊所，其实就系跟妈咪，因为妈咪嗰阵时咧就做咗一个登记护士。咁我暑假咧就去到，好感谢嗰位医生咧，又俾我喺嗰个诊所度学习。咁學習配藥啦，又學習到唔同嘅醫療嘅資訊，即係因為嗰時係預科啦，咁嗰個醫生亦都俾機會我喺嗰度做咗個暑期工啊，咁所以就對醫療咧就好有興趣，同埋咧跟住。第一間電視台我入到去嘅時候咧，因為啱啱個醫療嘅記者咧就離開啦，咁要揾人做醫療新聞，又係咁啱一個機遇嚟嘅，咁就令到其實因為醫療新聞咧，其實有唔少記者都覺得好似好難啊，講一啲嘅病啊，或者一啲嘅病毒啊咁樣，咁但我自己就比較中意，我又亦都希望用一個簡單又易明嘅方法去報導出嚟，等人哋關心嘅，咁所以我就比較專注喺醫療嘅題目，又咁嗱都唔知係叫做好彩定唔好彩啦，因为香港经历咗系我谂前所未有，我做咗记者之后，跟住医疗呢一个范畴出现过咩咧？禽流感啦，
8: 系
6: 全港杀鸡啦，系仲要系全球第一次有人类感染禽流感喺我哋香港出现啦，我就经历过啦。跟住就系2003年沙士，我嗰时仍然喺电视台嘅，我仲好记得我去到淘大花园喺现场嘅报道啦，仲要揾呢一个嘅病毒啦，仲要去到呢一个威尔斯亲王医院去访问啦。跟住啦，就沙士之后咧。其實我哋都試過有好多唔同，有個中東呼吸綜合症啦。當其時咧，我喺政府裏面啦，咁大家要點樣去面對？又再重複有禽流感啦，要殺雞嘅時候，當其時就係做阿高永文醫生局長嘅時候嘅政治助理，又經歷過。
8: 你第一個去到現場，
6: 係啦，係啊，
8: 雞農
6: 嗰度，雞農嗰度又係啦，冇錯啦，又去點樣去處理啦？要同阿高醫生一齊點處理？
8: 冇錯。
6: 好啦，到做議員嘅時候啦，又經歷過呢一個新冠，即係你嗰陣時經歷過沙士，真係冇諗過新。官三年嘅，咁所以咁啱，即系咁多年里面咧，经历好多唔同同病啦、病毒啊、细菌有关嘅，咁就令我更加觉得好觉得呢个题目啦，或者呢个议题系人人都关心嘅。咁而去到政策层面就会好多啊，你譬如医院嘅建设啊、预防传染病啊、打疫苗啊，你好多好多，或者小朋友嘅健康，譬如眼睛嘅健康啊、睡眠嘅质素，呢啲通通都同健康有关。甚至乎阿崇梅姐今日讲我哋嗰个单车节，其实做运动都系同健康有关
8: 嘅，冇错。
6: 咁你就变咗，呢个题目就系自己有兴趣，又经历过，又觉得系值得去花时间再去做多啲，帮到多啲人嘅咧，就喺呢个议题上面。
8: 系啊，吸引更加多嘅市民啊关注啦，自己嘅健康啊非常之紧要啊。所以后嚟咧，你哋同呢个健康都有关啊，冇错啦。喺2012年嘅时候咧，你系专为咧系担任食卫局嘅政治助理，不过咧好似系高医生。 哀你哀哀咗幾次，你都話唔好啦咁樣。後嚟終於點解佢哀得掂你咧？
6: 唔係都係游説啫。我好感謝阿高醫生當其時，即係佢真係揾咗我幾次啦。咁其實點解咧？呢一個都唔介意喺度話俾大家聽。但係其實當時2012年咧，我女女咧係喺6月出世。
8: 嗯。
6: 而當其時2012年7月1日咧，就阿高醫生擔任局長嘅開始。我女女喺6月出世，其實就係喺6月至7月期間第一次揾我嘅時候坐緊月。就係點解你話阿局長要揾我幾次？就因為我當其時坐緊月啊。咁我仲要係第二任啦，即係因為我仲有一個仔仔啦、大仔啦，跟住女女啦。喺女女出世嗰時候，我覺得我要湊 B B 啦。咁而同埋我喺電視台嗰陣時亦都好穩定一個工作。咁我自己亦都好喜歡當其時喺電視台嘅工作。我冇諗過細女出世之後會需要面對轉工嘅，咁同埋嗰陣時我唔知大家有冇記得咧，就係大家會點樣形容政府嘅工作咧，就係熱廚房啊！嚇，點解自己嘅廚房你又唔入啊？走入個熱廚房，另一個熱廚房咧？
5: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7: 佢係由城寨女孩到新聞主播至立法會議員陳海欣。
6: 咁我同高醫生講，唔好講笑啦，多謝你啦咁樣。咁佢後屘就再好認真同我講，唔係啊，我真係想邀請你加入即係佢個團隊嗰度，喺即係作為一個政治助理，咁喺政府嗰度可以點樣可以協助一齊施政。咁所以傾咗幾次嘅其實，咁佢咧就一個好好嘅原因咧，就游說到我喎。最後佢就咪就係啱咯。嗱 ，B B 嘛，佢仲係，佢都未需要你陪同住佢去翻學，嗱，出去喂奶啫嘛，咁樣，咁你就更加呢個時候就更加適入加入啦。咁嗰陣
8: 佢真係個好叻嘅說客喎，係啊，高醫生。
6: 咁嗰下個心又係同埋佢仲有講一樣啦，佢話你不嬲都係做傳媒，永遠都係可能咧喺件事件嘅核心以外嘅範圍去報導件事。你睇個嘢都係外面嘅，其實係咪都需要知道一啲核心裡面究竟點樣個政策點樣形成？你可以知道嗰、那個內容去脈係點，而唔係十幾年都係喺個核心外面去純粹報導件事。咁同埋佢亦都睇中咗我嗰個做記者嗰個觸覺啦，因為大家都覺得啊，點解同阿高醫生會咁熟呢？就係、我嗰陣時差唔多日日都要訪問佢，因為就係 SARS 嘅時候，高醫生咧就係、SARS 嘅時候咧，佢係做咗代任嘅行政总裁的医管局，当其时差不多日日在电台朝头早都要回应，究竟是医护人员有多少口罩啊，有多少人医护人员病倒啊，怎样去照顾病人啊，而我当其时在电视台日日都追访他，变成跟他很多都是在那个交手的地步，成日一见到我就是我就对着咪他做访问的，所以他就说不如你就在我团队里话回我听，就是用个记者去触觉，因为当其时政治助理都是问责官员的其中一个重要元素，局长、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他就很想都有一个就是可以对政治敏感度高，亦都要提醒局长究竟什么时候好像出面有些落味了、又或者应该怎样处理这件事这样，因为公务员已经是一个很建立得很完善的团队，如果真的在外面找人入去的问责团队里面，他就都挺想在他自己的班子里面，即是讲食物及卫生局的班子里面，有一位是传媒的，咁所以后屘佢讲完呢一个，我就话咦都系，我都大概14至15年嘅传媒工作，佢嗰个俾我讲吸引到我就系点样去了解核心，咦系嗰个政策点样？呢、這个就系因为你知道我哋即系。有呢一種心態就係都想學多啲嘢，知多啲嘢。咁、而且佢又講嗰度，嗱 ，B B 仲細，唔應該係咁。咁嗰個真係就係、是、其實就係第一步，就係、是、呢一步就踏出咗接觸政界或者係政治嘅工作，就係、是、由阿高醫生我呢位師傅揀咗我出嚟。
8: 辛唔辛苦㗎？
6: 其實當其時第一首先就係高醫生要求都幾高啦。第二其實當其時個政治環境啦，都唔係話好似而家咁理想。咁都有幾多唔同嘅反對聲音啦，咁同埋我對自己都有一個要求嘅，即係每一件事都好希望可以幫到阿局長、幫到政府去做一個遊說嘅工作，簡單到可能加煙税嚇、其實可能好多市民都好關心嘅。咁點樣去遊說去講解？又或者我哋而家講緊嗰個自願醫保啊，當其時係冇呢一個政策嘅，咁我都係要幫手出去遊說啦。又或者好似頭先我提過禽流感，要殺 雞，啲雞籠點算呢？日子點樣過呢？街市冇雞賣，咁啲檔又點呢？咁局長落唔到現場，咁我可唔可以去呢？因為我其實根本上以前做記者都係做呢個工作，我咪去現場啊，同嗰啲雞籠去溝通啊。咁我自己覺得係辛苦嘅，但係真係令到自己大開眼界。好多時我哋以前呢，因為我哋做新聞就嗱六點半新聞，即係好似電台咁整點新聞啦。我哋都成日同政府講話，你唔覆我啦嚇，六點鐘都未覆啊，六點半未覆就話你未覆啦。原來入到政府之後先發現，你要出一個新聞稿去回應嘅時候，其實你要做好多好多唔同嘅清理，問咗唔同部門，你做冇嘢加啊，數字啱唔啱啊？你要核對咗好多樣嘢，真係因為你嗰個新聞稿就代表咗政府，你唔可以出咗之後，唔好意思更正啊，這個數又要再更正。其實你真係要核實咗好多，同埋唔係淨個局嘅喎，咁可能你要問漁護署殺咗幾多隻雞啊，咁可能要問下大學你驗到個病毒係啲咩類型啊。跟住又可能要問個賠款係幾多，我殺一隻雞要幾多。咁你個新聞稿裏面呢其實牽涉咗好多嘅元素。就唔係好似我以前做記者咁講，嘩你六點半唔俾個回應我我就話你唔回應啦。咁就真係好似阿高醫生咁講，就變咗喺核心裏面學多咗好多嘢，睇咗好多嘅政策嘅制定。我再唔係淨係話同觀眾嘅交流，而係一件事裏面原來係影響好多人嘅。我以前就會形容呢好似跑馬咁，我戴住個眼我淨係向前冲，就係冲向六点半，即係新聞個终点我就要出到街。而家你就会变咗个扩阔咗，我要通知好多唔同嘅人，要顾及好多唔同人嘅工作。咁嗰个睇嘅嘢呢就阔咗好多，要諗嘅亦都要大咗好多。咁係呀，呢个係好唔同。
8: 哇，咁即係用好多时间㗎喇喎，係咪即係会係嗰个繁忙好多呢？又有陈慧欣。
6: 的确係嘅，咁你做记者都繁忙嘅，礼拜六日打风落雨，咁我哋都要返工㗎。咁所以但係做入咗去政府之后嗰个时间，好多时都係要用好多唔同嘅时间同持份者去溝通啦，或者去政策嘅推广，同埋同议员嘅溝通啦嗰陣时。咁感恩嘅就係、是、首先就我父母啦，即係好即係会帮手，因为照顾小朋友头先都讲。系啦，咁同埋我家姐啦，咁佢哋都好帮手照顾小朋友，因为先生都要翻工啦。咁我都系好想，唔想忽略咗小朋友，
8: 系
6: 唔可以话啊，就咁交咗俾个工人姐姐。咁我就系尽力系咩咧？我同高医生嗰个嘅协议就系、是，我喺工作里面咧，譬如佢夜晚有活动嘅时候咧，我尽量都唔去晚宴嘅。咁我去到个活动，即系个活动嘅仪式啦，咁我认识咗人啦，或者去沟通完之后咧，咁留食饭就交俾佢啦。咁我就撤退啦，个食饭啦，你自己顶住啦。咁我要翻去照顾小朋友，所以好多时可能只不过系夜少少翻屋企，但尽力都会翻到屋企，希望可以对到功课啊，同小朋友沟通，同埋朝头早啦。其实我两个小朋友都冇搭校巴嘅，咁我系自己凑翻学嘅。咁就係希望係珍惜喺一個上晝嘅時間，即係朝頭早嘅時間，因為好多時返學都七點幾啦，嗰陣時就未開會咁早啦。咁我就喺七點幾嘅時候，六點幾同佢一齊出門口，七點幾返到學校，跟住再返工，咁就可以自己其實就個人自己會休息少啲，盡量喺唔同嘅時間度去抽時間出嚟去照顧屋企。
8: 不過真係嗰陣時你都好勤力㗎，因為每一次見到高醫生，你知高醫生幾勤力㗎啦，都會見到你喺佢嘅旁邊啊咁樣。咁啊，你哋好合拍啦，咁啊，所以佢話喜歡你嘅能力啊咁樣。咁但係就好似個仔嘅呷醋喎，
6: 因為咧係啊，因為加入政府嘅時候咧，阿女就係 B B 啦，阿仔嗰陣時就啱啱係三歲啦，咁啊五年嘅時候去到八歲啦，佢喺電視度見到高醫生，有陣時我喺隔離
8: 見到你，
6: 見到啦，佢就點解你成日都要陪住阿醫生？佢係咪成日都病㗎咁樣？係你咪成日都要照顧佢啊咁樣，即係一個小朋友嘅想法。咁咁後屘而家佢大個啦，咁當然係完全係知道媽咪做緊啲乜嘢啊，同埋好多時候我工作都帶埋佢哋一齊出去嘅，即係如果可以嘅話，譬如以前即係譬如有一啲母乳餵哺嘅工作咧。我带埋妹妹一齐去啦，咁所以哥哥同埋妹妹其实都好清楚佢妈咪嘅工作嘅。咁不过嗰阵时细个始终都系细个，因为加入政府嘅时候，所以真系三岁至到八岁啊。妹妹就系 B B 去到啊呢个五岁，即系啱啱读幼稚园咁样咯。咁但系我都觉得回想翻睇翻，我觉得呢个选择都系正确。 即係令到自己真係有唔同時間嘅唔同經歷呢，這個我覺得係對自己嗰個成長好緊要，尤其是對到而家作為議員啊。咁冇前面嘅經歷，唔會有今日嘅陳海欣。
8: 喺去到2018年嘅時間呢，替代區參選喎，喂，點解你肯嘅？嗱，因為當時立法會嘅氣氛咧已經係好多風雨嘅啦嘛，係咪先？
6: 係啊，
8: 哇！呢、這個唔止係熱嘅。唔知熱嘅咩地方啦，即係熱辣辣咁樣，你
6: 比熱廚房更熱囉。
8: 係呀，冇錯啦。咁你又冇黨派喎。點解你肯，同埋點解你會有呢個機會機緣呢？
6: 我唔夠膽講話我代替高醫生啦，我反而調返轉感謝高醫生支持我啦。其實講返個原因啦，其實喺2018年嘅時候呢，當年我一場補選喺11月嘅。其實之前仲有一場補選喺3月嘅。其實啊，嗰位嘅議員之前都有同阿宋姐做个访问，郑永信议员啦，佢嗰阵时系补选，嗰阵时当年佢系补选喺三月十一号，我记得3月11号，因为我嗰场系11月，佢系3月。咁佢嗰場補選，因為由於阿鄭永信議員咧，佢係有政黨嘅背景啦。咁當其時就諗緊，去到11月嘅時候，咦，其實係咪再揾政黨背景嘅議員咧？又或者即係因為你俾市民都有個唔同嘅選擇啊嘛。咁當其時其實大家咧係游說高醫生嘅。
8: 嗯，
6: 我都係啦，一個
8: 你都游說
6: 埋。係啦，我真係同高醫生，喂，你不如幫幫手。
8: 佢唔做局長。
6: 係啦，你唔做局長，不如幫幫手出嚟選。因為其實咧，好多人身邊，好似頭先咁講啦，都知道我同佢合作咗好多年啦。咁好多人都會嚟同我阿欣娜，不如你幫手游說下高醫生出嚟選啦。嗱，佢又冇政黨，又有政府嘅經驗，同埋佢一個好人，
8: 好受歡迎，
6: 好受歡迎，
8: 真係好受歡迎。
6: 係啊，同埋佢係一個好，因為佢一個醫生啦、你知道佢咁多年咧，從醫嗰個角度咧，佢講嘢都係好貼地嘅，係即係佢嗰個唔會感覺好離地。咁而做議員其中一樣都係好需要，又游說下之後，佢突然間就調翻轉游說我，咁啊呢個就喺幕後啊，即係第一次咁樣同大家講啦，喂，其實你都應該要有個平台發揮一下，你成日咁多嘢同我拗，你覺得呢個政策，呢個政策可以做得好啲，咁我
8: 同佢拗嘅咩？
6: 係，我會同佢拗噶。以前喺政府裏面咧，有時覺得，喂，這個係唔可以再做前啲啊，或者再可以做多啲啊，咁佢就會話嗱，你要睇資源，因為其實好多時咧，我哋做醫療服務都要睇有冇資源，譬如好似牙科咁樣，其實好多人都牙痛，睇公營牙科要排隊排好耐，咁佢都會同我講，同我分析就係話嗱，你睇下有幾多資源，要幫到幾多個病人，咁個資源究竟點樣去放，咁所以會拗嘅，同埋佢就都好坦白同我講，就係因為咧一個補選咧，其實個體力啊，佢要跑好多區。他想栽培一些新人，而又觉得有魄力去做，可能我想真的做记者那时候那种魄力，还有我自己由小到大那种，好似头先我讲，即系好多嘢都唔怕艰苦嘅，系真系知道好难打场仗。其实当佢同我讲嘅时候，我亦都系婉拒佢。我话我个水平点可以同你个水平去比？我话佢系历嚟即系喺政府里面咧，那个工作系好受到市民嘅支持。咁但后屘佢都同我分析咗好耐，倾咗好耐。咁最后我都系决定，好啦，我披甲上阵啦，咁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点15分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凌晨4点几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又说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三提翻你，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玛加烈医院。另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楼。还有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大豪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同埋由于有单车节的举行，现时多区开始分阶段实施大范围的封路，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大家都要留意返啦。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车多。而路面情况喺新界区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饮翻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翻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咯，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3: 我们一起出去。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6: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5: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6: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啦。
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5: 柳链张伟基主持，
3: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啦，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8: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7: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10: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那刘关张之前又是拜什么功的呢？
11: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还要跟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怎样的呢？
10: 今个星期就跟大家讲结拜。
1: 有我海林、
9: 苏轼
12: 和我黄子勇，
1: 逢星期日晚
9: 十点新闻后
12: 跟大家一起 show off，
9: 一起
12: 周末斗兽场。
1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4: 我以前就会形容咧，好似跑马咁，我净系向前冲，就系冲向六点半，即系新闻个终点，我就要出到街。
15: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14: 我再唔系净系话同观众嘅交流，而系一件事里面，原来系影响好多人嘅鸡咁样啦，要禽流感，你影响嘅街市、批发、零售、货车司机，谂唔到嘅人都会受影响。
1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4: 咁但后屘佢都同我分析咗好耐，倾咗好耐，咁最后我都系决定，咦，好啦，我披甲上阵啦，咁样系啊，因为点解咧？即系佢亦都好好啦，作为一个师傅，其实佢话啊，你如果佢决定选嘅话咧，我都会喺政策上面同我去倾一啲嘅，譬如政纲啊，同埋喺个支持力度上面啊，因为佢真系好多街站佢都照去啊，咁样咁好感恩啊，喺佢嘅支持下，最后系成功，
15: 冇错，
14: 当选。但是真是高医生以外呢，当其时呢，我想讲是真是跨党派，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前辈，包括上星期同你做访问的范祥麗太主席，他都是有出来支持。其实当其时呢，好大班的前辈好团结一致呢，是去支持我去这个补选，同郑永信当年都是一样。咁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所以好多时候呢，就是有啲缘分的，因为自己做政治助理的时候，去游说好多唔同嘅政党支持政府嘅政策，其实当其时可能同唔同政党嘅人咧都有联系嘅。咁到去补选嘅时候，除咗高医生之外咧，其实真係有好多而家仲喺议会里面嘅兄弟姊妹都有出嚟帮手。其实就真係嘅，唔係话自己谦虚，係真係嘅。当其时我係冇做过议员，做过政治助理，能够得到咁多人嘅信任同个票咧，係完全係得到其他当其时 可以好有信心嘅立法會議員，因為市民都相信佢哋嘅推介，咁我先至可以能夠成功當選嘅當日。
16: 咁我數數先嚇，首次參選咧已經得到咧106,457票，哇！恭喜曬呢個素人啦嚇。不過咧，你入咗去啦，2018年啦，去到2020年啦，兩年啫嚇，因為啊呢個嘅議會嘅氣氛咧都相當之即係嚇
14: 差嘅，係好差。系，好似有讲好差，
16: 即系令人担心嘅。咁、其实有啲咩最难忘嘅事咧？
14: 我谂喺里面系经历我做政治助理嘅时候咧，已经成日见到拉布噶啦。但系当我自己嘅角色转到去议员嘅时候咧，就见到拉布拉到好多嘅民生嘅政策咧，系拉到上唔到出台，即系好多可能医疗嘅政策啊，可能好多医院嘅建设啊，其实可能应该系嗰个时候应该要拨款啊，咁但系最后都唔因为可能系嗌交啦，要有人要争取其他嘢，就攞咗一啲嘅时间去喺议会度嗌交，就变咗咧嗰啲嘅民生政策都出唔到台。咁我个好深嘅就会觉得，咦，点解喺个议会度日日都要嘈交咧？咁样咁当其时嗰个嘅议会嘅文化咧，就是、总之你讲一我讲二，你讲二我讲三，即系大家就喺度嗌交噶啦。咁我发现真系浪费咗好多时间啦、公帑啦。咁所以呢一个都令到我自己喺而家呢刻啊，因为今日我都系议员啦，咁就会觉得更加珍惜咧喺。冇嗌交情況下，政府啊議會會正常運作嘅下咧，做翻正常嘅嘢。因為當其時2018咧，真係一個亂到一個日子，就係、是、你翻去坐喺度，就係你日日就喺度嘈交，即係甚至乎有人衝出去主席台啊，掟嘢啊，臭蛋啊，乜都有發生嘅。咁我就係、是、嗰下我就係、是、我亦都雖然係一個好新嘅議員，但係我喺一啲嘅拉布嘅場合裏面呢，我都積極喺個議會度表達我自己嗰個不滿啊、發言啊咁樣，都盡力係希望有返一個正常同平衡嘅聲音囉。但係都唔得啊，即係嗰時個環境真係做唔到啊。不過即係而家已經即係有亂，我哋去返正常啦。咁所以點解立法會能夠正常議政係咁重要咧？因為我哋好多撥款，譬如你話喺醫院又好，喺高鐵啊、鋪橋搭路啊，你都要錢噶嘛，係嘛？福利嘅政策嘅撥款都係要喺立法會通過的。嗰陣時都會諗緊啊，究竟點樣可以終結到呢一種嘅情況嘅？咁同埋亦都喺度問緊自己，喺我自己一個小小嘅角色裏面，可以做到啲乜嘢咯？咁當其時就我都係堅持翻落區去接觸市民啊，俾市民都會知道。唔係你哋就咁喺電視機見到嘅情況，而係我哋議員都喺翻前線度咧，係幫一啲唔同嘅有需要嘅市民。因為其實好多長者，我尤其是我服務嘅地區咧，就九龍西啦，都好多即係基層市民，可能好多長者就係遇到困難嘅時候，點樣去幫佢？我哋都要喺落到地區去同佢哋見面啊、傾偈啊、了解啊咁樣，可以幫佢哋出信俾政府嘅，可以幫佢哋去反映嘅。咁我嗰啲繼續做翻咯，所以要堅持翻自己守翻住呢個崗位啦，當然。
16: 当然就是很努力尽力去做好你的角色，但是你后来是失去了这个议席的。
14: 没错没错。这个很多人都不是很明白这个原因的。其实呢我真实但是拿到超过100,000票啦，刚才你们所讲。但是呢由于因为当其时呢对手我叫做有一位参选人，他最后没有办法入閘去参选。那他就上诉，就觉得自己应该是有这样的权去参选。当其时政府有个原因，就是觉得他不是真的忠于这个一国两制，亦都不是真的爱国爱港的。那所以就褫夺了他参选的机会。那但是即是那位的没有机会参选呢，他就上诉，咁佢上诉得直，就推翻晒所有嘅结果啦。最后经过我都好坚持嘅嗰阵时，我都系去上诉到终审法院。咁终审法院最后都判决颁令呢一样啦。咁我嗰阵时都觉得好似哇跌到落一个。做错乜嘢呢？究竟阿欣我做错啲咩？我咁辛苦去补选，经历咗咁多嘅艰辛嘅情况，先至能够攞到呢一个选票，最后被判为不 妥善嘅當選啦，非妥善嘅當選，咁就冇咗個議席。咁好快收拾心情就都你都要接受嘅。沉思緊自己係咪應該繼續做議員咧？當其時都有。
16: 當時係應該冇得再做啦，係咪？
14: 嗰陣時因為係啊，因為非妥善當選啦，亦都冇即刻再補選啦。咁所以嗰陣時就係冇咗議員嘅職位嘅。當其時係即時冇噶啦，即係个办事处要删啦，咁啊议员个名又冇啦，咁跟住就同团队要自己谂下究竟啊嗰下应该要做啲乜嘢啦，咁样咯，系啊系。终审法院一颁咗嗰个判决咧，就即时嗰日就唔系议员嚟噶。但系嗰阵时都唔容许自己停得落嚟，因为点解咧？自己个团队，因为我自己办事处有唔同嘅助理啦，你自己一停咗冇收入，但系啲助理。你都要去諗㗎嘛，都要諗佢點樣去處理，或者點樣去究竟條路點樣繼續走。其實嗰陣時係比較迷茫係呢一樣囉。
16: 你丈夫點睇呢？你嘅丈夫係新聞王子嘅邱文華，佢點睇？有啲咩意見俾你？
14: 當其時大家都冇俾壓力我啦，首先第一樣肯定返唔係我嘅個人問題啦，因為始終你冇咗意識出面可能好多好難聽嘅說話㗎，大家都要知道。因為我而家咁解釋是因為政府嗰個過程裏面有一位嘅候選人入唔到閘，但係個個就會用DQ 啊會可能俾人炒咗啊，即係可能有好多啲好難聽嘅說話，其實都真係好難聽。而家諗翻，咁但係好似頭先講啦，先生啦、家庭啦、師傅們啦，同埋當其時議員嘅同事啦。其實都對我一個肯定同埋一個支持嘅，即係話唞一唞先，休息一陣，諗一諗跟住個工作係點先，自我肯定返先，即係個學識點樣去面對呢啲負面嘅批評啊、評論啊咁樣。咁亦都好感恩即係團隊啊，因為我啲助理呢，咁你知道啦，咁你自己冇咗嗰個工作，啲助理同日都冇咗工作，即日都係失業嘅。佢哋好好，因為好多都比較年輕嘅，佢哋大家都好支持。唔會話呀，因為你咁我冇咗份工呀，因為你咁我而家冇咗收入呀，大家都唔緊要，我哋一齊睇下究竟做啲乜，咁好快收拾心情呀，其實嗰陣時係呀。
16: 啲街坊點呀？
14: 唉，梗係好失望啦。當其時我好記得我個面書啦，嗰個收到好多嘅留言，好感謝佢哋當其時嘅留言呢，幫我睇返我嗰當選嗰一年十個月嘅時間嘅工作，肯定返我嘅工作。嗰啲嘅地區辦事處雖然都係搣甩咗立法會議員嗰個名字，但有啲呢係我同其他嘅議員合作嘅辦事處，
16: 陳海欣的名字
14: 還
16: 在
14: 這裡。是啊，即是只不過沒了，當然啦，我是可能是一個義工或者可能是一個的幹事的身份去幫手啦。咁其實你問我當我沒有了一個議席的時候，我真的沒有即刻想過話要再選，身心都好攰啊。即係經歷過一個咁難打嘅補選啦，跟住又冇咗個議席，咁我都會覺得嚇，咁我咪做翻我其他中意嘅工作啦，傳媒啦、播音啦，或者其他公關嘅工作啦，即係自己有咁多年嘅傳媒經驗。但係嗰陣時啱啱係疫情啊，因為再選嘅時候係2022年啦，咁嗰段時間就是香港經歷最差嘅時間啦。嗰陣時咧，仲係要有禁止離開屋企，一有感染嘅時候咧，
16: 係啊，
14: 好多人係唔准出街噶嘛。我就真係戴住口罩去街市去買菜買剩，擺掛喺個門口度，即係有人唾，因為我收到嗰啲訊息嘅時候，你唔通話俾佢聽我冇做議員啊咁樣，我唔係啦咁樣。我收到嘅時候咧，我啲團隊亦都
16: 即係佢哋要求你幫忙。
14: 係啊，因為落唔到街啦，同埋因為嗰區服務開佢哋嘛，感恩冇感染，身體健康嘅時候，係咪要有議員呢個鹹頭，你先出嚟做嘢咧？
1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5: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14: 到去2022年嘅时候话，要参选嗰阵时咧，又多咗个选委会界别，又唔系直选，咦？我又系咪有咁嘅能力喺选委会界别代表唔同界别？去做發聲呢，
16: 是不是又是高醫生去說服你、遊說你呢？因為他做了你的總指揮嘛。
14: 是啊，他是總指揮。其實你這麼說，因為他始終真的是我一個很重要的師傅啦。我都會問他，其實我轉行做一個普通的公關， 或者做翻播音，或者做翻传媒好啊，定系话继续发展好？我哋有讨论嘅。咁高医生讨论啦，其实仲有好多政界以前帮过我嘅师傅，我都有讨论啦。咁当然仲有屋企啦，都要倾啊，我系咪值得再试一次咧去参选？嗰阵时其实当选嘅时候戴紧口罩噶。上到台公布自己当选的时候，大家所当其时2022年的时候，我们1月1号就上任，但是选举的时候在2021年尾啦，所有候选人都戴口罩，我好记得。即是真的那个，我会觉得有没有议员这个咸头同市民找你帮手，原来发现是两回事来。你帮到他的时候他不会话啊，你系议员，我先嚟揾你。佢真系觉得你帮到我喺医疗上。一谂起口罩，谂起陈海欣，你明唔明啊？即系一谂起医疗，佢谂起啊，系咪可以揾阿欣帮手咧？我好感谢，好感谢呢段时间冇忘记过我嘅市民。其实系佢哋，尤其是九龙西啊，深水埗有几条村嘅，系啊，即系。佢哋因為咁令到我覺得，咦，我其實可以再試下選議員喎。而因為直選裏面呢，我都要睇下自己，好似頭先咁講啦，我無黨派，我有冇可以好似之前咁，我都話一次過選舉嘅時候，你要面對好多唔同黨派，可能好多候選人。咁所以我嗰陣時就諗，咁我就不如揀喺選委會界別出選，加埋屋企人嘅支持，加埋仲有好多議會兄弟姊妹就話，喂，不如一齊再努力啦，一齊去打仗啦。因為議會我都有好難得係結識咗好多知心好友，同埋因為我又嚟自傳媒啦，當其時都有唔少嘅傳媒朋友可能都冇再聯絡啊，即係嗰陣時嗰個政治環境比較差，咁喺議會裏面就認識到另一班可以話經歷過生死嘅議員朋友，都會同我講，阿欣，不如你會唔會考慮今次即係再試一次參選咧？咁就所以因為咁。我就再次選擇參選，
16: 結果是成功的，
14: 是啊，結果成功的，真的很感謝，好感謝，真的很感恩。
16: 咁啊，2025年咧，亦都連任成功啦，咁樣嚇。咁其實即係你係記者，這個 DNA 咧放喺議員嘅工作上邊咧，係有啲咩嘅好處咧？嚇，
14: 唔容易放棄啦，即係舉例啦，即係可能某一啲嘅政策，可能政府答咗個原因。但是我自己覺得可以做得更好的，那我就會再次用不同的方法去表達，希望即係個聲音係聽到，可以改變到個政策，梗係最好啦。咁我冇咁容易放棄，因為啲記者咧打爛沙盤問到篤啦，唔單止係議員角度嘅，可能係試下從記者嘅角度，或者從媽媽嘅角度，會可以多咗一個維度去睇嘢，變咗有時我啲問題都會。可以好短時間，因為你知道電視新聞啦，尤其是好似做廣播咁啦，你唔可以長篇大論嘅。一個好短嘅時間，你就可能20秒就要到題。
16: 係，
14: 咁我就會好珍惜嗰20秒，就要一針見血咁問問題。
16: 到位㗎啦，係
14: 啦，
16: 就係。
14: 咁所以呢個都係做記者裏面可以幫到。
16: 咁其實即係由你當初做記者嘅時候，喺議會裏面見到個議員啦，跟住到自己真正入到呢個嘅環境裏面啦，到而家啦，係咪個議員嗰個嘅？質素或者態度是不是很大的改變呢？
14: 其實議員的質素一定有改變的，我自己覺得。因為始終呢，我自己做記者的年代呢，當其時可能不是說那麼多直選的議員，而且有些，因為以前可能有幾多，即是由立法會當時都有委任的議員，我自己感覺到我自己做議員的時候，我不是從一個地區區議員啊，或者一個政黨啊，一路行緊嘅佢哋嘅培訓嘅道路上去立法會嘅，我自己係從一個專業嘅界別裏面轉為立法會嘅，咁所以我會覺得係真係有啲唔同嘅，因為見到好多從地區打上嚟嗰啲嘅議員咧，咁佢哋嘅經歷同我嘅經歷又係好唔同嘅，但係每個年代都要有唔同嘅做法啦、思維啊、方法都唔同啦，咁我只能夠講每一代其實。 嘅议员咧都好尽力喺自己嘅岗位嗰度工作，但未必个个都可能系喺个镜头前面，你见到佢喺后面做啲乜。咁我会觉得其实都希望即系听众啊或者市民都可以从多啲唔同嘅角度去睇立法会议员啦。其实佢哋喺自己嘅岗位里面，个个都系业界里面嘅精英啦，先能够当选嘅。咁而佢哋可能好多嘅工作咧，未必系喺每一个市民面前，因为可能譬如举例功能组别或者我哋选委会界别，我哋可能有啲嘅喺界别里面去协调紧，去帮紧手一啲嘢嘅。咁嗰啲未必系你就咁喺个街度，市民见到个议员，点解冇喺个街度见唔到佢嘅？我有嘢求助，点解搵唔到嘅咧？因为我哋都有分咗直选啦，有分咗选委会啦，有分咗功能组别啦，咁所以我觉得唔同年代嗰啲嘅议员咧，其实都有好多好出色嘅。咁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都好一心一意，希望即是最紧要是希望帮到多啲人，我想呢个是同埋令到香港更好，我想呢个是最大家的，尤其是而家的立法会共同的目标。
16: 是
14: 当然啦，有一啲嘅唔同嘅人都当选过立法会议员啦，或者利用过立法会嘅平台都係做自己目标嘅嘢啦。咁大家亦都见过混乱嘅情况啦，亦都未必係将香港嘅利益摆在最前线啦。咁但係呢啲嘅经历呢，我都觉得过去咗啦。咁而且我哋而家已经去进入一个新时代，咁所以我都係觉得反而就係大家要记得经历过，浪费个时间，浪费个公帑，浪费嗰一个咁好嘅平台。咁而家有嘅平台嘅话，我哋就要争取时间做多啲嘢啦，即系追翻啲落后啦，啲民生嘅一定要追翻上嚟啦。
16: 咁啊，其实今年就大换血啦，变咗好多啲年青嘅即系议员啊，咁样嗰啲超过70嗰啲已经退咗休啦。咁样，其实你点样同呢一啲40位嘅新血同行吓？冇咗啲前辈喺旁边嘅感受又系点样咧？陈海欣，
14: 我会觉得咧，因为在我們很多的前輩，其實立法會的前輩，其實在現在很多不同的平台，我們都仍然會見到的。其實他們只不過不在議會裡面，他們譬如好像舉例葉太，那我們很多活動都會見到他，我們也都會可能在不同的情況下都會討論一些政策，喂，這個應該可以怎樣做啊，或者還有很多譚 Sir 啊，譚耀宗先生啊，即係佢哋喺好多唔同平台，我哋都會有時見到面咧。咁你都可以，其實你如果有需要，其實完全係可以主動去請教我哋啲前輩。只不過佢哋就真係唔喺個議會裏面。咁而喺議會裏面嘅新嘅同事咧，其實個個都好好，因為首先第一樣全部都係愛國愛港啦，大家都知道，喂，你入到嚟唔該，真係做嘢啦。咁我哋亦都喺唔同嘅議題，大家都會喺就住自己嘅專業，因為譬如好似好多新嘅議員咧，佢有法律嘅背景嘅。好似我哋而家立法會咧，正正就係討論緊譬如我講翻醫療啦，我哋講醫委會，即係醫療投訴，好多人都遇到一啲嘅醫療投訴啊，但係以前要10年啊、15年啊，先至能夠去審結件事。咁可能有啲法律嘅，我都冇呢個法律背景，咁我就會喺個議會裏面，真係請一請啲我哋邊邊邊位議員啊，佢係法律界嘅，你不如講下民事訴訟呢啲又係點樣做嘅？究竟呢個法例咁樣做又得唔得㗎？咁我哋咪可以互補不足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经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刚刚过去的名古屋亚运取得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说，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加上单车节等活动，留意到越来越多人接触单车项目，期望日后有更多类似活动推动本地体育发展。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烈地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灾民提供援助。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说，总统穆利诺已经指示成立专援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经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亦都会接收社会捐赠的物资。巴拿马当地星期五下午近1点发生7.5级地震，造成多处有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27人受伤。中国外交部说，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到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号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是接受两次注射之后生还，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开始讲嘢。律师说，派克苏醒之后第一句的说话是问自己在哪里和你是哪个。律师在声明中说，派克对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下给予的照顾表示感谢。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冬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1-2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同埋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大豪湾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仲有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跟住长沙环境处嘅坏车已经离场，龙尾而家喺丽景港铁站。另外，由于有单车节嘅活动，而家多区系有封路措施，牵涉到丁九桥、岸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大家都要留意翻啦。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喺利工湾位。而路面情况，在新界区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同埋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

0: 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当其时系即时个办事处要删啦，议员个名又冇啦，究竟条路点样继续走？
3: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2: 见到好多从地区打上嚟嗰啲嘅议员咧，同我嘅经历又系好唔同嘅。每个年代都要有唔同嘅做法啦、思维啊，但系未必个个都可能系喺个镜头前面，你见到佢喺后面做啲乜？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2: 譬如我自己背景是真的不是法律界的背景，但如果我們正正是審議一條法例，可能跟醫生有關，那我又問醫療界林志源醫生，喂，這個醫生又會不會反對啊？中醫又怎樣看啊？因為我們也有中醫業界的議員在這裡，所以其實呢好像一個小型的社會的縮影，我們的新的議員呢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背景，當我們提到那些題目的時候呢，大家就可以互相補的位置了。譬如我是專注食物啊、食物安全啊、醫療啊，就是有一些的議員的專注可能就是體育啊、文化藝術啊、法律啊、專業的界別、零售界啊，咁樣你都可以講。譬如好似而家我哋講不上消費，咁我哋梗係會係問下零售業界嘅話，對嗰個零售界個影響幾多？佢哇，你不如你講下多啲出嚟啦。咁我哋跟住點樣同政府講啦？所以我哋都係一個好互相尊重啊，即係冇以前咁樣嗌交啊。咁大家喺自己嗰個角色上面去俾多啲意見出嚟咯。咁我自己覺得都係需要大家去互相認識，同埋亦都需要市民去認識多啲我哋。咁先至對我哋更加有信心咯。咁我覺得而家係十月啦，咁其實我覺得都運作都相當唔錯，
4: 係咪？喂，其實咧就成日都會睇到你哋咧，就係一班班咁樣啊，就北上學習咁樣。學到啲乜嘢呢？而家做議員啦，係咪同以前一樣咁辛苦呢？
2: 其中一樣呢就係真係多咗學習嘅。因為以往呢都話啦，成日都可能面對拉布啦，你話要抽啲時間上去，唔淨止係去上去內地。我哋其實我以前都試過，即係2018年當選之後都試過去過芬蘭嘅。喺立法會即係都係嗌交到不得了嘅時候，都去過芬蘭去睇下人哋嘅教育個制度。其實不嬲立法會呢都有去出訪團去唔同地方呢係去學習或者去研究嘅。咁當然啦，而家我哋即係同國家嗰個緊密嘅關係啦，有好多我哋都需要緊貼住國家嘅發展。如果唔係，我哋香港就可能會滯後嘅。咁啊，崇梅姐啱啱講嘅，我哋喺七月嘅時候就去過北京一個星期閉環式咁樣學習啦。其中一樣咧，我自己最深刻嘅咧有兩樣，其中一樣咧，我諗大家喺電視同電台成日聽到我哋講一二三四五，因為好多人都話：喂，一二三四五係咩嚟㗎？咁樣，其實我哋香港咧，如果譬如你而家見到出邊，舉例廣播道有條路爛咗，或者個街燈熄咗，你就會打1823，揾政府部門幫手。喺北京咧係打12345
4: 啊。哦，
2: 係啦。咁我哋咧就去咗佢哋12345嗰個熱線電話中心嗰度咧，去睇佢哋點樣去幫市民嘅求助個案，點解佢哋嗰個即接即辦個咁有效率？而我哋嘅1823，我哋都接好多個案，但係可能有一啲嘅市民會覺得，喂唔得喎，點解我而家問一個路嘅嘢，你又將我轉去幾個部門轉嚟轉去㗎啦咁樣。咁你我哋直情真係睇12345嗰個咧，佢真係有兩部電腦喺現場，嗰個就係一個個案經理。你打電話嚟，車淑梅接到呢個電話，你呢個個案你就跟到底啦。咁同埋咧，佢係即刻用 AI 賦能。其實佢喺度聽緊個電話嘅時候咧，嗰部電腦咧已經係喺度分析緊對方求助緊係啲咩嘅。譬如舉例啦，你知冇一個人係會識曬所有政府嘅嘢啦。譬如佢可能係求助緊一個去醫院睇症我想投訴啲乜乜，佢個電腦已經即刻咧擺曬出嚟啦。除咗醫院之外，仲有啲咩夜間診所，仲有邊啲日間治療中心。咁嗰個嘅接線生咪可以？或者個個案經理是即時可以，就唔使話好啊，你留低電話，我轉頭叫醫管局覆你啊，又即係你明嗰個分別啊，即係就會真係即接即辦。佢係而我哋好多時都話而家要 AI， 究竟 AI 點樣
4: 真係幫到啊？
2: 係啊，同埋你好多時嘅時候，你話我再轉頭覆翻你啦，其實當你轉咗個個案去某一個部門，究竟佢有幾耐先會覆翻呢個人呢？ 咁但係喺12345個中心嗰度呢，真係見到佢哋係好好快，好有效率，同埋甚至乎唔同語言都可以即刻處理嘅。
4: 哇，
2: 因為你用好多新嘅方法啦，咁同埋一個個案經理跟到尾啦，嗰個做法係唔同，就唔係轉線啦純粹。咁另外就係另外一個學習呢，就係因為佢請到好多唔同經驗嘅教授嚟教書啦。其中一樣呢，講內地點樣處理危機事件，處理一啲即係譬如個水災啊，究竟處理危機要點樣做呢？要點樣可以通報曬急救啊、醫院啊，又或者佢哋直情係分析，佢唔係淨話俾你做得好，佢會將佢自己個個案案例話俾你聽，我哋內地都有做得唔好嘅情況，做得唔好嘅時候係應該點樣去追查返個責任呢？係啦，做得好嗰啲點解會做得好呢？咁我自己不嬲即係對危機處理呢一方面我自己都比較敏感嘅，即係我都覺得任何事件嘅時候，如果個危機處理可能遲咗啲去處理，或者可能唔夠高透明度去處理，市民可能會有一個誤解，就會覺得嘩係咪有嘢隱瞞啊，或者係咪個辦事效率唔高啊咁樣。所以我聽嗰課書嘅時候呢，我就好打醒精神去聽。
4: 記者嗰個嘅 DNA 又嚟啦。
2: 係啊係啊，因為好難得佢哋係真係攞真實嘅個案，譬如攞一次嘅水災，嘩點解會咁短時間內浸到咁啊，點解會撤退唔到啊，咁撤退咗之後，咁你對啲災民有咩支援啊，咁跟住點樣清理返嗰個現場，嘩好多泥濘啊，點樣即係我會覺得係擴闊自己個眼界，其實你去學習都係令到自己加多啲嘅本錢，日後遇到啲咩問題我哋都可以幫到多啲人。咁所以其實學習唔淨止係喺國內嘅，好似我都講，我哋其實好多都會去其他唔同城市呀去學習呀，其實立法會一路都有嘅。
4: 而家咧就政府方面啊，我哋特首啊超哥啦，就有第一个嘅五年规划出咗嚟啦。咁有边个重点你系特别留意
2: 啊？头先我都讲啦，我一路工作都系好关注医疗啦，咁样呢一个都一定系我自己未来嗰个嘅关注嗰个重点。因为点解咧？医疗里面咧，我哋成日都讲啊，点解好似感觉上啊，成日人哋都觉得批评公营医院嘅服务，哇，成日都要等好耐啊！好唔夠醫生啊咁樣。咁喺個五年規劃裏面，我好開心啦，見到啊特首裏面呢，其中寫咗個每1000個病人呢係由 2.2 幾個醫生去照顧嘅。咁寫咗五年之後呢，係變咗呢1000個病人有 2.4 個醫生去照顧。好似個百分點升好少，但其實呢個有一個目標去做呢係相當緊要嘅。因為我哋係落後緊喺其他亞洲嘅國家裏面呢，即係嗰個即係醫生照顧病人個比例。咁以往係冇咁樣寫出嚟。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明顯嘅一個分別。即係睇到就係話啦，我哋要計下要培訓幾多醫生啦。
4: 我哋落後咗幾多啫。
2: 因為其實呢好多國家都可能三個醫生照顧1000個病人，我哋 2.2 幾咁樣，咁我哋希望5年後到2030年去到 2.4 個醫生照顧1000個病人咁樣。因為其實個環境唔同，因為呢個呢係計埋公私營嘅，即係可能喺私營醫院唔係咁嘅，呢個只不過總體個醫生數目對比1000個病人嗰個比例嘅啫。咁但起碼以往係冇㗎。是見不到有這個比例的，那我自己就會覺得比較關心究竟怎樣可以做到，究竟我們本地培訓醫生夠不夠，我們究竟要做多少事才可以再提升個比例，我不想只是這麼少，我想再提升多一些，又或者呢我自己在立法會都提出啊，醫生重要之外，護士的比例都很重要，因為不可以只靠醫生對手就醫好病人的嘛，醫生最好的其中一個 partner 就是護士啦。那其實為什麼我自己會提出為什麼有醫生的比例，是不是護士都可以有這個比例呢，這樣還有近期啦都有一些講法啦，甚至乎在電台有人打電話上去電台就是跟特首講啦，即是那個護士的人手是不是可以請多一些，請多一些本地的護士人手啊等等啦。那所以其實我的焦點就是因為香港我自己亦都經歷過啦，即係真係沙士啦、新冠啦、或者禽流感嘅傳染病啦，其實我哋個醫療嘅體系呢係對我哋唔同年紀嘅朋友都係好重要嘅。咁所以我自己比較關注呢一方面。咁當然啦，其實因為時間有限啦，我諗大家都可以花多啲時間去睇下第一個五年嘅 規劃，因為其實在衣食住行方面特首都有寫了很多不同方面的、
4: 嗯、
2: 只不過我自己比較特別關注這一方面，所以譬如 AI 賦能或者我們來的未來很重要的城市北都、嗯、我們有個大學城，大學城的規劃是怎樣呢？多大範圍呢？還有我們日後很多的科研都在大學城這裡面出現，這些都是很關注的，要其實、即聽眾可以再花多一點時間呢，就去仔細去咀嚼一下裡面先找自己有興趣的內容啦。咁跟住就我諗最重要一樣嘢，大家要知道嘅，其實呢個規劃係令到香港未來五年有多啲嘅目標，唔係再好似以前咁七年一年咁樣去追落後，而係我哋一定有個大方向嘅。仲有我哋咧係真係同國家嘅發展，譬如我哋而家見到我哋有香港嘅首個嘅太空人，
4: 係
2: 咪啊？我哋喺太空呢個領域上面，我哋香港係咪都要培訓人才咧？點樣可以同國家這個太空的培訓人才銜接到等等，其實很多東西不可以只是得香港自己的規劃，你都要配合國家的規劃，所以這個是對香港未來不論經濟、我們的文化、即航天、啊、醫療的發展很多很多都是很有關係的。
1: 星期日早上8點到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3: 她是由城寨女孩到新聞主播至立法會議員陈海欣。
4: 是啊，而家咧就係、是、啲朋友咧都話香港暫時咧嗰、那個步伐都好似比較沉重啲嘅、嗯，譬如失業率啊等等啦、啊、咁樣嚇。你估計啊，十年後嘅香港係點樣樣咧？
2: 我梗係覺得好正面啦，你都知道我一個好有正能量嘅人嚟啦。一定係會發展得更好。首先第一樣，頭先我都講北都嗰邊嘅發展啦、嗯嗯，我哋會興建足夠嘅公屋俾而家去解決房屋嘅問題啦。醫院方面咧，又喺北都嗰度，我哋會有第三間嘅醫學院啦，咁會有好多唔同嘅醫學嘅研究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其實十年後，我相信我哋嘅議會嘅發展。亦都吸引更多有能力嘅人入到嚟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个时代咧都有时都会经历高高低低嘅，咁希望十年后更好呢个系事实嚟，但系亦都逃避唔到有时一啲嘅低谷，同每个人又好，经济嘅生态环境都好，一定系有高有低，你唔会永远都系喺即系喺个顶嗰度嘅，咁所以我反而就系觉得我哋要一定要正向啲。向住個未來覺得是好，你才會有積極性向前，但是當遇到差的時候，記住香港經歷很多，只是我剛才在這個節目裡面講過沙士、禽流感或者個金融風暴，香港經歷過很多，我們經歷過低潮之後都一定可以彈回來跑回上來的、
4: 嗯、
2: 所以就是十年裡面一定有低谷的，大家不要說哎呀欣講話一定好這樣，點會永遠係都係最好咧？但係我哋如果覺得好負面嘅話，你個人就冇精力再跑落去。所以希望大家多啲正能量嚇，一定係會好嘅。咁啊，面對低谷嘅時候，亦都唔需要怕，我哋團結一心一齊咧，就一定跨越到。
4: 冇錯冇錯，成功裏邊咧會睇到失敗，但失敗裏邊應該都會睇到有成功嘅一日嘅咁樣。咁啊，其實咧，阿欣啊，如果你唔做議員嘅話咧、嗯，你而家呢個時間你最想做咩？
2: 可唔可以同你一齊做多啲廣播節目啊？其實我真係好喜歡嗰個廣播，即係你諗下同一個人做專訪去傾偈咧，其實未必係需要你經歷過，你聽到佢經歷過咧，你自己又好似經歷咗咁，
4: 好多啟發啦。
2: 係啊，我覺得今日好好啊，多謝淑梅姐俾個機會，我可以坐落嚟。在一個咁靜嘅環境去傾偈，
4: 有兩小時嘅時間，
2: 冇錯。咁同埋亦都可以喺你個節目裏面都聽到好多唔同人嘅故事，即係譬如上星期聽到我哋嘅前主席啦，每個人個故事都係寶藏嚟，
4: 冇錯。
2: 只要我哋真係聽多啲嘅時候咧，有陣時咧，即係我咁講唔係好似好衰咁，自己經歷嘅唔係最好。又或者唔會係最差，你都要聽多啲唔同人嘅經歷， 咁你先至可以有能力去繼續行落去啦。同埋你每個人都係我哋唔係一個孤獨嘅動物嚟嘅，人就係一個群體嘅動物嚟嘅。當遇到困難的時候咧，我哋可以結合埋一齊咧，個力量係大到你想象唔到。當你好孤獨嘅時候，你聽多啲聽多啲電台啦，聽多啲正能量嘅節目咧，個人都會開心好多。
4: 冇錯，
2: 聽歌都係好開心，
4: 強大啲，強大啲。不過咧，如果你唔做即係議員嘅話咧，其實我諗你可以賣牙膏廣告嘅，即係你可以做呢個模特兒，因為咧，我記得咧，2022年嘅時候，超哥特首咧就好欣賞你嘅笑容，因為你嘅好健康嘅牙齒。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啦嚇啲牙齒保健啊？因為嗰啲牙醫都好忙，我哋自己要做好佢。
2: 你知唔知道其實咧，我呢個門牙即係好大隻啦，大家都有個招牌嘅門牙。其實這個也是因為跟小個又是很有關，因為呢小個媽咪就說你記住現在出牙不要經常頂牙，不要頂到哨牙這樣。但原來我自己棚牙呢，在小個的時候就發現不夠位出，如果不夠位出牙會爆牙的。那時候個牙醫跟媽咪說的時候沒有錢喎、你知唔知我小學啊，即係開始出大牙嘅時候，咁個牙醫話：既然係咁啊，咁你就剝咗後面啲大牙去啦，令到夠位生。所以咧，正常人係左右上下每邊都有三隻大牙。我好細個咧，已經係要打麻醉針咧，去剝咗我後面嘅大牙，令到前面夠位。因為我對門牙就真係比較大隻，咁所以嗰陣時都係我都感謝當其時嘅牙醫幫我做咗呢個決定啦。嗱，所以點解？冇錯啦，亦都影響到我咧喺議會裏面咧講好多同牙科有關嘅嘢啦，亦都特別關心即係自己啦，或者小朋友啦，同埋尤其是譬如香港咧其實我哋有好好嘅學童牙科保健，牙科保健嘅。咁但係咧去到六年級打後啦，咁好感謝啦，其實努力爭取之後咧，而家中一至中三咧都有一個叫做即係共同啊共付嘅計劃，就係、是、媽媽可能俾部分，政府又俾部分就有，但以前係冇嘅。咁另外就係一啲幼稚園嘅小朋友啦，咁所以我都好開心嘅，雖然可能而家聽眾都仍然可能覺得仍然係做得唔夠嘅，即係我哋盡力去做啦，因為所以呢啲其實有經歷啦，又或者得到市民反應啦，先至能到令到一啲嘅政策可能真係進步同埋去改變囉。咁但係我唔夠咁講我自己啲牙齒好好，因為其實都要有其他嘅問題。我識好多長者呢係
4: 冇牙食唔到嘢，冇營養。
2: 係呀，所以呢好感恩之前呢就同另一位議員咧，佢都有，譬如而家我哋而家出去出街食飯啦。其實諗過下，老人家如果去一個茶餐廳咧，佢食軟餐咧，
4: 食軟餐
2: 係啦。其實而家軟餐就開始多咗啲食肆提供。當你食唔到嘅時候咧，影響佢嘅心情啦。
4: 係啊，又即係雞翼原來係軟餐嚟嘅，不過都係雞翼
2: 嘅味道，係啦，個形狀又係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始終唔係話間間食肆咧行到入去就有軟餐，但我哋人口老化啊嘛，係嘛，咁所以好似呢啲咁樣咧。我都覺得是好民生無小事，就係咁講。
4: 冇錯，
2: 其實就係睇落去好似冇乜嘢，但其實對好多人有好大嘅影響。我都希望可以繼續做多啲呢個，幫到多啲人啦。
4: 當年原來你冇得揀嚇，咁所以要剝咗個大牙。不過而家就有得揀啦。
2: 而家都揀
4: 係揀咩嘢咧？就揀你中意嘅歌，因為已經嚟到咧，我哋最後呢個部分啦嚇，就要點唱。請問啊，陳海欣議員啊，嗱做電台咧就係其中嘅最開心嘅就係播歌。係
2: 啊，冇錯。
4: 而家唔單止可以播歌，仲可以點唱添。
2: 好啊，我揀一首歌先啦，係咪可以？我咧揀一首一個好經典嘅歌啦。咁啊，作曲同作詞都好經典啊。嗰首歌係叫做《幸運是我》。《幸運是我》嘅作詞人咧，阿鄭國江老師，其實係
4: 我
2: 嘅，冇錯。
4: 老師講過，
2: 係啊，咁佢啱啱喺早排亦都有個畫展啦，就係、是、叫《幸運是我》。咁令到我再重睇呢個歌詞咧，真係。即係幸運喺自己嘅手裏面，即係其實好多嘢都係自己要努力啦。咁當你得到嘅時候，其實亦都有機會突然之間會失落㗎。即係我自己都經歷過。咁但係就算係失落嘅時候，都唔好放棄啊咁樣。身邊總有好多好嘅朋友、好嘅天使，我都好感恩啦。呢首歌點埋俾我的團隊聽，佢哋冇放棄過我啦，同埋我嘅所有啦，即係未能夠一一點曬所有嘅師傅，即係佢哋俾我喺不論做記者，我有好多傳媒嘅前輩喺做議員嘅好多師傅教我應該點樣做好一個議員，同埋屋企人啦。咁呢首歌真係送。 晒俾佢哋，因为有佢哋我先可以即係撑得过，所以好幸运。点解觉得係好幸运，就係、是、有身边有佢哋同埋大家嘅支持呢一、這个，所以希望即係藉住呢首歌送俾大家，或者可能而家呢刻唔开心嘅时候呢，都听到呢首歌可以鼓励下大家幸运自我。
4: 係主唱嘅係
2: 叶德娴，
4: 歌名
2: 幸运自我。
4: 多谢你，有机会快啲嚟电台做节目。
2: 一定啊我哋。
4: 多谢晒陈海欣议员。
2: 多谢你。
4: 继续努力。
2: 好。
4: Thank you。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她是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阿欣觉得幸运是我，当年因为屋企冇钱箍牙，逼得一个月要剥一只大牙，剥足四个月。佢明白个中嘅痛。细细个担水上十二楼，个人长得唔够高，但系都系值得嘅。因为经过城寨嘅日子，就换嚟咗连特首都赞佢嘅笑容，有健康嘅牙齿。佢亦都知道细蚊仔有牙科嘅保健唔系小事。同埋佢有唔怕蛇虫鼠蚁同埋撑楼梯嘅本事，做议员去边度都冇问题啦。关于上星期大师姐范太讲到立法会议席，阿欣就话最重要俾市民知道近九十位嘅议员有乜嘢嘅好处。议员有冇将自己嘅位置变成市民嘅出路，可以帮到香港。我想做议员就好像今日的单车节一样，入到议会就好像骑上一部十段变速的单车，除了不断地踩之外，还要有一颗勇于变速和上斜的心。多谢海欣，请你继续努力为市民发问发声，迎来香港更好的未来。好了，下个星期我嘉宾啦，哇，四十年前啊，呢对二人组合咧平地一声雷，可惜就昙花一现。近年主音歌手再度活跃起嚟，呢段日子佢做过啲乜嘢呢？不过佢忙碌之中呢，妈妈病咗，佢就放低一切同太太全力照顾。作为一位照顾者，佢有乜嘢嘅心得呢？唱惯别人的歌嘅佢，心情又系点样嘅呢？下星期我请咗佢 ,Readers 嘅主音陈德章，我哋到时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听朝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甄磊、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云和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又说已经采取相关分流管控措施，确保旅客在通关过程有更好体验。至於預計客流量，薛華明說暫時未能夠確定，如果按照口岸通關流量，預計初期會達到10萬至20萬人次，長遠會超過30萬。他說已經增派人手並加派口岸安保力量，確保開通初期能夠安全順暢。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約朝早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啱啱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攞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话，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话今年的新路线好特别，平时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表并在今个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修订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和实施细节，是和实施的细则，为那个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说，随着为期几年的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在今个月4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经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同时定明相关细节都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司法部发表的管理办法明确规范大湾区考试报名条件、申请执业程序和执业范围等事项，包括定明相关考试每两年举办一次。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六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说，贝安德在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来讲十分艰难，英国将会今个星期宣布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又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日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讨论。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他较早前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是投资战争，对此表示失望，又说感觉被背叛。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摩里臣山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体育道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而葵涌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呢已经系封闭咗噶啦，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而由于单车节活动，现时多区实施紧封路措施，牵涉到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请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不过较早前因应单车节而封闭嘅青屿干线上层去九龙方向、尖山隧道沙田方向同埋沙田岭隧道沙田方向都已经重开翻。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豉油街。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一段车多，龙尾海辉道。新界区啦，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方向，龙尾洋屋道。青马大桥九龙方向而家桥面一段车多，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方向同埋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 大家好，我是萧恩豪。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饮下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好好的。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3: 繁星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4: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那刘关张之前又是拜什么功的呢？
5: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还要跟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怎样的呢？
4: 今个星期就跟大家讲结拜。
6: 有我海林、
7: 苏轼，
8: 同埋我黄子勇，
6: 逢星期日晚
3: 十点新闻后，
8: 同大家一起 show off，
7: 一起周末斗兽场。
9: 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0: 今集认识由澳洲和四川来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9: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中意度要比全世界都知。
13: 好中意就会好中意。

0: 靈感源自曖昧中的感覺，恨不得將心底對對方的感受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Houston 特別喜歡填詞人的文字，將這份青春的直率表達。中國醫生 YH Chan Constant Chan 填詞梁嘉欣，編曲醫生 YH Chan Daniel To Ernest Choi Music by AP 監製醫生 YH Chan。上晚五个礼拜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六位，康提好中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0: 欢迎嚟到星期日10月11号嘅广东广西啊，今日咧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得68%，所以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嘅。秋天啊，风高物燥啊，要饮翻多啲水啊。嗱，通常咧提你饮水嗰个会系边个咧？系咪就系你嘅伴侣吓？你嘅人生嘅另一半咧？系咪人哋话你好似话理论上有妻子嘅男人咧系比较少大病痛嘅，因为太太是永远是逼老公去看医生的一个来的。
1: 这个现象呢，我们看到即女性啊会照顾她的另一半呢，根据统计也是的，有太太的男人呢她是长寿一
0: 点
1: 的。还有不单止是长寿，她也企理一点的。
0: 是吗？
1: 因为当然都有好多男人。
0: 即是因为白天鹅黑天鹅是吗？
1: 咁需要提呀，因为男性即似乎呢早晨早晨。似乎呢男性呢有个天性，有啲人就咁样将男性呢比喻作狗女性呢比喻作猫猫。咁你事实上呢猫同狗你比较一下呢，猫呢是整洁好多的，特别是猫科动物啊，狮子老虎都干净一点的。但是呢那些猎狗啊野狗 都是呢随便一点的。例如食嘢的时候呢，永远呢就是那些狗呢就会食到周围都是那些即是杯盘狼藉啊，猫就不会的。那放在人那里是不是这样呢？如果照观察呢，似乎多数情况呢都是
0: 文教授，你咁多学生，你觉得你会唔会将佢哋分为猫猫与狗狗呢？
2: 我唔会，因为呢我一定要讲一讲呢刚才我遇到嘅事情喺路面上下。咁呢就我突然间见到有一个男人停咗部车，咁佢就穿着西装嘅，星期日穿着西装好奇怪啦。咁呢佢神色好张好慌张。咁我就喺佢对面线啦，咁我睇佢做咩事啦。咁其实令到我哋塞车嘅，因为佢撞死咗隻狗。嗰隻狗呢都係应该係有人养嘅狗嚟㗎，你会见到佢挂住啲
1: 狗。有狗带嘅。
2: 咁佢唔知点样处理呀。咁而喺个车里面呢，佢有个女伴啦，即唔知係咪佢太太啦，都大家一齐走出嚟。咁我觉得佢哋係要负责任，亦都好负责任地去睇下隻狗点样，但係好明显隻狗已经係即係啲
0: 冇力回天，
2: 即係冇辦法㗎啦。咁呢我又唔可以等，因为即係要返嚟做节目啦，但係即係交通都要等点样清理嗰隻。咁呢个呢头先詹咪光提到狗呢，我又觉得呢如果你用即係用一个比喻啫，係咪即係
1: 讲少嘅啫，讲少嘅啫，
2: 狗
1: 亦
2: 都
1: 好怪。
2: 係啦，都有中心嗰部分。咁同埋就係、是、即係我都睇到其实好似呢个社会呢要求负责任嘅係男人。是吧，即是话你要有承担啦，你即是做完嘅事无论对或不对呢，你要接受嘅后果啦，是吧。咁我就所以呢你一讲狗嘅时候，我反而諗到佢好嘅面，我就唔
1: 係。冇错冇错。的确呢以狗为喻呢其实都唔完全係否定男性嘅。咁事实上喺个社会上高男性女性係同样重要嘅。构成到我哋嘅历史文明呢都係男性女性呢係同时发功嘅。大家都有贡献嘅，呢个係必须肯定嘅。不过呢我哋今日讲呢个题目嘅时候呢，我哋又不禁会想到呢喺呢、這个婚姻呢个问题上高呢，到底猫同埋狗佢哋持咩态度呢？咁
0: 我哋觉得今日讲咩题目呢？其实我哋今日讲嘅就係婚姻观念。
1: 係婚姻观念。
0: 点解会同猫狗有关系嘅呢？
2: 佢俾咗咗个比喻。
1: 打比喻啫。打比喻。
0: 大家讲笑㗎嘛，星期日之后早应该轻松少少㗎。
2: 不过知咩观呢好用得好准嘅。佢话大多数啫。因为我哋又唔想用决定论去话男人一定咁，女人一定咁。我哋都见到好多好整洁嘅例子。
1: 我睇
2: 咩光应该都系好整洁。
0: 即
2: 系睇得出嘅。
1: 惭愧惭愧。咁事实上我哋嘅社会都系鍾意整洁㗎，系咪即系以前大同军嘅时候呢，第一样就系整洁。 啊，你嗰啲物品摆喺边度咧，要摆一个位置。我哋个背囊咧都执得好清楚。我而家见有啲人去啊行山啊，咁佢哋都系真系唔能够话严阵以待，但系咧嗰啲物品咧摆得好，一手一攞咧就攞出嚟、
2: 嗯、
1: 啊，咁呢个都系我哋嘅社会嘅训练啦。
2: 嗯嗯。其实讲婚姻真系好多嘢讲嘅，而且个观念咧，尤其是今次我哋聚埋咧，即系有唔同代嘅人喺度啦，咁、啊、我相信海林一定亦都有佢个婚姻观。咁嗱，喺历史上嘅婚姻咧，詹之刚更加会熟喺个中国文学啊等等嗰度咧，佢唔系一定以爱情咧系作为一个大前提嘅，即系如果系传统啦，因为呢系家族之间嘅事，咁啊要门当户对啦，所以要靠 agency 嘅，即系我哋话有啲代理、
0: 嗯、
2: 啊，中间去倾好先。
1: 有啲媒人咯，即系系
2: 啲媒人系一个专业嚟嘅，系嘛？咁仲有咧，譬如喺啊礼记一早已经讲啦，婚姻者及异性之好啊嘛，唔系即系
1: 两家人啦，啊两家人
2: 两个姓氏啊之好啊。咁、所以门当户对呢个系要做嘅步骤啦，咁仲有一个意思就系传宗接代。
1: 系啊，咁、我哋知道人类点解要有婚姻咧？咁其实咧就系好自然咁样为咗保障传宗接代嘅成功，咁所以佢有婚姻制度啊嘛。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婚姻制度仲有一个就系财富嘅传承啦，因为咧，如果你冇婚姻制度咧，咁你传落去咧就有得拗嘅。啊，古人就冇话揾律师写定嗰啲遗嘱啊咁样啊，所以佢一定系啊有呢个婚姻制度咧，确保咗边个咧就系正室，由正室咧生出嚟嗰啲仔女咧就叫嫡子系嘛，咁呢啲嫡子咧就分。有得分或者分大份啲，咁呢个系财产嘅保证啦，呢、這个都系婚姻咧系好有帮助。
2: 系，咁啊仲有宗法制度啦，即系要保证咧你个后裔咧，即系一路都系你自己嗰个父系社会里边嘅后代啦。咁所以都形成咗好多对即系已婚妇女嘅约束。
1: 可以话咧系诶过去咧就女性嚟讲咧嗰个牺牲咧系好大。啊、但是在古人来讲呢，因为他不是好像我们这样，我们有选择嘛，我们有对比嘛，我们看到为什么人家这么自在，我们这么麻烦呢，我们现在有呢，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呢现在是受约束。但在古代的时候呢，他生身就是男性或者女性呢，你是猫你就吃猫粮啦，狗就吃狗粮啦，是不是？那古人呢他就不会觉得话好似我哋現代人嗰種咧，有一種嘅被約束啊、被束縛嗰種咁樣嘅嗰種心態啦。
0: 我覺得一講婚姻咧，就通常咧我喺個腦海突然間諗起咧，就係離婚率。因为你会去睇翻就系话，其实譬如话香港啊，或者我哋再睇即系成个中国大陆嘅呢个离婚率，你会见到譬如话2025年喺中国大陆咧，办理离婚手续嘅咧系393,700。咁就係大概離婚率係 2.8% 嘅。
1: 2.8 咁低？
0: 係。咁佢喺佢話即係佢個趨勢呢係由1978年係 0.18 啦、
1: 哦。
0: 到2019年就飆到 3.36 嘅。咁你會發覺咦 ,3.36 慢慢回落返。而喺香港就過去嗰嗱1991年係 1.11%。咁2024嘅數字係 2.52, 即係30年嚟係返咗一倍。
1: 對唔住。我呢就對個數字呢我就覺得呢有少少呢好奇怪嘅。過去呢我成日聽到話譬如歐美呢那個離婚率都是接近或者稍稍超過
0: 50%,
1: 但是這個數字很久的，我記得呢我看過一個是1927年的一篇文章，他在那個時候已經說歐美的離婚率呢是接近 50%, 而現在呢我就聽到呢就稍稍超過 50%,似乎呢由1927到今年的2026啦嘛，即係差唔多18年啦。 欧美嗰个离婚率都系维持咁上下啫，咁呢个好对比。
0: 即系个理论就系话，理论就系
1: 咁稳定咧。
0: 理论个理论即系话咧，如果我哋即系文化上唔克制呢样嘢，理论上真正嘅离婚率就应该50%嘅。咁但係其實都有一啲應該叫咩趨勢㗎嘛，即係有啲時候大家就會比較崇尚一啲傳統一啲嘅一啲一啲做法啦，即係譬如美國早喺10年前啊，有一個 movement 就叫 trad wife 啦，即係傳統嘅太太嘅呢種咁樣嘅概念，就喺呢個網上流行開來，就係啲
1: 即要做鼓勵女性做傳統嘅太太，
0: 係啦，在家家庭婦女。咁但係同傳統嘅太太有咩唔同咧？傳統嘅太太係唔應該拋頭露面噶嘛，而家呢啲新嘅即係傳統婦女咧，就係KOL 嚟嘅，大部分都係喺網上俾你睇佢點樣去過一個傳統嘅生活。
2: 係啊，阿咪海林，你咁講真係好有趣呢、這個現象嚇。
0: 嗯。
2: 我覺得而家係多元嘅生活方式嚟嘅。唔係話已經係你要男主外女主內嗰啲公式冇嘅，其實調翻轉嘅亦都好多。咁、尤其是現時咧育兒嘅方法，或者又可以係在家工作咧。嘅模式咧，就令到如果嗰個媽媽佢嗰份工作係需要去翻工嘅，咁佢咪照開車翻工咯。咁但係如果丈夫咧，佢可以在家工作嘅，佢就係負責育兒噶啦。咁咪一面育兒一面做嘢，都各適其適嘅。所以咧，而家就冇話夾硬咁樣分。不過頭先你講嗰個離婚率嘅穩定性咧，可能嗱，其實唔少喎。如果你真係50%，你諗係有幾多法律嘅訴訟、財產嘅分配係嘛？
1: 50%好厲害的，
2: 好厲害啊！成日成個社會嗰個結構都有好大嘅動搖嘅。
1: 即係一對夫婦咧，裏邊就有其中一 pair 咧，就係要離婚嘅，要拆夥嘅。咁呢、這個我哋追源禍始呢，就係咪當初佢哋嘅戀愛呢唔係好成熟，彼此呢有一句話叫做因誤會而結合㗎嘛，因了解而分手㗎嘛。即係佢了解咗喔、哦、原來你平時咁嘅早晚都唔刷牙嘅咁恐怖，我離婚啦咁。咁呢個咪即係了解啦，了解而分手。但係當初認識嘅時候，談戀愛嘅時候，難道咧係對嗰個對方咧了解得唔透徹？你係因為有個愛喺度噶嘛？呢、這個愛咧就係、是、聖經就話咩包容啊、忍耐，唔好講咁多啦。總之愛係好複雜的，
0: 又愛又不自誇又不張狂
2: 嘅，係啊，好長嘅，多唔多前書？
1: 如果你全部都做到咧，你都聖人一個嘅，豈止貓狗可語啊？係咪？咁即係但係我哋都要覺得好，即係好疑惑啊！嗰、那個戀愛嘅時候係咪即係盲目得咁緊要呢？如果戀愛係咁盲目，佢當初嘅戀愛嘅最主要嘅元素係乜嘢呢？
0: 同埋其實如果都係盲目嘅，咁做咩唔盲婚啞嫁？還掂都盲啦，
2: 其實盲婚啞嫁呢都有佢健康面㗎。
0: 係呀、啊。其實好多地方即係喺譬如印度啊、韓國啊、即係我記得我讀大學嗰陣，我身邊周圍嘅即係比較細家族嘅韓國嘅男男女女都係同我講話，佢哋韓國有一個好成熟嘅呢、這個即係雙體即係
1: 門
0: 當户對嘅相睇嘅文化，喺韓國嘅大嘅酒店咧，係佢哋教我睇，佢咧喺首爾任何大酒店都有依個服務嘅。你哋本
1: 相睇服務
0: 係啦，你哋嘅即係外邊嘅人未必知啊，但係你去到韓國啲6星級大酒店咧，個櫃台咧做兩樣嘢嘅，一個嚟做 check in， 另外一個都係做另外一種 check in， 就係一男一女會走過去櫃台，佢望一望你，佢知㗎啦，啊你係揾緊啊邊個生咁樣，咁佢就會即係佢會雙方家長同意之後，即係某某大集團與某某大集團咁嘅個仔同個女就去呢個酒店個櫃台。 台度搵一搵 book 个名，咁大家就可以去餐厅度坐低，了解对方。
2: 咁呢个都几文明噶，因为我哋以前睇旧嘅记载咧，其实唔去到出嫁嗰日或者未去到娶咧，都见唔到对方噶嘛。
0: 系、
2: 揭开块红布，然后你要接受啦，
0: 开盲盒。
1: 然后只要睇下个媒人咧，呃咗你几多啦，
0: 或者嗰张相系咪啊？嗰张画像到底有几多成真啊？
1: 但系喺古代咧，譬如你清朝或以前嘅中国咧，男性咧只要你家庭背景好，即系有财有势啦，咁你随时可以立妾啊嘛。明朝仲有一个规矩咧，就系佢如果中咗举人咧，佢就必须差唔多必须嘅一个文化就系即刻要立妾。如果唔系咧，你嗰个屋企咧，人哋以为你穷光蛋，但系咁样对嗰个女性就好唔公道啊嘛，系嘛？嗰、那个即系对男性嚟讲咧，佢娶个阿乌冇所谓噶、因为佢将个
0: 阿乌就管家咯，系咪？
2: 咪佢可以有分工啊？
1: 最主要就
2: 系有 quota，
0: 仲有外室，即系有好多个 level 噶嘛，系咪？
1: 女家方面有钱啊嘛，咁你咪娶个阿乌都冇所谓咯。即系古代啊，咁然后你自己心头
0: 娶个有钱嘅阿乌，
1: 你喜欢边个啦？你咪另外再去揾啦，系嘛、所以嗰啲秦淮名妓咧，有好多恩客嘅、
0: 但我要咁样讲，其实呢、這个世界上冇唔靓嘅女人嘅，只有烂嘅女人。所以如果有钱嘅话，系冇可能会系屈阿乌嘅，系啊，系啦。
2: 我头先都谂呢个问题，阿乌极都有限，
0: 系啊，阿乌极都有限，佢有机会可以唔变阿乌啊。系懒嘅女人麻烦，系啦，
2: 因为其实阶级都好重要啊呢样嘢。但系咧就有一点要提出嚟，而好多人忽略咗嘅咧，就系以前古代咧唔系话唔要征求双方新人嘅同意嘅。即系嗱，佢点都会知道对方系点嘅，收到料或者咧见过面吓。咁如果你唔愿意去接纳咧，其实系特别中世纪好奇怪，因为我哋唔强调呢一点啊，就系男女双方系要同意嗰个婚姻。但系后来去咗新教，反而有啲唔同嘅，就系话你要有即系财产啊、家庭啊、阶级嘅管理啊、法律嘅管理。咁到底咧系咪你情我愿咧？有几可好似头先阿詹碧光话，佢哋有呢个机会了解咧，其实冇嘅。所以咧，呢度带出咗咧婚一个好重要嘅契机咧，就系话意志。其实一段婚姻系咪要靠意志力去维系咧？
1: 如果你话婚姻未结婚之前咧，即系嗰个眼缘好紧要啦，系嘛？如果有机会俾佢去决定咧，喜欢定唔喜欢，愿意唔愿意？咁样呢个系一个好嘅开始啊，系嘛？咁跟住落去维持咧，就我相信咧有两方面嘅，一方面就系佢对于个客观嗰个条件嘅认识，譬如你两家都需要合作嘅，咁你唔可以反悔啊呢个婚姻啊。第二咧就系你即系夫妻两人咧，是否咧愿意咧为对方而作出咧一定嘅贡献，甚至乎系牺牲，系嘛？咁古人咧对女性嘅牺牲咧就有所谓三从四德，系嘛？呢、這个四德咧德容言恭啊，呢、這个其实咧就系希望咧个妇女有德啦，即系品德。其实呢个品德系乜嘢啊？
0: 但系谋财又系德，呢、這个德我觉得好有
2: 系边个财先？
0: 系啊，
1: 你呢、這个德咧，即系代表佢嘅品格啦，系嘛？咁最主要系要配合个家庭嘅需要啦。咁而呢个德咧，如果讲实际啲咧，就系话，
0: 系啊，讲实际啲咧，就要新闻之后翻嚟继续同大家讲啦。
1: 好嘅，
0: 咁我哋一阵十一点咧之后咧，我哋仲会开放热线嘅，电话系18723111。咁听完新闻翻嚟，我哋继续讲婚姻观念。

0: 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话，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嚟打卡、参观同埋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嘅应急准备。至于预计客流量，薛华明话暂时未能够确定，如果按照口岸通关流量，预计初期会达到10万至20万人次，长远会超过30万。他话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话，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在刚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拿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说，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时较少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呼吁有乘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计划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的航空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就说愿意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摩里臣山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体育道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摩里臣山道啦系不能够转入体育道噶，一带咧都系较为车多少少。另外，葵涌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需要封闭，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入大连排道。另外，由于单车节活动，现时多区实施紧封路措施，牵涉到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请驾驶人士留意翻啦。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维里道。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摩利臣山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体育道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而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豉油街，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红十字总部，就系红十字会总部一段啦，都系车多龙尾海辉道。新界区啦，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方向龙尾洋屋道，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慢车，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新村的车龙去到马加烈医院，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丽城花园。特别留

現安全車速的位置有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工業村、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康家仁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We'll be right back.

0: 这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生效的。咁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呢一个啱啱我哋第一节开始咗嘅所谓婚姻观念嗰个讨论啦。咁呢个好似一个即系我哋恒常嘅问题，亦都系人生嘅一个好重要嘅结构啊，系咪？咁啊，但系咧，海林你都知而家咧不婚咧都好流行，即
1: 系
0: 好盛行，各种唔同形式嘅不婚。或者唔同形式嘅婚姻吓，咁啊内地咧亦都发展紧啦吓，香港亦都有变化啦吓，咁啊其实咧好多时话同呢个经济结构有关系，点样去睇呢样嘢？
1: 我觉得其实不婚，即我觉得不婚应该同丁克一起讲嘅。
0: 哦，点样？
1: 因为通常你唔结婚咧，好多人就会同你去讲呢个题目。
0: 嗯，
1: 你唔想要小朋友咩？
0: 嗯，
1: 咁其实。不婚即婚姻唔应该结婚应该未必一定同传宗绝代有关系嘅系嘛？
0: 嗯，
1: 即我身边周围有好多结咗婚嘅朋友，佢哋都系一啲而家几时兴嘅就系话叫丁克一族啊嘛，即我结婚，但系我选择冇小朋友。
0: 嗯，
1: 咁但系有好多人话，咁你唔选择冇小朋友，咁你不如同居，点解一定要结婚呢？咁、所以文教授你头先喺第一节讲咗一个好啱嘅讲法，就系话其实系应该我哋去睇嘅系一个 spectrum， 系一个一系列嘅，
0: 一个光谱，
1: 系一个光谱，即系有各种各样唔同嘅唔同嘅combination， 即系
0: 唔同嘅组合。
1: 是啊、
0: 形式
1: 系，即系唔系话我哋净系得，尤其是我哋而家个社会越嚟越自由啦，唔系净系得一夫一妻制，亦都唔系三从四德，唔系话即系盲婚哑嫁，真系尤其是女性结婚嗰晚揭盲盒，发觉自己出事啦，但系都要哑忍，唔系嗰回事。
0: 对方都一样，
1: 大家即系同埋呢种盲盒系可能开头大家仲可以装得好好嘅，过咗几个月先发觉呢个盲盒原来仲蚀本，系咪？不分，我覺得應該話以前我覺得好多人會將傲慢與偏見，即係 Jane Austen 傲慢與偏見咧，用傲慢與偏見嚟作為係一個愛情故事。
0: 嗯，
1: 但我覺得傲慢與偏見更加係嘅咧，係一個婚姻生活嘅一個簡介。
2: 係，如果對唔住。如果一男一女咧，佢哋彼此相爱，佢又唔结婚，有阵时会带嚟问题。我举个例子咧，就系唔知大家有冇睇嗰个小说咧，即系呢个叫做闯风波的女孩啊，咩引火自焚嘅女孩啊，咁有一本小说啦。佢呢本小说好畅销啊，厚厚一大册，我记得上中下三册咧。我睇完之后咧，我又谂下嗰个作者咩？嗰个作者咧写完呢本书咧，成为畅销书之后咧，又卖到好高嘅版权费。忽然间咧，佢就唔知心脏病咧，就过身。过身之后咧，咁佢嗰个版权费咧就即系变成遗产啦。佢遗产咧应该就俾佢身边嘅人。佢系有一个女朋友，但系冇注册。冇结婚嘅，咁最后咧，佢因为冇嗰个身份啊，所以咧呢、這个作家嘅遗产就俾唔到佢女朋友啦，就全部俾晒边个？俾晒一个咧，佢几十年啊冇乜嘢来往嘅佢父亲，佢父亲仲喺度。
1: 詹姆斯讲过系 Stieg Larsson 系嘛？即係嗰個 Girl with the Dragon's Tattoo， 咁佢
0: 拍過電影，
2: 《龍紋身的女孩》
1: 拍過兩個版本嘅電影，一個係瑞典版本，一個係美國嘅 David Fincher 嘅版本啦。咁《龍紋身女孩》其實係嘅，因為佢Stieg Larsson 佢個太即係佢個 common wife 啦，應該係即係冇同佢有註冊過嘅呢個同居女友啦。其實喺 Stieg Larsson 創作呢、這個《龍紋身的女孩》嘅三部曲嗰陣咧，其實係你見到《龍紋身女孩》係好 progressive 嘅，而入面永遠都唔係行緊嗰條英雄救美嘅一個傳統，我哋會諗住嘅呢個因為佢個男主角Blancos 好似Blancos 係其實調翻轉頭好多時候都係個女主角救佢，
2: 美救英雄，
1: 咁
0: 好強。
1: 呢個係有好多好多人都知道，佢哋身邊周圍嘅朋友都知道，其實佢哋係應該某種程度上叫共同創作。 但係因為大家佢哋其實佢哋嘅關係好好啦，兩即係佢哋呢個 partnership。咁但係 Stieg Larsson 就突然間喺佢去演講途中心臟病發，就咁走咗。
2: 好似好後生嘅啫。
1: 都唔年紀唔算太細，
2: 未到退休年紀。
1: 咁但係就佢都一個不大注重健康嘅一個以前嘅前記者係啦。
2: 典型係好似一隻咩咁？
0: 又想用翻個比喻。
1: 咁係啊，好多時候你會發覺平時好地地，出事嗰陣喺醫院嗰陣就突然間即係唔大吉利事嘅走咗都算啦，未走嘅嗰陣。半天吊嘅，到底邊個先至即係一個一個
2: 決定去
1: 昏迷
0: 係啊，
1: 昏迷嗰陣到底夠唔夠得嘅咧？跟住你會發覺即係好多嘢想像係好美好嘅，但係現實咧就係、是、當律師喺你面前有一沓紙，話依一沓紙係邊個先有身份喺上面簽名咧？原來就好麻煩嘅，係啦，你冇一個正式嘅身份咧，
2: 呢、都係。伴随住婚姻制度咧，我哋呢个社会亦都有各种嘅其他制度，包括法律制度，所以先导致到咧嗰一沓纸咧好难签到名。呢个都系一种佢哋当初唔选择咧系唔举行呢个婚礼咧，系佢哋已经看透咗我哋社会制度嗰种嘅荒谬啊嘛。你唔中意就叫佢荒谬啦。如果你中意咧，我哋嘅社会制度其实系对我哋生活嘅一种保障。
1: 因为农民新女孩呢一个 IP 咧，其实系一个真系好独特嘅瑞典嘅 IP 嚟嘅。咁而佢如果当初系佢呢个同居女友拥有呢个 IP 嘅话，我相信佢会好珍惜，而佢会做更加好嘅一个决定咯。但 unfortunately 就系呢一个 IP 落入咗佢同佢阿哥嘅手中，而佢同佢阿哥，佢爸爸同佢阿哥咧，同佢系几乎冇乜两句嘅。而佢哋净系想要钱，所以系将一个好好嘅 IP 就咁抌咗落海。
0: 剛才海林你說呢，他們的關係屬於世俗的婚姻，就是說呢他沒有正式的註冊，但是呢現在我們都有保障呢，就是說你跟他同居了這段時間有證有據，那他都是未亡人來的，即他都是一個即可以跟你處理財產的一個身份，或者當你分開的時候他可以追討。大家
1: 好像詹姆斯在第一節那講啊，即係依一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有少少不同，好明顯在瑞典不是咁樣去執行咯。好 unfortunately， 即係大家都會話啊，農民新女孩一聲，因為佢係唔單止有第一部嘛，佢有第二部、第三部，呢、這個 Millennium Series 其實可能是近年嚟瑞典最攞得出手的一個 IP， 結果就咁樣就玩壞咗。
0: 係。啊！不過頭先咧，海林你又提過 Jane Austen 啦，
1: 我想講
0: 咁啊，1813年嘅小説《萬語偏見》咧，咁嗰陣時咧，我哋即係中學時候睇咧，冇諗咁多嘢噶嘛，我哋想睇愛情嘅啫嘛，係咪？咁但係原來咁多考慮喎。嗱，當然我哋睇到十九世紀複雜咗嘅，就係話啊，你揾一個可以照顧你生活嘅人，可以提供你穩定嘅人生嘅人咧，亦話揾一個你覺得好有 spark， 即係好有感覺啊，好中意嘅人咧。咁其實裏面咧嗰啲計算好犀利。
1: 因為其實如果我哋當初即係即係通常都係少女嘅時代去睇呢本《傲慢與偏見》啦，咁一定嘅即係雙眼一定望住係 Mr. Darcy 係咪？即係呢個簡直係即係心心眼地望住，即係我哋人生中幾時遇到一個咁樣嘅霸總咧？咁但系其实你会见到嘅，即系到底《傲慢与偏见》系唔系一个爱情故事？我哋打个问号。但系佢绝对系讲紧呢个十九世纪英国嘅呢个咁嘅婚姻制度嘅一个介绍或者批判。因为可能以前我哋会见到嘅女主角系 Elizabeth Bennet， 即系佢个即系嗰个 Lizzie 啊。咁但系其实 Elizabeth Bennet 嘅隔篱，佢嘅最好嘅朋友叫 Charlotte 啊嘛。咁而 Charlotte 当时其实佢可能佢先至系现即系嗰个现实社会嘅妥协啊。因为佢嘅 Elizabeth Bennet 有一个即系佢屋企成个故事最主要就系话佢。爸爸冇任何嘅男性继承人，所以佢屋企嘅呢个遗产嘅规定咧，就当时系一定要去到一个男系嘅继承人，
2: 即系个女婿都得嘅。
1: 女婿唔得，一定系个 entail 系一定要去到佢呢、這
2: 个。咁咪要收养个养子？
1: 唔系，系去咗佢一个唔生唔死嘅堂阿哥，Mr. Colin 系啦，Mr. Colin 身上。咁所以当时 Elizabeth Bennet 嘅妈妈就话：，既然我个大女阿 Jane 已经有希望可以同呢个 Bingley 结婚啦，阿 Bingley 每年嘅收入都唔知咩2500磅咁样嘅。咁既然阿 Bingley 呢度有路，
0: 搞掂咗啦。
1: 咁啊，我个第二个女啦，第二个女啊，应该就同呢个堂阿哥 Mr. Colin 结婚啊。咁咪
0: 攞翻啲财产，
1: 唔知表哥定系堂阿哥啊？唔知道。总之 Mr. Colin 呢个 Mr. Colin 系何许人啊？每一次其实都系揾一个好好演技嘅人嚟扮嘅，因为佢系一个油腻大叔。油腻
0: 好难做嘅，好难做，
1: 好油腻，即系你会睇到1990年嗰个 version 就似啊，哇，成面油咁样，点隔得落啊？咁但系当阿 Elizabeth Bennet 喺度呕嗰阵咧，佢妈就喺度话：，哇，钱嚟噶，我哋屋企嘅钱就咁样就去咗人哋度噶。但系佢 Charlotte 就乘虚而入啦。咁 Charlotte 咧就竟然咧就自己制造机会。走去同，因為 Charlotte 生得冇咁靚女啦，就自己繼續機會就同呢個 Mr. Colin 偶遇，就竟然就定咗婚。
0: 嗯，
1: 呢個對於 Elizabeth Bennet 嚟講，簡直係崩潰。點解我嘅 best friend， 我由細到大嘅閨蜜，竟然會為咗五斗米去折腰嘅咧？
0: 或者唔止五斗米啊？
2: 2500磅。
1: 冇2500磅，2500磅係嗰啲筍盤，係啦，即係阿 Mr. Bingley 啊，或者 Mr. Darcy。咁 Mr. Colin 可能每年都有250磅，一定有噶啦。咁
2: 最緊要將來可以攞到遺產。
1: 咁跟住喺書入邊，可能最符合現實世界嘅一段conversation 就係 Elizabeth 同 Charlotte 嘅一個 conversation。Charlotte 话：我唔系好似你啊，我冇任何选择。对于我嚟讲，这个应该是我最好的出路。这个是对于 Elizabeth Bennet 觉得，哇，我简直不可以跟你继续做朋友。
2: 所以这段对话里面呢，其实也都反映了在19世纪自由开放刚刚开始自由开放的时代，因为工业革命之后呢，
0: 是
2: 即人的自由度是大提升的。
0: 还有经济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点。我就想问回海林呢Mr. Darcy 其实后来都成为一个典型的嘛。在这个 Richard Jones Diary， 又用回那个名字，你觉得他是代表什么呢？
1: 佢係代表即係現代獨立女性開始覺得即係一個比較尊重女性嘅一個男霸族，即係所以呢啲就係又食又拎啦。即係我又要繼續有男霸種，但係我要佢尊重我嘅自由獨立嘅。即係
0: 你啱聽嘅呢個 package 唔錯喎，
1: 係咯。我覺得係呢一樣嘢，但係你見到即係喺書入邊咧，第二段就係見到 Elizabeth Bennet。見到 Charlotte 婚後的生活呢，其實他對這件事有改觀的。因為 Charlotte 就是說，我需 Charlotte 是要很巧妙地等他跟Mr. Colin 的相處的時間是降得最低。而他是其實 Elizabeth Bennet 都發覺，原來其實我的閨蜜做的這個選擇又不像想像中那麼得人驚。原來他真的有他自己那套的生存 的方式的。當然啦，即係 Elizabeth Bennet 的做法就是說，我寧可入玉碎，我不要為了我的因為我的生活未必有保障，我而去接受一段這樣的，是不是叫苟且呢？即接受一段这样的 compromise 啦。而卒之在书里面讲，当然大团圆结局啦，他等到他自己的霸总。
0: 其实呢，这些可以自己选择啊、考虑啊、计算呢，其实很现代的事啦，是吧？以前就不到你话事啦，阿妈只能够劝啫。其实去到十九世纪，即係我哋中學時候讀過一紮英國文學咧，已經係係啦，已經係好唔同噶啦。即係其實好為女性說話，就係佢哋嗰個存在的境況咧，有得憂慮啊。你又好似有得揀，又好似冇得揀。咁有啲嘢好理所當然，你應該做，但你有個愛情嗰樣嘢啊。
2: 嗱，
0: 系啦，但我想问阿詹一光咧，就系话爱情咧，亦都唔可以话喺中国婚姻里边冇嘅，即系我哋睇《诗经》咧，都有好多好缠绵嘅，即系好令人向往嘅男女关系嘅。咁譬如我哋举例《孔雀东南飞》嗰啲啊，点解会系一个悲剧咧？嗱，如果佢哋唔系好中意对方咧，两夫妇关系唔系咁好啦。佢唔会因为为势所逼或者屋企人反对啦，即系或者系干预咧，系会觉得难过。
2: 古代呢啲文学作品里边所反映嘅咧，尽管咧，譬如好似《诗经》啦，有好多男女咧吓，嘅咁样嘅相悦嘅一啲咁样嘅片段，但我要知道咧，其实《诗经》所写嘅咧，全部我想讲嘅就是过去嘅理解唔系咁。其实而家我哋知道咧，《诗经》所写全部都系贵族嘅生活，咁呢个贵族咧有一定嘅经济条件啦，所以佢先可以表现出呢一种咁样嘅男欢女爱啦。如果你话普通嘅嗰啲老百姓或者农民咧，根本冇嘅个屋企咧。安排你嫁俾边个娶边个，你就要接受噶啦。古代我净系睇见就系话孔子嘅佢嘅父母咧，就有所谓野合而生孔子。咁我谂佢哋就系自由恋爱咯。但系再睇唔到咧更加多嘅例子。咁往后落去咧，譬如好似《孔雀东南飞》咧，我都知道咧，佢里边已经交代咗就系佢母亲咧。是主宰他们的婚姻嘛，
0: 是啊，
2: 对于那个女主角呢，她是不满意，就非要呢将她呢是休了她不可，
0: 是啊，
2: 那所以才带来了后来啊他们那种这样的悲剧的结局。那这些去到啊陆游都是这样的，陆游已经去到宋朝啦，东南飞是东汉末年啦，那你那里中间成千年那么滞的嘛，没有改变啊，都是要听阿妈话，阿妈唔俾你娶嗰个女人咧，你点中意咧都冇办法。
0: 系啊，
2: 呢个就造成咧陆游后来咧有成五十几六十年嘅一路咧生命里边嘅一种遗憾。我估陆游咧尽量将个精神放喺军事 啊外交政治咧，就系因为呢个爱情上高嘅失意。
0: 但是爱情是不是很奢侈呢？即是你讲到以前呢，即是如果他有你仲惨过，即是你宁愿没有这种这么强烈的感觉，那你不是顺住那个社会的要求。
2: 我估即使你说奢侈又好，或自然又好，对爱情的诉求呢，其实就是人性的必然来的。因为呢你上天安排一男一女呢，古希腊的讲法就是说你要找到你另外一半嘛，
0: 啊啊，
2: 这个就是一个神话啦，
0: 啊。
2: 但在现实生活上高呢，男性需要女性，女性需要男性呢，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天然的动物性来的，
0: 啊，
2: 只不过呢你好不好彩，如果你能够宽容一点去看，有就是一个人生里面的
0: 幸福咯，
2: 是
0: 你
2: 有一个这样
0: 福气，
2: 冇嘅，你唯有当自然咯，系嘛？
0: 嗱，但系咁，虽然系呢个需要，或者甚至你头先讲到生物性嘅需要添，或者传宗接代，咁真系有走婚制噶嘛？嗱，我谂海林会唔会中意走婚制？
2: 系咪
1: 讲摩
2: 梭族嗰啲啊？
1: 摩梭族啊，呢个咩亚美族啊，呢啲都系走婚制。
0: 你揾晒啦，系嘛？你揾晒喺度。
1: 是好 make sense 㗎嘛，而家即係我哋成日讲话，哎呢，這个人又系渣男，佢又不负责任，嗰，那个人又渣男不负责任。但係其实喺走婚嘅制度，佢就系俾佢最大嘅空间去做一个渣男㗎喎。
0: 同埋渣女囉。
1: 因为如果系一个母系社会，即系喺摩梭族或者亚美族咁样，系即系男仔就系住喺佢妈妈嘅屋企，同佢即系妈妈同家姐就系佢屋企嘅呢个揸锁匙嘅人嚟噶嘛，系咪啊？咁跟住其实如果有小朋友嘅，咁咪生咗之后屋企嗰个即系father figure 又好，即係一個男性嘅角色，咪就係你個舅父囉。咁跟住又唔需要有離婚。
0: 同埋都唔知邊個生喎。
1: 都會知嘅，都會知嘅，但係就但係起碼就同埋好似阿詹老師話，咁啲狗狗咪可以唔需要負咁多責任囉。
0: 是咪噶？
2: 其实咧就喺好似摩梭族咁样咧，虽然话咧走婚制咧可以容许咧系一妻多夫， 可以有咁样嘅咁样嘅弹性。但系事实上咧，喺摩梭族里边咧，佢哋嗰啲女性都唔会选择一妻多夫嘅，即系唔会话啊，即系佢哋系咁样噶嘛。嗰、那个男性咧就唔会长期咧就喺嗰个女性个屋企嗰度生活嘅。
0: 嗯，
2: 那个女性咧又保有一个家庭啦，保有佢嗰、那个房舍啦，同埋好多生活上嘅，即系佢农业社会啦，嗰啲财富咧都系由个女性去掌握嘅。
0: 嗯，
2: 咁、那个男人咧就系佢平时出去可能去工作啦，去狩猎啦，又或者唔知去边度查查滚都好啦。咁佢夜晚咧，
1: 卖查查滚，
0: 系啊，冇喺个婚姻制度先有查查滚嘅。
2: 佢就会翻嚟，因为佢咁样就容许咧喺古时嘅时候咧，因为狩猎嘅范围系好大嘅，佢唔一定能够一日一夜咧就翻到嚟，咁佢就冇可以去得远啲咯。
1: 唔系，其实喺西藏真系有一妻多夫嘅，因为嗰个生存环境太过辛苦啊。咁所以就真係有一啲族就真係幾多，即係多個男性去
0: 幫手，
1: 係啊，
0: 好功能性嘅，
1: 係啊。
2: 你嗰個辛苦，即係嗰個生活嘅，即係個勞動咧太辛苦，所以咧就要幾個男人咧侍候一個女性，係嘛，
0: 幫手照顧啦，冇話侍候，
1: 唔係佢有一個家庭啊，因為有一即係可能嗰個地方個存活率好低嘅，
0: 係
2: 其實喺古代嗰啲遊牧民族啦。往往咧都系咁样嘅，即系到底系一个男人有几个女人咧，定系一个女人有几个男人咧，其实都可以存在嘅。
0: 嗯，
2: 即系当然咧就系话，如果系一个女人有几个男人，呢、這个女人本身咧都系好能干、好强势，佢掌握到嗰啲财富，先至可以咁样实践。但系到咗后来咧，慢慢就系强势嘅咧，普遍嚟讲都系男性。是强势一啲啦。
0: 嗯，咁呢个又值得商榷下，因为咧一阵间咧，我哋第三节会讲下咧，而家婚姻最具争议嘅六个问题，就系因为所谓边个性别系强势吓，就或者系点样去均衡翻吓。咁一阵间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深港政府朝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两地政府官员共同推杆，象征见证口岸明日正式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皇岗口岸开通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李家超说，香港特区上个月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李家超又说，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港深第一个采用创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新模式将会大幅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皇岗口岸听朝6:30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旅、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云和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至于预计客流量，薛华明说暂时未能够确定，如果按照口岸流通的是按照口岸通关的流量，预计初期会达到10万至20万人次，长远会超过30万。他说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在刚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拿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说，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时比较少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加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将会与特朗普通电话。在与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星期五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是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体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一些建议表示理解。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种交通意外啦，咁就係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快线呢有意外㗎，而家车龙呢排到过去屯门公路近油金头，咁就係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快线有意外，车龙呢排到屯门公路近油金头，驾车人士呢请你尽量改行其他道路。在隧道方面，洪隧港都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是比较挤塞的，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跟住提返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为咗配合重阳接风路，喺薄扶林区直到下昼嘅五点半，介乎域多利道至到碧丽道之间嘅一段金粟街咧，系会改为单程南行。咁另外咧，喺柴湾直到下昼嘅五点，柴湾连城道、部分哥连臣角道以及喺柴湾华润永远坟场一带咧，都系有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记得留意住现场嘅指示啦。咁另外咧，城巴亦都提供特别巴士服务，388来往柴湾站至到坟场。跟住再提返一啲单车节嘅封路，受到单车节影响，现时多区都係实施緊封路措施，牵涉到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啦，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㗎。现时青马大桥出九龙都係车多，驾驶人士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员会提醒你，生命无剔凸，在道路上家长要时刻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起来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大家好，我是海林。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同埋润肺嘅食物。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6: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时光。

0: 我哋咧喺咪后咧就讲咗好多关于一啲好奇特嘅婚姻个案啊，嗬，即系事实上都反映咗咧，其实社会咧即系对嗰啲所谓结婚嘅大义啊，嗱，结婚系咪一个义务啊？结婚系咪一个权利啊？其实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嘅。以前就是義務，後來就要傾權利了。譬如你就算在60年代聯合國呢，它都有一些要求的，就是一些婚姻公約的要求。那你到底現在呢，我們看到這麼多這些所謂社會制約的東西，我們的演繹方式是怎樣呢？或者是想避免那個行為又是怎樣呢？譬如現在的婚姻呢，很爭議的有幾個問題，就是結婚一定就不是一定為了生育，因為很多人都選擇不生，是吧？咁於是個問題就調翻轉啦。如果真係為咗生育嘅話，而我又決定不生育，咁啊其實唔使結婚嘅喎，係嘛？咁啊呢個睇法都幾流行嘅嚇。尤其是結婚咧，大家要尤其是香港呢啲環境咧，又係咪一定要買樓咧？係咪要一定要同住咧？可唔可以翻去同父母住翻咧？可即係另一種方法走婚啦嚇。咁但係都係有實際嘅理由同埋需要喎。是負擔不到啊。
1: 在美國呢,John Hawkins 的大學有一個都幾出名的社會學家就說人的婚姻其實經歷了三個階段的。即是他說在這個1850年呢，其實是一種制度式的婚姻。所以他其實即是講緊的就是說那陣大家是怎樣生存之道啊，大家屋企是怎樣合盟啊。咁到由1850年到1965年隨著這個經濟的發展和穩固啊，婚姻的重心呢就慢慢就轉向這種叫友伴婚姻，就是即是親密啊，或者性需要啊，即是愛的陪伴啊。但是來到現今的社會，由1965年開始在美國是一種叫自我表現婚姻，在他的角度來說是 self-expression， 即是他是越來越覺得是在婚姻裡面是一個自我表現，是感受到尊重啊和自我成長，所以更加會覺得婚姻是實現自我價值的一種手段咯。
2: 如果照這位的專家所說呢，人类社会咧个婚姻咧系越嚟越难咧系成功嘅，因为咧其实你睇到啦，1850年嘅时候咧，只要你合乎嗰个制度要求咧，你个婚姻就成功噶啦，你可以可能30年、40年维持落去都得。但系当你去到第二个阶段嘅时候咧，彼此之间嗰种合作咧已经有好清楚要求。同埋呢个时候呢，女性个要求浮现咗上嚟啊，彼此之间嗰个协调系好难。到咗第三个阶段就系恐怖啦，因为彼此如果你话要讲自我嘅发现、自我嘅表现嘅话呢，咁你鍾意唱戏啫，人哋唔鍾意睇戏啊嘛，咁呢个呢就难度好大。你去搵到一个呢鍾意睇你睇戏，但你要睇返佢唱戏喎，咁就麻烦啦。你又鍾意京剧，佢又鍾意昆曲。大家呢即係
1: 唔埋爛嘅呢個花同呢個
2: 係啦，真係係咪呀，
1: 所
2: 以變咗咁樣落去呢，即係話俾我哋聽呢，即係婚姻呢樣嘢或者呢愛情呢樣嘢呢都變得呢係好虛幻。
1: 但係我又再捧多兩個專家出嚟呀，一個叫 Paul Amato 同埋呢個 Alan Booth， 咁佢哋係美國嘅好著名嘅社會學家啦。咁佢哋就成日都係專門研究呢啲長期合作夥伴同埋呢個婚姻家庭嘅研究嘅權威呀。佢哋就覺得有三分之二嘅離婚呢而家唔係因為婚姻中出現咗虐待呀或者嚴重嘅矛盾嘅。是因为夫妇的婚姻在旁人看其实不差的，但是他们只是一种就是一段时间自然而来的分开，他们就觉得其实现在不要看到说离婚就是失败，可能是一个就是大家不同的类型，大家有一种自由，就是说我其实可能某阶段我们一起生活，但是我觉得这样东西不适合了，那我就即我咪可以选择分开咯。所以现在的即他会亦都有人觉得，即其实婚姻可能慢慢变咗两极化，即是美满婚姻一系就一无是处。
0: 是啦，因为因为可能我都觉得头先海林讲话嗰个美满婚姻系咪一个神话，我哋咪好想将佢定一啲形态。譬如呢我哋出去食饭，如果呢个配偶唔嚟呢，佢哋话你太太呢 啊，你先生做咩唔嚟啊？咦，三次唔嚟咯，咁样，咁就觉得咧，咦，唔系好，唔系一个婚姻嘅关系嗰生活啦。咁或者咦，一个人成日走咗去游船河嘅，或者长期旅行嘅，咦，点解分房瞓嘅？
1: 系
0: 嗱，呢、這个情况咧喺我哋人口老化的社会咧，系越嚟越大挑战。第一咧就系、是、唔好话老夫少妻啦，一个有多啲精力，一个身体麻麻地。咁咧就佢有好多嘢令到另外一个瞓唔到觉嘅，其实吓，咁、啊、于是就大家要协议啦。喂，我唔可以长期瞓唔到噶，无论系你嘅呼吸方面有问题，都好啦，或者我要咁样去照顾你。咁大家就有，或者你夜晚退咗休之后唔瞓觉，你以前翻工你就会十一点瞓，而家你四点都唔瞓，咁于是就分房啦。咁有啲分得嚟好自然，因为好了解。但有啲咧就系觉得，唉，我婚姻真系唔健康或者唔健全。有啲系自己谂翻嚟嘅，有啲系人哋加落去嘅，会唔会有呢啲情况？
2: 我觉得就系话，而家时代咧一路变咗。我哋头先都提到过啦，婚姻有几个条件嘅嘛，有经济嘅条件啦，有你个人意愿啦，同埋你个社会嘅规范等。呢、几样嘢咧，其实同时佢喺度运作紧噶嘛。即系好似而家咁，头先你要讲分房瞓嘅人，你屋企起码有两间房你先瞓得房，唔系要佢踎厕所咩？唔通咁所以呢度
1: 唔系厕所系一个。好多男人嘅快乐天地嚟嘅咩？
2: 男人的浪漫。咁咧，咁但系即系如果你系冇呢个条件嘅，谈都唔使谈啦，系嘛？咁好多嘅人咧，已经走喺社会嘅前端啦，即系佢哋有个财，有嗰个权，亦都有嗰个理解，即系有嗰个智慧。咁佢哋当然呢种嘅分开分房瞓又好，或者分手或者离婚又好，
1: 或者分皇宫瞓咁样。
2: 其实佢一样系唔会影响到佢人生嘅美满嘅。就喺呢种情况，但系我哋知道一个普通嘅社会有更多嘅人咧，佢离婚都系伤痛，呢、這个系仍然系存在的。淨係分身家已經夠慘啦。
0: 係，冇錯。同埋頭先海林所講咧，即係其實而家已經唔一定以成功嘅婚姻作為你人生價值嘅一個指標啊。有啲人覺得，如果我係離婚咧，係因為我對嗰個婚姻負責，或者對於仔女負責，係嘛？即係佢哋都有好多種理由嘅。咁如果當你係一個國家咧，話佢個離婚率咁高嘅，頭先話歐洲有部分國家50%咧，咁佢就會覺得都係一個規範嚟嘅，都係一個可以進行嘅選擇嚇。咁、所以咧，婚姻嘅重量咧，其實即係或者叫做喺美國咧，我諗可能更加熟悉。我哋隨時識一啲朋友結過三次婚嘅，即係喺個對話裏面你覺得好好笑嘅。我呢個週末咧唔得閒啊，我第二個老婆佢個仔啊結婚啊，咁跟住咧就話啊，我第一個老婆嫁女啊，咁我又要去啊，一個嚴嚴一個大家庭，每人都有幾次婚姻。
1: 即系你见到嘅系两个，表面上好似系两个家庭，结果原来系一个16人嘅一个大家庭，
0: 各有三次婚姻。
1: 系啊，咁喺即系美国嘅佢，因为美国嘅婚姻真系越嚟越复杂化啦，咁佢就好多人会出嚟去做一啲研究啊。咁第一样嘢佢会讲嘅就系话，你会见到嘅系到底。大部分嘅人，當你結婚，其實都維繫一段婚姻，其實都要有時間噶嘛，係咪？即係譬如1975年嗰陣，可能大家會嘥多少少時間，即係兩夫婦會有多啲時間喺埋一齊。但係喺到譬如2003年，已經即係由平均大家兩夫婦嘅相處時間，由每個禮拜嘅35小時已經下降到26小時。咁有子女嘅夫妻咧，每一個禮拜即係相處嘅時間咧，仲由13小時跌到9小時。咁所以就係即係而相處嘅時間越少，好似大家嘅關係咧，就未必真係咁容易維繫得到啦。咁但係即係兩個人嘅相處到底好唔好，我哋都話即係清官係難判呢個家事噶嘛。
0: 同埋有一個時間嘅維度咧，我哋好多時都唔講就係我哋都會變。即係譬如你一個30-40年嘅婚姻咧。由你開始到你後來經歷咁多人生唔同嘅變化啦，無論係事業啊、兒女啊、搬遷啊、移民啊，其實你自己都變緊嘅。
2: 冇错、
0: 啊。系、啦，咁你一路系不断适应紧对方，但仍然系一个婚姻关系咁亲密、咁恒常，其实是一个好大的挑战，因为以前嘅社会变化未必咁大。
2: 因为夫妻呢一轮咧，即系呢一个关系咧，其实咧慢慢啊就会系同呢个朋友呢个关系咧就有一种嘅替换啊。即系夫妻嘅关系咧，因为你几十年啊嘛，几十年咧你不可能全部都好似你细个青梅竹马，你谂下嗰阵时几岁。
0: 好順情
2: 到你後來咧，大家啊與子偕老啊，嗰當中有成五六十年都有可能。咁真係我頭先阿文教授所講咧，即係話當人係變咗嘅時候，你雖然話係願意咧係接納對方，對方未必願意咧係承受你嘅改變噶嘛，係、嘛？咁嘅時候咧，如果彼此能夠咧化作一個朋友關係，我覺得現代社會咧。成个社会走紧呢条路，但系咧唔系所有人都有咁嘅条件同埋有咁样嘅认识。你如果认识咗之后，你彼此咧有一个离别或者分手咧，系唔需要咧系投入太多嘅一个嘅悲观嘅情怀，唔需要咁样嘅。其实
0: 阿海林，你觉唔觉得好多时咧，尤其是女性咧，佢有好多观念嘅。即係以前嘅愛情神話啦，到婚姻嘅即係正宗啊忠貞啦，係咪？咁咧其實明明自己都覺得個關係冇乜意思，或者走到一個末路啦，但係佢依然係要有翻個殼，即係佢要對方要遵守呢一種形式。咁、但係咧就已經係名存實亡啦。但係我哋就
1: 大家要做得好好睇睇，
0: 係啊，冇錯，
1: 唔好喺人哋面前丟架。
2: 喂，呢啲就係嗰個認識問題啦。因為我哋有一個錯覺咧，以為全世界都望住你。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從嗰個自我角度嚟睇，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咁崇高嘅，咁傲慢嘅。但係從全世界嚟睇咧，我哋每一個人咧都唔係。唔可以被替代，所以呢个你就要睇下点样去平衡啦，系嘛？我哋唔可以睇小自己，都唔可以睇得自己太高，不亢不卑咧系最好。咁嘅时候，你有咗咁嘅认识咧，亦都知道好多嘢自自然然咧就会变噶嘛。
0: 系啊，同埋要有个胸襟，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啊？
2: 冇错，呢、這个就系认识问题啦。你认唔认识到你个胸襟能唔能够接受到
0: 对方嘅变化？
2: 成个世界其实有变化，有时对方嘅变化唔系佢自己，完全系佢自己嘅问题噶嘛。可能佢嗰方面嘅家庭，可能佢嘅工作，亦都好可能咧佢嘅抱负，咁有好多样嘢噶嘛。
0: 我记得有一套美国电影咧，我时都会中意即系同学生去倾嘅，叫做《一人有一点颜色》，唔知海顿你有冇睇过？好有趣嘅，佢又讲个小镇，想象中嘅小镇咧，个美国好典型嘅小镇，啲人咧就系好古板。咁有一日，当佢发现佢个老婆冇煮到牛扒嘅时候咧，佢就翻去嗰啲男人嗰啲饮酒嗰啲酒吧个 club 嗰度讲：我老婆冇煮饭啊，今晚佢冇整牛扒。就即其实一个比喻啦，就系啲嘢开始变啦，佢唔做一个女人惯常做嘅工作。咁咧，其实唔会理任何事情，对方攰唔攰，系咪病，或者佢有啲乜嘢改变都睇唔到。咁我谂我哋其实咧，就算喺婚姻里边，都有好多固定嘅观念啦，自己要跳得出啊！嗬，
2: 好多人咧就话读书咧要读到咧。嗰啲文字背后嘅意思，咁我哋放喺人生就系一本大书啦。当你阅读呢本大书嘅时候，其实是一样嘅。你身边嗰个人日日帮你煎牛扒，你有冇留意到每日嗰块牛扒咧个部位可能唔同嘅？咁我哋食起上嚟咧，我哋都唔自觉。有啲人就系咁样啦。
0: 嗯，冇错。讲到呢度，我相信有好多听众其实都想可能想同我哋倾下嘅。咁你要讲一讲。我哋嘅开放热线系1872311，系啦。嗱，继续讲呢个哇，都好唔容易嘅话题，即系而且都系好紧固嘅，就系以前就唔系一夫一妻制啦，而家咧就恒常地我哋话婚姻一夫一妻，啊，一夫一妻可以唔同性嘢，即系或者唔同角色咁样啦。咁头先阿海林咧就表现过喜欢一妻多夫咁啦，即系觉得呢个模式唔错啦。咁系啊，其实我哋会唔会因为社会功能上边，譬如话财产嘅分配啊、继承权啊呢啲方便，一定系 這個叫做 monogamy 咧，係好使好用嘅，亦都好多法律嘅保障嚇。咁就係咪要咁樣去守法咧？咁即係幾時會變咧？
2: 以前我睇嗰個香港嘅女作家，佢就喺呢個女作家而家已經過咗去啦。咁佢曾經咧就寫嗰篇文章，就講一個女人要有六个丈夫嘅，六个佢唔系走婚，佢嘅意思，一个丈夫咧就系负责提供经济上嘅支援啦，一个丈夫咧就要陪佢行街、拍拖、睇戏啊，去玩嘅啦，咁啊仲有咧个丈夫咧就要帮手做家务啊，如果一个咧系带细路哥啊，咁即系佢六个咧就安排咗六种功能，就系一个女性咧生活每日里边咧都会面对到嘅一啲生活上高嘅需要处理嘅嘢。
0: 而家起码都一样啦，就系佢要科技啊吓，好识处理啊 AI 啊。
2: 呢个即系生活上高嘅、
1: 啊。但系呢、這个六个丈夫嘅话，我觉得一个 AI 机械人可能可以代替咗其中嘅三四样，系啊。
0: 系我哋都讨论过呢个。
1: 系啊，所以
0: 将来会唔会就系咁啦？吓。即系你咁嗱，如果系机械人就唔使一夫一妻啦。
1: 唔系，如果啲机械人可以帮你洗碗同照顾朋友，咁你个真正嘅丈夫咪可以陪你行街同睇戏咯。
2: 咁但系咧，即系话夫妻嘅关系咧，有啲嘢咧系佢个重要性咧不言而喻啊。即系唔使话外讲啫，因为我哋睇到嘅好多都系门面嘢啫嘛，譬如行街睇戏都系门面嘢嚟嘅啫，即系带佢去上馆子或者佢带你上馆子都好。
1: 以前我知道即系身边周围应该其中一个好重要就系、譬如有一只曱甴咁咧，就通常都应该系老公或者男朋友帮手杀嘅。但系我身边周围咧，大部分都系女汉子，我发觉杀亲曱甴嘅都系女仔嚟嘅，
2: 系啊，冇错啦。即系呢个杀曱甴捉虫咧，都唔需要有男性去效劳噶啦。但系有一啲嘢咧，即系彼此之间咧，大家互相嘅契合。我记得睇小说里边咧，阿杨过小龙女咁，喂，佢哋真系唔使捉曱甴嘅，佢哋武功咁犀利。但系嗰种相处嘅时候嘅娱乐咧，又确实系要揾到最好嗰、那个。咁当然而家有啲人系同性恋嘅。都有可能都得嘅。
1: 咁同性嘅关系其实同关系就系关系，到底性别系乜嘢？其实我觉得冇乜太大嘅分别。但我记得我曾经有个男朋友同我讲过，佢话你都唔需要我噶，即系嗰啲咩换电灯胆打曱甴嗰啲。但我觉得如
2: 你屋企冇曱甴，
1: 唔系我觉得即系同埋就系话。其实如果我只是觉得你是即是我因为需要你而是因为你要换电灯胆和打曱甴的，那你只是我一个工具人而已，我不需要你做这些事我都觉得我需要你的，你是不是更加重要先？
0: 嗯，
1: 即是所以我觉得、
2: 海林你的私生活我们是不便干预干预啦。不过呢很多时候很多人呢分手的时候所讲的理由呢都是门面话。
0: 哎，你
2: 讲得好。实际那句呢你要去揣摩。你去明白，有时
0: 有
2: 啲嘢心照咯，系嘛？嗰阵时我睇嗰套电影咧，就系讲分手嗰、那个女主角咧，就话诶，佢遇到个十七八个男性啊，个个都有唔同嘅分手嘅
0: 理由
2: 的，全部都系假嘅。佢
0: 系啊系啊，
2: 咁呢个我觉得真系好笑，因为原来人咧最中意就讲假话，讲啲门面话。咁我哋咧要识听，听咗之后咧。都是剛才我都讲啦，有冇咁嘅胸襟去接受呢、对方讲假话你唔一定要踢爆佢嘅。係咪
0: 嗱咁讲假话唔揭炮，即係唔揭佢呢嗰、那个胸襟真係好大。但係我哋剛才讲个胸襟呢就係、是、对方要有个空间嘅，其实。因为佢都有变化，我哋都有变化。咁大家系咪珍惜嗰个关系，如果珍惜咧，就算佢嘅性格同你南辕北辙咧，你都会揾位走嘅，吓去衬佢嘅。
2: 系
0: 咁啊，所以咧就我都听过有一种讲法、就是，就系嗱，婚姻就系一个社会嘅设计啦。老实讲真嘅，咁但系两个人相遇，如果你仍然系好喜欢嗰个关系嘅话咧，你就要有技巧又好，胸襟又好，令到佢继续可以保存。因为咧嗰、那个感觉一走咗咧，其实你就系挨噶啦，你就会好辛苦。
1: 我记得我以前我妈妈讲过话，佢话兴咩 咩兴来就结婚，咁兴尽就离婚，咁咪应该系最好咯，系啊。
2: 呢个兴字咧，即系好有文学味道啊，
1: 冇错。
2: 咁但系呢个兴系咩咧？如果我哋从嗰个医学或者生物学讲咧，其实就系一点嘅荷尔蒙嘅分泌嚟嘅啫。
0: 啊，我以为你会从中国文学讲，你英文老师。
2: 如果你从中国文学讲咧，我哋中国文学有一个特点咧，就系悲苦嘅为主。好似讲到咧，男欢女爱，唔系男欢女爱，系男悲女惨，咁其实系不必嘅。
0: 哦，但系咧，中国文学事实上有太多所谓社会嘅压迫咧，好似孔雀东南飞呢啲咧，系悲情性嘅，好似越悲情咧，嗰、那个爱情就越重越浪漫。啊，贫苦啦，战争啦，压迫啦，吓，咁诶，开开心心嘅嘢，真系喺《诗经》里边提到多啲。
2: 系。
0: 好，我哋一阵间再倾下呢个话题。我哋嘅开放热线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深港政府朝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两地政府官员共同推杆，象征见证口岸明日正式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皇岗口岸开通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实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李家超说，香港特区上个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0: 系每日处理旅客200,000人次，系旧口岸设计处理量嘅五倍。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系需要大约5分钟，较旧口岸需要大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嘅市民、商务人士同旅客嚟讲，系十分实在嘅便利。陈茂波喺网志话，硬件上嘅内联正系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喺一个几星期后第一次喺香港举行，嚟自区内各经济体嘅财长同埋代表将会聚首香港，探讨点样透过财政政策同埋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布并在今个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修订之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和实施细则，为那个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话，随住为期几年嘅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今个月4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经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同时定明相关细节都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司法部发布的管理办法明确规范大湾区考试报名条件、申请执业程序和执业范围等事项，包括定明相关考试每两年举办一次。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较早前咧，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快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不过咧车龙仍然有待消散。现时咧近海之恋对开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屯门公路近油金头。咁就系较早前咧，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咧有待消散，龙尾仍然排到屯门公路近油金头，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香港理工大学对开快线咧又坏车阻路，而家车龙咧仍然都系排到爱民村。咁就系红隧九龙入口近香港理工大学对开快线有坏车，车龙排到爱民村。喺红隧嘅港岛入口咧，交通暂时畅顺。咁但系九龙入口咧受到坏车影响，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亦都排到过去卫理道。跟住咧，睇翻你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沙田石门灵欢安置所，直到夜晚7点，安兴里咧都系暂时封闭。咁另外喺沙田道峰山，直到下昼5点，百乐径以北嘅道峰山路咧系暂时封闭，介乎松岭路至到百乐径之间嘅道峰山路咧都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另外为咗配合单车节活动，现时多区咧仍然都系实施紧封路措施，喺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一带咧都系有封路噶。现时咧影响到青马大桥出九龙咧都仲系车多，驾驶人士记得要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同埋狮隧入口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

0: 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
2: 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4: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6: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5: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7: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8: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9: 细个嘅时候咧，见到有线阵时咧，真系弹开十尺。咁但系而家就好咗好多咯。Which is 我想写呢套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佢哋多啲，通过电影去睇到佢哋或者了解到佢哋。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电影嘅作用咯。
8: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新聞報告之前呢，我們就提到呢，即是現代婚姻有幾個很突出的問題，包括是否仍然要一夫一妻啊，是否以生活作為目的啊，生育啊，這些東西其實都發生一些變化。甚至在日本呢，長期的爭議就是夫妻是否要同性，即是性啊，就其實呢，很多時候呢就是女性想改性，即是不想大家選擇同一個姓氏，咁呢啲都係個社會變化同埋男女嘅地位嘅即係轉移而出現啦。咁有一個即係時時都講嘅話題就係婚前協議啦。啊，呢個咧，嗱，你知道我哋而家乜嘢都未雨綢繆噶嘛嚇，咁人口老化，社會已經預備咗啊，你將來嘅喪禮想點做啊？你嗰啲財產點分配啊？或者入咗醫院夠唔夠啊？要你簽曬啲紙啊？我哋都有個理性嘅，就覺得呢啲安排咗就依從你嘅意願比較好啲咁樣。咁但係咧，去到婚前協議咧，雖然係好明白應該做，做係好過唔做，但係依然有困難喎。譬如其中一樣嘢就係覺得，哦，咁你真係唔信我啫，你真係唔係睇好呢個婚姻啫，你即係係咪你破壞咗當中嘅浪漫啊咁樣？
1: 我覺得咧，一男一女咧喺佢談戀愛嘅當中，然後咧經過一段時間咧，或長或短咧，然後走到去婚姻。咁呢度中間咧，佢應該培養出一種彼此嘅諒解，彼此嘅了解，然後先可以決定到提唔提出呢個婚前協議。即係婚前協議咧，香港都有啦，我哋睇嗰啲語片咧都有介紹過，係嘛？即係講定啊，幾多錢幾多錢俾你啊？幾多錢咧就係、是。俾啲仔女啊，俾父母啊，或者大筆嗰筆咧，你唔可以沾手嘅。呢啲咧，佢哋彼此如果冇嗰個諒解咧，一提出嚟就會真係會覺得咧好傷感情。因為本身咧戀愛就係最好感情最好嘅一對嚟嘅啦嘛，同埋甚至係超乎咧對父母嘅添。咁呢個時候何必要提出呢啲咁現實嘅問題咧？咁係嘛？所以有啲人話連屋企裏邊啊～嗰啲家私啊、瓷器啊、書籍都要分埋嘅，即係喺協議嗰個題目。咁呢個真係太過有啲感覺上咧，太過功利，係嘛？咁我哋真係好難接受嘅。
0: 係咪難接受咧？
2: 而家應該近年嚟最出名嘅婚前協議咧，都莫過於個美國女歌手 Taylor Swift 啦。即係佢今年七月啱啱喺即係 New York 嘅呢個 Madison Garden 度結咗婚啊嘛。咁佢同佢嘅佢呢個老公啦，因為佢老公其實真係同佢嘅財產即係嗰個 difference 係爭好遠㗎嘛，雖然佢老公都打咗，即係佢應該係美式足球員，咁但係佢最出名嘅就係當初即係佢老公係自愿地話佢要去同佢有個 prenup， 咁即係而呢個即係婚前協議，大家就即係包裝就係話，這個我自愿地去提出一个婚前協議，去唔即係唔需要你去同我分财产，因为佢老公好似係财产好似係9000万，咁但係佢老婆係唔知
0: 几多亿
2: 咁樣啦，咁話即係佢提出婚前協議之至係佢对佢嘅爱呀嘛，即係我证明我同你係 here to stay 嘅，係啦，我唔係貪你啲錢嘅。咁其實你話呢度幾多個碟，嗰度幾多個嗰度幾多件衫，點樣分呢啲嘢，喺一個可以即係錢可以解決問題嘅世界上面，有人幫你去點㗎啦。咁但係呢一個亦都係一個關係嘅，即係我哋大家觀點嘅改變，係咪啊？80年代嗰陣，哇，邊個要邊個簽個婚前協議，簡直呢一段簡直係一個買賣婚姻啊！
0: 係啊，
2: 而家就變咗係原來婚前協議先至係一個浪漫嘅一步。
1: 的確咧，如果能夠係將呢個婚前協議咧係理性咁樣推廣咧。我覺得真係有佢好大嘅好處嘅，起碼呢就係我哋而家社會呢成功嘅女性越嚟越多，女性成功咗之後呢，佢就有好大嘅一個財政嘅自由啦。咁但係呢個財政自由呢，因為遺產嘅問題，呢個遺產嘅繼承問題呀，咁呢個呢就喺某啲國家呢試過啦，就係嗰個女性佢會俾 被謀殺。咁嘅原因咧，即係呢個睇戲㗎，睇戲啫，唔係真嘅。
2: 都唔需要謀殺啦，即係唔係好出名就係話，其實早幾年係應該係一個內地嘅夫婦
1: 嘅財產。
2: 有個內地夫婦就係佢懷孕妻子，佢哋去泰國，佢老公就將佢推落山啊嘛。
1: 嗯，
2: 但係竟然即係人即係福大命大就即係兩個人都冇，即係媽媽同個
1: 母子都平安，
2: 母子平安嘅。咁、但係就係因為謀財，想謀財。咁但係唔好講到謀財，唔好話害命啦。其實喺香港嘅婚姻咧係好公平嘅，佢冇講話係你哋即係男女邊一半嘅。總之邊個財產多咧，離婚嗰陣就有係 entitle 去分一半㗎。所以大家而家我哋即係揾得錢嘅女仔咧，真係小心啲。如果你結婚嗰陣，真係可能真係有個婚前協議，
1: 要揾一個願意簽訂呢個婚前協議嘅男人，
0: 去試一試佢。但係而且咧，更加有一個理由咧，就係而家佢哋即係年輕人嘅財富咧，唔少係父母補貼嘅。
1: 嗯，
0: 嗱，譬如話幫你俾首期啦，你買樓係咪？或者你結婚又俾一筆錢你啦。咁或者佢擁有嘅財富，如果佢係獨生子女，其實就係嚟自父母啦。咁、個父母都要養老啊，然之後個父母就真係會要求或者想佢咁樣做婚前協議，一牽涉到嘅財富唔係就係佢自己，就係、連父母都有份啊。咁到時係咪要你賣樓分一半？咁父母去邊度住咧？係嘛？咁美國嗰啲所謂分財即係離婚分產咧，係好好笑嘅。成張名單咧，會不斷有人會問翻個老公或者個老婆：，你哋結婚嗰時收嗰份禮物咧，嗰個垃圾桶擺咗邊啊？而家都要分嘅，係咪啊？嚇，即係好，即係令到你發火啊！
1: 喺美國咧，佢嗰個法律真係多如牛毛啊！咁因為法律要靠法律呢口飯咧，要食呢口飯嘅人咧都好多啊，所以佢會咧係。鼓励你咧，样样嘢咧分得好清楚、好仔细，然后咧呢啲嘅法律人员咧可以从中咧就系上下其手嘅抽水啊！咁呢个咧就令到咧美国嗰个社会咧，即系就算你嘅当事人唔愿意咧都好咧，都冇办法嘅。
2: 净系帮你揾个垃圾桶，到底揾咗之后再分，嗰度都可以标翻你个零两个钟啦，系咪啊？
1: 咁呢个咧系现代人，现代人一方面有现代人嘅自由，但系现代人嗰个社会有社会发展咧，我哋冇嗰个习俗，但系我哋有法律。咁就算喺我哋香港都好啦，嗰、那個法律咧都係越嚟越分繁噶嘛，所有嘅文明社會都係咁樣嘅。咁所以如果之前咧能夠咧係預先有一紙嘅協議，咁大家咧就清楚啦，照單執約，到時咧就少啲煩惱。咁呢個當然希望係咁樣啦。
0: 其實呢中港兩地對於即係話要結婚呢一個文化現象嘅變化呢，都令到我哋覺得非常有趣嘅。譬如包括呢喺內地呢有啲公園啦，咁喺周末嘅時候真係會有一啲人呢，即係自己擺檔咁樣就 sell 自己係邊個，或者你有冇興趣嚟同
2: 埋父母咩？通常都係有即係好似一個晾衫嘅一條繩咁樣啦，
0: 掛曬呀，
2: 係跟住上面就有好似即係求職嘅 CV 咁樣啦，即係每一個人有一張紙咁樣，咁企喺個呢張紙嘅側邊呢，就通常都係呢個年輕男女嘅爸爸或者媽媽喺度做代理人。其實同古代都冇乜分別嘅啫，咁有人攞住自己嗰張即係仔仔或者女女嘅嗰張紙，就走去走配對，你睇我呢個仔啊唔啱你呢個女啊咁樣。
0: 咁於是你會睇到裏面不分嘅嘢好嚴重咯，所以嗱一方面生育率好低啦。咁有個數字都值得注意嘅，就係我哋香港人嘅婚姻選擇咧，都受到我哋咩一小時生活圈影響嘅嚇。咁、
2: 絕對我同意。
0: 係啊，1991年咧，即係可能得6% 咧，係香港嘅女性咧同內地嘅男人結婚嘅。但係而家咧個比例已經去到40%+，都相當多。
1: 咁又能够有呢个选择咧，都系为嗰啲人咧就系高兴嘅，系嘛？因为其实咧人嘅自由度越大咧，就好比远古嘅时候咧狩猎嘅社会，你如果一个狩猎嗰个范围咧系大啲咧， 咁你嘅收获嘅可能亦都大啲。咁婚姻系咪一种狩猎咧？咁系咪咧？你要猎得你嘅另一半咧？咁我估付出努力系必须嘅。现代人咧所需要付出嘅努力，以前有个媒人啊嘛，你守喺屋企咧，将个八字对一对咧，就已经可以咧成功配对。今时今日唔系，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要自由啊，你要自由咧。你是要想人哋欣赏你嘛，但是同时你亦都要欣赏人喎，咁呢度係要付出相配嘅努力，呢、這个同狩猎呢嗰种嘅辛劳呢冇乜分别。
0: 其实海林 ,matching 呢一定有 AI 帮到手嘅，係咪，但係感觉就不能退即係、就是、替代啦，係咪，即係有时唔係话所有几多个 percent match 就 OK 嘅。同埋而家呢好得意，即係有一种睇法，就係婚姻係越嚟越困难。咁我哋就算香港个调查都系咧，我哋中意自由嘅恋爱，但系咧结婚咧系另外一个 enterprise， 你可以话，即系由入门婚礼要几多万，摄影住房系咪啊？
2: 哦，交通有第二种动物叫 bridezilla 噶嘛？
0: 系。
2: 即係原來結婚，即係未籌備婚禮之前咧，可能係正正常常嘅一個人，但係其實就大家中咗嗰個降頭，就係話人生人一生人一次，我一定要點點點點點。咁佢講好多，即係呢個禮金又點啊，聘禮又點樣樣啊，跟住我又要喺邊度擺幾多圍啊，嗰啲都幾麻煩。
1: 佢最慘咧就係呢一啲咁樣嘅訴求咧，明明咧就係一啲好物質嘅一啲嘅訴求嚟噶嘛。咁但係呢好多時好多人呢就會將佢上升到呢就係、是、一個精神嘅意義，一個呢就係、是、尊嚴嘅問題。
0: 啊、
1: 你唔俾夠幾多萬我做聘金呢，你即係唔尊重。有時候呢就話啊，你唔擺酒呢，你即係當我哋啲親戚係咩人呢、啊、又唔得。或者你冇間屋呢你連屋都冇，你邊有資格結婚啫。咁呢啲咧，當佢一提升到去尊嚴問題啊、精神嘅領域啊、咁樣咧，個麻煩就多啦。
0: 即係好多其他同婚姻以為有關係嘅聯想啊，一路拉開去咧，就都係幾弊。但係咧，而家我哋嘅即係我成日話女性經濟獨立咧，如果丁克一族咧，即係可能識多啲啊、
2: 嗯，
0: 即係。佢哋其實個婚姻會唔會係薄弱咗咧？嗰個關係同埋韌力，因為既然冇兒女嘅考慮，
2: 我唔覺得。我覺得即係其實我起碼我身邊周圍嘅丁克族，我覺得佢哋之所以即係可以維繫到一個關係，而唔係靠有小朋友作為前提咧，一定係因為佢哋嘅關係好好，同埋佢哋好珍惜大家嘅一齊嘅時光，先至會願意去作為夫妻，而唔係話有小朋友作為前提。
0: 係啊，
1: 我哋見到好多朋友咧，佢哋即係都係呢啲所謂丁克族啦，即係雙身無孩。咁咧佢哋更加多嘅時間咧，就放喺彼此嘅了解、彼此嘅尊重。咁仲有咧，好多時如果你願意嘅話咧。你是仲会放下身段去照顾对方的那个需要，或者是满足对方的需要。那这一种不是一种市侩的一种讨好，这个纯粹是为一种爱情的牺牲，愿意为对方呢是做好自己一份，令对方呢感觉到愉快。那这些就是他就是无懈他才可以做到这些东西嘛，反而有助他们维持关系，这个是事实来的。
0: 嗱，咁如果佢哋無懈咧，好多係選擇養寵物嘅。
2: 哦，
0: 咁嗱，寵物都係一樣好重要嘅喺佢哋嘅關係裏面，一個家庭成員。到佢哋如果有咩事情要分手咧，唔係分垃圾桶，而係個寵物啊，
2: 分一半。
0: 係啊，即係幾時喺你嗰度湊，即係個撫養啊，係咪？你有冇認識？即係因為咧，我喺北角出入啦，呢排多喺呢度做運動，咁咧就去好多商場都係寵物。即係 friendly 啊，
2: 係
0: 友善嘅，咁真係好多一對對年輕嘅愛侶咧，佢哋係 即係好愛個寵物嘅，大家一齊玩啊，同佢。
2: 有香港有個大幾大嘅地方，譬如話北角啦，
0: 係啊，
2: 南風沙廠啦，
0: 係啊，
2: 跑馬地啊，你會見到好多呢啲咁樣嘅，係
0: 啊，
2: 或者數碼港啊，
0: 係啊，因為新嘅聯繫嚟嘅，咁當然養寵物同養個細路仔又唔同啦，細路仔會不斷大啊，不斷階段教育，好多嘢要爭拗啊、商討啊、育兒嘅方法啊。佢出現嘅事點樣負責啊？法律啦、啊，咁當然寵物可能好快亦都有法律嘅問題，
2: 嚇、
0: 都會牽涉到
2: 已經有保險啦，而家
0: 係啦，好多醫療啦嚇呢啲，咁、其實都係維繫嗰個關係嘅一個新嘅一種現象。
2: 我記得早幾年呢、這個韓國做呢個 BB 車嘅一個公司，就話佢哋好似兩三年前啊，佢哋嘅寵物嘅手推車係第一次銷量超過咗呢個嬰兒嘅手推車，咁你就可以知道個社會嗰、那個形態嘅轉型咯。
0: 係啊，冇錯，但係都係維係兩個人關係好重要嘅一個焦點嚟嘅。咁、所以一讲婚姻观念咧，而家我哋新型咧就要连带埋宠物都要再考虑，唔系就系儿女咯。
1: 冇错，咁人对宠物嗰个感情，其实咧同对 B B 嘅感情咧都系好相近嘅。佢用咗呢个宠物嚟到做替代品吓，咁但系将来咧一个麻烦就系宠物咧，多数都系十年八载咧、你就要换新噶啦啊。咁唔同 B B。B B 咧唔可以十年八载就换嘅，咁唔知系咪因为当初就系因为知道个宠物可能都系十年八载咧，咁所以觉得个负担冇咁大，但系将来一旦到嗰个宠物咧百年归老嘅时候咧，咁嗰阵时候咧彼此之间咧点样去分享唔系分担嗰当中嗰种嘅辛苦咧，应该嚟讲咧都系一个新嘅考验。
0: 我有一个例子觉得真係好特别。我认识嘅一对年轻夫妇啦，咁佢养咗三隻狗。就協议就係唔生育啦，我哋养狗。咁三隻狗呢都好密，即係好亲密嘅大家。咁到佢哋分手嘅时候呢，就啲狗就归个女嘅。但係呢唔知点解呢个狗好 miss 嗰个男主人。就有一隻呢就情绪有问题。有一日就咬咗嗰个女嘅一忽肉。好大力咁咬咗佢见骨啊，就情要入医院啦，系咪？咁咧就所以咧都唔好以为宠物系容易，其实有啲人咧爱宠物系佢自己屋企人嚟嘅吓。佢所有嘅嘢，譬如如果你嘅狗病跟住去世，影响佢哋嘅情绪系好严重嘅。即系个伤心程度咧，一啲都唔可以睇少。咁但系呢个都系新型婚姻里边咧，我哋会面对嘅。就是那个家庭结构除了人以外呢还有宠物。
1: 所以当一男一女呢他缔结这个婚盟的时候，这个我们说婚盟呢就大家一个盟约嘛，你要坚守这里呢，时时刻刻呢都要呢提醒自己呢不要只是单即、就是直线的单向的思维。一定要咧考虑，而家如果你有宠物咧，你唔系考虑双即系对方咁简单，你仲要考虑啲宠物，即系好比我哋有细路哥一样啫嘛。即系当你考虑个婚姻嘅时候咧，同时都注意到嗰个小朋友或者个宠物都系呢个婚姻嘅一份子嚟嘅，佢系持份者嚟嘅。咁嘅时候你就一定要考虑埋佢哋，咁先系负责任咯。
0: 冇错，都系 share 佢嘅爱嘅。咁咧而家婚姻嘅观念咧一路有变化紧嘅。咁但系最牢固仍然系一个一夫一妻制啊，好有趣嘅一个现象。好嗱，听日咧广东广西会讲另外一个题目啊，就系、是、曾国藩。你知道马鼎盛啲题目你估佢唔到噶，就有马恩赐同埋余宇信。而家有一首歌咧，佢要讲明佢嗰、那个歌名咧，佢叫分戒，唔系戒指嘅戒，系教训分戒嘅戒吓，分戒好严重啊嘛。咁就系苏永康嘅，听下呢首歌，过一个美好嘅星期天。
1: 有咩教训啊？
2: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李家超说，口岸开通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到西九文化区。新闻的详细内容，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陈晓君在深圳报道。
2: 热烈祝贺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3: 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以及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官员出席仪式。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口岸开通具有三个重要意义，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大幅提升效率，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
4: 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3: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有信心听日口岸开通会是安全畅顺。
5: 我们做了超过100次大大小小的测试，包括一些压力测试、系统测试和一些流程测试，我们是很有信心在听日我们六点半开关的时间能够提出一个安全、一个畅顺、有效率和市民体验良好的一个过关体验。
3: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表示，预计口岸开通初期客流介乎10万到20万人次，将会同港方一同做好高峰客流准备。
6: 我们预计在口岸开放之初，会有大量的旅客来深圳皇岗口岸打卡参观，包括通关体验。我们以更好的服务保障来做好相关的服务，同时我们会会同港方和深方两地的口岸部门协同做好高峰客流的应对准备。前期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分流管控的相关措施，同时呢，对现场的通关的流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确保大家在通关的过程中有更好的体验。
3: 薛华明又说，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的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在深圳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五倍，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再过一个几星期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财长会的重点都是香港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畴。李俊杰报道。
7: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早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新口岸的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大约69万平方米，是全球单体建筑最大的陆路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旅客整体出入境手续由原先的30分钟大幅减少至大约5分钟，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这个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而除了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陈茂波提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再过多一个多星期将会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怎样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在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财长会聚焦4项重点，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4项重点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畴。陈茂波又说， APEC 财长会是全球瞩目的国际会议，亦都是香港国际级大型活动之一。参会的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亦都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到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40左右冲线，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和香港景色觉得很深刻，也都有年长参加者表示能够完成赛程已经算是达到目标。崔维恩报道。
8: 香港单车节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批参加者清晨4:00左右陆续到达西九文化区起点，到朝早大约6:40首批参加者陆续冲线。有深圳来港参加的旅客认为赛道景色好靓，
9: 因为我们是可以看到日出的嘛，过了那个隧道折返的时候看到那个应该是有个跨海大桥，那个桥的话让我印象最深刻，我看到了日出，然后香港的一个景象完全映入我的眼帘当中。
8: 有较年长的市民首次参加单车节，好开心完成目标。
10: 是啊，第一次咋，我想着中途会上车的，怎知道踩得晒，踩晒已经是我的目标了，我想着踩不晒的，因为它有那些分段的关闸时间，如果你不是有一定的速度过不到的，不够时间过的。
8: 今年的路线加入中九龙绕道，参加者体验在五隧三桥路线上竞逐，起点和终点就移师西九文化区。赞助活动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有份落场，他期望活动推动本港体育和旅游发展。
9: 大家其实知道今年我们回归到西九，为什么呢？因为西九真的很独特，因为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加体育很独特元素的一个香港的新的地标，也希望带给我们今天近1000个旅客一个全新香港西九的经验。
8: 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形容新路线很特别。
11: 之前我们就是回到去就是一个市区，现在就回到来我觉得是比较平静一点的。我想大家除了真的去故宫的话都很少会经过这里，所以我都很开心即今次可以改路线。我希望可以越来越多不同的路线，或者多一些阔的路给一些单车手踩的。
8: 另外国际单车联盟 1.1 级公路赛相隔5年再度在香港举办，吸引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单车劲旅云集香港。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美国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之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许敬轩报道。
12: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三号客运大楼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的人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之后，机场里面有多人受伤倒地，多架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是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着力瓦解组织的弹道导弹网络，并且是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前往田纳西州出席共和党集会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同日报道，组织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泽连斯基同日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制裁。梁正涛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其后宣布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共识。美方公布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话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话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的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他说协议会为莫斯科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提供资金，形容这一份是送给普京的大礼。美国和乌克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是乌方消息说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特朗普星期六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之前已经同泽连斯基讲过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会影响全球。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继续授权攻击炼油厂是想为世界制造麻烦，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位能够达成协议的领导人，表明乌克兰是时候要有一位同意结束战争的新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这一番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泽连斯基星期六分别同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到西九文化区。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 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是甚高。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另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午间新闻报道完。
1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5: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坏车已经清理好，龙尾喺外文村。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受到较早前嘅坏车影响，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龙尾喺外文村。睇埋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受到单车节活动嘅影响，青马大桥出九龙桥面一段慢车。另外葵涌道去旺角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喺黎景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仲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思瑞入口沙田。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减约1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1: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0: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4: 中国复刻与新潮。
0: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5: 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然，
6: 我系谭家齐，
7: 我系吴海杰，
8: 我系范永聪。
5: 咁今日咧又讲新嘅一带一路国家啦，咁呢度咧就有个 S 嘅，即系众数。咁我就轮到我哋啲组合出嚟，之前都讲过啦，非洲兄弟咧都会用两个国家去组合咧，仲一齐讲。再早啲嘅历史发展里边咧，所谓嘅唔同嘅国家咧，好多都系曾经嘅一个同样嘅行政区域啦，或者有共通嘅历史背景。咁今次要讲咧就系阿尔及利亚同埋特尼斯嘅。讨论北非嘅时候咧，通常都会讨论到嘅。咁佢好多重大历史议题咧，值得一齐去同大家讲。两个地方嘅同中国古仔咧，其实好早嘅。最早咧，譬如1963年啦，咁当时新中国都系成立一段唔系好长嘅时间咧，中国就已经派呢个医疗队咧，就去阿尔及利亚嘅西部咧，就起医院，仲要援建，然后帮佢咧做呢个医疗嘅辅助。当时非洲都系好难处理。
6: 咪要讲一讲嘅就系，其实阿尔及利亚咧喺嗰阵时间咧啱啱独立无耐，因为佢之前好长时间就系法国统治嘅。而中国咧喺佢啱啱成为咗一个国家之后咧，就立即咧派出一啲支援咧，去使到呢个新嘅国家咧可以有一定嘅医疗嘅基础。
5: 系啦，咁当时当然未有一带一路啦。大家都見到咧，就係兩邊嘅友誼其實都幾早。去到2026年2月正式通車嘅時候咧，就係有一條咧所謂鐵礦嘅鐵路咧，係由中國嘅鐵建咧就幫手起，咁就叫做 PK330 大橋，就由中國嘅力量去建設。咁原因咧，你要喺沙漠度興建鐵路啊或者大橋咧，係相當艱難嘅。咁呢個亦都係代表中國建設實力啦，亦都當然係一帶一路系統裏面嘅新建設。呢代表住中國喺北非嘅幫助啦，或者支援啦，或者都係叫國力咧，其實喺嗰邊咧係有一定嘅發揮。
8: 當我哋睇阿爾及利亞同中國嘅關係咧，就好引證到咧，我哋研究新中國啱啱成立嘅時候嘅外交困境啊。因為其實頭先阿齊哥講得好好嘅。即係中國啱啱都係新成立，1949年新中國成立。咁阿爾及利亞都係啱啱獨立咗冇耐。咁其實中國當時都係處於一個叫做百廢待興嘅
6: 困難時期啦。
8: 困難時期啦。咁我哋都講我哋新中國成立嘅時候，嚟自外面好多嘅所謂 isolation 啦。點解會有呢個淵源呢？當然都要講返1955年嘅第一次亞非會議，曼隆會議，就喺呢一個印度尼西亞嘅第二大城市曼隆舉行嘅。咁當時周恩來總理就喺嗰度發表咗演說啦，講咗點樣去嘗試同呢一個亞非國家去做朋友。咁阿爾及利亞當然到最後都有回報到中國嘅呢個援助嘅，中國重新有返聯合國嘅嗰個席位入面呢，其實阿爾及利亞係好大嘅一個推手作用。咁所以可以見到其實亞非或者後來加埋拉丁啦，即係亞非拉啦，毛澤東所講嘅第三世界嘅呢啲國家，其實喺新中國早期成立嘅時候，佢哋去搵一個新嘅外交盟友入面係扮演非常重要嘅角色。
7: 是我們在這幾集講的國家，其實在地理位置上都是相當之有所謂的戰略的地位。之前講到在歐洲的國家，但是今次講北非的國家和我們再早一點講摩洛哥都有些相似，就是他們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北非國家，因為他們的地理的位置在北非，在地中海的南端，他們在貿易上、在軍事上，甚至乎在宗教上、在殖民歷史上，都是跟歐洲是密不可分的。稍後你會見到呢，就是這個這麼特別的地理位置呢，會令到它的歷史呢可能會跟其他非洲國家是有好不同。但是這兩個國家擠在一起的時候呢，你又會覺得其實雖然啊，我們稍後都會說它們都是法國的控制的地方，但是命運都有少少不一樣。所以我們今次呢特登將這兩個國家放在一起呢，希望可以給大家看一些同一個地方但是都可能發生不同的歷史。
6: 喂，這個地理的概念啦，北非啦，咁其實我哋可以話到就係好獨特嘅一個位置嚟。佢背後呢，或者佢嘅南方呢，就係撒哈拉沙漠。佢嘅北方呢，即係佢可能面對呢，我哋咁樣去用一個擬人嘅方式去理解啦。佢面對嘅呢，就係地中海。咁就喺呢個咁嘅海同埋沙漠之間嘅夾縫啦。咁呢個地方其實就充滿住非常之重要嘅資源，佢係一個耕種嘅，尤其是小麦重要嘅產區。咁呢個地方咧喺地理位置上面咧，如果我哋數算到去羅馬帝國或者去再之前嘅時代咧，可以話係歐洲最重要或者地中海最重要嘅糧倉之一，另一個就是埃及啦。咁即係所以冇咗呢兩個地方或者控制到呢兩個地方呢，其實就等於你嘅國民呢係咪能夠保障到糧食嘅供應，所以喺戰略上面呢係相當之重要。但係另外我想提嘅呢，就係我哋提到特尼斯啦同埋埃及利亞呢兩個國家呢，佢哋其實仲有一啲比較有趣嘅重要嘅地方。首先佢哋就係除了沙漠之外呢，天然資源係好豐富，特別係鐵礦嗰個重要性呢，可以話喺世界上面呢係擁有極高嘅地位，使到呢啲地方嘅鐵嘅資源或者其他礦物嘅資源呢係可以充分利用呢，其實就係對於佢哋本身，亦都對於其他同佢合作嘅國家，譬如中國咁樣咧，係相當之有利。咁所以，即係我哋一帶一路嘅發展，如果協助佢哋能夠將啲好難去攞到嘅鐵礦資源，由沙漠裏面可以運出去大海，運出去世界各地咧，對於當地人嚟講，亦都對中國人嚟講咧，相當之有意義。另外就係我想特別提到咧，就係佢哋歷史嘅資源都好豐富。咁我唔知大家諗起咧呢啲北非嘅國家咧，除咗北非碟影之外，北非碟影就可能某程度上反映咗呢啲咁嘅北非嘅國家咧，佢同法國嗰個關係係好密切嘅啦，因為曾經佢哋都被法國統治過，或者係有好大嘅影響力，直到二十世紀中期。咁但係除此以外咧，大家諗起呢啲咁嘅北非嘅國家，仲會諗起啲咩咧？嗱，我就會諗起迦太基。
5: Yeah, 我諗即係一間可以再交翻俾迦太基咧講下迦太基，我諗佢都係大家即係讀歷史咧，都會對迦太基應該就。
6: 斗毒将军
5: 系好喜欢，咁无论系阿尔及比亚或者特尼斯都好咧，同我哋之前讲嘅摩洛哥都有少少连结嘅。不过同摩洛哥其实都系帕帕尔人嘅一个范围啦。譬如如果要讲到一啲嘅伊本巴鲁达嘅游记啊，或者等嘅时候咧，北非嘅呢个范围咧，我哋都会叫做马格里布。咁一个咁嘅范围就我哋一般讨论北非嘅问题。咁但系同摩洛哥有啲唔同，喺摩洛哥嘅历史里边咧，佢始终系一个外向型对住大西洋嘅一个方向嘅一个国家。咁啊，經常係同再後啲嘅新大陸啊嗰啲嘅貿易係關係。咁但係阿爾及利亞同埋特尼斯嘅得意之處咧，就係佢哋咧傾向於其實喺地中海中心。咁但係如果你睇開個地圖咧，特尼斯咧就喺嗰個嘅北非嘅北邊嘅最墩墩嘅墩墩嘅墩墩嗰度。咁佢對住出邊咧就係西西里島。咁再過咧就係阿平寧半島，即係意大利嘅本土。咁成日你睇翻咧，其實嗰度咧就歐洲個歐洲嘅。其實咧就真係搭架船咧，好快就到。咁
8: 飄都飄到去。
5: 如果你再睇地圖咧，就會發現咧，整個地中海咧，東同埋西嘅話咧，依、這個特尼斯個噹噹嘅突出部咧，就係東地中海同埋西地中海嘅中間嘅交界。而依個範圍咧，因為亞平寧半島同埋西西里島嘅阻隔咧，就會成為整個地中海貿易中間嘅最狹窄嘅地方。咁呢個咁狹窄嘅地方咧，最適合啲咩人咧？就係阿米高成日都講嘅搶嘢，係攞嘢嘅海道啦，
6: 收過路費啫。
5: 冇錯啦。咁所以你要做貿易，無論你做咩貿易都好，只要你穿過嘅話咧，就必然喺嗰個地方咧就有機會。咁第二樣咧就要略略提一提嘅，依、這個咧就可能喺地圖睇唔到，就係咩咧？特尼斯對出嘅噹噹口呢個地方咧，可能因為有啲狹窄咗或者範圍啦，咁所以咧喺秋冬嘅範圍咧係會有大量嘅強風。咁所以咧，其實大量嘅船咧喺依個位置咧係會擱淺啊，或者有意外嘅。呢啲擱淺同埋有意外咧，就適合咧俾啲人執嘢
8: 去執嘢啦。
5: 係啦，咁所以依個地方咧，長期都會成為所謂兵家必爭之地。點解我哋話依個地方有海道啦，或者係成為一個戰爭嘅戰場嘅節點啊？種種嘅原因咧，就同呢個地中海貿易嘅關鍵位置係有關係。
8: 係啊，承接阿卓然講，但係想交俾阿齊哥講一個漢尼拔之前咧，我哋首先咧又講下其實究竟呢個迦太基係點嚟？當然就關係到呢一個地中海嘅東邊啊，巴勒斯坦一帶嘅地方啦。
7: 腓尼基人啊，
8: 係啦，腓尼基人啊，即係最重要就係建立呢一個據點啦。咁但係我哋講緊迦太基，其實佢當然係做商貿起家嘅，關乎到呢個迦太基嘅立國就嚟自呢個狄多女王啦。 我覺得呢個 myth 真係好經典嘅、就係所謂牛皮圈地，即係我話嗱，我而家攞塊牛皮嚟同你換塊地，咁塊牛皮有幾大啫？係咪啊？最多咪幾平方尺？哇！佢又聰明，將佢剪到一條條，然後薄牆佢圈住塊地，咪好大
5: 咯咁，
8: 係啊，鞋帶咁，咁你咪可以起個城咯。咁呢個就據說係迦太基城嘅由來啦。但係當然啦，無論我哋相唔相信呢個 myth 都好，佢個 myth 都係反映咗一個歷史嘅應用嘅層面，就係咩咧？其實呢班人究竟係做乜㗎？其实佢哋都系无非系执嘢啦、种嘢啦、
7: 割嘢啦、
8: 掘嘢啦，系啦，冇错啦。咁好啦，跟住就交俾两位拍档啦，去讲呢个迦太基历史。
6: 补充一下一点啦，其实个女王嗰个来源咧，推罗，即系个传说里边讲推罗。推罗系咩咧？推罗西顿咧，呢啲咁嘅城市咧，就喺而家利凡特地区啊，以色列啊，或者黎巴嫩啊附近、叙利亚一带嘅嗰啲城市，可以话咧就系腓尼基人啦。咁或者可能喺圣经里边。就是讲那些腓尼士人生活的一些地区。那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班在东地中海的人呢，其实向外拓殖，即是可能要发展一些据点或者商业的据点呢，去到呢，即是远到在地中海地区呢，最少迦太基甚至更远的位置呢，来去建立据点。那而呢，妹仔大过张婆，最后发展出来这个这样的城市呢，它的伟大的程度、商业繁盛的程度呢，是比起东地中海的地区呢不遑多让，甚至更加厉害。那而这样东西呢，发展商业的海洋民族呢，我们见到它除了可能充满领土的野心，或者可能是商业的一些想扩展它的利益之外呢，这班人都是奸奸地的。如果不是个牛皮圈地，你看看即怎么会可以呃到那么大块地回来。紧要的是什么呢？这块地或者这个这样的迦太基城呢，自此就是可能成为了西地中海地区呢贸易的重镇啦。罗马要同佢去抗衡，或者要同佢去争夺利益啦。咁所以掀起到暴力战争啦。我哋跟住佢打三次嘅大仗去争霸。喺进入呢个话题之前呢，都想同大家再补充少少。咁就係啲迦太基人呢，佢哋其实喺而家特尼斯嘅地方呢建立咗佢哋嘅城市之后呢，佢哋係不断咁样喺呢个地方呢发展农业。咁所以嗰度嘅小麦嘅种植呢，橄榄啊或者葡萄嘅种植呢，係相当之发达。到罗马帝国嘅时代呢，佢哋继续係维持住呢好重要嘅农业生产嘅力量。佢哋建立嘅庄园呢亦都係非常之富庶。导致一个地步係点样呢？就係迦太基人唔係唔满意佢哋已有嘅领土同埋控制到嗰啲贸易嘅力量，佢哋继续出口，其实持续地係可以好富有。咁因此呢，要同罗马争霸其实唔係衷心。即係點解要同佢打？點解要控制曬咁多地方？因為羅馬相對佢哋貧瘠，所以就即係有另外一啲籌算啦。咁另外我想去講一個問題咧，就係、是、羅馬嘅軍隊似乎喺幾次嘅暴力戰爭裏面咧都佔上風。咁、除咗第二次呢個暴力戰爭裏面咧，我哋見到阿漢尼拔咧，佢有非常之厲害嘅表現啦，就係佢帶住一啲雜牌軍啦，咁喺西班牙嘅地區嗰度都係由呢個迦太基控制嘅，就爬上呢個阿爾卑斯山。千辛万苦带埋大笨象，
8: 大笨象点样行？
6: 唔系呢个系真系好惊嘅，呢件事。我哋睇下嗰啲阿尔卑斯山上面有冇象骨啊？咁样可能就会去明白多啲。但系呢个都唔系重点啦。嗱，重点系咩咧？就结果咧，呢班汉尼拔带领嘅军队咧，系出乎罗马人嘅意料咧，喺佢哋屋企后门啊，
5: 罗马城嘅北边，
6: 系啊，突然之间出现。
8: 成件事
6: 系即系天降一样啊，即系好
8: 空
6: 降部队，
8: 天马行空嘅桥嚟。
6: 唔系佢系谂我有咩办法？可以避开你的注意力呢，就是打你那个软肋嘛。好啦，结果呢又不是完全是罗马人没有反抗之力的，虽然是对他们来讲是有些特殊的情况，可能是出乎意料，但是他们毕竟罗马当时在屋企门口那里跟人打仗，还有那些位置呢是罗马军团他们的家乡的啊，所以很容易集结到超过八万人的大部队，當時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數目，咁啊估計漢尼拔嘅軍隊大概三萬人左右啦，原本多啲嘅，不過經過阿爾卑斯山就有啲人凍死，
8: 應該失咗足啊，
6: 有啲人係啦，總之即係總之係有好大損失，
5: 有城市生活
6: 即係五萬打三萬咁上下，嗰、那個、那個概念係咁上下啦，同埋喺人哋家鄉打，照佢哋打唔贏，點知啊漢尼拔就用種種嘅方法，用嗰個代型戰略啊咁樣嚟到去壓縮啲羅馬部隊，然後使到佢哋人多，但係逼得就係、是、啊，即係塞滿曬人就好難打。咁啊

0: 所以咧，佢就直接咧就冇去處理漢尼拔嘅問題，反而咧就渡海去直擊咧，即係今日嘅特尼斯範圍位置佢嘅老巢。咁我覺得佢配置得好精彩。點解咧？就因為嗱，我打你嘅首都，你裏邊嘅管理系統咧就會瓦解。你係將軍嚟嘅啫嘛，你就唔係真正嘅國家嘅額頭。咁但係對於羅馬共和嚟講，我只要成功奪取你嘅管理權咧，我就有機會同你傾各種嘅話題同埋和約。咁你漢尼拔就自己會撤退。咁我覺得呢個所謂喺戰略上面嘅智慧就壓倒咗喺戰術上嘅劣勢咧。可能我由細到大睇戰史嘅時候咧，最大咦係有陣時戰略優勝就可能比人哋動刀槍叻咧更加有好嘅。
1: 我哋嘅話題翻返去特尼斯先，咁就原因係咩咧？我哋見到啊，漢尼拔雖然係有機會打贏，但係叫奪取羅馬城就不可能嘅。點解不可能咧？因為兵力唔夠啦，羅馬好多佢嘅公民係參軍，加泰基咧最多10,000人左右係加入部隊裏邊咧，大部分都用錢請翻嚟嘅僱傭兵。咁啲雇佣兵佢哋嘅向背啦，会唔会支持你？到底为咗钱打仗，毕竟都唔系会卖命嘅。咁就系咁样，可能系军事上边嘅优劣咧，喺更长远嘅、更大规模嘅战争当中咧，就显示到出嚟。点解啲加泰基人唔肯卖命去打仗啊？因为家乡太好，何须去赴死？系咪啊？呢个就系同罗马咁同。
0: 对呢个布禄战争嘅故事咧，可能我哋早期喺罗马故事里边咧最深刻嘅话题，咁就系发生喺今日我哋嘅北非嘅核心嘅地方，所以我哋点解成日都话呢个北非嘅范围咧，可能同欧洲历史嘅连结咧，仲多过喺我哋对今日非洲嘅理解。所以都系我哋平时去讲开呢个古代欧洲嘅故事里边嘅一环。之后发生咩事咧？我哋下一节继续讲落去。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2: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3: 细个的时候见到有线人士真的弹开十尺，但现在就好了很多。 Which is 我想写这部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他们多一点，通过电影去看到他们或者了解到他们，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电影的作用。
2: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6: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5: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7: 中国复刻与新潮来到第二节，上一节其实讲到在早期的北非就是暴力战争之中，迦太基的力量就被罗马帝国或者当时罗马共和就打赢了。我们都视暴力战争为当时地中海的非洲力量和所谓欧洲力量之间一决胜负的结果。我相信都影响着现代历史发展的走向。如果当时迦太基胜利的话，可能整个世界的发展或者整个欧洲或者非洲的发展都会有所不同。但结果事实上证明罗马共和就远超于只是对迦太基，亦都占领或者控制整个地中海。所以北非亦都成为了罗马重要的行省，并且是它的力量的来源，包括粮食，包括橄榄油，各种的农作物，上一次有讲到的小麦亦都会是成为了重要的粮仓。这个情况伴随着整个罗马帝国都是一直维持着一个这样的状态，之后又有其他的发展。
8: 几锋利嘅刀，成日都话都有生锈嗰日啦，
9: 生晒锈啦。
8: 即系当然罗马帝国咧喺北非就曾经如日方中啦，而家仲有好多遗迹可以见到好多罗马城嘅影子啊，将即系北非城市化啦。头先讲到有粮仓啦，咁亦都有贸易，即系非常之繁盛，喺地中海一个非常之重要嗰个贸易嘅港口，喺而家嘅埃及利亚同埋特尼斯上面。咁但系去到差唔多五世纪嘅时候，你都知道其实西罗马帝国都差唔多系走下坡嘅时候啦。咁有一班人就杀落嚟啦，呢班人咧就系全西欧当年时最惊嗰一班所谓嘅野蛮人啦，其实就系有日耳曼血统嘅一班喺嚟自北欧杀落嚟嘅人啦，唔单止杀落欧洲大陆，有一班咧叫做旺达尔人啦，Vandal 呢个人啦，呢班
9: 过埋海
8: 系啦，过埋海先落咗去迦太基嗰度啦，啲旺达尔人咧由北非嗰度开船咧。佔咗迦太基之後，用嗰嚟做基地，再反攻翻羅馬城。呢班咁嘅 Vandal 咧，就將羅馬城洗劫一空，就成為咗歷史上嘅羅馬大洗劫嘅事件啦。咁呢個亦都影響咗我哋今日用英文咧，好多時啲人話 Vandalism 啊，其實就講 Vandal， 即係話咧肆意周圍破壞公物嘅 Vandalism 或者 Vandalist 咧，其實就嚟自當年咧攻陷洗劫咗羅馬城嘅呢班 Vandal 嘅人。咁呢個字點樣用咧？就係即係講少少，就係原來去到成千年之后咧，喺1794年嘅法国大革命嘅时候咧，法国个主教咧为咗谴责当时嗰啲暴民咧破坏法国啲艺术品啊，就创造咗话你哋呢班系 vandalous 啊，就用 vandalism 咧就系话呢班人好似汪达尔人咁样咧去洗劫罗马。不过即系当时都有啲学者话，其实呢个主教系夸张咗嘅，因为当年咧汪达尔人去罗马嘅时候咧系有主教出嚟同佢哋倾，就话嗱。你搶錢好啦，你唔好殺人，唔好破壞。如果唔係，今日去到羅馬咧，都唔會見到咁多咧歷史遺跡啊。就因為咧，嗰班 vandalist 咧，其實冇 vandal 曬，
9: 道亦有道啦，
8: 道亦有道啦，咁樣咯。咁但係去到嗰陣時候咧，其實西羅馬帝國已經係接近即係崩潰嘅時候啦。
9: 冇錯啊，咁啊頭先啊 Michael 咧就交代咗咧呢個西羅馬帝國滅亡前後啊，嗰啲蠻族啊點樣過埋海啦，齊哥話齋啊，成個地中海咁樣過咗去，去到呢一個我哋講緊今日嘅阿爾及利亞特尼斯一帶啦，即係迦太基嘅舊地啦，洗劫啊各樣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咧好快又有另一個更加大嘅文明，更加重要嘅一個帝國興起啦，咁就係沙特半島產生嘅呢一個穆斯林。咁當然就係阿拔斯王朝啦等等啦，佢哋係擴張啦去到呢個北非啦。咁當然呢段歷史係非常之 繁雜嘅，而且都牽涉到大量嘅東西，我哋喺咁短時間咧，好難樣樣展開嘅。咁我試下用一句說話去簡單交代一下當時發生咩事。當我哋去想像呢一個穆罕默德去創建呢一個伊斯蘭教，而伊斯蘭教喺佢繼續持續擴張嘅中東一帶嘅同時，其實有部分嘅勢力進入咗呢個北非，經過埃及去到呢一個突尼斯同埋阿爾及利亞等地嘅地方，最遠當然去到摩洛哥啦，再北上埋去埋南部嘅西班牙添啦。咁呢個就係嗰啲所謂摩爾人啦，當中亦都牽涉到將大量嘅帕帕爾人咧，將佢哋歸化咗成為一個穆斯林。咁呢個當然就牽涉到北非嘅歷史。咁喺呢一段咁樣咁長遠嘅歷史入面咧，大量嘅王朝出現啦。我想特別去 highlight 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同阿卓然有好多其他嘅節目都有提到，譬如我哋講緊旅行家好，或者係我哋講緊馬木留克好，又或者我哋講伊斯蘭教喺北非嘅發展好，我哋都會發現好多嘅唔同嘅 schools， 即係嗰啲所謂學派，佢點樣去傳釋伊斯蘭嘅教義。咁譬如話喺北非好流行嘅馬勒克派，其實喺呢個特尼斯同阿爾及利亞都非常流行，嘗試將可蘭經入面非常之著重宗教嘅教義去融入去同呢一個民生我哋嘅 daily life 入面，去點樣解讀同埋點樣協助個法律嘅推展。呢一樣嘢北非係相當之重要，喺成個十世紀左右啦，尤其譬如話所謂法蒂馬王朝啦，又或者後來喺呢一個摩洛哥同埋摩洛哥以東興起嘅阿爾摩拉維德王朝啦，再落去到以摩洛哥為中心嘅馬林王朝啦，我哋講緊呢度有成400年嘅歷史，當然包括埋阿爾及利亞同埋特尼斯等地呢一啲咁樣嘅帕帕爾人歸化咗做穆斯林嘅帕帕爾人。咁當然除咗呢樣嘢之外，仲有蘇菲，即係我哋講緊點樣透過冥想啦、修為啦，去接近真主阿拉嘅教導。咁所以呢一啲其實亦都係牽涉到我哋點樣去理解當時嘅北非嘅歷史。咁另外更加重要嘅就係透過興建好多好壯觀嘅清真寺，去宣示唔同嘅歸化穆斯林嘅王朝或者帝國，除咗聖城麥加、麥地拿以外，其實佢哋係喺度傳釋緊我哋所在嘅歷史，尤其阿爾及利亞嘅嗰啲都城，其實都係一個回教文化嘅基地同埋中心。
7: 係啊，當我哋話阿拉伯擴張前嘅波斯，即係薩珊王朝或者薩珊帝國嘅時候啦，其實仲係東羅馬都相當之強盛嘅六世紀中期啊，六四幾啱啱上下嘅時候咧，其實當時咧都係唐初啊，仲係天黑漢啊、唐太宗咁嘅時期。但係當我哋討論到去整個嘅穆斯林世界擴張去到極盛嘅時候咧，大抵已經去到宋仁啊、宋真宗啊，甚至乎去到神宗咁上下幾個時候，其實講緊咧都已經有400年阿灣咁嘅歷史。咁我哋成日咧討論啲史觀，其中一個重要係唐宋變革啦，即係唐朝同宋朝之間，可能喺中國嘅發展係比較巨大嘅各種嘅面貌嘅變化。歐洲或者歐亞又何嘗唔係咧？我哋話其實穆斯林化嘅呢一段時間咧，正正同唐宋變革嘅時候咧有個複合期。我哋話整個嘅北非正話都有講嘅，所以由一個羅馬嘅世界變成一個穆斯林嘅世界咧，就正正係小摩龍加什複合嘅呢一段 moment 所講述嘅一個時候。咁我哋話呢個北非嘅穆斯林化咧，亦都伴隨住去到我哋之前有講嘅西非嘅故事。我哋發覺啲西非好多地方咧，亦都通過呢個撒哈拉貿易網絡咧，信仰咗穆斯林。咁所以北边嘅非洲呢，其实亦都系好强咁样穆斯林化。除咗东非某啲嘅阿拉伯国家之外，大抵呢都系穆斯林世界嘅故事，导致到呢其实喺成吉思汗征服对于穆斯林世界有巨大打击嘅时候呢，其实北非呢系成为咗穆斯林世界嘅最后嘅领地嘅。咁所以我哋会想象北非会发觉啊，都好似同罗马冇关系，对唔住，其实系同穆斯林同埋罗马都好大
10: 好大关系，好核心嘅地区嚟。
7: 系
10: 啊，想补充一点啦，就头先我哋讲到咧，喺北非嘅地方咧出现嗰啲穆斯林嘅王朝啊，即系其中就系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啦，即系相对嚟讲系好有重要性嘅，都应该好深远嘅。咁就喺啲王朝嘅发展嘅过程当中咧，穆斯林世界咧喺北非嘅地区咧出现咗一位好伟大嘅历史学家。咁呢位小学家嘅名咧就叫做伊本克勒敦，佢就系大概喺14至15世纪初咧出现嘅一位人物，生于特尼斯。佢写咗一本著作叫《历史碎论》，里边有一个理论，咁就系讲到咧王朝嘅更替系点样。当然佢系就住北非嗰个情况嚟去讲啦，佢就话到咧沙漠边缘嗰啲部落咧，因为嗰啲环境好差，所以咧，佢哋會戰鬥力強啦，並且係有好強嘅凝聚力。於是乎咧，嗰啲邊緣嘅民族就可以征服到腐朽嗰啲城市嘅王朝。 但是征服者呢定居了城市之后呢就被好舒服的环境好好的物质生活呢磨蚀了。不够三代呢就正式衰落，於是新的部落呢又进入来去取代。可以说是他对于整个北非的地方，或者甚至乎可能对于农耕文明同埋周边的游牧文明之间呢他们的冲突，或者他们那个互相的替代呢，一个非常之有系统的分析。我相信相关的经验呢都值得我们可能理解中国历史啊，或者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游牧民族同埋定居民族之间嗰个关系呢去参考。
9: 嗯，齐哥都讲到呢一个重要嘅呢一个历史学家啦，呢一个时代讲紧已经十五世纪啦，即係喺度特尼斯同埋阿尔及利亚。咁当然啦，去到十六世纪就更精彩啦。
7: 我哋终于可以讲下就我哋海盗啦。
9: 冇错，我哋巴巴罗萨兄弟啦，同埋我哋好鍾意讲嘅苏莱曼大帝即係奥斯曼又嚟啦。
8: 讲下巴巴罗萨啦，不如
9: 梗係好啦。
8: 最主要讲海盗嘅。首先点解叫巴巴罗萨，其实巴巴罗萨嗰个本地话其实即係红色胡须咁解。咁所以巴巴罗萨兄弟呢喺十六世纪啦，去到去十九世纪，即係呢一班由呢两兄弟组成嘅一个海盗嘅兵团又好，共和国又好，呢班嘅团伙又好呢，其实基本上实际管治咗阿尔及利亚同埋非洲嘅北岸啦。咁其实呢班人呢其实唔系嚟自非洲嘅，佢原本两兄弟呢系嚟自希腊半岛等等嘅地方呢，佢系過海嚟到北非呢，可能我唔知係咪睇到即係之前嗰啲 Vandal 人呢覺得
9: 個個都嚟
8: 駐扎北非搶歐洲，其實係一個好好嘅 business model。
10: 呢對阿魯丁同埋海賢，阿魯吉同海賢丁
9: 係
10: 係呢兩位人物呢，佢就係嚟自愛琴海嘅萊斯博斯島。係
8: 啦，即係希臘嗰
9: 邊，希臘嗰邊
10: 希臘人，但係信
9: 人教佢哋好有 business mindset 㗎。
7: 我哋一開始都有講嗰個位真係好適合，好適合做海盜。
8: 佢哋唔係單止係淨係一盜賊，佢嗰個商業頭腦都唔眼。佢會先佔領咗阿爾及利亞，咁當然啦，當時其實有個歷史大背景，就係西班牙佢有復國運動啦，咁其實另外奧斯曼帝國又諗住去西進啦，咁等等令到即係北非係有少少權力嘅真空嘅情況底下咧，半有人邀請半自己想，咁呢兩兄弟咧就去咗北非嗰度佔領啦。佔領咗之後咧，佢係好聰明，佢嘅生意頭腦就將北非咧我唔管啦，我就叫做名義上咧俾你奧斯曼帝國成為你嘅一部分，我係俾個領土你，但你係保護翻我，咁仲封我做啲海上嘅大将军，唔使俾咩权我，你咩都唔管得噶啦，就是、由我喺呢个北非嗰度咧抢劫行过地中海嗰啲，包括欧洲甚至后来包括美洲嘅一啲船啊、商船或者系军事上嘅用船、财物又好，点都好，我哋叫即系英文叫 privateer， 即系话咧抢到嘅就系你嘅，你又分少少俾国家，咁就 OK。咁所以变咗咧，呢个系一个叫公私合营嘅海盗共和国咧，呢个 model， 我相信咧历史上系从来冇出现过。更有趣就係咩呢，好多學者研究都證明呢，其實呢一班人呢造就咗美國海軍嘅成形，因為呢佢好鍾意做一樣嘢，就係佢唔止劫商船，佢如果遇到軍船呢就唔會劫，因為冇乜錢嘅軍船，佢會先夾咗你嗰個主税，跟住就發一個信去到你嘅政府話我而家夾咗你主税啦，唔該你帶啲錢嚟，咁我就放人。咁呢件事呢令到美國好煩惱，咁所以美國都俾咗唔少錢呢班人。
7: 昂、小毛喺個古今風雲人物有講蘇羅曼大帝啦，蘇羅曼大帝都係阿小毛本身好鍾意嘅人物。
9: 我鍾意佢頭巾。
7: 要講係咩呢，當時呢大家知道呢，奧斯曼帝國呢係一個跨海跨陸地嘅帝國，佢喺非洲、歐洲、亞洲，由紅海、波斯灣到地中海，其實都係佢嘅勢力範圍。其實導致啲咩呢，整個嘅歐亞大陸之間嘅中間貿易呢係中斷，咁所以呢基本上每一個力量呢都想同奧斯曼帝國對抗，而蘇萊曼大帝呢象徵住嘅係奧斯曼帝國嘅最大嘅一個明君，之後就急速衰落，
9: 佢一死就已經急速衰落，係啊，
7: 咁但係衰落好漫長啦，咁但係嗰位就係極盛嘅明珠，咁而海洋嘅權力，即係同整個歐洲爭逐嘅主要力量呢，佢就借巴巴羅薩嘅手去喺地中海去做，所以點解最初愛琴海起家呢，就因為佢搞緊係蘇羅曼大帝自己嘅領域，咁蘇羅曼大帝話喂你可唔可以唔好再搞我個愛琴海，個愛琴海我㗎嘛，
10: 大家穆斯林係兄弟㗎嘛，
7: 係啊，咁你不如去地中海搞啦，咁所以佢就令佢推咗向西邊，導致到咩呢，借住一個國家力量進行思略，成為咗一個選項，咁所以呢亦都有歐洲嘅力量呢做同樣嘅事，其實之前我哋某啲嘅集數呢 Michael 都有講過，所謂思略許可證或者政府批准某啲嘅海盜去做一啲對敵國嘅打擊呢，就係、是、呢個時候呢所謂高峰嚟。
8: 大家有睇過加勒比海盜嗰個卡通片啦，咁其實嗰個主角呢叫 Jack Sparrow， 嗯、Jack Sparrow 有兩件事，第一件事你見到很多海盜是斷了隻手，
9: 斷手是
8: 換了個金屬、嗯、其實斷了手換了金屬其實就是巴巴羅薩兄弟那個
7: 阿歐船長，
8: 他不是用歐的，因為他佔領埃及利亞的時候是斷了隻手、
9: 嗯、
8: 換了個金屬，當時就不是歐，歐可能後來人們作下去，但是用金屬歐做海盜的標記呢，這個都是來自巴巴羅薩。另一件事剛才卓然說，其實這件事是反映歐洲，就是為什麼加勒比海那個海盜的卡通片的主角叫 Jack Sparrow 呢，就是因為英國是真有其人叫Jack Watt， 咁、呢个 Jack Watt 原本系皇家海军英国人嚟嘅，佢就脱离咗皇家海军，咁啊揾食咧就跟巴巴罗萨就落咗非洲，去咗北欧巴巴罗萨嗰个地方就转埋穆斯林，咁转做海盗。
9: 哇！呢啲系识玩啊！
8: 咁跟住翻转头变翻卡通片咧，就变成 Jack Sparrow。咁所以成件事喺文化史上边啊，喺成个即系欧洲史
9: 咧，佢真系知道点样做 business 啦。
7: 我哋继续推文化史啊，嗱，所以话呢一个地方咧一直都系战场嚟嘅，所以后来喺二世界大战里边咧，就隆美尔，我哋话一个德国重要嘅将领喺北非啦，同美军嘅大战咧，亦都喺同样嘅范围里边战场里边相当争逐。
10: 嗱，我想讲一啲有关巴巴罗萨佢哋嘅组织啊，究竟点样同国家合作咧？简单讲咧，就系呢个海盗嘅团伙咧，就同唔同地方嘅统治者咧达成协议，喺佢哋附近咧，如果系掳掠到奴隶翻嚟，即系抢钱就一件事啦。最紧要都系捉埋人啦，佢唔系杀晒啲人嘅，系捉嗰啲人嘅。咁捉嗰啲人咧，其中咧八分之一咧就系工友，即系俾统治者做奴隶。其余嗰啲咧就系嗰个海盗私有噶啦，咁就私有佢哋可能系再贩卖人口啦，或者系嗰啲人咧会帮佢哋做一啲辛苦嘅劳役，主要系咩咧？就撑、是、船啊、
9: 嗯！
10: 我知道喺地中海里边咧，嗰啲船唔系净系风帆嘅，好、
9: 嗯、
10: 多时候都系要嗰啲叫 galley 啊，
9: 即
10: 系要人哋撑船，非常之辛苦啊！喺欧洲甚至乎咧，大概12至17世纪之间啦，即系好长时间咧，有唔少嘅城邦咧，佢哋嘅法律咧系咩咧？如果犯咗死罪咧，唔使死嘅，你可以选择咧，或者系可能国家就安排你去撑船。你可以知呢件事同死刑系有得挥嘅。咁呢度讲到咧，就系嗰啲私有公有奴隶啦。咁但系究竟对欧洲世界或者整个地中海有啲咩影响咧？就系、是、由16到18世纪咧，有唔少嘅历史学家估计咧。啲白奴啊，嗰啲歐洲人俾人捉咗做奴隸咧，可能係有100万至120几万，因此我哋可以見到影響整個歐洲咧好深遠。
7: 咁正話你都要講翻咧，第一節一開始咧，小毛提到嘅萬隆會議啦，當時嘅總理周恩來咧，佢明確支持啦，但係佢好溫和嘅，即係佢用一個所謂求同存異嘅路線，喂，不如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同特尼斯俾佢哋獨立啦，咁樣，不如傾下，喂，即係美蘇兩個已經咁大個大國啦，係嘛？你北非咧，不如可以俾佢哋有機會獨立啦，有機會有自己過日子啦，咁樣。呢、這個時候慢慢咧開始已進入到50年代中到60年代中後，所以法國其實自己推動嘅整個非洲嘅相對自
9: 溫和氣
7: 嘅獨立嘅運動，亦都係代表住法國嘗試上歐洲力量去對抗冷戰時嘅格局嘅美蘇兩大力量嗰個結果。
8: 其實特尼斯係相對和平嘅，其實埃及利亞獨立嗰個過程咧，其實
9: 打
8: 個
9: 仗革命啊，
8: 係死咗100几万人，即係呢個唔係咁順利嘅。咁嘅法國亦都係中間有好多軍事上嘅堅持，後來先放棄啦。
7: 遲啲有機會咧，再同大家講。咁今日咧就講兩個北非嘅國家，咁啊到呢度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再講其他話題。再見，
8: 拜拜，
10: 拜拜，
9: 拜拜。
11: 中國復刻與新潮，主持譚家齊、吳海傑、曾卓然、范永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开通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口岸设计是每日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五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需要大约五分钟，较旧口岸需要大约半个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说，硬件上的内联正是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城市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过几星期之后第一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会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啱啱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攞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话，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话今年的新路线好特别，平时比较少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美军表示，星期六在亚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令商船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说，这一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机用精确制导的武器击中商船的船尾，破坏它的推进系统。在7月美军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船隻的封锁行动以来，已经令4艘的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被勒令折返。另外美军又摧毁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运油轮。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60% 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日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 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稍后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六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呢，首先跟进返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呢，喺荃青交汇处嘅意外清理好㗎啦。咁但係呢，现时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一带呢，仍然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係较早前呢，荃青交汇处对开嘅意外呢已经清理好。不过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一带仍然都系车多。隧道方面，洪水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而家只是近管道入口一段是车多。九龙入口那边，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路海城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九巴黎之角车厂。跟住提返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香港仔呢，直到下昼嘅5:30，贝路道近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一段，以及系由石排湾道落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嘅支路呢，需要封闭㗎。驾驶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思瑞入口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是冯天乐，天气越来越干燥，用中医五行的理论来讲，秋天是代表金的，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食咁多辣嘅嘢，同埋唔好饮嗰啲生冷嘅嘢，最好咧就饮翻啲温润嘅嘢，譬如杏汁猪肺汤咧就可以温润止燥啦。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3: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0: 神曲，
1: 以音乐导航，
0: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3: 我哋一齐出去。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7: 柳面张伟基主持。
3: 我哋一齐。

0: 进入咧我哋《非常人物生活》杂志星期日嘅下昼一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已经差唔多一点答二啦。有柳面大哥同埋张伟基咧喺呢一度同大家咧度过一个小时嘅。柳面大哥你好，
1: 你好啊，基哥。
0: 哇，今日又遇翻咯。
1: 系啊，我哋又见面啦，一个礼拜冇见你，挂住你啦。
0: 但系我觉得即系今日咧系比起琴日，即系早两日都比较凉噶嘛。今日咧话下昼，头先我行翻上嘅时候咧已经唔好话行啊。都已經覺得自己咧要出汗啊，各樣那樣啊，總之熱啦。
1: 確實係，確實係今日係熱翻少少。
0: 會唔會抽老虎嘅感覺咧？
1: 抽老虎，
0: 知唔知咩叫抽老虎？
1: 係咯，好多新聞咩係抽老虎、啊？
0: 即係喺秋天咧涼咗一排之後啦，咁跟住突然間咧有幾日咧會熱得好犀利嘅，就係嗰種叫抽老虎啦。係、啦，好啦，咁我哋今日係《非常人物生活》雜誌裏面咧就有一位嘉賓嚟咗。呢位嘉賓朋友就真係好好啊，我覺得好嘅原因係咩咧？因為咧我自己好中意食 tea 嘅 ，tea 食 tea 先系啦，
1: 有曲奇啊，
0: 系啦，有曲奇食，有 tea 饮咁样有，
1: 系啦，
0: 咁但系曲奇最重要嘅，
1: 我哋今日的曲奇系特别啲嘅，
0: 特别啲嘅系啦，一种好特别嘅曲奇咧，就要问一问阿 Vicky 啦 ，Vicky 咧就系嚟自香港盲人辅导会盲人工厂嘅经理 ，Vicky 你好，
2: 你好啊，
0: 咁啊嗱。睇下大家先，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噶吓，咁啊，究竟啲曲奇有咩咁特别咧？柳面吓，
1: 系啊，咁我哋不如问下阿 Vicky 先啦。喺万人工厂咧，其实除咗做啲布艺产品之外咧，喂，依家仲推出咗好多手工食品啊！嗱，好似你哋有只叫 Puff 嘅手工杏仁饼咁啦，即系嗰只曲奇饼啊，咁你可唔可以简单咁？不如介紹下呢個生產嘅初衷啦。
2: 好啊，大家好啊，我係 Vicky 啦，嚟自盲人工廠嘅經理啦。咁啊，不如介紹下啊 ，Puff 嘅工廠製造地方嘅源頭嚟喺邊度？
0: 好啊，好啊，好啊。
2: 其實咧，盲人工廠咧，以1963年已經成立啦，成立咗咧已經63年啦。其實嗰時咧就目標為視障人士咧去尋找工作，俾一個就業機會佢哋，令到佢哋可以自力更生嘅。咁當時60年代嘅香港都係製造業為主啦，工廠產品咧都有生產唔同嘅產品嘅、例如咧學校嘅粉刷啦、粉筆啦、制服啦嚇，啲機構嘅制服啦、醫院嘅洗衫袋啦、郵政局嘅郵袋啦、工業工廠用嘅紙箱啦，都係我哋有份做噶。
0: 咁到粉刷都有
2: 喎。係啊，
1: 我淨係諗起1963年，仲大過你啊，基哥。
0: 係啊，
2: 我都未出世啊。
0: 但我識粉，我識粉刷㗎。係
2: 而家用電子八百
0: 係
2: 嘛？係啊，嗰時啊，都好多製造業嘅產品咧，都其實盲人工廠有份做嘅。不過香港就隨著即係經濟轉型啦。由製造業咧就都開始式微啦，咁服務業而家係為主啦，咁所以其實盲人工廠咧都隨著市場嘅轉型咧，就添加多啲有關餐飲啦、零售啦、物流服務性嘅行業工作訓練，令到咧更多唔同嘅殘疾人士咧可以能夠接受呢個職業復康嘅訓練機會嘅。咁而工廠咧點解會出呢個 Puff 自家品牌嘅產品咧，同埋一啲其他嘅布藝？品咧，其实就系藉着你食紧呢一块曲奇，都可以推广盲人工厂嘅理念啦，向公众人士咧尽显咧我哋学员嘅工作能力嘅好桥梁嚟噶。
0: 嗱，头先啊 Vicky 咧就讲开啦，话即系呢一个嘅即系手工嘅杏仁饼啦，其实杏仁曲奇饼啦叫做吓，咁咧就系同盲人嘅一啲嘅生活习惯有关嘅，应该我听到就应该系啦。咁佢其实个灵感系嚟自边一度嘅咧？
2: 是啦 ,Puff 嘛 ,Puff 即是什么即系路一条路咁样系啦系啦。其实我相信咧，大家行街咧都踩过一啲凹凸不平嘅黄色胶砖嘅系嘛。
0: 系。
2: 其实嗰啲就叫人路径啦。系啦。咁视障人士咧就透过呢啲触感咧，知道条路点样行同嗰个方向系点嘅。大家有冇留意有唔同嘅形状噶？
1: 有，我识。我舉手，
0: 好，
1: 因為咧佢有啲直嘅，有啲圓形波波嘛。
2: 係啊，你知點解㗎？
1: 直啊，照行一 撞到圆形波波咧，就叫你转弯。
2: 哎呀，醒啊！好劲啊！总共有几多种先？
1: 吓、啊，有几多种啊？
2: 系 啊，
1: 我就识两种啫。
2: 好叻、啊，
0: 你好叻噶
2: 啦，都俾你留意到。嗯、你觉得喺边度最多啊？
0: 我觉得过马路嘅地方
2: 咧。系啦，过马路最危险啊嘛，系咪啊？除咗嗰啲胶砖之外，仲有啲交通灯嘅滴滴滴滴声啊！
0: 啊，系
2: 系啊，其实呢啲都系帮视障人士可以咧喺生活嗰度咧，即系方便啲啦，知道有危险啦，或者应该个方向点样行啦。咁、其实呢啲引路径咧，我哋就用咗呢啲图案咧啊，就制作一啲叫做 path 嘅手工曲奇饼啦。咁、长条形有三个形状嘅，话三啊，你要听先系啦。长条形啱啦，继续直行系啦、安全直行系啦。大圆点咧就代表警告信号，例如停止、危险，咁、通常就系马路边嗰个位啦，系咪啊？跟住仲有啲小圆点噶，
0: 系咩？
2: 系啊，系 啊，
1: 大圆点、小圆点，
2: 系啦、大家可以得闲咧睇多次啦，系啦、留意多少少。小圆点咧，其实咧就系、个意思就系改变转向嗰个意思啊，即、系要转弯啦，咁样咁就会有个小圆点。
1: 咁但系我有个问题，佢哋嗰支白杖。一落到去，佢可以咁快就分得出嗰系大圆点、小圆点嚟噶啦，
2: 系只脚踩嘅，
1: 只脚踩噶，
0: 即系用脚触感，
2: 系啦，用脚嘅触感。
1: 因为我成日都系迎住佢揸住支白杖喺前面帮佢带路引径啊嘛，咁去到嗰度一撞，跟住佢就揾只脚踩落去，咁啊睇下佢大圆点、小圆点咁。
2: 都啱嘅，其实白杖都系有助佢哋咧，去知道有冇嘢，又得闲有个垃圾桶啊，系嘛？有时有一啲阻碍物咧，其实系早少少话俾佢听。但系咧嗰条路径咧，其实如果佢沿住，譬如地铁啊咁样沿住行咧，其实佢哋都好安全嘅，因为冇理由无端端摆个垃圾桶喺个人路径中间咁样噶嘛。系啦，咁其实。所以白杖啦，同埋呢啲引路径咧，都系帮佢哋咧可以方便佢哋行，知道条路点样个方向同埋危险感咁样咯。咁我哋就系想运用呢一个大家都成日见到嘅少少点滴吓，咁啊做呢个 path 嘅曲奇饼嘅形状啦，令到咧加添一份亲切感，令到你今次都食得留意翻啦，系嘛？
0: 大圆点同小圆点，我知道想知道嗰个大细嘅分别有几多噶？
2: 大少少啦，同埋咧大圆点咧系整整齐齐，即系直排嘅。系啦，咁但小圆点咧系斜交集嘅排列，
0: 因为斜交集咧系令到佢知道应该转左定转右。
2: 唔系，而系即系个感觉有啲唔同，系啦，因为其实佢哋个触感会强啲嘅，所以其实佢哋好易分得出。
1: 咁呢啲出嚟我真系要留意一下先，因为平时我不嬲都冇留意大圆点、小圆点咁啦。
2: 系
1: 啦，咁视障嘅学员咧，其实制作啲烘焙食品咧，佢同一般嘅饼房相比咧，生产上面其实会遇到咩挑战呢？
2: 其实系噶，视障人士坦白讲咧，喺餐饮业工作咧系难嘅，因为厨房又热啦，危险又多多啦，吓、其实我哋都要好配对嗰个岗位工作嗰、那个之处嘅吓，睇翻佢个长处同短处。咁其实我哋喺工场嘅厨房咧，就会避免用金属嘅刀啦，避免一啲煎炒煮炸咁危险多嘅工具啦。反而咧蒸啊、烘焙嘅炉具咧，系比较适合佢哋啲嘅，因为佢远远都知道 feel 到热啦嘛，吓咁冇咁危险。至于咧食物包装方面咧，其实都好适合佢哋嘅，例如干果嘅包装啊、曲奇嘅包装啊，吓咁。重複性又高啦 ，practice make perfect 嘛，大家都聽過啦，係咪啊？尤其咧對於其他殘疾人士，例如智障人士咧，熟練咧就能夠令個產能提升啦。
0: 係啊。其實我都覺得咧，喺廚房裏邊做嘢咧，作為一個視障人士啦，其實有啲真係完全睇唔到啦，有啲會見到少少咯，但係其實係非常非常危險。
1: 係廚房係啊，
2: 難啲嘅係㗎，冇錯。
1: 但係我啱啱諗起，佢喺廚房唔用金屬嘅刀，即係其實佢哋如果做烘焙嘅嘢就 OK 啦。但係如果係佢切肉啊、切咩，唔用金屬個刀，咁就其實係都好難搞。
2: 係啊，事實上係嘅。咁所以其實我哋盲人工廠又唔係淨係服務視障人士嘅，其實唔同嘅殘疾人士我哋都會服務嘅、例如智障人士啦、精神病康復者啦等等。咁其實只係各個工作崗位嘅配對嚇，會比較適切翻佢哋嘅能力，咁就得㗎啦。系啦，咁尤其咧，其實喺餐飲方面咧，我就睇到咧視障人士有一個技能好勁嘅，就係、是、品測嘅工作啦。但係佢咧嘅味覺啊、嗅覺咧特別靈敏嘅，係啊。咁咧、譬如可以喺出邊餐飲業咧，可以做下呢啲品質嘅或者品味員咧，其實呢啲工作，譬如測試下呢啲批次同呢、這個第二個批次嘅味道有冇唔同啦，其實一般嘅餐飲嘅製作真係有噶、例如可以品下咖啡啊，品下茶啊，品酒大家都聽過啦，品芝士啊，品月餅、啊，其實真係有得做噶。
1: 哇，唔係喎，即係我通常聽啲視障人士係隻耳靈啫。原來啲舌頭啊、味覺都咁犀利啊！
2: 係啊，
1: 咁喂，咁以後
2: 好識食
1: 㗎，以後米芝蓮咁聘請佢哋得啦。
2: 真㗎，係㗎，可以㗎，
0: 都可以有咁嘅機會啊！咁我想知道，譬如嗱，一班嘅即係視障人士啦，佢喺烘焙工作，你喺個工廠裏面做嘢啦。嗱，每一次咁我哋喺廚房做嘢都知道，哇，做到一頭煙啊，啲嘢亂曬嘅。咁當然係咪團隊亦都會咧幫佢哋去？整齊翻所有工具，等佢再入嚟工廠裏面做嘢嘅時候啦，都可以一切順利啦。
2: 當然啦、其實一個 professional 嘅廚房咧，永遠開工同收工都一模一樣嘅。
0: 係
2: 係啊，真噶，真係出面嘅工就算廚房、餐廳都係嘅。啲嘢咧應該要擺翻原位啊咁、樣。所以其實而且我哋都係有食環署嘅持牌工場嘅工廠嘅牌照嚟噶。咁、所以咧係真係達到某一定嘅專業水準㗎。
1: 哇！不過都真係好犀利啊！即係你其實你幻想係為一班盲人喺個廚房入面大家睇唔到，咁你仲要做到大家好有流程、好協調，咁其實呢一件好難嘅事情啊！
2: 當然嘅，當然嘅。不過當然有其他唔同嘅導師啦，同埋工作人員啦、其他學員去幫手嘅。
1: 好啊 ，Ficky 啊，咁咧其實之前盲人工廠咧，其實參加過一個慈善市集同埋其他嘅慈善攤位活動啦。咁依家學員唔單止做生產喎，仲要落場做銷售。咁你訓練學員做銷售嘅時候，有冇一啲難忘嘅經歷或者改變喺發生學員嘅身上嘅嘢呢？
2: 係啊，其實呢除咗食物餐飲呢個訓練之外呢，零售訓練都係一個新嘅職業訓練項目嚟嘅、其實我哋呢就係、想透過社區啦，多謝唔同嘅商場啦、機構嘅員工大樓啊、唔同嘅醫院呢，俾呢啲機會我哋呢可以每個月呢都可以定期去佢哋嗰度做展銷。咁學員呢其實係從而呢可以訓練面對唔同客人啦、提升佢嘅自信心啦、溝通能力啦、應變能力啦等等，咁亦都可以讓公眾人士呢去認識到學員嘅工作能力，達至呢一個共融嘅社會嘅。咁頭先你問我有冇啲難忘經歷，其實真係有嘅、近排呢我哋有位學員喎，佢咧本身個性咧好鬼焦慮嘅，少少特別嘢咧就好緊張，緊張到手震嘅喎，係啊。不過咧，亦都咧就俾佢試下做展銷呢個訓練咧，咁啊跟我哋出隊就去做下呢啲展銷啦。咁咧就睇到咧佢咧自信心啊、溝通技巧啊，就慢慢咁樣提升咯。直至到咧近大約六月開始啦，我哋就同一間社企合作啦，叫光咖啡。咁佢哋就願意咧同我哋盲人工廠合作咧，提供一個實習機會啊。每個星期咧定時咧都會去佢哋嘅店鋪嗰度實習啊，一個禮拜都三日噶。咁啊就短短三個月裏面咧，呢位同學咧進步神速。無論咧主動性啊、自信心啊、銷售技巧咧，都大大提升嘅。咁我哋真係從而咧都體會到咧學員嘅潛力，其實只係需要俾一個發揮嘅機會佢哋咧就得㗎啦。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咧更加多同其他企業啊、機構合作，俾多啲實習嘅機會咧，就可以發展所長啦。
0: 咁啊嗱，喺 工厂里面呢就生产咗好多唔同嘅食品啦，又去过一啲嘅即係慈善摊位市集啊。咁我想知道一般嘅大众市民呢对于佢哋嘅产品嘅反应系点嘅。
2: 其实呢讲真一句，近期你都睇到好多商场都有好多手工市集喎。
0: 係啊。
2: 係啊，其实即係话呢商场啊市场上呢其实真係仲需要呢同鍾意一啲支持独特性嘅产品㗎喎。咁而啲工作人士去到你个展台上面呢就欣赏你嘅制作产品啦，同你交流一番啦，建立咗一个好好嘅爱嘅关系啦，买你一件產品呢其實是表達一個支持和欣賞你做的事情的。咁而我最深刻呢就是帶一位視像人士去做展銷啦。咁雖然佢呢就講真視像人士確實真係好難去介紹產品啊銷售咁樣做嘅工作㗎。不過呢佢好多嘴㗎。係呀好搞笑㗎。而呢佢呢就企喺個檔嗰度呢咁又即耳仔靈敏啦嘛，頭先都講到啦係咪呀。佢好快呢就知道呢客人附近有冇客啦，聽到佢嚟喎。咁、佢就會好主動嘅，早晨，支持下萬人工廠啊，睇下隨便睇好平好靚啊，咁樣係啦。咁佢嘅說話咧，就令到好多客人啊更留意呢個攤位，好好奇嚟走過嚟，又想支持下我哋，又欣賞下佢呢個學員嘅能力。咁類似事件咧，其實真係證明到咧，萬人工廠需要多啲踏出呢個社區，讓公眾人士咧更明白我哋學員啦，同埋我哋嘅服務嘅。
0: 咁講真啊，即係如果做一個 sales 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候要睇個客人嘅反應先可以再對答下一句㗎嘛。作為一個市場人士，我又唔知道你嘅反應係點喎。唯有就好似不斷推銷，令到希望你喜歡呢個產品。
2: 係啊，同埋佢都要有同佢互動交流嘅，即係譬如話嚇、有咩咁好啊？哎呀，呢啲10蚊3個好抵啊！咁樣出邊都買唔到啊！即係佢哋個對答互動其實都係幫到嘅。
1: 所以咧，佢頭先咪有個叫做訓練學員銷售咯，
0: 冇錯，
2: 係訓練嚟嘅，都要培養佢唔怕醜嘅，唔係一嚟就咁主動嘅。
0: 咁、相信咧喺外界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朋友啊、社會人士啊，對於咧即係經過呢啲攤檔之後咧，佢對你哋嘅認知啦，又或者嘅觀感都有所改變係嘛？
2: 係啊，好支持噶，尤其我哋去醫院咧，啲姑娘真係成日問下次幾時嚟啊，下次幾時嚟 mark 定㗎。
1: 我又有啲問題想問下啦，你揾萬人學員去銷售，咁其實咁嗰啲人就知道係萬人去整㗎啦。咁如果你唔揾啲萬人去銷售嗰陣時，咁你啲 pop 曲奇餅出嚟嘅時間，咁佢哋會有咩渠道係知道啊？呢啲曲奇餅其實係原來係萬人製造出嚟㗎咁樣。
2: 都係嗰句啦，其實我哋都喺攤位都會展示我哋係萬人工廠嚟㗎啦。咁、其實同埋我哋都循教導唔同學員咧，即係其實其他殘疾人士都會嚟係做呢個零售訓練嘅，唔係淨係視障人士。咁、所以其實都係俾一個機會佢哋去講解到啦。咁同埋都學頭先阿 Tommy 講啦，就係話會問㗎喎，嚇啲客人都會問嘅。咁我哋咪又解釋一下，或者導師又幫手解釋一下咁樣咯。
0: 好啦，咁呢個時候差唔多咧，我哋要聽一聽咧，就係1:30嘅新聞報道啦。翻轉頭咧，繼續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啊，有柳面有張偉基，亦都咧有 Vicky 咧同我哋咧繼續咧食一啲杏仁嘅曲奇餅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出席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启用仪式，他说为新口岸顺利落成感到高兴，并期待新口岸为两地人员往来带来更多便利。局方的社交专业表示，陈美宝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一同视察皇岗口岸公共交通交汇处的准备情况。陈美宝说，大型口岸要顺利运作，背后有很多部门和机构的配合。早前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多次测试，针对车流、人流和现场指示等细节不断检视和优化，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

0: 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今个星期宣布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又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日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他较早时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是投资战争，对此表示失望，又说感觉被背叛。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咧都系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过去理工湾位。跟住咧提翻你一啲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葵青区直到下昼嘅五点，永贤街、永孝街介乎环宇海湾出入口至到永顺街之间嘅一段永德街南行，以及介乎永德街至到葵起街之间嘅一段永顺街咧都系会暂时封闭。咁另外咧介乎葵起街至到永建路之间嘅一段永基路咧系会改为单程南行，车辆禁止由葵起街驶入去永基路。咁另外咧，九巴亦都提供特别巴士服务，38S 来往港铁葵芳站同埋坟场噶。咁就系直到下昼嘅五点，葵青区嘅永贤街、永孝街介乎环宇海湾出入口至到永顺街之间嘅一段永德街南行，以及介乎永德街至葵起街之间一段永顺街咧，都系会暂时封闭。另外，介乎葵起街至到永建路之间嘅一段永基路系会改为单程南行，禁止咧由葵起街驶入去永基路。九巴亦都提供特别巴士服务，38S 来往港铁葵芳站至到粉场，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头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仁医生。
4: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我哋一齐出去。
7: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日晏昼1点，
2: 柳年张伟基主持。
6: 我哋一齐出去。

0: 继续回嚟香港电台第一台的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依然都是生效的，出面气温31度，楼面大哥，我哋食饱曲奇未啊？
1: 食饱曲奇未？
0: 未啦。
1: 我唔系，我头先啱啱真系喺出面食咗两块曲奇嘅，系啦。咁我哋不如再继续问下 Vicky 啊。
0: 好啊。
1: 系啦，你除咗呢个杏仁曲奇之外咧，工厂仲有啲顶点滴咖啡产品噶。嗱，依家嘅产品嘅销售渠道咧，主要系边度咧？咁其实我哋普罗大众又可以透过咩途径可以买到学员嘅产品啊？
2: 是啊，其实我们产品的销售渠道呢始终都是主要靠展销啦，店铺的寄卖啦。咁其实企业的支持都是很重要的，例如呢啲员工送礼啊，就来圣诞节啦，都会同我们 order 下，又或者周年纪念礼物啊咁样。咁其实亦都可以透过我们不同的订单啦，可以食到我们的曲奇嘅。咁亦都其实我哋除咗曲奇之外，我哋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共融工作坊㗎。係。係啊，咁例如一啲亲子班啦，每个星期六呢，其实佢哋都一个40人啦，一 group 啊。係啊，爸爸妈妈啦，小朋友一齐嚟到工厂参观啦。咁透过呢啲体验呢，可以明白到制作嘅过程啊，难处啊，欣赏到武士国下之下嘅唔同啊。例如近期大家都鍾意飲咖啡喎。
0: 嗯
2: 是不是其实呢我们现在开始呢都做一个咖啡的工作坊啊咁就利用味觉啦嗅觉啦触觉去欣赏咖啡咁同一些企业啊一些学校咁样去合作咁希望都受欢迎啦希望多啲公众人士可以参观同参与学下整咖啡品咖啡同埋参观一下工厂啦。
0: 是
1: 你味觉嗅觉去品咖啡有你触觉品咖啡是怎样触觉品咖啡啊？
2: 其实当未冲之际咧，
1: 嗰啲咖啡豆
2: 温度啦，系嘛，温度好紧要噶，80度水乘100度水嘅感觉。
0: 系，因为佢哋睇唔到嗰个太阳针系几多度噶嘛，咁你咪要用只手去。
2: 系啦，饮杯热辣辣嘅咖啡，净系啊即刻入到口嘅咖啡个味道都唔同噶。
1: 所以呢问题咧，我哋真系睇得到嘢嘅，就真系。要有疑問啦，
0: 係啊，
1: 真係要解釋啊，係點解要去感覺啲咖啡啊？
0: 係
2: 啊，冇
0: 錯。咁對於即係譬如整個譬如學習滴漏咖啡嘅過程咧，你覺得員工最大嘅挑戰或者係佢遇上啲咩困難咧？其實
2: 其實咖啡真係好深嘅，
0: 係啊，
2: 我都覺得，我都搞唔掂。
0: 因為手咁摸咖啡豆，佢真係未必知道。那個咖啡豆出產啊，或者甚至乎嘅一啲特性喺邊噶嘛，係嘛？
2: 所以我哋都請一啲專業嘅咖啡師咧，真係去引導佢哋去開始去感受個咖啡啊，同埋講解其實係酸啲啊，有山果味啲啊，香草味啊，定係啲咩感覺？其實即係都要導師去導向佢，去啟發佢哋去明白咖啡嘅味道嘅。
0: 係
1: 咁複雜㗎咖啡，
0: 梗係啦。
1: 不過你飲唔飲㗎？
0: 我間唔中啦。
1: 我就唔飲㗎，我好少飲咖啡㗎。
0: 間唔中先至飲㗎，我都好少，我通飲茶多咯。
1: 我都係即飲茶多。
2: 其實茶都係㗎，其實嘅茶如果品。唔品咖啡咪品茶囉茶葉都係一種香㗎嘛。
1: 茶類好多種。
2: 茶類好多種㗎係
1: 啊。係啊咁啊 ,Vicky, 咁嗱對學員嚟講啦咁製作同埋銷售呢個手工食品嗱唔只係學手藝㗎佢亦都係一個職業訓練啦咁做食品呢一類嘅訓練呢可以幫助到呢個視障人員咁提升佢嘅能力啦對佢哋建立自信咁又有咩幫助呢
2: 確實咧，製作產品真係除咗一門手藝咧，都係真係一個職業技術訓練長期嘅，係啊，即係不停都會有進步嚇，又會自己考究下究竟點樣可以再生產能力好啲啊，有效率啲啊咁樣。咁同埋另外就係向外表達介紹嚇，向其他人去銷售。 呢啲產品都係另一種技巧嚟嘅，需要有自信心啦，又明白產品個內容啦，要識 sell 㗎嘛，係咪？咁啊，好嘅溝通能力啊，社交能力啊 ，sell 到自己啲產品咧，其實真係一種不停嘅學習同實習嚟嘅。咁啊，訓練到自己又唔怕醜啦，係咪？可能對男仔客又好啲，對女仔客又死啦死啦，唔知點算㗎嘛。咁其實要大膽下嘅，係咪？大膽介紹啦，增強自信心。所以咧，佢哋 sell 到嗰一刻咧，好开心嘅，即刻抹低咧呢嚿嘢我 sell 嘅，同埋咧每一次咧好紧张，佢个展销咧个销售额同展销嗰个销售量，我卖到十个袋啊，我卖咗十盒曲奇啊，佢哋真系会翻嚟汇报嘅。
0: 系，
1: 喂，基哥，如果唔系，即系睇唔到嘢去销嘢，会唔会冇咁怕丑嘅咧？系咪啊？你咁我睇唔到你，我都又唔知你做咩表情，做咩咁啊？只有我讲
0: 咁。咁都系嘅，都可以咁样讲嘅。
2: 但系咧，喂，唔系靓女咁点？咁点知喺前面佢话婆咁，尴尬喎、啊。
1: 嗱，所以就系咯，你唔知啊嘛，你前面系靓女定阿婆都乜都唔知道，我只系讲啊得噶啦。咁我就冇咁怕心，冇咁尴尬啊嘛，应该。
0: 同埋佢哋会感受到对方即系嗰个客人咧嘅反应嘅，都
2: 同埋系啦，个应变能力其实系一种训练嚟嘅。
0: 系啦，
2: 冇错。
0: 咁啊，讲开啦，譬如即系销售啊，曲奇啦，對於一啲嘅即係盲學員嚟講咧，係一種手藝，同埋對於佢嚟講係一種增加佢哋一啲嘅即係工作嘅機會啦。咁啊，但係即係唔怕貨比貨啊，始終打入呢一個嘅商業市場咧，梗係會有同類一啲嘅唔同嘅產品咧，同佢哋即係顧客方面會比較下喂咁到底你哋嗰個定義會放喺啲邊一度咧？
2: 係嘅，確實咧，其實客人啊購買你一啲手工產品咧，真係對你一份支持同埋欣賞嘅啫。確實你真係冇法可以比起市場一般產品咁樣相比嘅，即係人哋酒店嘅曲奇好食過你啦，點解要幫襯你啊？係咪先？所以其實盲工廠咧都係只係堅持做少量嘅自家品牌嘅產品，目的咧就係只係做推廣啦，同埋讓工作人士認識佢哋嘅工作能力啦。咁而我哋咧其實多啲咧，因為工廠啊嘛，其實同外界嘅企業合作係多啲嘅，幫佢哋做一啲 OEM 啊。代工製作嘅產品單係啦，咁接呢啲多啲嘅，咁令到咧其實從而咧其實又有錢賺啦，又有工作技能訓練啦，因為 OEM 通常製作都比較多嘛，個產量係定期嘅嚇，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方法去支持到其實嗰、那個產品只不過唔係我個品牌啫，但其實都係我哋做嘅咁樣咯。
1: 呢個我有個問題啦。嗱，萬人會其實真係唔得止你，唔單止你一間，咁會唔會有同行競爭呢？
2: 又真係少喎、啊，其實咧真係好少 NGO 做工廠嘅。係啊，我哋六十幾年歷史咧，企得住咧，即係可能都係因為製造業呢、這個嘅獨特性。係啊，即係同埋我哋可以做到個量。是仲要定時、我哋真係接單真係做生意咁，所以其實都唔錯㗎。
0: 咁我相信呢，即係譬如工作坊啊或者餐廳呢真係會比較多一啲，但係如果真係工廠個規模性呢、真係好少㗎。
1: 咁喂，我又想問啦，咁你哋工廠大約係有幾多個員工到呢？
2: 我哋呢其實最多呢係可以收210位嘅職學員，係
1: 同一時間做
2: 職業訓練，可以嘅，
1: 哇，好大喎、
2: 啊！冇錯，係啊，即係其實唔細噶嚇，我哋規模以前咧，我哋有184位，係啦，咁我哋仲可以收多嘅。
0: 咁我想知道就係相對嚟講啦，有咁多嘅學員喺度工作緊啦，團隊方面。你哋係咪又要增加好多嘅人手去配合呢？
2: 係㗎，其實除咗導師啦，我哋有工場導師啦，咁、我哋有業務部㗎喎，接單傾單，同啲客講幾時落貨，幾時嚟料，真係要有業務部㗎喎，又有司機啦，有貨倉倉主啦、所以其實都係好多唔同分工合作㗎。
1: 咁你呢，嗱，你啲導師呢其實會唔會就係聘請返你本身就係失明嘅喺度做咗好耐嘅，就佢做返導師囉，即係自助互助一路傳承落去呢？
2: 坦白講有少啲嘅，不過佢哋會做組長。
1: 係
2: 啦係啦，好似 team leader 咁，係啦，有啲視像人士係會會做組長，咁佢可能同埋亦都會教下其他學員佢哋嘅方法啊，可以點樣做到，尤其車醫班。系啊，有位学啊，有位工友咧，其实佢都教唔少师妹噶。
1: 嗯，车医啊，
0: 系啊，
1: 只手咪好
2: 劲噶，
0: 定嘅，我有见过噶，佢哋有方法，佢知道咁样样去噶、啊，有引导性嘅、
2: 啊、感觉。
1: 我谂起好惊，佢支针笃一笃就，哎呀！
2: 当然都会有呢个历程嘅，
0: 系我哋人总要跌过，受伤过，起翻起身嘅，
2: 系啊，先个叫成功啊嘛。
0: 系啦，咁啊，团队啦，同埋一啲嘅盲人嘅员工啦，喺你哋嘅工厂里边就系共融啦，亦都系而家社会讲求嘅共融嘅一个社会啦。咁透过食物啦，又去讲下视障人士嘅社群里边一啲嘅故事啦。咁你觉得咧喺食物呢一个嘅媒介方面咧，有咩独特嘅优势可以俾到佢哋咧，去推广呢一种共融嘅社会嘅？
2: 香港人咧，始终真系中意饮饮食食，系用食物啊，用产品、饮品、咖啡啊呢啲做主题，做一个互动嘅切入点咧，事实真系比较兴奋同比较容易嘅。咁、所以亦都食飲又唔係太貴，咁其實都係都會容易接觸啲啦。咁過程之中咧，佢哋稍後先去發掘當中嘅內容嘅社會效益嘅價值咧，其實令到佢咧更加願意覺得呢件事、呢、這個食物、呢本飲品係值得嘅，同埋會繼續支持我哋呢啲社會服務咯。
0: 嗯，
1: 不過依家香港都係啦，你飲咖啡。其实都唔平啊，真系
0: 唔平唔平，
1: 系啦，佢成日卅几蚊、四十蚊饮杯咖啡咁，仲有好多品牌啊，
0: 系
1: 个市场都
0: 几大，
1: 系
0: 都好大下吓。透过呢啲咁嘅食品啦，或者啲产品啦吓，咁你想向大家宣扬一个咩嘅信息咧？
2: 其實我哋未來咧都想推廣多啲用工作坊嘅方式去同一班公眾人士一齊去感受嚇成個咖啡啊個製作啊個感覺嘅透過一個飲一杯咖啡嚟去相處，更加多互動性咧，去明白視障人士一啲生活點滴啦。
0: 嗯、
2: 另外其實我哋都想發展多啲其他行業嘅，例如物流行業啦，呢排香港真係好旺盛啦嚇、而且咧香港嗰個電腦科技嘅幫助咧，係可以幫到唔同殘疾人士咧去進入呢啲行業嘅。而家嘟一個 QR 曲啊，已經知道件貨係咩位啦，咁樣係咪啊？其實佢哋都做到嘅，咁所以其實唔同嘅殘疾人士，例如精神病康復者，都可以做呢啲全倉啊、分類嘅工作啦。而視障人士其實都可以透過呢啲利用電腦科技咧，譬如口述嗰個畫面嘅影像咧，去落單啊，係嘛接單啊嚇、印製一啲文書工作啊，其實佢哋都可以喺呢個行業做得到嘅。
1: 咁咧，你哋我啱啱都聽你講有好多或者精神啊、視像，咁你哋其實你哋嗰邊有冇用到我哋肢體傷殘啊、輪椅呢啲咁嘅學員到咧？
2: 有嘅，但係唔會太嚴重，同埋佢哋有一定嘅工作能力嘅。其實少肢體傷殘我哋都有嘅。
1: 咁啊死啦！我唔去得啦，我嚴重得。
2: 有咩唔係你咁醒係啦？係淨係你聽電話都有排我做 customer service 咯。
0: 把聲咁靚，
2: 係啦，
1: 係咪
2: 㗎？做過級級 KOL 咯。
0: 好啦，我哋讲下将来啦，好唔好啊？
1: 好啊，咁嗱，我哋展望将来嘅话咧，咁万人工厂嘅手工食品，咁其实你仲有咩新计划咧？你又期望社会大众点样再进一步认识同埋支持你哋万人工厂嘅工作咧？
2: 我哋都系新计划想做多头先讲嘅物流嘅训练啦，系啦，呢个都难噶，系啦，即系我哋要有啲设施啦，有呢啲电脑系统啦，同埋我哋都会去参加唔同嘅电子科技嘅展览啦，去真系科技真系日新月异，
0: 系
2: 啊，所以想利用多啲工具咧，睇下可以 配對啲唔同嘅崗位俾佢哋可以有多啲實習嘅機會咯。咁當然呢啲嘢都係要慢慢 build up 嘅，係啦，慢慢建立。咁我哋都與時俱進啦，都希望又可以同企業咧合作啦，甚至乎借佢個 system 嚇喺我哋工廠嗰度作為訓練，咁咪容易更加接洽翻去對出去用翻個 system 嚇，用嗰啲系統啊、科技啊咁樣，咁會更容易咯。
0: 個銜接好重要。
2: 係啊，冇錯。
0: 對於社會嚟講咧，大眾人士咧，如果要去真係聘請一個嘅盲人的話，或者視障人士咧，佢哋必須要有即係咁上下經驗同埋技術咯。
1: 不過其實在我們傷殘人士的市場呢就職呢，其實傷殘人士的失明人士的就職率是都高的。我昨天呢咁啱去體驗呢，就一間失明人的機構呢，咁入去呢有個叫咩黑掹掹的，咁入面做一個演唱會喎，佢哋係啦，咁入去去體驗，入到去呢真係我原來伸手不見五指，得個聽呢，那個感受是
0: 好得意係嘛？黑暗中啊嘛，你講緊
1: 係啊係啊係啊，嗰、個黑暗中一個演唱會啊入到去，咁幾好體驗，都係即係體驗下原來哇，失明人士係喺乜嘢嘅情況都睇唔到之下，其實都好痛苦，我覺得
0: 係、幾㗎，同埋因為我哋。即係冇咁嘅經驗啦，透過其實嗰個機構啦，其實都有一啲嘅即係活動俾大家，譬如入到一個漆黑一片裏面，跟住佢哋會聽到車聲啊、整路聲啊，即係你咪就變咗一個盲人，究竟你點樣去行你前面條路呢，你咪感受到佢哋嘅感受囉。
2: 冇錯啊，所以我哋都會想搞多啲呢啲共融嘅工作坊，係啊，可能戴住個眼罩去品杯咖啡啊，
0: 係喎、
2: 去
0: 感受温度
2: 個咖啡啊，咁、其實啊，個難度喺邊度？咁我哋就會經過呢啲體驗咧，我哋就會多啲體諒啊，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一啲視障人士咁我哋點可以點樣幫佢啊？可以用啲乜嘢工具可以幫佢哋達成嗰件事啦，係啦，尤其企業啦，如果我哋添置少少電腦嘅設備，可以幫到佢嘅，咁都唔錯啊，
0: 係咯。呢樣就係你哋幫一啲嘅即係視障人士或者盲人去做啦。咁大眾咧，你希望大眾點樣進一步去認識你哋？
2: 多啲嚟參觀啦，唔參觀過唔體驗過咧，其實真係唔知道。其實我哋都好開放俾其他企業咧過嚟參觀同埋做一啲工作坊啦。咁次次咧真係～賺到誇啦啦，覺得佢哋好犀利，即係好欣賞到佢哋嗰個能力啊！嚇，點解佢哇？你做噶？哇！呢嚿嘢你做噶？咁犀利嘅咁樣，即係係好多讚賞嘅。咁亦都會即刻好快咧，就會介紹邊個嗰個俾我哋啊，俾啲單我哋去做啊，更加想支持我哋咯。
1: 啊，咁依家其實俾單你哋通常係啲咩商界啊、咩機構嗰啲咧？
2: 其實乜嘢機構都有嘅。酒店啦、航空公司啦、餐飲業都有噶，冷泡茶啦、包乾果嗰啲提子乾咧，入翻啲細袋度，跟住再 pack 過啦、你知有啲離貨好多啊，幾斤咁樣係嘛嚇，咁啊量翻啲細包裝啦，嚟緊工展會啦，好多派 sample 啦，都揾我哋㗎。
1: 哇！有冇諗過咧？其實咧就～將你哋嘅所有嘅萬人咁打個好嘅品牌，譬如咁你做曲奇餅你出名咁樣，你喂話唔係你真係搵個導師教得你，喂你調整到喂呢隻曲奇咧好出名喎、咁你就用你香港萬人輔導會幫佢整個品牌就萬人出嘅，咁喂 sell 全香港全世界都得㗎喎，其實
2: 咁其實我哋 Puff 曲奇都係做緊呢樣嘢，
0: 冇錯冇錯。
2: 不過講真，其實目標咧係取得公開就業。反而融入翻個社會、令到企業肯請佢哋，令到企業啊、酒店升嘅廚房都願意
0: 俾個
2: 用佢嗰個 formula 嚇，俾佢調味，俾佢品嗰個曲奇嘅味道，咁仲好啦。
0: 好啦，我哋有機會一齊去參觀下劉美龍
2: 啊，歡迎歡迎，
0: 我哋嘆下。咖啡同埋
1: 我要食曲奇，
2: 好啦。
0: 好，今日多謝曬咧，嚟自就係香港盲人輔導會嘅 Ficky， 唔該曬你，繼續努力啦，我哋好，下星期我哋再見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好高兴到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见证这个港深两地居民都热切期待的口岸开通，衷心感谢中央对皇岗口岸重建项目的重视和支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分别在今年6月和7月作出授权决定和批复，授权香港特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他感謝廣東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對皇崗口岸重建所做的工作和支持，特別是深圳市政府承擔重建項目的設計和建造費用，體現港深兩地緊密合作、互利共贏的精神。李家超說，口岸開通有三個重要意義，包括體現落實國家規劃、實踐制度創新和促進跨境流動。本港正值流感季節，港大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孔凡毅說，高危群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長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於短時間內急劇惡化，重新接種流感疫苗可減低長者重症和死亡風險，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環。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蘇若華指出，本港使用的三價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滅活疫苗、噴鼻式減活疫苗和注射式重組疫苗，三類疫苗安全性差不多，但噴鼻式減活疫苗不適用於長者。他說長者接種重組疫苗後可產生較高抗體和保護力，另外這款疫苗亦適合對雞蛋有嚴重過敏人士接種。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是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取得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维斯表示，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日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美军表示，星期六在亚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令商船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商船船尾，破坏它的推进系统。自7月美军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行动以来，已经令4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被勒令折返。另外美军又摧毁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运油轮。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另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三提翻你，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有关于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喺沙田直至到傍晚六点，介乎油安街同埋富山火葬场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油安街同埋油定街系会封闭。另外，排头街去宝福山方向，近住沙田政府合署嘅路段亦都会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苏俊。
5: 好，欢迎大家咧翻翻嚟管理新思维嘅时间啦。喺呢个星期日咧，有我苏俊陪伴住大家。嗱，今日我哋咧就有一个主题，咁啊叫做人生无界限，非一般嘅跨界管理。其实我哋嚟到今天嘅话咧 ，slasher 呢一个字咧已经越嚟越流行啦。咁啊，今日请嚟嘅嘉宾咧，亦都系一个跨界好成功嘅一个代表人物。咁啊，好多人认识阿许莹嘅话咧，就知道佢可能系一个移民公司嘅创办人。有啲人认识佢咧，就因为佢系一个拍卖官。亦都有人认识佢咧，系电视嘅主持、品酒师、专栏作家。但今日我哋想了解嘅咧，系作为一个香港女性咧，系点样透过不断学习、跨界嘅发展咧，将人生经验咧成为一个品牌。今日我哋管理新思维请嚟咧，系带大家一齐去认识许莹 Eleanor。
6: 许莹，全球引力移民创办人及总裁。许小姐是中国注册拍卖师，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精通多国语言，兼具资深拍卖官、品酒师与专栏作家等多重身份。她率先开拓移民不宜居南海市场，屡获全港时尚专业女性、世界杰出华人青年企业家及大湾区杰出青年女企业家等殊荣。
5: 由电台主持啦，到电视主播啦，品酒师啦，拍卖官啦，到今天嘅企业家。喂，许莹，你个人生咧，好似似乎系完全冇一个限制喺度啊！即系人生每一次嘅选择咧，都好似创造紧未来嘅不同嘅可能性。即系究竟系乜嘢推动住许莹去不断去突破自己咧？不如我哋今日就邀请你嚟一齐倾下偈啦。
7: Hello， 苏师兄你好啊！
5: 其实我哋相识都要讲翻去香港中文大学。
7: 系啊，系啊，
5: 能够有机会认识你，又要多谢学校，多谢书院嘅。
7: 我都好感恩可以认识到好优秀嘅师兄。
5: 诶，应该就唔系我啦。
7: 绝对系。咁啊，今日亦都好开心啊！受到邀请啦，去到同大家倾下偈啦。咁啊，亦都翻嚟港台呢一个好多年冇踏足嘅地方。但系嚟到嘅时候，我头先都同师兄讲。我话哇，真系咧咁多年，首先咧系冇变嘅，我都希望我系咁多年冇变啊。咁啊，另外咧就系谂翻起以前好快乐嘅一个16岁啊，我应该系第一次嚟嘅时候，
5: 我听闻
7: 45岁。
5: 我听闻你系即系十几岁已经有进入港台嚟做主持行列，系咪啊？
7: 系嗰阵时都算叫做系主持嘅，
5: 系
7: 咁我当其时咧同港台即系结缘啦，就是、因为参加了一个普通话的演讲比赛。
5: 但是 我知道你好像是香港出世的。
7: 是啊是啊。
5: 那为什么你普通话这么好呢？当其时。
7: 这个呢都是一个现在即或者我的职业生涯里面帮到我很多工作的一个优势嚟嘅，就是个语言比较好少少。咁我嘅普通话咧，好多嘅朋友都觉得我唔似系香港出世嘅普通话，同埋好似有少少北方口音添嘅，甚至
5: 咁厉害。
7: 咁因为点解咧？我嗰阵时咧就提咧《还珠格格》
5: ，okay.
7: 哎呀，即刻暴露咗我嘅年纪啦，因为咧。中学时段咧就有《还珠格格》播放啦，咁就应该嚟讲系第一套咧，即系好 hit 嘅内地嘅一个电视剧啦。咁而嗰阵时咧，其实有双语噶嘛，咁啊，当然香港我哋就会做翻个广东话啦，个配音啦。咁我就特登咧教翻佢咧个普通话个原声嘅。
5: 哦，目的就是想学好普通话。
7: 其实不是，因为我觉得那套剧就是应该一北京嘛，讲故宫嘛，即是讲一个宫廷生活，我觉得 聽廣東話好奇怪，咁所以我就聽普通話啦。咁於是咧就咁樣聽聽下就學翻嚟咯。
5: 哦，所以係唔覺意嘅。
7: 係啊係啊，但係都同我可能 background 有少少關係啦，因為我爹哋媽咪係上海人嚟嘅。咁但係我咧就喺香港出世大。學普通話都同我爹哋媽咪冇乜完全嘅關係嘅，因為上海人嘅普通話係比較差少少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就可能係因為即係變咗有好多即係暑假又會翻內地啦，咁會探親戚啦，咁
5: 但
7: 係
5: 就冇話真係會翻去嚟讀書工作冇試過。
7: 冇嘅，從來冇試過，喺我人生入面都應該未試過喺內地任何一個城市長住咁。
5: OK， 咁後面可以再訪問一下，因為我知道你德文啊，其他語言都相當厲害，
7: 都還好啦。而家都好多都唔記得啦。
5: 講翻下，即係頭先講十幾歲嗰段經歷咧，入到嚟香港電台做，即係你話係參加普通話嘅朗讀比賽。
7: 係，佢係一個演講比賽嚟嘅。咁咧後屘我記得，我唔記得咗自己拎咗第幾啊，可能第三啦，季軍啊，應該係。但係咧。最後十名咧，全部都係內地出世嘅朋友們嚟嘅，應該得我咧係真係香港大嘅。咁、於是咧港台嘅張圭陽先生，佢就話：哎呀，這個小朋友都幾有趣，幾得意，咁不如過嚟幫手啦咁樣，咁啊又可以講廣東話喎咁樣，咁咧就揾咗我咧去參與咗一個節目，叫做我記得嗰陣時叫做燕子姐姐說故事。
5: OK。
7: 是啦，咁就讲普通话嘅。咁另外一个即係两个主持人，另外一位呢就係范玲姐姐。范玲姐姐我而家都係保持一个好好嘅关系嘅。咁啊都会同佢成个家庭一齐有阵时会食饭咁样。咁啊当其时呢咁变咗我就一开头嘅时候就做 PA 啦。去帮佢哋手啊，影印啊，准备资料啊，
5: 做助理咁。
7: 系啦，咁后屘咧，佢哋就安排咗一个主持角色俾我，叫做小精灵啊，好得意噶，
5: 即系喺讲故事嘅期间，呢、這个小精灵就会出嚟。
7: 系啦，系啦，咁样作为一个年轻嘅一个小主持人啦。
5: 咁几耐会开一次麦咧？
7: 哇，都每个礼拜六噶、
5: 每星期嘅，
7: 每星期六噶。
5: 哦，
7: 所以曾经有一年咁样嘅时间啦、
5: 一整年嘅时间。
7: 我谂都起码啦，咁我系每一个礼拜六或者隔一个礼拜六咁样就会过嚟去到做电台嘅工作啦，去做主持嘅工作咯。
5: 爹哋妈咪会唔会有意见呢？
7: 哇，好开心啦！同埋我哋屋企啊，不嬲都 free foldy 嘅。
5: OK，
7: 系啦，咁啊，同埋呢个都系我一个好大嘅兴趣啦。每个礼拜六咧，自己即系我好记得由火车站，跟住咧就搭架小巴上嚟，咁啊上到嚟之后咧就可以拎嗰个嘅工作牌啦。个工作牌咧真系好骄傲嘅、令人挂住喺个颈度。
5: 咁啊系。
7: 是一个好开心的一个记忆来的。
5: 那时候有没有想过呢，即是第时大个成为一个播音员呢？
7: 有。我这个想法是由我电台这个的经历开始。所以亦都影响了我后来大学入面揀了传媒系啦，即是新闻与传播系啦，是有关的。因为我发现电台的工作啦是很有趣啦，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媒体的工作。那我都觉得自己貌似都挺适合的这样。那就所以以后就揀了这条路咯。
5: 咁做电台嘅嗰段经历，你觉得即係对于你嚟讲呢，教显你最重要嘅一课会系啲咩呢？
7: 可能是比较早去到比起其他小朋友比较早去到叫做去面对一啲大人同埋同佢哋有工作嘅关系。咁我觉得係我好習慣嗰陣時呢，就每个礼拜六就带住本簿仔，咁呢就同啲哥哥姐姐们啦，老师们啦，咁佢哋讲咩我都抄低嘅。因为呢我觉得我自己吸收唔到佢哋讲得太快。咁我抄低呢我就可以慢慢睇啦。哦，原来佢係叫我咁样做咁样。咁同埋我就学识咗呢要问人嘅。即係唔好乜都自己，我好记得有一件事。就係、是、呢嗰陣時范玲姐姐呢就叫你帮我呢 print 一堆嘢啦，咁因为等阵要用啦。咁点知个墨水机坏咗，个 printer 坏咗。咁啊，真係我搞咗成差唔多廿分鐘都搞唔到，因為其實個 printer 壞咗，一個小朋友係唔識整啊，即係我而家整都好都唔識整，咁啊搞到咧就成手都係墨水咁樣。
5: OK，
7: 咁啊搞唔到出嚟喎嚇。而嗰陣時禮拜六啊人少啲，
5: 係
7: 我又好恐懼啦，又唔識得點樣去到求助啦。咁但係嗰次咧， 因为你就要即刻要做嘢啦，马上就要录音啦嘛，因为你 book 咗嗰个时间。
5: 但只手就仲系成手墨水。
7: 系啦，成手墨水啦，你又搞到啲同事们啦，因为你就冇嗰个嘅文字出嚟啦。
5: 嗯。
7: 但其实好多嘢系可以解决到噶嘛，例如去到隔篱嘅工作室，人哋都系有 printer 噶嘛。咁咪得囉，但係你從一個小朋友嘅角度你係唔識諗嘅，你就覺得我要自己解決啦，慘啦慘啦，我俾唔到呢一個嘅紙出嚟啦。咁所以嗰次呢我就發現，哦，其實你係應該要求救嘅，有啲嘢你自己做唔到呢，你就要話俾人聽，我其實冇呢個能力做，或者我而家遇到困難啦。咁呢個係我影響我好大嘅一個事情。
5: 呢個其實好緊要嘅，即係喺合適嘅時間。
7: 嗯，
5: 其实如果搞唔掂咧，就要及早要出声。
7: 系啊，
5: 其实今天我都系同我啲同事系咁样讲，因为我哋毕竟系一个团队啊嘛。
7: 系，
5: 咁有阵时团队嘅成员，即系佢一路谂住自己搞嘅话咧，咁其实系佢哋搞唔掂嘅时候，系成天人
7: 都受累咯，最尾系会影响。
5: 仲要系喂，大佬一路你都唔出声，跟住到我见得到我先至嚟睇点搞嘅时候，可能已经太迟。咁变咗系好大嘅 issue 嚟噶。
7: 系。
5: 咁所以我又覺得好值得慶幸喎，你十幾歲就已經學識呢樣嘢喎。
7: 係啊，因為我記得當其時我遇到好大問題，廿幾分鐘搞到隻手全部都係抹水，而佢嚟嘅時候咁簡單，我 call 一個電話，即係揾人嚟整嗰個機啦。咁發現咦禮拜六冇人喎，唔緊要，我去隔離台去到借個影印機，咁5分鐘就解決咗啦。但是我呢就哇差啲喊添啊，我觉得哇好惨啊，我完成唔到呢个工作。所以其实你唔单止搵人求助，仲要搵一啲呢叻嘅人求助。
5: 嗯。
7: 即係聪明过你嘅人求助。即係我哋叫即係要去发问，要去到请教。嗯。
5: 咦，呢、這个其实係即係我觉得发问呢样嘢呢又係我觉得好重要好重要嘅一样嘢。其实就算今天呢我哋有啲同学嚟读 EMBA, 佢哋已经平均做咗嘢20年。即係都讲緊平均成40岁我包即係以上啦。
7: 嗯。
5: 其实我觉得好大程度上其实大家嚟学习返学好重要一样嘢就係学点样去问好嘅问题。
7: 啊、
5: 而我哋邀请好多劲嘅嘉宾嚟做分享，即係上市公司 chair 啊、有啲好大嘅一个企业嘅领导人物啦。我成日会觉得咧，系同学问好嘅问题，其实深刻就系对于呢啲愿意翻嚟学校回馈嘅一啲领导人物咧，最好嘅礼物。
7: 嗯，
5: 好过我哋话即系谂咩嘢嘅纪念品啊、嗯，其实完全唔系呢回事。如果同学问得到好嘅问题，如果呢样嘢可能系佢哋前次又冇乜点谂过，我觉得即系呢个完全咧系。即係與人回饋手有餘香嘅感覺嚟嘅，
7: 係呢個係好重要。啊，呢一度咧我就諗起我一個經歷，
5: 嗯，
7: 可以都 share 下。咁啊，等陣亦都可能講到我主持嘅生涯嘅時候都講到咯。咁、我記得咧，我曾經即係畢咗業之後啊，咁我嗰陣時踏入主持嘅時候咧，我亦都去到喺外面有參加比賽嘅。参加咗好似系主持比赛，
5: 主持比
7: 赛啦，类似吓。咁啊，嗰阵时咧，我就嗰个嘅评判就系邓子峰，
5: 哦，
7: 系啦，就邓十郎，轻轻松松，邓子峰。
5: OK，
7: 咁咧，我记得咧，佢最尾即系我哋比赛完啦，咁最尾都揾佢咧嚟去到同大家即系有一个大型嘅分享活动啦。咁佢後屘，我記得佢就同我講咗一句說話，佢話我成程咧，我觀察到你咧，你係眼都唔眨咁樣不停咁樣望住啦，好認真咁樣聽啦。咁因為佢喺台上，佢會好留意到大家嘅反應，因為鄧子峰老師嘅工作都好影響我嘅。我喺佢身上面都學習咗好多，就係你作為一個主持人，即使經驗老道到咁嘅主持人，佢都係會一個好 well prepared 嘅狀態。佢面對一班。即係都係一個初入茅廬嘅一啲和睦丫頭啦，叫做。但係大家一齊去到聽 talk 嘅時候，佢都係準備得好好。佢將佢自己好多嘅知識啦、經驗啦，去到傳達。咁你作為一個聽眾，你有冇 get 到咧？你有冇吸收到咧？喺一個咁叻嘅人身上面，你有冇去到努力去學習咧？咁呢一個。就是我當其時的一個心態啦，就是去到吸收一個前輩的一個道理啦，或者一些經驗啦。而原來呢，在前輩的眼中或者鄧子峰的眼中呢，他就 spot 到 啊，你好认真喎、啊。同埋佢当其时因为作为评判咧，佢俾我好高分嘅。
8: 嗯。
7: 于是咧之后就替造咗我同佢一齐合作嘅机会啦。
8: Okay. 喂，咁啊时间一转就讲到你喺电视台做主持嘅经历噶咯。咁其实即系嗰段系点样样呢一个机会出到嚟咧？首先头先我哋讲电台就因为参加比赛啦。咁电视主持好似难度又唔同，点解可以有呢个机会嘅咧？
7: 我嗰阵时其实系读中大啊嘛，中大嘅新闻传播学系。咁、我去到咧year four嘅时候咧，咁啱哎呀又暴露年纪，不过唔算啦吓。咁咧就2008嘅奥运讲埋出嚟啊，2008嘅奥运即将嚟临啦。咁咧就TVB 嗰陣時咧，就同好似係奧委會啊等等咧，就一齊咧同埋同浸大，我記得咁咧、就一齊咧就有一個嘅叫做招募活動嚇，咁咧就從坊間咧招募好多唔同嘅，即係你可能畢咗業嘅，你話學生即係冇所謂嘅，咁佢咧就招募好多唔同嘅朋友們啦，咁就一齊去到去面試啦，咁咧就最終佢就揀選咗10位咧有機會咧去到參與呢一個嘅課堂，咁呢個課堂咧好有趣嘅，佢係同嘟嘟姐啦，同李克勤啦，同阿叻哥啦，等等呢一啲嘅著名主持人咧，都一齐去学嘅。
8: 咁、就佢哋都要上堂嘅，
7: 佢哋都要上嘅。咁、上咩咧？就系上奥运嘅知识啊。
8: OK。
7: 咁啊，奥委会亦都派人嚟去到同你讲啦，因为你作为一个主持人，你要专业噶嘛。
8: 啱。
7: 咁同埋咧，佢会每一个嘅，呢个都系每一个礼拜六，佢就会去到。去开呢个咁样嘅课程，几个钟嘅，咁成个晏昼咁样嘅。咁咧。佢嗰个课程呢，譬如可能讲跳水或者係讲体操，我好记得体操佢係搵咗刘璇，即係冠军级人马咁样过嚟讲嘅。咁所以係好有趣，即係你作为一个都未毕业嘅一个学生，你有机会去参与到。咁而最尾入咗电视台呢，係因为我喺嗰个嘅课堂入边呢拎咗最佳学员。我记得同 Dudu 姐啦，同埋同蔡康年一齐咧就拎咗最佳学员。大家可能觉得，咦，你都唔系主持人，因为两位系前辈级啦嘛。Dudu 姐更加唔使讲啦。咁拎咗最佳学员，我都好诧异。咁于是咧 ，TVB 亦都再面试我哋嘅时候，就俾咗一个 offer 我啦。
8: 十个人系得你一个真系有机会去。
7: 我记得嗰阵时挑选咗好似系两男两女啊，类似系咁样嘅。
8: OK OK。
7: 咁样有两个咧就做咗一个叫做星火令啊，跟随星火令咁样。咁我咧就真系入咗TVB 嗰个体育部啦、综艺部咁样、去到跟唔同嘅体育比赛啦。
8: OK， 我知得到就是有这个机会，好像听闻都是跟你的语言天分很有关系。
7: 其实都会有少少关系的，因为是讲紧奥运时代，因为我们入 TVB 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迎接奥运。是真的去到做奥运的时候呢，其实大部分的人呢就去放了去北京的。因为北京奥运，咁你梗系要去北京就系主现场啦。但系我咧嗰阵时咧就举手，我话咧我想留喺香港做马术比赛。咁但系咧觉得点解好奇怪，你要做马术比赛？其实有好多原因嘅。咁咧同埋嗰阵时咧TVB 嘅即系我哋作为主持嗰个角色啦，其实咧佢系会配导演啦，配写稿人员啦。主持其实是负责将那个写好了出来的故事呢去到表达出来。咁当然自己要做功课呢，一定要啦。咁但是呢在香港那个的现场呢，其实是没有证的，不够证的。即是不够证件入去的。咁我哋体育部，即是整个综艺部啦，再加上新闻部啦，我哋一共得三张证的。
8: OK。
7: 咁啊，
8: 摄影师一定要一个啦。
7: Exactly， 摄影师要一个。咁啊，新闻的主播要一个。
8: 剩翻一张证噶咯，
7: 就剩翻一张证。咁其实好尴尬，唔知道点算嘅。当其时，咁我咧就话我冇问题啊，因为咧我就读新闻系嘅，我可以做埋嗰个写稿嗰个工作嘅。
8: 卷到你啊！
7: 系啦，好卷嘅。咁我就话，咁我就做呢样嘢啦，咁样。咁而且大家其实都好想去北京噶嘛，因为北京学好多唔同赛事，你香港你得马术。咁另外一样咧就系马术咧，我就睇到啦，马术嘅历届嘅冠啊季咧，基本上都喺。 德國啊、荷蘭啊 ，which is 佢哋係好多都係德語系嘅朋友們嚟嘅選手們。
8: 咁啱你又識德文。
7: 係啦，我係中大過程入邊就去咗德國留學啦，咁就識德文啦，咁所以當其時我就舉手啦。
8: 係，哇！呢一度咧其實打開咗完全另一片嘅天空。
7: 係，
8: 咁所以咧我哋嚟到第一節休息嘅時間，亦都有呢一個嘅海闊天空嚟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开通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过关，是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之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需要大约5分钟，较旧口岸需要大约半个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网志说，硬件上的内联正是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在个几星期之后第一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会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到深圳方口岸区出席开通仪式之后说，有信心听日口岸开通安全畅顺，为市民提供有效率良好的通关体验。他又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经作出大量工作，包括曾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和压力的测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星期六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

0: 热，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柴湾新下街有道路工程，近住永平街嘅路段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有关重阳节嘅封路安排，喺荃湾老围直至到傍晚六点，介乎老围牌楼同埋圆圆学院嘅老围路系会封闭。荃湾西站对面嘅大河道设有免费穿梭巴士，前往已封闭嘅老围路，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4: 管理新思维，主持苏俊。
5: 好，欢迎大家来到第二节管理新思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相当有趣的，就是我们怎样去为自己创造一个跨界的管理，人生其实是不是需要设限的呢？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许盈 Eleanor， 是全球引力移民创办人和总裁。剛才我們講到你細個的時候，啱啱在讀書期間已經有機會去電台啦、去電視啦做主持了。咁啊，大家有一個印象，我唔知啱唔啱咧，就係、喺 TVB 工作咧都相當辛苦嘅。
6: 係係啊，係好現實嘅。咁因為咧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公開嘅秘密啦。咁你作為一個，但係佢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平台啦。因為你特別係我哋嗰陣時嘅 TVB 咧，係基本上你出一次鏡咧，你喺街度咧都即刻會有人。
5: 哦，真
6: 系噶，系啊，即系佢嘅影响力系去到咁。
5: O、okay.
6: K， 我记得我第一次出镜嘅时候，播出之后咧，嗰一晚我出街咧，已经系有人望噶啦。即使系讲紧体育世界啫，
5: okay.
6: 已经系收视比较低嘅一啲嘅或者小众少少嘅一啲节目。咁所以其实佢影响力好大，特别系奥运时间、你又有出镜啦。咁而但系做完咗奥运啦，我咧就。撥咗去綜藝部，亦都撥咗去 artist 部。其實嚴格意義嚟講咧，我嗰陣時咧其實係作為 TVB 嘅演員嘅行列嘅。
5: 哦，即係唔係新聞部嗰邊嘅喎？
6: 係啦，我唔係新聞部嘅，因為因為你做大型賽事咧，其實譬如 Dudu 姐佢哋唔係新聞部噶嘛，佢哋就係演藝部、演員部咁，但係咧就撥咗去做綜藝嘅一啲嘅節目啦。咁其實對於我哋嚟講都係咁嘅，出鏡嘅人其實就係演員噶啦。
5: 哦，
6: 咁但係嗰陣時對於我嚟講咧都好恐懼嘅呢件事，因為我哋完全冇咁樣嘅參考嘅。人物啦，因為我中大新聞系畢業啦，咁其實大家畢業之後咧，一係就係做一啲公關啊工作啊，或者係做啲商業嘅工作啊，做新聞嘅工作啊，好少會走咗去做演員嘅。
5: 嗯，
6: 咁其實內心我好恐懼，而同我同輩
5: 點解咧？
6: 因為真係好孤單
5: 啊！
6: 當其時其實我好想調翻去新聞部嘅。但是香港的制度呢，就是你做了綜藝部呢，你其實是不會跨

0: 部門咁樣去到工作。Okay. 你新聞咧，你就係真係要完全係做新聞嘅角色、記者嘅角色。係。咁所以其實你係好難翻去嗰個嘅新聞嗰個行業嘅。咁而我喺綜藝嘅時候咧，我就做咗好多唔同嘅大型賽事啦。咁都而家諗返緊起都覺得係好好嘅一個機遇，咩世界女排大獎賽啊、亞運啊，呢啲都有機會去到接觸嘅。但係呢，我對體育呢相對嚟講呢嗰個喜愛度啊，冇其他嘅事物咁鍾意嘅，即係我唔係一個體育嘅愛好者嚟嘅。咁另外呢，就係當其時其實我同齡嗰啲呢全部都係港仔出身。
1: 哦，
0: 或者係咪叫做華仔啊，港姐同華姐啦，咁所以其實你好孤單，因為港姐同華姐咧，佢哋都有同屆嘅朋友啦，佢哋亦都有師姐啦，佢哋亦都會有經理人咧，望住佢啦，睇住佢啦，去到安排工作啦。咁但係作為我哋咧，係真係好少有咁樣咧入去，考咗入去。咁於是咧，
1: 係我覺得有一個唔同嘅，
0: 係
1: 你應該會問到一啲好嘅問題。
0: 好，其實呢你唔好睇香港嘅港姐華姐呢都知識水平呢都好高嘅。
1: Okay.
0: 其實佢哋好多時都係大學畢業啦，佢哋不過呢佢哋呢就有一個天然嘅優勢，因為佢哋入行之前已經俾大眾睇到啦。係啦。咁佢哋都會大家去到扶持佢啦，即係有一個好清晰嘅路徑啦。咁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呢，就係屬於我個心呢仲要即係叫做不在漢添，我心呢就一直都想調返入去呢個新聞部添。咁變咗其實處於一個好尷尬嘅狀態。而當其時呢，我覺得好大嘅困境點解呢，就係個薪水真係好低啦。去到後即係去到奧運之後呢，咁其實一個禮拜你都要去到做好多體育嘅採訪，但係其實你嗰、那個佢係計你 show time 嘅、
1: yeah.
0: 即係每半個鐘就計你一節 show， 每一節就計你即係每半個鐘呢一節 show 呢，唔記得咗一個鐘一節 show 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你一個禮拜如果淨係做體育嘅報道呢，你最多計咗兩節 show 嘅啫。咁好慘啦，咁你可能每一個月得幾千蚊嘅啫，但係其實你可能佔據咗你成個禮拜都四日嘅工作時間，
1: 即係始終出鏡，咁又要將自己化得靚靚
0: 嘅嘛，係啊，咁所以係好大問題㗎，好困擾。
1: 咁你點樣解決呢？
0: 我嗰陣時其實係面對好大嘅難題啦，咁我甚至記得咧係出現咗好財務上面嗰個困難。咁當然啱啱畢業啦，都 OK 啦，而家睇翻起嚇，好少嘅一件事。但我記得咧同學聚會。咁啊，你畢咗業啊，大家都起碼都有萬幾兩萬啦，係咪啊？去食飯，哎呀，我真係俾唔到，即係一餐200蚊嘅飯，我都會覺得，我 support 唔到啦咁樣。咁當其時係覺得點解會自己會變到咁嘅？即係我覺得畢業嘅時候我都幾優秀嘅，應該嚟講都 OK 啦嚇。咁點解會係出現財困呢？咁呢件事又唔係話好耐，但係可能一年啦嚇。我嗰一年係點樣過㗎啦咁樣。咁我覺得自己都好努力嘅。我亦都所以我成日都叫同我嘅年輕嘅朋友啦，我都有好多年輕嘅朋友。我同佢哋講，你哋係要努力㗎，唔怕㗎，你後生係真係唔怕捱，唔怕辛苦。咁我當其時係做咗一個動作呢，就係我就 prepare 自己嘅 CV 啦。例如頭先我嘅分享就係話我去參加比賽，都係嗰段時間無聊嘅時間去到做嘅。我去參加比賽啦，亦都俾認識到鄧志峰老師啦，咁樣可以做一個 partner， 即係做佢嘅主持 partner 啦，好榮幸啦。咁當其時咧，我亦都遞咗好多 CV， 係俾唔同嘅公關公司又好啊，演藝公司又好、
1: 出邊接觸嚟做主持人，
0: 係啊，可以嘅。同埋電影嗰啲即係配角啊，乜都做嘅。總之你
1: 跑龍套，
0: 係跑龍套，乜都做。我記得有一份工作好有趣嘅，咁咧就係有一個 PR 咧揾我啦，咁啊俾咗5000蚊我，好開心啊！5000蚊啊一個工作，咁咧就係夜晚咧就做主持啦，做唱歌。咁咧就唱一個 annual dinner 嚟嘅，唱一首中文歌，唱首普通話歌，仲要唱首咧一個廣東話歌。咁啊好笑，因為咧可能嗰個公司都唔係話好多 budget 請人啦，請咗個主持之後咧，唱歌全部都係你嘅 ，B 表演嘉宾啊，即系三次出嚟啊，都系你。咁大家好啊，又系我啦，咁啊，又系我嘅出现啦，咁啊好笑啊，即系每一次出嚟都系我嚟表演，我嚟主持，咁啊好搞笑。咁啊俾咗5000蚊我，我觉得
1: 成晚你要搞掂晒。
0: 系成晚就系你噶啦，你咁但系好开心。其实你而家谂翻起，你觉得系好搞笑，亦都系好开心。咁啊，当其时就系不停咁样有机会就接触啦，咩 job 都会接嘅。咁、啊、就慢慢去到累積呢個金錢啦。咁而嗰段時間呢，我都好記得呢係其實好迷茫。
1: 嗯。
0: 因為你唔知道自己點解會變成咁樣，即係會出現財困嘅問題啦。同學仔一齊聚餐你都唔敢去啦。
1: 嗯。
0: 因為佢哋可能會食一個好正常嘅200蚊嘅 dinner， 你都會覺得哎呀我俾唔到啦。因為呢點解呢，去到呢一個嘅我屋企住大埔，咁但係要去啦將軍澳㗎嘛。將軍澳呢係一個好遠嘅路程嚟嘅。咁同埋呢我呢就我有一個我唯一一個呢大使嘅地方，就係、是、我喺個交通費上我好鍾意搭的士嘅。
1: 搵唔到錢但係又要搭的士。
0: 我有陣時因為即係為免遲到啦，即係 miss 咗佢哋嗰個大巴，咁呢我就要搭的士入去嗰、那個工業村嘛，咁、okay. 所以嗰一程呢就可能會使咗啲錢啦，咁有陣時就會使呢啲錢啦。咁我變咗呢就嗰段時間呢就係、是、一個儲錢亦都好困難啦。咁但係經歷咗好多嘢，我亦都覺得我好感恩一樣嘢係咩呢，我嘅付出，即係我都明白有一啲人呢可能付出咗之後好難有回報嘅、嗯、或者未必一定會有回報，或者個回報冇咁快嘅、
1: 嗯、
0: 但係我覺得呢有時你抌出去嘅一啲嘅聲音，或者話俾宇宙聽我有努力過呢，佢可能唔係即刻話俾你聽，未必係即刻回應，但喺我嘅人生之中呢，我發現佢終有回應嘅。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必有回响。是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情况。那我很多的工作，例如中国小姐。
1: 哦、
0: 嗯。我做了中国小姐的主持人。我的主持人呢是跟陈恩健一起做。
1: 哦、
0: 我是很幸运的，我觉得我很努力，但同时我很幸运。陈恩健先生呢，即无论是邓子峰先生或者陈恩健先生，都在香港来讲是属于主持界的这个叫一哥啦，即是或者泰斗人物啦，咁好犀利啦。咁我居然係可以同佢哋 partner 嘅。咁呢个嘅中国小姐啦，亦都係啦好有趣地啦，係我亂抌唔同嘅 CV 啦。去到好似 interview， 我都唔记得咗咩 job， 好似模特儿，即係平面模特儿定唔知点样。咁呢佢都要你介绍自己㗎嘛。咁你介绍自己，人哋话即係呢个介绍自己嘅水平就唔係一个模特儿应该通常会介绍到嘅水平。跟住呢佢就开始问啦，咁你用普通话介绍啦，你用英文介绍啦，咁你即咁当然因为你作为一个模特儿你都要懂讲少嘢㗎嘛，你唔可以斋有个样。
1: 所以其实你係做过模特儿添㗎？
0: 其实又唔可以话斋做模特儿，因为有好多平面广告
1: 啊
0: 或者可能有一啲电视广告啊，你係需要有啲嘅角色，咁嗰啲都叫 model 㗎。
1: Okay, okay, okay, okay.
0: 咁就咩 job 嗰阵时，总之有嗰阵时嘅 job 我都去做㗎，即係尝试㗎。同埋好多时你可能十个面试你都係中两个啊三个都已经好好彩，有阵时係可能中一个㗎。
1: 即係喺电视台做主持人其实係要諗好多计嚟帮补下啲收入㗎喎。
0: 要帮补㗎真係，因为我冇TVB 唔属于我一个嘅主经理人嘅 contract。即係我嗰啲叫親生仔親生女，咁、我唔屬於呢一個咁樣嘅角色嘅。難聽啲講句，冇人理你，但係同時間呢你亦都有好多嘅可能性，你就要自己搵可能性。咁、我記得嗰陣時就係話中國小姐都係因為我面試下面試下嗰、那個團隊呢就成日就記住咗有個模特兒面試嘅人有個口才都幾
1: OK 嘅
0: ,OK 嘅咁樣啦，語言亦都好似唔錯嘅。咁後咩呢居然呢就有一啲主持工作佢哋就話喂我就醒起咗有個咁樣嘅人就搵我啦。咁後咩做下呢就發現呢有一個大 job 就係中國小姐都交俾我做啦。
1: 當其時都係大概20零嘅咗喎。
0: 嘩真係20零歲嘅咗係㗎。咁但係就第一屆可能都覺得我做得 OK 啦。咁第二屆第三屆。咁亦都令到呢陳恩健先生是我應該來講是人生的自由，是的，就是一個這樣的緣分。
1: 時間來到這裡的話呢，我知得到其實因為你的很多角色，即是你的人生的不設限，即是由主持人 怎样又去得到成为了一个品酒师的呢？其实
0: 其实品酒这件事呢是在我做主持的过程之中去学的。
1: 嗯。
0: 那是其中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做主持这个它不是只是单一的知识面来的。你做主持要做得好，好像 Dudu 姐这样，它有很多丰富的蜜水，它需要有人生的经历。
1: 嗯。
0: 那你怎样去到包装自己，令到自己呢个肚入边个蜜水丰富啲，咁你就要去学嘢啦。咁我当其时咧就拣咗一啲我有兴趣嘅事情去到学习。咁呢个葡萄酒咧就系、是、我觉得好有趣嘅一个范畴啦。
1: 你点知道呢样嘢你系有兴趣咧？
0: 其实咧我当其时系被刺激到嘅，因为我大学嘅时候去过德国留学啦，咁亦都系因为中大嘅原因，我作为交流生就去咗德国波恩大学嗰度做交流。咁当其时咧就有一个嚟自法国，即系法国人，其实佢哋好 friendly 嘅，即系佢表现得好慢啦，亦都系我一个好好嘅朋友啊，后尾成为咗因为佢话佢嚟自波都。我播都未听过，即系嗰时即系孤陋寡闻啦，小朋友啦咁样。啊，嚟自播都唔识播都，我法国我知 Paris 啦，我就知嘅。佢好睇唔起我，佢话哦，你哋冇钱饮咁靓嘅红酒啊！哇，咁样刺激到我啦。咁、okay. 我就要搞清楚究竟有咩咁巴闭啊？你哋咁嗰阵时咧，就喺嗰边咧就发现，其实咧。我唔係飲好多酒，我冇乜酒量嘅人嚟嘅。咁但係我發現呢好有趣喎，因為佢講起自己嘅地區嘅酒嘅時候眉飛色舞嘅。
1: 嗯。
0: 所以我發現呢一樣嘢呢係一個有趣嘅事情。咁我後咪諗啦，有啲咩去學呢，我就揀咗葡萄酒。我想知道佢點解對自己嘅地方咁 proud 呢。
1: OK。
0: 有咩原因呢？咁係因為呢個刺激呢，或者呢個嘅民族嘅感情呢，我去促使咗我去到學習呢個葡萄酒。咁我記得咧，我嗰陣時儲錢好唔容易啊，去學葡萄酒咧，使咗我咧8800。咁你諗下，我一個月得嗰4000嘅啫，即係 TVB 俾我，咁我用8800都係好難儲翻嚟
1: 嘅。好大嘅投入喎、
0: 啊。係啊，所以投資喺自己嗰度咧，我都捨得嘅。係啊，我捨得去學習嘅。
1: 咁、即係做一個專業品，你個程度係直頭去到專業級。專業品酒師噶嘛？
0: 曾經啦，因為時間真係24小時嘅啫，一個人，你必須要有一啲嘢要寫起，同埋要放低嘅。咁品酒係我其中一個而家係相對嚟講放低嘅工作。
1: 我陣間要問你咧，就係成為一個專業品酒師，其實最重要嘅能力係乜嘢？咁但係 before 啫咧，我 confirm 一下，因為我印象中咧，你係曾經被法國。是不是酒庄邀请即是他全世界会邀请一些的品酒师过来来他们新开的酒来比下评语、你是曾经成为这里就是他们邀请全球过来的其中一位的品酒师的嘛 是不是
0: 我是那个都连续了很多年的、疫情前可能是13左右定14左右之后去到疫情前、我都一直有被邀请嘅，咁大约佢每年佢哋叫做 Union du Grand Cru 就係呢即係一个烈酒嘅品级嘅会啦，咁入面可能係有 Mouton 啊，即係有烈级酒庄，我哋叫亦都係叫做即係知名嘅酒庄啦，应该係咁样理解啦。咁佢哋有个会，咁佢哋每年呢都会邀请喺全球唔同嘅一啲嘅品酒。
1: 一级庄嚟㗎喎。
0: 一级庄啦，二级庄、三级庄呢啲都有嘅。咁、okay. 我哋叫做烈级酒庄啦。咁有级别嘅酒庄。我哋亦都唔叫品酒师啦，其实我哋个行业入面叫品酒人，冇呢个师呢个 term 嘅，叫做葡萄酒嘅媒体人，应该咁样去到形容啊，媒体人呢去到写。咁我觉得自己所以係好好彩，我有一个主持嘅 background。咁啊，亦都有一啲酒嘅知识。我认为喺香港地喺当年嚟讲俾我识得酒嘅应该係大有人在嘅。
1: Okay.
0: 但是我可能结合了有一个媒体的background 啦，亦都比较懂得去表达呢一件事啦。咁啊，机缘巧合啦，我亦都觉得自己好幸运啦。咦，我就有咗咁样嘅机会spot 到，咁亦都咧邀请咗我去。咁而我去到嘅时候，发现咧，哇，其他国家嘅人咧年纪都真系比较大少少嘅，即系比较资深嘅前辈们嚟嘅。咁所以都好受宠若惊，同埋比较少女性嘅。
1: 所以那個環境是少女性，但是為什麼人家又會是 spotlight 到你而邀请你过去呢？
0: 其实我而家咁样谂翻咧，都有少少忘记最初个原因啦。应该系都系一啲机缘巧合啦，或者当其时可能咁啱好彩啦。咁同埋我嗰阵时做主持嘅时候咧，我去到有做过一啲嘅酒庄嘅采访工作嘅，同埋即系譬如话系做过一啲嘅酒庄嘅节目工作。
1: Okay.
0: 曾经譬如话去过葡萄牙啦，去咗十日啦，咁就由巴到南咁唔同嘅酒庄嘅一个采访啊、旅游节目啊咁样。咁所以可能加加埋埋有个咁样嘅 background， 你觉得都几合适咁样。
1: 因为你个经历咗太多啦，即系同埋每一样嘢咧，你又唔系蜻蜓点水，系咁以点点。即系你一去话啊，要去品酒，就做到专业级，人哋会邀请你去法国一齐去同啲专业嘅品酒人一齐。咁你有另一样嘢，我又觉得好得意啊！做乜鬼会走咗去做拍卖官咧？
0: 系拍卖呢一个咧，系我一直喺心入边内心嘅一个愿望嚟嘅。因为当其实细个咧，我系好热爱中国文化嘅。咁亦都源于我爸爸其实系有研究古玩嘅，即系古代嘅一啲古董啦，即系我哋俗称啦。
1: 即古玩系玩文玩啊嘛，
0: 系啦，古玩
1: 即系文玩嘅玩啊嘛。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令到我咧就对于呢一方面咧都想了解一下啦，深究一下，睇下自己有冇机会踏入呢个行头咧，咁样。咁而我当其时发现咧，原来香港系冇一个叫做拍卖师嘅执照噶。咁
1: 而家有噶啦，系嘛？
0: 而家都冇嘅。
1: 啊，而家都冇噶。
0: 而家都冇嘅，香港系唔需要嘅。
1: 哦。
0: 但系内地就要啦，即系我哋成个中国咧，其实系有一个中国注册拍卖师嘅。
1: O K。
0: 咁所以咧，我就去咗北京咧，去考呢一个嘅中国注册拍卖师啊。
1: 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按即是古董文玩，你完全不需要去跑这个拍卖师资格。
0: 我觉得是因为我做人不嬲都是有危机感的。我是会提前想很多，哦，万一我这样东西不够成功，或者不成功，或者做不到点啊。我主持呢是一个令我很恐惧的工作来的。我既 enjoy 又恐惧。因为我认为主持呢佢需要经验，同时佢亦都系有我哋叫做好被动嘅一环。佢可能你要有观众缘啦，你亦都要咩啦，要可能我哋俗称即系好似我哋传统话，哦，要人哋去捧起你啦，或者你要有机缘巧合啦，系咪呀？咁其实系一个好自己控制唔到，即系你所有幕前嘅工作都其实系好难掌握喺自己嘅手中嘅。咁所以嗰阵时我就觉得，我有啲乜嘢工作其实系作为一个主持人嘅你越嚟越老，反而系越嚟越吃香噶啦。我谂谂下咧，拍卖师就貌似系咁样嘅工作，
1: 都系要讲嘢嘅，
0: 系都系需要讲嘢，亦都可以运用到台上面嘅一啲嘅能力。但系同时间咧，我觉得系一个年纪大嘅拍卖师咧，系更加有魅力嘅。呢件事咧，系我喺做打杂嘅时候啊，我就系嗰阵时喺 TVB 啊嘛，我需要做各种打杂，我就曾经有一次咧，就去咗 Christie 度做打杂。
1: 哦，喂，呢一度咧应该系好有趣嘅经历。我哋不如咧留待下一节咧有多啲嘅时间咧嚟听听呢一个嘅故事。嗱，嚟到呢度嘅时候咧，我一路同你倾偈咯，感受到咧你系好想睇下出边嘅世界。外边嘅世界好精彩，带俾大家有外面的世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整，现在由张晨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6:30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及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早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0,000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约需5分钟，较旧口岸需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且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广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说，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于1个多星期后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表示，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及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在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取得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表示，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日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国防部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回应记者提问，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同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新闻发言人陈希重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跟进翻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较早前咧，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对开嘅意外啦，仍然都系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较早前咧，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对开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一带咧都系车多少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较早前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映月台对开嘅意外亦都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窝打路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映月台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喺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跟住提翻你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钻石山直到下昼嘅六点，通往钻石山火葬场嘅通路，介乎钻石山殡仪馆至到釜山变电站之间嘅道路，钻石山殡仪馆旁边通往狮身旁嘅通路，旭学里同埋部分旭华街咧都系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咧亦都有多项改道同埋禁止转向嘅措施，记得留意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需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
1: 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马恩慈，乜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咧？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繁星。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6: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咁刘关张之前又是拜咩功的呢？
7: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仲要同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点嘅呢？
6: 今个星期就同大家讲结拜。是谁
7: 明白？有我海林、
8: 苏轼，
9: 同埋我黄子勇。
7: 逢星期日晚
5: 十点新闻后，
9: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5: 一齐周末斗兽场。
10: 管理新思维，
11: 主持苏俊。
12: 好，时间咧嚟到我哋管理新思维嘅第三节啦。我哋今日嘅咧系题目叫做人生无界限啊，非一般嘅跨界管理。咁啊，头先咧讲到咧，我哋嘅嘉宾许莹啦，有做过电台主持啦。電視的主持人啦，亦都是去這個做體育節目啦，甚至乎是成為品酒師，被法國的酒莊邀請來做一些意見啦。而剛剛我們講到說發展到另一個的即專業的角色，就是拍賣師，今次真的是師來的嘛，是
13: 是香港就會叫他拍賣官啦，內地就會叫拍賣師。
12: 其实你刚才讲咧，话你有一次嘅因缘际会嘅机会系一个兼职嘅活动，就去咗一个拍卖会，系咪咁样啊？
13: 系一个好大嘅拍卖行，咁我咧就去到做一个兼职嘅公关工作啦，因为一啲文字工作啦，咁啊，毕竟以前系读新闻啦，咁样所以咧就帮手写稿啊、发新闻稿啊等等嘅。咁我嗰时见到咧，就喺众多嘅男性嘅拍卖官之中，就有一位咧，我唔知道佢系咩籍嘅，但系一位外国嘅拍卖官，女拍卖官，哇，我觉得简直系一个女性嘅标杆人物，即系喺我心目之中觉得。太型了，好靚啊，好有氣勢，好有魅力。咁
12: 佢有冇啲咩特別嘢做到令到你有咁樣嘅感覺呢？
13: 其實拍賣台上邊呢，佢嗰個高度呢會令到你自然地對拍賣官有一個敬畏嘅。因為只有佢係咁高，成場只有佢係企喺度，佢可以掌握一切。佢可以控制到現場嘅氣氛。
12: 我少去啊，其他人係坐喺度一定係企喺度
13: 㗎？大部分人都係坐喺度。
12: 坐喺度
13: 嘅。係啦，咁當然有啲嘅工作人員佢可能會喺企喺度，但係佢都係台下㗎嘛。咁只有你係喺台上，而台上唯一一個企喺度嘅就係你啦。
12: 咁每個人出口界係要舉牌，
13: 係舉牌嘅，係啦，舉牌嘅。
12: 喂，咁講下你當其時即係哇好型啊，
13: 係啊，跟住咧就開即係再加上我父輩啦，再加上我一個嘅有危機感嘅一個主持嘅工作啦嚇，咁於是咧我就去到研究喺邊一度可以考呢個拍賣嘅牌照，我就發現北京可以做呢件事嘅。
12: 要考呢一個牌嘅話，要準備幾耐時間？
13: 哇，其實正常嚟講要準備好耐嘅。咁我哋嗰陣時咧，仲需要有一個嘅做咗呢個行業嘅兩年啦，咁所以咧就係一個內地嘅拍賣行咧，即係你作為一個從業人員，你要成為一個從業人員兩年啦。咁考咗個從業人員牌之後，你先至有資格去考拍賣師呢個牌照嘅。咁呢個拍賣師牌照咧係喺我哋國家咧，即係中國嘅商務部去頒發俾你。咁所以咧你要統一參加佢嘅考試。咁喺內地咧，亦都咧有一個嘅拍賣法。 香港冇嘅，即系冇一个拍卖嘅法律嘅。
12: OK，
13: 咁但系内地咧系有专门嘅拍卖法去到管控，即系拍卖呢个嘅行业啦。例如你拍卖嘅工作必须要由注册嘅拍卖师去到主取啦，你唔可以无啦啦一个工作人员去拍嘅。
12: 哦，唔得嘅。
13: 但系其实香港可以嘅，只不过。作为一个拍卖行，佢系唔会被一个无啦啦嘅工作人员去拍，因为所有嘢都系讲紧交易嚟嘅，而且系好大额嘅交易啦，咁啊好好重要啦。咁啊，于是咧我就喺内地去到考啦。咁原则上嚟讲咧，我哋呢一个嘅考试咧，最多可以 last 四年嘅。咁我比较努力，亦都好好彩，我用咗一年完成咗。
12: 即系人哋用四年？
13: 最多最多。最多 maximum， 你如果用咗五年你就唔得噶啦，你就要从头嚟过噶啦，
12: 咁、哦、样
13: 系啦，咁样咁其实因为咧笔试咧系有三个定唔知四个科目啦，
12: 系、
13: 就是、你要考经济，要考咧我哋叫做，
12: 咦我仲要写中文、
13: 啊，系啊系啊，最难嗰个系法律，
12: 系
13: 因为佢有好多 case study 啦。你要研究埋合同法啦、婚姻法啦，咪、好奇怪，点解要研究婚姻法？因为咧，佢就话你作为一家拍卖行，你无啦啦拎咗一个咁样嘅，即系譬如好似一个水樽、水即系个花瓶，咁但系呢一个嘅所属权系咪佢嗰度咧？你要透过婚姻法去研究啦，可能佢系离婚状态啊，定系呢一个其实咧仲系应该系个夫家嘅兄弟，即系等等啦。即系所以其实你要研究好多嘢，去到判断呢一个当出现纠纷嘅时候。究竟你去到点样去到判断啦、
12: 嗯？
13: 所以好得意嘅，嗰时有好多 case study 嘅，譬如话，会做一啲模拟啦，佢突然间有啲人冲出嚟咧，话我哋呢一个其实系我嘅，
12: 许文强
13: 系啦，许文强，呢个嘅 rejection 咁样，即系好 objection 咁样，好好笑，咁啊，就有三科咁样嘅考试，咁你最多要用两年，你可以 fail。但你最多咧系两年，你都要 pass 啊！你 pass 完之后咧，你先至有机会咧去考口试嘅。口试哇，就真系好难啦，因为咧你正常嘅报价咧唔会报到零位数字噶嘛，你唔会有一啲嘢系一百亿、一千万、一百万、一十一蚊嘅一毫一分噶嘛，你唔会有啲咁样嘅嘢。但系喺考试嘅时候，你系要叻到。转数快到系所有嘅小数点后嘅数字，你都要即刻讲到，仲要用普通话，所以其实好难嘅。咁当其时，因为咧我哋拍卖行业咧系有啲阶梯嘅，咩意思咧？譬如话当呢件嘢系一万蚊啦，我下一口价你就要，嗱，可能十万，我下一口价系十一万、十二万、十三万，去到十二万嘅时候咧，我就可以嗌十二万、十五万、十八万，呢一种叫二五百阶梯。咁、去到咧。五十万嘅时候咧，可能我就唔系用二进制或者二五八咯，
12: okay.
13: 我就系五五咁进制咯。咁所以你就要学啦。
12: 我完全感受到你嘅 passion 嘅，
13: 好想解释俾大家听。
12: 同时间咧，我谂听众反而最有兴趣咧系你当其时系即系同一时间兼住系主持人，
13: 哦，好辛苦，
12: 兼住系品酒师，
13: 系
12: 兼住系拍卖嘅呢一个咁样样嘅工作，
13: 系啊，
12: 系咪有去大行嗰度做拍卖官啊？
13: 嗱，嗰陣時其實我係因為學習啦，咁我就成日都飛北京，因為一定要喺北京去學嘅，咁去考試，而好好彩我真係考到呢、這個。牌照啊，
12: 系咪都好难嘅？其实，
13: 其实系好难嘅，因为每年嘅考试嘅过到嘅人大约系十几个 percent 嘅啫，咁样，咁同埋我集中喺一年之内完成啦，咁所以系比较
12: 都差唔多系创造纪录咁滞喎。
13: 有少少噶，系啊，咁啊，同埋我系第一位港澳台籍嘅国家注册拍卖师，喺我之前咧系冇一个境外嘅人士考到呢个牌照嘅，咁所以我当其时去考嘅时候咧，老师们。全部都同我讲，其实你唔好 expect 自己考到啦。
12: OK，
13: 因为
12: 俾定心理准备，
13: 俾定心理准备，但系好欣赏你，好好，你去到学习对你系百利而无一害嘅，
12: 都
13: 系 learning 嘅一个过程啊嘛。咁但系我嗰阵时就觉得，首先咧，我觉得哇，做第一个呢件事系好精彩嘅。咁即系代表拍卖史上就永远有我嘅出现噶咯。咁我觉得哇，如果我可以做到第一个就真系好啦。第二件事就系我觉得人生。好多嘢都系有可能嘅，
12: 系
13: 我唔相信冇可能嘅。我系 我相信如果你透过努力呢，你是有机会将一些好似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我不嬲都有这个的信念的。
8: 嗯。
13: 所以我当时虽然大家都跟我说基本上你不要那么辛苦啦，何必呢这样。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去努力去百分百努力去投入。所以那段时间我平衡呢，坦白讲是很痛苦的。睡好少觉。每一日我想可能真的三个钟这样，一起身就读拍卖，跟住又咁你都要做主持噶嘛，你主持要赚钱噶嘛，做主持嘅工作咁样，咁但系你可能 wine 你又涉及到好多 trip 嘅嘢，即系你要出差咁样，咁你咪出差咯，出差嘅路程入边你有咪书咁样咯，所以系好勤力嘅一段时间，但系快乐嘅。
12: 做咩要搞到自己咁辛苦啊？
13: 系啦，好多人都咁样讲嘅，同埋
12: 我呢个系问题嚟嘅，
13: 嫁咗佢先啦。
12: 我唔系一个判断嚟，我呢个系个问题嚟嘅。
13: 我知道，亦都有阵时会问自己，点解要搞到咁辛苦？但系我觉得喺过程之中，学习嘅过程之中，或者最终你真系得到一啲嘅嘢嘅时候，你嗰种满足感系好大，同埋你会发现原来我系做到嘅一件事，但系我咧喺即好多嘅朋友都会觉得，哦，你系咪因为有呢个目标，你一定要成为第一个，你一定要做到拍卖师，或者你一定要喺某一个行业入边有咁嘅成就，你先至去咁努力？我答案唔系嘅。
12: 咁嗰阵时，其实你有冇谂住，即系考到嘅时候咧，可能会转行，真系走去做拍卖官咁？
13: 绝对有，绝对有，因为我觉得拍卖官系一个
12: 好型，
13: 系我好中意嘅工作。佢結合咗我好多嘅範疇，佢結合咗我嘅愛好啦，喺台上嘅愛好啦，佢結合咗我一啲語言嘅本身嘅一啲嘅叫做能力啦，可能係，亦都結合咗我喺主持界獲得嘅一啲經驗，佢全部都應用到，再加上酒咧，
12: 反要求高，
13: 係啦，咁再加上葡萄酒，我學咗喺拍賣會都冇嘥噶，點解咧？我做咗好多場拍賣葡萄酒嘅工作。
12: 是的，而找你做拍卖师是很对的，如果那件事是酒的话。
13: 是都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你亦都是那个范畴的，都叫做是一个专业啦。所以你去到讲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不是单止我讲 lot number one 的，而是你可以，你知道个价，你知道个价值，或者你会看到个产品它背后可能大家不会怀疑到的东西。因为酒类的拍卖品呢，在那个书上面呢是很简单的。只是一句的啫，什么年份什么酒。那有很多人看到一个可能它爱好葡萄酒，但它未必研究到那么深的嘛。你就可以在那个会那里讲给人听
12: 了。我想问很多的，不过时间所限。我只是问一个，即是你做拍卖的经验入面，可不可以分享一个你自己最难忘的一个故事呢？
13: 哇，好多好难忘啊，好难
12: 一个咁多，
13: 好难讲，好贪心，我好想讲好多，但我突然间想起一个故仔有趣的，就是我除了做商业拍卖，我还有做过很多场慈善拍卖的。我慈善拍卖的时候呢，我记得有一次呢做一个亚洲高尔夫球慈善明星赛。咁就有唔同地方啦，有内地啦、香港啦、台湾啦，仲有韩国啦，咁样嘅譬如看香港代表就係曾志伟咁样，即係咁样作为一个明星高尔夫球赛。咁呢唔知点解呢，去到嗰个 dinner 呢，突然间呢大叫喎，即係现场出现骚乱喎。咁我其实到而家我醒唔起发生咩事。咁就连保安人员，当地嘅保安人员呢，就可能有一个人呢就出现咗骚乱啦，就可能唔知点解啦，飲醉咗酒啦，
12: 各
13: 方面啦。咁呢个保安人员都揿唔住啦，两个打交啊。咁呢，但係个现场我嗰个拍卖要继续㗎嘛。
12: 哦，你拍卖緊嘅。
13: 我拍卖緊嘅，咁其实。
12: 就有人打交。
13: 係啦，就中断咗个拍卖啦，等于有少。咁我点样将呢件事呢掹返返嚟呢，我就话呢，即係呢一个嘅，因为係慈善嚟㗎嘛。即係我话大家嘅慈善嘅心呢太红红火火，即係为咗呢拍卖品呢，即係一个高价呢嘅激动到咁样啦。咁但係 ok， 咁我哋而家就目光就再聚焦返过嚟。咁大家其实呢就即係觉得，即係当其实当然个语言係比而家更加有趣咁样啦。咁为我就话为咗下一件嘅拍品要打出手咁样打交，其实都系为咗慈善，都系一个善心嚟嘅咁样。咁大家即系咁样好 soft 咁样过渡啦。
12: 其实拍卖官是好看那个人的临场反应能力、啊
13: 都要有的，同埋我自己的风格呢是相对来讲是希望轻松一点，同埋都可能结合一种女性的一个形象啦，同埋我是欢乐少少的，我希望即系唔系话一种纯粹好严肃，因为以前男性拍卖官咧倾向比较沉稳啦、严肃啲，咁我系中意有趣啲嘅。
12: OK，、我咁样问一个问题啦，即系点解一次又一次咁样去涉足呢啲你唔熟悉嘅陌生领域咧？
13: 我觉得人生系好有趣啊！人生好精彩，我觉得可以活得更精彩。我是不甘于平凡的一个人来的，我由细就已经是这样。我觉得世界好像刚才那首歌，外面的世界这么精彩，那就应该去外面看看了。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面，当然你在自己小小世界都可以很快乐，但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机会，你就应该尽一切努力去望一望外面是发生什么事，那你可能不喜欢的，不喜欢你都会更加开心于现在的生活，如果你喜欢呢就代表你有更加多的可能性你去找到自己更有价值的东
12: 西。有些人说呢，即是做人应该要专注一点，即系做一件嘢嘅时候咧，就专注喺嗰件事情上高。你点睇啊？
13: 我觉得当然系啦。专注系一个必须嘅，同埋由细到大都教你啊嘛，即系一定要专心致志啊嘛，系嘛？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好多呢一样嘢都有好多之前有年青人啦，或者系有问过我呢一个问题。我觉得跨界或者你做唔同嘅行业，未必系代表你唔专注嘅。专注是讲紧你做呢一件事嘅深度。咁其实而家外面有一种讲法就是 T 型嘅人才。T 型呢就是讲紧你既要有阔度又要有深度。
12: Okay, okay.
13: 就是个 T 字嘛。即佢有个环度亦都呢要有一个深度。咁其实专注就是讲紧你每一个范畴嘅深度。我是非常之同意的。如果你唔做深一件事呢，其实你永远皮毛呢半桶水呢，其实你是亦都可能是一无所获。你好像什么都掂啲蜻蜓点水式，其实你是可能很难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所以我很同意要专注的。
12: 即是我哋怎样先判断即是那样东西值不值得投入去学习即是这个新的技能呢？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13: 有啊，我觉得兴趣是很重要。
12: 兴趣。
13: 兴趣。你喜不喜欢这件事？我曾经都可以好专注去做体育记者或者主持，但我非常清楚我冇兴趣。所以当最尾有世界杯嚟临啦，我唔做啦。我觉得呢个体育嘅范畴唔系我会令到我肾上腺指数飙升嘅一个范畴。呢、这个就算我做得好专业，都唔代表我好感兴趣好快乐。所以呢一样嘢唔会深层次令到我想继续百分百投入去做。咁拍卖系我有兴趣嘅嘢。On stage 嘅主持系有兴趣嘅嘢。而葡萄酒亦都系有主持嘅嘢。做生意亦都系我鍾意嘅。所以当你喺呢一啲有兴趣嘅时候，你先至会肯 devote 时间落去。你先至会肯百分百专注落去。如果你冇唔鍾意做呢样嘢，其实你做唔深㗎，冇可能做得深㗎。
12: 所以其实到今天你差唔多头先提及嘅每一个角色，包括你跟住分享嘅创业，全部都仲继续做緊㗎喎。
13: 每一样都继续做。
12: 呢个真係好厉害。因为我哋平时见啲朋友可能係一样嘢跟住跳去另一样嘢。但係你仲 keep 住喎。呢个嘢真係厉害，真係厉害。
13: 我是会希望我以前的嘢都唔好浪费嘅。咁品酒呢样嘢系少咗。我唯一系品酒呢样嘢的确我系相对嚟讲脱离多咗呢个行业，即系专业嘅范畴。我自己唔认为自己而家已经系一个品酒一个好高层次嘅专家。但系喺其他范畴入面我都系依然系有心根嘅。
12: 我做了一少 research 啦，你2011年的时间就创立现在这间公司，就做一些移民相关的事。
13: 是我那时候很荣幸地认识了一个中南美洲的总理。
12: 哦。
13: 而那位的总理的就叫 Dominica， 咁嗰位嘅总理咧，个国家咧就正正系有呢一个嘅移民嘅政策，
8: 嗯、
13: 所以咧，真系机缘巧合，我人生亦都好幸运。于是我就发现咗，原来世界上有一啲移民不宜居嘅产品嘅。我移民不嬲都系觉得我要宜居噶嘛，但原来我可以拎一啲嘅身份，但系我唔使住噶。咁我觉得呢个市场上好似冇人做，人不如试下啦。是这样的。
12: 但是其实你是怎样见得到这个市场机遇呢？
13: 其实那时候真的太年轻了。11年的时候我都是黄毛丫头，刚刚毕业没多久。但是既然有这个机遇，我就去到尝试。
12: 但是你一日就睡得过三个钟嘛，那所以你经验比平时人丰富。
13: 一倍的时间去做嘢啦，这样。那时候我自己是不知道个市场的，因为毕竟这个是生意。生意真系要越有经验嘅人做系越好嘅，我都同意嘅。
12: 我觉得你太勇啦，即系你去做酒叫做有啲兴趣啦，
13: 一腔热诚咁咯。
12: 你去做拍卖官叫做系同你主持人有啲相关啦，即系去外国 exchange 嘅时候，语言方面又叫做都有啲天分啦。但系你今天走去自己创业嘅时候，攞自己即系你话自己搵钱都唔容易啊嘛，喺初段时间。即係呢個好勇啊，所以咧，我哋就將楊千嬅嘅勇送俾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深圳方口岸区出席开通仪式后表示，有信心听日口岸开通安全畅顺，为市民提供有效率良好的通关体验。他又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作出大量工作，包括曾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昨日是已故歌手梅艳芳63岁冥寿，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社交平台转载署名梅艳芳家人的启示，表示歌迷今年7月18号到大屿山宝莲寺海会塔拜祭时，发现存放梅艳芳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未见骨灰中，家人随即报警，但至今未找回骨灰。歌迷会又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7月18日接获报案，指存放在大屿山昂坪一间寺庙的物品怀疑遗失，经调查后案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领馆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又呼吁有乘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行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计划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说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首先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映月台。

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嘅快线系暂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时刻都要专注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啲咩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5: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嘅病餐，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嘅一半。洗衣房我哋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嘅衣物。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7: 演员 ready， 导演
8: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9: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0: 管理新思维，
11: 主持苏俊。
12: 话咁快已经嚟到我哋最后一节嘅时间啦。今日我哋系请咗许莹许小姐啦，讲下呢一个人生无界限非一半嘅跨界管理。咁我哋头先一路倾偈啦，其实见得到许莹系做咗好多嘢。咁去到今天嘅话咧，应该系大部分时间摆咗喺你而家创立嘅公司上高系嘛？
13: 系。
12: 头先我哋讲话
13: 七八成时间。
12: OK， 头先我哋讲咗少少咧，就系点解会睇准呢一个嘅市场？有市場啦 ，and then 又有機遇啦，即係你又咁啱認識咗一個國家嘅總理係嘛？
13: 嗯嗯嗯。
12: 頭先你話好好彩，你已經從應該講咗四次啦。
13: 嗯，
12: 我有數住。
13: 係，多謝。我覺得關於好好彩呢件事，我覺得我感恩嘅。
12: 嗯。
13: 我感恩係因為我覺得我真係覺得人生好幸運。
12: 嗯。
13: 我嘅幸運係出世在香港，我觉得已经很幸运。如果可能是出世在一些女性地位没那么高的地方，其实你是很难展现到，或者很难有机会去突破。
12: 嗯，
13: 你可能连读书机会都没有。那同埋我觉得我的好彩是我承认自己勤力和付出的。是。但是我觉得我付出和勤力，我觉得个宇宙是有回应我咯。
12: 嗯。
13: 可能我成日说不是即刻的。但是由我主持那个，就是我做很多的散 job， 这些的 job 居然在往后的日子原来是会带给我很多很美好的东西，例如回馈了我一些更加重要的工作啦，或者是一些的人物啦，我也透过一个比赛也都可以认识个前辈啦，即是我觉得的幸运是来自这里咯。
12: 嗯。
13: 那我做生意都是的。我做生意我觉得我有付出的。我付出更加多是因为我们是服务性行业。移民其实专业很重要。
12: 是。
13: 但是其实你怎样用心对待客户，其实我觉得是更加重要。
12: 其实你的客主要是香港人移民出去，还是哪里地方的人
13: 多？都有。其实因为我们针对的最终的移民地是有20多个国家地区。
12: 嗯。
13: 所以其实是全球性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即是以前的工作最主要是去海外啦。咁就唔分香港人或者内地人或者马来西亚人，我哋因为东南亚都有做唔少嘅市场。咁但係呢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呢我

0: 你亦都有公司有一个好大板块系全世界唔同嘅人就移民嚟香港。
1: 嗯，
0: 所以就系人才引入同埋资本引入嚟香港。咁我哋做好多呢一个嘅范畴嘅。嗯
1: ，OK， 我哋头先倾咗三节啦。
0: 系。
1: 你呢一节系特别认真，
0: 系因为工作毛出咗嚟啦。我自己觉得系，我觉得头先话嗰个幸运嗰样嘢，
1: 嗯，
0: 我觉得系亦都有好多人做生意，生意系比我觉得所有嘅行业入边更加九死一生嘅，
1: 嗯，
0: 因为有数据噶，你100间公司可能一间都未必生存到噶嘛，咁所以其实你生存到，咁我哋而家都15年啦，点可能唔系感恩呢？一嚟我觉得个时代啦，那而家又遇着香港有咁多嘅政策欢迎人哋过，
1: 咁啊系，
0: 咁啊世界而家系一种流动性，要做世界公民，所以大家就觉得，其实我可以拎多一个身份，系嘛，即系有好多呢个大环境，而我觉得系对于我嚟讲，我客人亦都对我好好。我啲客人对我好好，会记住我哋啦，介绍客户俾我哋啦，所以我哋其实唔系属于打广告嘅公司，我唔做广告，我亦都好少做街客嘅，即系我唔系做 cold call 嘅客嘅，我哋系好多老客人介绍。
1: 咦，呢一个我好有兴趣。
0: 系系。
1: 因为我哋都系，我哋同学主要好多系都系口耳相传，即系啊，你哋课程做得唔错，跟住佢介绍个朋友过嚟。但系呢样嘢唔容易嘅，呢样嘢相当唔容易。
0: 嗯、
1: 即系你点样做得到客户系会系咁样口耳相传，会介绍你哋嘅公司？
0: 嗯、
1: 我或者我咁样问先，你第一日开始嘅时候，即系15年前，你一开始系一个人噶啦。
0: 嗯，
1: 你系几时先开始请第一个员工？
0: 咁我諗我哋好快就開始有員工㗎喇、
1: 嗯、
0: 因為發現係真係自己一個人單打獨鬥係搞唔掂嘅，
1: 而且個市場嘅需求亦都好大，
0: 係但係一開頭嘅時候呢，其實我哋係冇話好 aggressive 咁樣一個公司嘅理念點樣做，我有下需要就做，因為其實嗰陣時我都係一個靚妹嚟㗎咋，其實一個靚妹係理解唔到移民呢個咁深層次嘅話題㗎，我講真一句。
1: 咁你又走去做？
0: 因为机缘巧合，有咁样嘅机会，有咁样嘅产品，我发现原来有咁嘅市场，咁、
1: 嗯、
0: 就做。但系我理解唔到客人真正嘅需要，
1: 嗯、
0: 真正嘅痛点。但系我就会觉得，我既然帮得你啦，我就尽我能力去到做。我亦都要照顾你啦，我要提供服务啦，我要提供情绪价值啦，我要提供各样啦。我觉得服务行业就系你要去。话俾佢听，我喺度嘅。你有困难嘅时候，因为移民过程你会遇到好多问题噶。
1: 系
0: 我喺度嘅，我会点都会用我自己嘅努力啦，去拆解呢啲问题嘅。咁你拆解一下，拆解一下，你个人都会自己成长啦，你年纪都会大啦。去到而家，我就会明白啦，点解佢需要呢？或者其实佢可能自己都唔知道自己需要，我要话俾佢听，你就可能调翻转个角色系，我要教育呢个市场，又或者唔好用教育呢个字，我觉得唔好系，我要去到同系啦，同个客去沟通，了解一下佢其实有冇一啲系佢知识面入边未必知道嘅、
1: 嗯嗯，
0: 而我发现，咦，其实可能有啲咁样嘅地方更加啱你，例如香港就系啦，你有咁多5种方法，究竟边一种系最啱你呢？边一种系最悭钱呢？或者有啲甚至悭钱未必系好事嚟嘅，咁你咪要帮佢分析咯。
1: 因为我喺度谂紧，其实自己唔熟悉嗰样嘢，但系又要做呢样嘢。虽然你好有经验啊，即系你唔熟悉红酒，但系走咗去即系考到咁高啦，唔熟悉拍卖，但系又去即系做咗第一个港澳台嘅拍卖师。咁而我喺度想象紧就系你自己走去创业嘅时候，你有冇谂过去人哋嘅移民公司嚟做一轮，学下人哋点做？有冇谂过咧？其实
0: 冇，从来都冇。第一咧，我唔系好适合打工嘅。
1: 嗯
0: 嗯。第二咧，我都唔知点解，但系即系我冇乜太打过工啦。个 TV 嘅工作都唔算系好传统嘅打工工作啦。咁二嚟咧，我自己成日觉得系。自己好多嘢系需要自己去摸索翻嚟嘅，
1: 系
0: 咁，但系当然其实我而家先知道，原来系喺人哋嗰度打工咧，咁样咧你会快好多啦。当其实系唔识得有呢一个嘅思维，都冇谂过。
1: 同埋有好多嘢其实系唔识处理，因为你根本就唔喺呢个行业噶嘛，
0: 唔识处理噶，
1: 点做啊？
0: 我觉得对我嚟讲，更加多唔识处理系个管理咯。
1: 嗯，
0: 因为我你睇到我嘅工作其实都系属于一个人精彩嗰种精彩独自独自快乐嗰种精彩啦，即系你可能做主持，当然你需要 partner 啦，咁但系你完咗工作就系属于完咗噶啦嘛，你交付咗就完噶啦嘛。但系管理咧系一个我觉得好复杂，对于我嚟讲亦都好难嘅一个事情，因为我唔单止系 on stage 自己美丽，我移民嘅公司，我呢个公司嘅架构，我需要满足到我嘅 partner 啦。我有拍档嘅。
1: 哦。
0: 我亦都需要符合到我嘅同事嘅满足到佢哋啦，亦都佢哋要有工作嘅快乐啦，亦都交付到啦。我点样将我自己服务嘅理念要令到佢哋都要达标啦？我觉得系一个好难嘅嘢，但系我需要咁样去到做。
1: 呢个真系难，因为我同你倾偈咧，我感受到你其实系对自己要求好高嘅人嚟噶。
0: OK 咯。
1: 点样同事达标啊？
0: 首先就要放低少少要求先。我觉得系放过自己，亦都放过人嚟嘅，人只要。我相信可能那个我自己有。少少啦，以前有少少完美主义嘅倾向嘅，但系而家好咗好多。我亦都有一啲嘅位置，我都觉得系应该要放低。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啲嘅核心嘅理念系唔可以错嘅。我亦都要话俾佢听，呢个系我嘅标准。我希望你哋用呢个标准，譬如话服务客人，或者我有好多嘢，我系要为呢个客人着想，呢一个嘅理念唔好错嘅。
1: 嗱，我要问一个实质啲嘅问题，因为你讲到服务嘅话咧，有一啲人佢哋嗰个谂法就系我做咗呢样嘢，咁但系咧，其实我估计啊，我相信我应该冇估错，喺呢个度睇嘅时候就系你冇做好呢一样嘢，即系当我哋睇得到就系一件事其实系做咗，同埋一件事做好嗰个分别嘅话，你点样将呢一个嘅要求能够系讲得到沟通俾啲同事听？而佢又 buy in 去做
0: 啊？其实呢一个我都一路系学习嘅过程。
1: 有冇一两个例子系你谂得起可以分享啊？
0: 其实可能啱啱呢段时间都发生咗一件事。咁哇，但系好复杂啦，就系简单嚟讲咧，就系我哋同事其实我觉得我请同事都要有技巧嘅。
1: 系
0: 我请嘅同事咧，系首先我系好多同事我猎头请嘅。
1: Okay.
0: 亦都佢喺行业入面好多经验嘅人我先请、即係我未必会揀小白。
1: 死啦，咁我冇机会啦。
0: 唔係，即係我未必会喺行业入面揀小白嘅，因为我唔想太多嘅错、我容错率比较低啲嘅、我事实上。
1: 但你自己都系由白纸开始啫。
0: 係，但係我唔希望我嘅客户去到有好多嘅错误会发生。
1: 係、
0: 一个成熟嘅有经验嘅人，佢一定犯错嘅几率系会细啲嘅。
1: 咁
0: 我事实上。咁但係呢有阵时呢我哋嘅同事系属于嗰啲呢唔算嗰种好狼性嘅同事。但係佢好负责任嘅同事，我鍾意呢啲嘅。咁其实我同佢嘅沟通成本已经低咗㗎。
1: 咁
0: 因为负责任嘅同事代表佢自我要求高。一个自我要求高嘅人咧，佢错极有个谱嘅。我只要同佢 align 翻我嘅谂法啦，或者我睇到有一啲嘅问题，我指出啦。咁我最近咧就啱啱发生嘅，就系咧佢同客人嘅沟通上面系有啲嘅问题。
1: 系。
0: 而其实佢背后做咗好多嘢，但系佢冇俾客人知道。咁我咧就要话俾佢听，就唔系。你话俾我听，其实你背后做咗好多嘢。
1: 哦，呢个都系艺术嚟嘅。
0: 你讲俾我听，你做咗啲乜嘢先？你一项一项列出。我话唔紧要，而家你既要照顾到客人个心情，唔可以话俾个客人听，其实你个判断系有问题嘅。你要认同，其实佢都有佢提出佢嘅意见，一定系你睇唔到盲点。
1: 啱啊。
0: 因为有啲嘢唔系非黑即白噶嘛。咁你要认可，但系同时你要提出点解你基于你嘅唔单止你经验。因为譬如佢有一啲嘅问题，佢发咗去领馆问啦，佢得到一啲 official 嘅答案，但系你有冇去到完整咁话俾客人听？而最后你可以同意客人嘅意见，兼且话俾佢听，我会继续帮你揾一个更加多嘅答案，最终去令你出行嘅时候，你更加冇顾虑。咁初期佢同客人系有少少拗，即系唔系拗叫，客人会觉得啊，你都唔够专业，你唔话俾我听。
1: 其实客人可能会觉得你唔够了解我。
0: 系。但系佢当佢表达晒呢样嘢，我话俾佢听你要咁表达。其实佢开头都有少少觉得点解啫？我点解要邀功啫？我唔需要邀功啊！ 我去到教佢赶晒咗之后，客人好开心，赞佢啦，亦都觉得好安全啊，觉得哦，原来你系有为我谂噶，你背后做咗好多嘢，我可以信任你俾我嘅答案啦。我唔需要再喺外面又问 deep sea， 又问旅行社，又问朋友嘅经验，原来你帮我谂晒啦。
1: 呢个其实好紧要啊，因为
0: 我觉得好紧要。
1: 但系个问题咧系，就算做咗，有阵时就算我想表达，我可能唔识点样去表达。即系有冇一两句系 hint， 唔使传授你啲秘技，又可以俾我哋嘅普罗大众透过大气电波，有一两招 get 到啊嗱。
0: 我经常咧即系会觉得初心系好重要嘅，
1: 嗯，
0: 即系好似好冠冕堂皇嘅说话，但系我真心觉得好重要。你如果个初心系谂住吃，做少啲就唔帮个客处理，定系其实嗱，好似我嗰个同事好用心，其实佢喺背后做咗好多嘢，我都唔知道。又问领馆，又问律师，又问之前嘅客人系点样，又问，即系佢问晒啦。
1: 嗯。
0: 而你个初心系好嘅时候，其实你系会最终传达到，只不过佢个语言艺术冇咁好啫嘛。佢冇令到，佢冇从个客人嘅角度谂，点解客人会 challenge 咧？咁，你咪要解除佢嘅疑虑，其实个客人唔系针对你，佢针对呢件事咋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个沟通系需要去学习。但系其实我觉得个初心都好重要，所以我呢件事系完全冇责备到个同事。我鼓励佢，你话俾个客听。咁佢好唔习惯，觉得吓，我可以咁样好似邀功咁嘅咩咁样。咁但系结果出嚟个效果好好啊，个客人好开心啊。
1: 但系其实你嗰套功夫呢是要透过即系近身接触，
0: 嗯，
1: 去睇你点做，同时先 get 得到。咁但系你而家讲紧有几十个人嘅一个规模啦，
0: 嗯嗯嗯，
1: 你点样将呢一套嘅理念、呢一套嘅方法能够传递到俾每一个同事呢？
0: 系难嘅。咁但系同时系会知道上司嘅要求
1: ，OK，
0: 界线喺边嘅，
1: 系系，
0: 有问题的时候我亦都会见到是会恶的，会出声，会批评。
1: 嗯，
0: 咁我会的，我会的，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会要这样去到，即是我会看你的初心咯。如果你是因为觉得卸了又没有人知道的方面，其实最后恶果你都是会承担的这样。咁而另外我觉得就是我们同基本上我觉得请同事很重要，即是我大部分好絕大部分的同事我觉得都是非常之有责任感。
1: 嗯。
0: 所以其实他本身已经是一个好优秀的人。
1: 嗯。
0: 只不过他怎样跟你再同心一点去从你的角度去想，其实你示范几次其实他都会知道个 standard 在哪里，他也都会觉得有所成长。即是我觉得是这样咯，很自然而然的一种管理来的。
1: 请人其实都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0: 嗯。
1: 有机会我私底下再请教你。
0: 我都要请教你，其实在管理上面我真的要请教你。
1: 我有一个问题我真的忍不住要问的。即是这个都是我 mark 低今天其中一个必问问题。喂，这么多个身份，这么多个不同的工作，还要跨界得这么紧要，怎样做时间管理啊？不要跟我说你今天都还是 keep 住每日睡3个钟，我不信的。
0: 哎，时间管理我真的不够叻的。但是我时间管理我真的觉得自己可以真的做好一点。但我是很需要一些个人的休息时间，我依然都会做的。以前我在车上面都会不停地工作。我现在在车上面的路程上面我就会做一些轻松的东西，例如冥想啊，令到我下一段的工作就可以专心了。
1: OK。
0: 咁因为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好即是会我哋叫做即係睇小紅書啊、片啊，咁去到令到你個其實令到你個腦咧好混亂。咁而家我嘗試會冥想啊，或者車度化妝啊，做一啲聽音樂啊，即係做一啲輕鬆嘅工作，令到你下一段嘅工作嘅時候，你係可以好專心。
1: 嗯，
0: 呢個係其中一啲嘅技巧啦。二就係我覺得你頭先有問過問題，師兄就係話專心呢樣嘢。
1: 嗯，
0: 專心真係好重要，同埋另外一樣嘢係投入。我仲每一样嘢，我自己觉得，虽然我真系觉得自己有好多嘢依然要改善，依然可以有好多进步空间，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我系做每一个工作嘅时候，我都系 100% 投入。我觉得当你 100% 投入嘅时候咧，你自然一个钟就可以变2个钟咁样用。
1: 嗯，
0: 系，你系 呢、這个叫做事半功倍啊嘛。嗯，系咁样。
1: 我感受到
0: 嘅系嘛？
1: 即系当你去分享你嘅工作，你做紧嘅嘢，嗰、那个嘅投入程度，对方系感受到嘅。
0: 我有一个热爱喺度啊！
1: 系啊系啊，呢、這个系有啲人就话呢个就系个 passion，
0: 系
1: 啊，呢个系感受到嘅，
0: 系
1: 吓咁即系啊，呢、這个比较抽象，未必能够咁容易透过大可以电波去 feel 到，但系系咯，让大家去 feel 下。喂，我有一个问题又系一定要问嘅，即系做咗咁多嘢啦，去到今天有啲咩遗憾啊？
0: 我冇谂到一啲好具体嘅遗憾，我事实上。
1: 如果咧咁啱，即系而家啲剧迷好兴，即系翻去以前啊，穿越啊嗰啲咁嘅。喂，如果有机会俾你翻去同自己，即系同二十岁嘅自己，讲一句说话，你会讲啲咩
0: 啊？呢、這个好好嘅问题、啊，可能连带翻头先嗰个遗憾呢件事咧，咁我谂到啦。其实我觉得同样嘅事情。我的心态不一样，我的快乐都不一样。但我的过程入面呢，我成日都是有忧虑感的。我成日都是不安感的。其实亦都可能是因为不安感忧虑感刺激我向前行。是但是同时间如果我回到二十岁，我会同自己讲，你可以更加快乐。你可以更加之无惧去到向前行。你获得同样的东西，但你的过程的心态不一样的时候，你嗰种嘅 enjoy 同埋快乐系唔一样嘅，我希望自己更加快乐。我觉得个可能少少个遗憾系咁，我觉得自己个不安感系占据好大嘅。
1: 咁喺过去呢一段嘅时间，你系点样帮助自己？因为你讲话放低啲，放低啲呢三个字好容易，而实际点样样能够让自己可以降低个不安呢？
0: 降低个不安都系要透过努力嘅。当你努力达到一啲嘅成嗰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唔好惊咗先，你做咗先啦。用惊嘅时间你去做，宇宙一定会回应你。我好相信呢样嘢噶，
1: 我都相信系嘅。
0: 系，所以就唔需要咁恐惧，因为你去到最尾，你都系会得到呢个嘅结果。咁仲有一句金句咧，叫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所以我又好中意，
0: 相信下呢样嘢，相信的力量。
1: Everything happens with a positive intent，
0: 真系咁样噶。其实有阵时，
1: 凡事都有佢美好嘅安排。
0: 凡事都有美好，你可能有阵时觉得系一啲唔好嘅事情，但系结果或者你回过头嚟，你会发现啊，呢个系一个好小嘅事，甚至呢样嘢都系会刺激到你以后变得更加好嘅自己。
1: 莫以事小而不为，
0: 真系
1: 莫以恶大而为之。咁最后呢，我哋有一首歌带俾许莹，同埋亦都系送俾各位。精彩嘅人生呢，有阵时未必一定要好早嘅安排。精彩嘅人生有阵时亦都未必需要好好嘅计划。咁好多时可能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由心出发就已经可以有值得喝彩或者系值得被喝彩嘅人生。送俾大家有陈百强嘅喝彩。今日好多谢许莹。
0: 多谢师兄，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就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6点30分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及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出席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启用仪式，他表示为新口岸顺利落成感到高兴，并期待新口岸为两地人员往来带来更多便利。局方的社交专业表示，陈美宝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一同视察皇岗口岸公共交通交汇处的准备情况。陈美宝表示，大型口岸要顺利运作，背后有好多部门和机构的配合。早前运输署连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多次测试，针对车流、人流及现场指示等细节不断检视和优化，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及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学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滅活疫苗、噴鼻式減活疫苗及注射式重組疫苗，三類疫苗安全性相若，但噴鼻式減活疫苗不適用於長者。他說長者接種重組疫苗後可產生較高抗體及保護力，另外這款疫苗亦都適合對雞蛋有嚴重過敏人士接種。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表聲明，對胡塞武裝星期六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發動的致命襲擊深感震驚，並且強烈譴責，強調對平民和民用基礎設施的襲擊違反國際法，這些攻擊必須立即停止。襲擊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過300人受傷，死者包括美國等國家的公民，暫時未有中國公民傷亡報告，機場暫停運作。中國駐沙特司令館再次提醒在沙中資機構和中國公民牢固樹立風險防範意識，減少非必要外出。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正評估美國是否加入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 60% 左右。此外，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乾燥及炎熱，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本週中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竹一段车多，龙尾断断续续去到黄竹坑道，近住寿山村道。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西区皇后大道西游工程，近住尼斯花园嘅右线系封闭。另外有关于 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在长沙环直至到夜晚七点，永明街和连接永明街，永明街和连接永明街和圣纳法厄尔天主教坟场之间的道路会暂时封闭，而在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直至到傍晚六点，由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通道都会暂时封闭。九巴十四 S 号线会提供特别巴士服务来往油塘和坟场。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饮翻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翻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咯，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5: 守望

0: 泰国的大街小巷，深呼吸在七彩缤纷的香料之中，感受地道风味的小故事。今集胡慧聪已经准备好，比冬阴功更加刺激味蕾的大城小事。
1: 沙瓦利吉唱法乃间 VTU 换爷娘的大城小事，今日又轮到胡慧聪同大家分享泰国嘅大小事情啊，唔系今次全部系讲大事，唔系小事啊！相信大家过去呢个礼拜咧，都总会见到有关于泰国水浸嘅新闻噶啊！今次真系伶俐啦，虽然咧就没有2011年嗰一年嘅咁犀利，但系咧有好多地方都真系浸晒，啲车又浸啦，啲人咧又要间水啊，甚至乎有啲地方浸到咧，啲水深到去嗰个腰位嘅，咁你可想而知有几厉害咧咁。咁但系咪代表成个曼谷浸晒咧？咁又唔系。其实咧，游客区、商业区咧系一啲影响都冇嘅。不过有好多朋友咧都唔太清楚，以为成个曼谷浸晒，包括我妈妈，佢都打电话俾我话：，喂，阿聪啊，系咪浸得好紧要啊？好危险啊！我话唔系啊，我嗰度完全冇事咁、啊。咦，好似话啲便利店抢粮啊，都唔系啊，咁佢适当地买嘢买多咗咁解啫。其实一两日之后补翻货就冇事噶啦，咁样。咁究竟整件事系点咧？咁嗱，话说咧。有啲人咧就讲话八年难得一见，但系咧就唔系八年嘅，基本上咧头先讲过啦，2011年咧都曾经发生过类似情况，嗰阵时就系天雨啦，再加上咧超伯爷河水涨啦，于是乎发生河水倒灌啦，夹埋就令到好多地方咧都出现水浸嘅情况啊，咁嗰阵时我好记得。大皇宫附近也有啦，咁跟住唐人街附近都有，咁但系今次咧，唐人街啊、大皇宫嗰地方就完全冇事啦。咁不过咧，从电视嘅画面我哋见到咧，确实咧有啲地方系惨烈嘅，有好多人咧都真系浸晒啲屋企啊，咁甚至乎又冇嘢食啊，咁啲车又去唔到啊，咁确实有呢个现象。之但系咧，对于游客嚟讲又唔需要太担心。畢竟呢遊客區呢都係安全冇問題嘅。咦，好似話有鱷魚走出嚟喎。嗱，我講少咁講，我通常呢都會同啲網友講話，如果你真係行下商場見到有條鱷魚嘅話，你唔好走喎，你要影低佢喎。係呀，即係要影低佢得。呢、這個即係唔單止係八年難得一見，係一千年都難得一見。你諗下，好地地個商場有隻鱷魚走入嚟喎，呢、這個係冇可能嘅事嚟㗎嘛。我成日讲话 Amazing Thailand 真好 Amazing 都冇可能行行下商场，跟住然之后条鳄鱼走入嚟，呢个真系冇可能发生咯。大家真系唔需要太担心，反而亦都有人担心就系话，咦嗰、那个嘅卫生情况有冇影响？确实系有影响嘅。我讲紧灾区啊嘛，灾区连浸咗咁多日咯，咁所以一啲嘅昆虫啊，或者一啲水患啊，甚至乎我话一啲嘅蚊啊，各方面咧确实系有，但系都系嗰句咧。游客区咁，我相信大家都系关心游客区嘅啫。游客区就冇问题嘅，即系唔会话嗰啲蚊咧由老远嘅地方飞到去呢个游客区，然之后针你。咁我谂应该冇乜可能嘅。咁唔好话你啊，即系我自己长住喺呢度，我自己都唔担心。所以如果嚟四日三日嘅话咧，都唔需要太担心。咦，咁讲紧好似话有某间航空公司就好混乱喎。咁确实系嘅，喺某几天真系混乱到不得了。我有啲嘅朋友咧搭夜机翻到嚟曼谷咧。结果咧要等通宵先至攞到啲行李啊，唔系啊，等通宵都攞唔到，要第二日再嚟过先攞到啊。咁之后咧就惊动到泰国好多个部门啦。咁跟住然之后问责之后咧，嗰、那个航空公司嘅 CEO 都被炒啦咁样。而今次事件之中咧，泰国好多部门都走过嚟帮手，包括军部咧都揾啲军人嚟帮手清理啲行李啊咁。咁虽然咧。有關航空公司咧，為咗令到件事可以早啲解決，又 delay 啲飛機啊，又 cancel 啲飛機啊，令到佢哋可以早日咧就處理咗目前滯留咗喺度嘅行李先。當然啲行李清理咗，先回復翻正常啦。其實到今時今日你聽嘅節目出街嘅時候咧，嗰啲嘅航班啊、行李咧都已經回復正常啦。咁有人話唔係，我聽有啲嘅新聞講咧，就係話。 這個當換機場浸曬啲河水倒灌，然之後啲飛機幾乎飛唔到咁。其實呢個係網上嘅傳言啫，我都自己去睇過當換機場咧，即係嗰個所謂嘅浪漫機場咧，根本係冇問題嘅。咁嗰啲片究竟係幾時嘅？會唔會係2011年嘅片，抑或係你知啦，成個機場咁大，可能係某一忽都唔出奇啊？據聞可能有機會係泰國空軍機場嗰邊嘅一個情況咁，但係鐵一般事實。我去嗰個當換機場巡視過，影過係冇水浸情況，而且咧一切航班咧都係正常。其實大家最擔心嘅就係話啲水會唔會真係散唔去咧？咁同埋嚟嗰陣會唔會有事咧？嗱，其實喺我而家錄音嘅時候咧，泰國曼谷有好多地方咧都已經回復正常，嗰啲嘅水咧已經退咗嘅，因為咧都叫畢竟一段日子啦，咁累積嘅水咧就慢慢散去。雖然咧之後咧。在呢個6號、7號、8號咧，泰國政府嗰個氣象局曾經出咗呢個嘅警告，話會有另一輪嘅大雨，可能咧又會引起一啲嘅災難性嘅水災啊，又或者會驚一啲水喺個北部流落嚟啊，各樣啊咁。但幸好就冇發生到，幸好咧嗰幾日咧都陽光普照啦。雖然有局部地區性嘅驟雨，但就不至於好似之前嗰一排咁樣。之前嗰一排咧，佢確實係連續48小時落雨冇停過。喺泰國生活咗咁耐咧，好少會話哇48小時不斷落嘅。以往就算更大雨都好啦，即係傍晚時分可能落一個鐘左右就會停啦。咁你而家講緊嘅係48小時不斷落，人都癲啦，邊個地方都好啦。若然之後咁嘅天災連續落48小時嘅大雨嘅話咧，任何地方都可能會有出現一啲嘅水浸嘅情況啊。咁你知啦，泰國曼谷啊 ，N 年前嗰陣佢個城市規劃可能未必做到咁好，真係有啲低洼地帶嘅喎。低洼地帶咁唔知啦，咁我即係知有樓就起啦，有屋就起啦，個個喺度起曬屋起曬樓，點知原來低洼得嚟咧係有機會水浸嘅。咁當然落大雨水浸經常講啦，一陣間啲水就會散咧，但係。原來幾樣嘢夾埋啲水係散唔切嘅，48小時落雨啲水散唔切，會變成水浸，變成水災啦咁。呢樣嘢咧都係大家慢慢料不到嘅。當然喺新聞報道裏面咧，可能會見到一啲好慘烈嘅情況啊，啲人嗌曬救命啊，喊曬咁。咁但係經常講泰國人就好樂觀嘅，喺呢啲喊嘅背後咧，其實咧都有開心嘅一面，唔係啊嘛？水災水浸啲災民都會開心，冇嘅啲即係許冠文話齋笑住嚟喊咯，係啦，笑住嚟喊啊，因為點都好啦，大家都要積極面對、樂觀面對嘅。咁我都去過某啲地方採訪，咁見到有啲人咧真係當冇事喎。浸就浸啦，浸住咁出街啦，咁跟住然之後有啲人就當係一個泳池喺度游水也有，甚至乎咧有啲人咧就拖住一啲水泡同啲小朋友喺度玩都有啊。咁更加有趣出現咗一個水上市場啦，冇錯係真真正正嘅水上市場啊。話說咧嗰日去咧，我都要轉地鐵再轉架空鐵路咁樣先至去到嘅。咁嗰度係一個低洼地區，個名咧叫曼格別。在辦入面那裡有幾個的商場，幾個商場外面的水都浸得很犀利，部分災民就要間水間幾深水去到腰的，去拿一些救援物資，但亦有一些義工就整些艇去載啲居民去攞嘢，或者攞一啲嘅救援物資翻嚟等啲人去攞啊咁樣，因為真係絕對要俾個 like 佢哋啊。咁而我眼見部分人咧都喺度影相打卡啊，咁都好無奈，發生咗，咁只能夠開心面對啦，係咪先？你喊都冇用㗎咁。甚至乎咧，剛才講過咧，嗰個嘅水上市場啊，水上市場係咩？唔係大家遊客區嗰個水上市場，係講緊一個商場嘅外面咧。咁因為水浸啊嘛，咁後邊本來有啲菜販啊，賣肉嘅小販啊，咁唯有就走翻出去前邊嗰度擺檔啦。前邊嗰個擺檔其實咧都亦都係一啲嘅水浸嘅位啊。咁於是乎咧就喺水浸嘅位水上邊賣嘢，就為之水上市場啦。咁眼見佢哋咧都好似冇嘢咁嘅喎。 个个喺度倾偈啊，讲笑啊，甚至乎咧适当时仲唱歌啊，打拍子啊咁，呢啲就系叫做苦中作乐啦。咁有人话哇，泰国人面对呢啲灾难咧，都真系好睇得开咁、啊。咁我话一啲啲人啦，咁正如我问过一啲嘅小贩，佢都话唔发生，发生咗啦。咁你忧心唔开心都冇用嘅，咁唯有尽量即系开心啲，宽容地面对啦。咁所谓嘅笑看风云啊嘛。

首歌是秋官的《笑看风云》，歌词都挺有意思的，但愿大家日后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都能够一笑置之，笑看风云便。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胡慧聪。
1: 其实呢这个期间呢我都有出去采访，都有影其他的东西，有些网民都可能质疑说、这个时候你还影这些、这个时候你还这样，你冷血的，为什么你即不关心一下灾民啊？其实不是不关心啊，咁我都做咗一啲嘅事情啊，咁但係眼见泰国人有部分都係如常生活㗎喎，出街食饭啊、睇戏啊各方面，甚至乎有啲活动呢都如常地举行啊，咁当然亦都有啲嘅银行啊甚至乎商场呢搞一啲嘅义卖啊或者免费捐赠嘅活动啊，咁等大家喂如果有啲嘅衣物啊或者啲食物啊可以捐俾佢哋，佢哋可以派俾啲灾民咁话，咁啱啱之前最严峻嗰几日呢都有个大 show， 呢个 show 呢就唔係唱歌表演咁简单嘅，咁係一个欢迎嘅仪式啊。记唔记得上一集呢我曾经讲过呢，就係话布吉岛有个街头表演者因缘际会呢就入咗去美国一个歌唱比赛里面呢，结果係攞咗冠军，冇错，一个泰国嘅女歌手，一个小妹妹竟然攞咗冠军喎，哇係咪好 amazing 啊。之后呢佢返到嚟呢本地人就当佢係英雄咁啦，因为佢确实係为泰国嚟争光㗎嘛，係咪先。而喺啱啱过咗嘅星期日呢，咁喺市荫区呢个大型商场直头安排咗一部两层巴士呢，就等佢绕场一周，咁跟住呢佢就喺车上面呢就同啲粉丝挥手啊，去致谢啊，多谢大家对嘅支持啊咁样。咁你都可以话吓，而家咁样嘅情况水灾、你仲出嚟做 show， 咁但係正如刚才所讲，生活都要繼續的，木馬也要繼續轉圈，大家都要生活如常的，咁佢確實係有呢個嘅活動需要舉行啊嘛，咁而除咗佢之外咧，泰國人都好瘦喎，沿路咧都好多人向佢歡呼啊、打招呼啊、同埋影相啊各方面啊咁樣，咁證明泰國人都覺得冇問題喎，咁係啊，我哋都同情啲災民嘅，咁但係咧，咁我哋都盡量去幫佢啦，咁而且政府咧都出錢出力去幫呢啲災民，兼且亦都去捐咗一啲物資俾佢哋啦，咁希望佢哋即係能夠盡快好翻啦。其实我相信对于香港游客来讲呢，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期间我应不应该来泰国啊，我需不需要改机票啊，有人问我我11月底来得不得啊，这样啊 ,11 月底没事啦是吧，那除非突然之间有其他 touch wood 讲句有其他的事情啊，天灾人祸的啫，那同埋理论上呢 ,11 月呢个雨季都过了，已经是泰国所谓的冬季，咁所以咧呢个嘅水灾嘅问题咧就基本已经系唔会存在嘅，咁反而就系话嚟紧呢一两个礼拜仲系呢一个嘅雨季嘅尾啦，仲会唔会有好惨烈嘅大雨咧咁样，咁同埋据闻就系话真系有啲水喺北部流落嚟啊嘛，咁会唔会令到曼谷泛滥咧咁？咁同埋超伯耶河啲河水又会唔会倒灌呢？嗱，其实根据现时嘅资料显示咧，对曼谷咧就冇乜大影响嘅咁。咁而超伯耶河咧，暂时可见咧，亦都不至于有大规模嘅河水倒灌咁。希望嚟紧咧就真系雨过天青，唔好再呢啲灾难啊。同埋希望有啲地方咧，啲水仲浸紧嘅时候咧，啲水就可以尽快散晒，咁跟住就回复正常啦。其实咧，啲水浸咧。我個拍檔呢啱啱今次都經歷過，咁喺中秋節嘅晚上佢同我喺唐人街食飯啦，食完返車我返去我屋企喇，我屋企都係喺市中心，幸好就冇事啦，然之後呢佢就同佢男朋友就返去佢嗰個屋企啦，咁但係佢行嗰條路呢可能係行錯咗，跟住呢結果呢咦咁塞車嘅，塞咩車，原來前面水浸，水浸唔係普通水浸，唔係架車可以淺嗰啲水咁樣去繼續行，而係講緊真係浸到差唔多半架車咁樣，前面啲車行唔到啦，唔可以再去啦，咁但係你後面有車喎，前無去路後有追兵，轉左又不能夠，轉右又唔得， U turn 更加唔得，結果呢成晚去困住喺架車裏面，乜都做唔到，直至到第二朝早 有啲車開始褪後褪後，開始有路走嘅時候咧，佢就去咗附近一間意大利跑車嘅車行嗰度就停一停，結果俾人趕。趕完之後咧，咁又去咗某間醫院嗰個停車場，跟住就喺度等啦，等得兩等，唯有搭其他交通工具就翻屋企啦。第二日佢男朋友先去醫院攞翻架車，你話可想而知。從呢個嘅新聞片亦都見到，確實有啲地方咧，電單車也好啊，房車也好咧，都係浸曬嘅。呢個咧都情況惡劣嘅，但幸好泰國政府咧都有賠償俾翻一啲嘅災民咧。雖然就唔係好多，好似萬零匹到啦，咁但係總好過冇啦嚇，幫輕下都好啊。點都好啦，咁希望今次水災可以盡快成為過去，大家都可以繼續如常生活啦。節目臨完結，送上一首好有意思嘅歌俾大家，就係當年亞洲電視劇集《再見艷陽天》嘅主題歌啊，陳秀文主唱。歌名就叫艳阳，留意歌词都挺有意思的。大城小事下个月胡慧聪继续和大家空中结缘，请啊。
2: 节目还未完的，下一节回来会有谭慧清分享摩洛哥的大城小事，记得留意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昨日是已故歌手梅艳芳63岁冥寿，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社交平台转载署名梅艳芳家人的启示，表示歌迷今年7月18号到大屿山宝莲寺海会塔拜祭时，发现存放梅艳芳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未见骨灰钟，家人随即报警，但至今未找回骨灰。歌迷会又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7月18号接获报案，指存放在大屿山昂坪一间寺庙的物品怀疑遗失，经调查后案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布并于本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订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和实施细则，为该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表示，随着为期几年的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在本月4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同时定明相关细节均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寻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受到较早前管道入面嘅坏车影响，现时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竹一段车多，龙尾过咗香港高尔夫球会。之后提返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有关重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4: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对于摩洛哥，除了来自经典电影的印象，现实世界之中这个北非国度的社会面貌、风土人情又是怎样的呢？今集就由谭慧卿声音导航，一幕又一幕，来自摩洛哥的大城小事。
1: 山里买啲羹，今朝唔知点解好早就醒咗啦，差唔多三点零钟，咁干脆我就煮咗一杯茶，坐低喺度做今集嘅大城小事嘅录音，感觉上今日应该都几潮湿嘅。见到呢个天色，我就谂起 Casablanca。我希望今日上边嗰度会系天气好啲啦，因为我嘅清洁姐姐嘅差咧，佢寻日就带住大女 Visa 同埋细女啊 Yasmin 咧，三母女就坐巴士，坐咗大概系七个零钟头到啦，就去到离开我哋几百公里外边嘅 Casablanca。佢哋要住一晚，今日嘅中午咧系佢哋一个好大嘅日子嚟嘅，因为大女 Visa 咧，佢要出门啊，要去读书啊。我记得喺两个月之前到啦，突然间有一日咧，清洁姐姐莎就同我喺度倾偈，就问 Benny 啊，中国嗰度系咪冇面包食嘅咧？我话中国点解冇面包啊？好多面包喎、啊，啱啱冇几耐之前先至喺网上睇到西饼店啊，面包糕饼咧做得鬼死咁靓。姐姐跟住就问啦，咁佢哋有冇橄榄油，有冇沙甸鱼呢？我话中国有好新型嘅超级市场，橄榄油啊一定有啊，但系我谂会贵啦。佢哋主要应该同我哋香港一样，系用花生油，咁又有啲豆油啊、菜籽油啊咁。沙甸鱼咧，好似我哋索维拉咁新鲜，咁我谂就冇噶啦。但系大部分地方我谂都会买到沙甸鱼罐头噶。我望住佢，有啲好奇。哇，做咩你会问呢啲嘅？佢咧跟住咧就你谂都谂唔到，佢忽然间喊起嚟，佢同我讲话，因为我个女要去读书，要去中国读书啊，九月底就去啦，得翻好少日子咋。佢一路抹眼泪。一路就喺度叹气，唉，做咩要去咁远呢？去法国咪好咯，点解要去中国呢？然后就话个女喺网上边咧，同一啲去过中国嘅学生就讲俾佢听咧，去到中国咧就发觉冇嘢啱食嘅，因为佢哋系回教徒，咁佢哋惯咗朝早起身咧一定要食面包啊、橄榄油啊，或者食啲 nuts 噶嘛，咁中国嘅早餐唔系呢啲嚟噶嘛。咁所以啲學生咧就話係好難啊，雖然係有清真飯店，有清真漢堡包添㗎，又有啲即係回教徒聚居嘅地方咧，就比較容易揾到佢哋想食嘅嘢，但係喺學校區附近即係唔係咁方便啊。所以姐姐話佢嗰幾日咧已經買咗好多嘅

罐头沙甸鱼啊、吞拿鱼啊，仲喺度谂，佢话 Benny， 我系咪要买啲面粉俾佢带去咧？带去自己就可以做面包啦。我梗系马上制止佢啦。我话唔使啊，呢啲嘢咧，中国全部都有得卖嘅，同埋有鸡啦，有牛肉啦，有鱼啦，有蔬菜啦。女女唔会冇嘢食噶，唔使担心啊。我话佢去到佢就会慢慢适应噶啦。咁但系我话，点解突然间佢会去中国读书嘅？之前我完全都冇听你提起过。佢就喺度叹气，同埋一路咁样拧下拧下个头，话我唔明啊，我一啲都唔明白，唔知点解要咁样样。想读大学去 Marrakesh 咪得咯，去 Rabat 即首都嗰度咪得咯。我哋呢度摩洛哥都有好多大学噶，点解要去第二度呢？唉，佢个样咧真系担心到不得了。我叫清洁姐姐坐低，咁啊等佢姐唔喊啦。我就同佢傾偈，即係問多少少啦。點解十八歲嘅女女會失驚無神去中國讀書？咁又去邊個城市呢？佢話：我唔知道啊，我唔識嗰啲城市名。不過你等等，就問咗個女啦。咁啊 ，Lisa 就 send 咗一個名過嚟。我一睇啊，沈陽、遼寧咧，真係我心諗好凍喎，冬天嚇。咁我話點解揀咗呢度啊？姐姐話，因为呢度最平啊，女女嘅学费同埋系机票咧，都系姨丈姨妈帮佢嘅。咁姨丈姨妈咧咁多年嚟咧，特别锡呢个儿生女啊，因为佢有眼大大啦，由细到大都好靓女啦，又勤力读书啦吓。姨妈咧就话，如果你揾到一个学校，我哋又负担得到嘅咧，我哋供你。咁于是咧，女女咧就同佢一个死党吓，同埋年纪。同埋班嘅同學叫做 Ginsa 呢個女仔，兩個呢就喺度周圍揾啦，上網睇睇睇，睇完好多學校之後呢，就會講俾阿姨丈姨媽聽，咁阿 Ginsa 又講俾佢爸爸媽媽聽，咁一齊去揀。如果去法國嗰啲學校呢，佢哋睇過呢，要畀幾萬蚊，即係摩幣幾千歐元嘅一個保證金之類啦，咁另外先至再加學費呀、各樣。咁中國呢一間語言學院呢就唔使呀，你只要俾3000歐元，即系30000摩幣到啦，可以上一年课啦。咁同埋有一间房俾佢哋两个女仔住啊。咁所以佢哋一拣就拣咗呢间啦。佢话如果北京啊、上海其他咧都会贵好多。同埋咧，近年咧其实喺摩洛哥有好多韩国嘅电视剧啊、中国嘅电视剧喺度播映噶嘛。咁啊，当然配晒阿拉伯话啦，好受欢迎噶。你同啲后生仔女都幾向往亞洲的。我身邊很多導遊朋友呢，他們放假，譬如是過年呢，這裡比較靜一點嘛，他們去旅行呢，個個都去東南亞的，泰國啊、印尼啊，有些是因為不用簽證的問題呢，也是因為他們很向往一個不同的一個世界。Ginsa 的爸爸呢是在酒店那裡做事的。我聽阿姐姐講，這個家庭不是說真的很有錢，但是小康之家負擔個女兒去讀書是沒問題的。由於爸爸接觸很多遊客，幾年前呢其實在摩洛哥多到不得了的中國遊客，譬如我帶隊的時候呢，你去到哪裡呢都見到他們。最近有一個我相熟的司機呢，他就說 Benny 啊，我有啲客人嚟啊，佢哋需要一个中文嘅导游，你可唔可以帮我啊？我话对唔住啊，我净系做自己嘅嘢啫，我唔可以帮到你啊咁样。我知道喺沙漠啊，或者系菲斯啊，有啲唔同嘅城市咧，都有讲中文嘅摩洛哥导游噶。我试过喺沙漠边缘听到人哋讲好流利嘅国语，拧转头一睇，系一个30多岁嘅本地人嚟噶。咁所以或者係咁 ，Ginsa 嘅爸爸咧都好贊成個女去中國嗰度讀書嘅，因為學好中文咧，的確喺未來揾嘢做咧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嚟嘅。我同阿姐姐講，阿女女想去中國，呢度有一個講中文嘅人，點解佢唔過嚟叫我教佢少少咧？你學得10句8句都好啲啊嘛，一啲基本要用嘅嘢。姐姐話：，唉，我唔知佢啊。我全部嘢都唔知道咁，女大女世界，但係點都好，
我都叫佢，你揾一日，你要帶個女女過嚟，或者叫佢自己過嚟，我都想同佢傾下偈。終於就嚟咗啦！啊咁啱、啊，我哋嘅義工啊 ，Sakaria 咧又喺度，呢個貓貓義工正好做我哋嘅翻譯。傾咗一陣間，我發現佢除咗你好、謝謝，其他嘅中文一句都唔識嘅。佢覺得佢需要知道嘅嘢，佢都知道噶啦。咁你哋都唔使擔心佢。我笑下，係咪真係咁簡單呢？因為咁巧就係個零禮拜之前咧，喺網上邊我睇到一張係舊相啊。嗰年係殺羊節，我喺佢屋企嗰度過節。當時咧，這個女女係細路女一個，佢媽媽同 Benny 我咧，當年都後生好多嘅。而家佢雖然大個女啦，但係兩個女仔要去咁遠，一個語言完全不通嘅地方，英文佢哋都唔得噶嘛。我有個好朋友 Anna， 呢個捷克朋友咧，佢講過俾我聽，佢以前去倫敦啊，佢自己去打天下又係廿零歲，全身加埋有大概係50磅到啦，唔識英文嘅都係。咁佢就膽粗粗，因為佢想去英國學英文，咁佢就揾咗一份咧幫人哋湊細蚊仔就換取住宿嘅工啊，約好咗去到車站咧就應該個家庭會嚟接佢啊。點知對方搞錯咗日子，並冇喺到時到後喺車站等佢，好彩聯絡得到，咁嗰個家庭咧就嗱嗱聲嚟接佢走。安娜話佢當日諗過嘅，如果冇人嚟揾我，我身上仲有啲錢咧，我係可以坐翻車過去捷克嗰度嘅，可以翻屋企，我都係安全嘅。不過就係當日唔諗後果，這個咁勇咧，先至有後來嘅我啦嚇，係嘛？後生嘅時候咩都唔怕咧，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唔怕同毫無準備係兩樣嘢嚟嘅。如果你哋好似我一樣咁問問下，發現原來佢哋唔知道摩洛哥子離開咗摩洛哥之後係唔用得嘅。轉機去到中國係啊，好多地方都有WiFi 嘅。不過你嗰張電話卡，如果你唔做一個 roaming， 你出到去又點樣可以用人哋個 WiFi 呢？點解摩洛哥後生仔嗰個常識、佢哋嘅教育咁脫節咧，同個世界？所以你話我點會唔擔心呢？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谭慧卿。
1: 在一个月之前呢，我就给了300欧元阿姐姐的了。我说这些呢就等阿女女去到中国之后，在学校即安顿了，快点去银行开户口换钱，佢寻日走啦，去出发啦，咁我前晚咧就再俾咗一啲细嘅欧元同埋一啲美元啲散纸啦吓，又有啲 coins 啦，我话嗱呢啲咧就俾佢路上同埋阿 Kinsa 咧，如果哋可能需要，我当你带咗好多嘢食啊，有三文治带晒，好少要饮水噶嘛，咁水咧都要用现钱买啦吓，佢哋冇信用卡噶嘛，咁我话呢啲咧可以俾佢哋路上用，咁但系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咧，就系、是。他們夜晚上去到機場 book 了酒店要坐的士，他們需要一些錢去坐的士的。阿 Kinsa 的爸爸都已經預備一些 cash 給他，等他兩個去坐車，在沈陽落機的時候都要在機場換定一些人民幣啦。我其實沒有這個人民幣概念、啊、都是幸好呢我家 姐提起，我家 姐來的時候就說，哎呀，如果我早知道你這個姐姐的女女要去中國，我就帶些人民幣來給她啦。咁我係喎，因為我喺呢度用慣歐元嘛，所以一心啊已經諗咗俾歐元去到換咪得囉。如果我早啲醒起呢，我鎮上有兩個香港朋友㗎嘛，有一個呢佢經常都可能會有一啲人民幣喺度，佢會旅行㗎，之前先去過西藏，咁如果我就會早知就問下佢啦，但係而家佢都出咗門啦，咁希望我俾佢嘅嗰啲歐元美元加埋都有成500-600元㗎，咁希望佢都夠坐的士啦，這個真的是他們自己的運氣，這些是我們這麼遠沒辦法去教得這麼多，是不是不要嚇得他太害怕，提了就算了。我就叫他，我說你既然有些群組呢，最好就問一下你那些前輩啦、同學啦，由機場去到你們那個酒店，或者由那個酒店明天天光可以去學校報到的時候，究竟需要多少錢坐的士的，你要有個概念才好啊。阿姐姐就有問我，佢話 Benny 啊，如果我個女去到即係學費嗰啲就俾曬啦，但係我家姐佢哋唔會再負責其他錢㗎啦嘛，咁佢哋食用啊就要我負責嘅，一個月1000摩幣夠唔夠呢？咁大概係100歐元到啦。我話我就真係唔知道，我又唔知道嗰啲伙食係點，基本上我覺得買嘢返去煮食呢，兩個女仔夾埋呢係可以好慳下嘅，唔使太多錢嘅，但是他們可能要坐車啊，要各樣啊，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有一些很好的香港朋友，其中 Phyllis 啊，我跟大家都提過，他很幫這裡一個男仔啊嘛，這個男仔就17歲，出年呢就跟 Visa 一樣的啦，跟女女一樣可以去報大學了。如果讀得好呢、Phyllis 就說我會支持他讀大學的。那他聽見我講起女女的事呢，因為我們都會傾偈的，他就說你叫他加了我的 WeChat， 你 給我的 account 去，他就立刻傳了過來給我。他說因為如果他有什麼事突然間需要求助，我們在這裡怎樣都比你在摩洛哥是容易的，香港什麼都快一點和又直接一點。我當然多謝了他，女兒已經跟他就 contact 了，那我也有個小孩在上海的，我都會跟他打個招呼，萬一真的有一天這個女兒他兩個需要幫忙的時候，或者是問一些事情的時候，看看我弟弟是不是可以都幫到他們咯。雖然姐姐呢有些時候令到我很生氣、我給足人工去了，我來過這裡玩的團友呢又一路有支持去過小姑女，現在是第三個女兒，由奶粉尿片到現在，她的女兒4歲，今年9月開課，我一早預了的了，會幫手給學費，结果又有注册费添，所以贡献了500大元。所以你说是不是，即是大家以心比心，我对他这么好，他都成日偷懒，他只是觉得民宿有客人的时候就要特别落力一点，民宿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就懒懒客。结果呢我带团出门10多日，我的朋友来过啦，有时来探猫猫啊，这样就说看得出呢没有来清洁的，个露台呢鬼这么多尘啦、啊。但是如果我明天回呢，那他們又來的話呢，就會見到他們兩夫妻在這裡合力飛飛粉粉地在這裡做大掃除，那就不對的嘛。但是你生氣又好，鬧又好，說炒了去換人也好， 正如我啲外国朋友讲，冇用嘅，讲亦都系一样嘅，周围我哋听到嘅都系咁样样嘅。然后我一谂到全家几个细路都系靠佢去支撑，老公冇咩钱攞翻嚟嘅，咁我就会心软。好啦，讲咗好长啦，我哋下个月再倾偈啊 ，Islam 啊。
2: 泰国嘅胡慧聪同埋摩洛哥嘅谭伟清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而喺下个星期日会有葡萄牙嘅叶婉仪以及澳洲嘅潘超强为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唔好错过啊！提一提你，大城小事一播出时间系逢星期日下午4:00，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深圳方口岸区出席开幕仪式后表示，有信心听日口岸开通安全畅顺，为市民提供有效率良好的通关体验。他又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经作出大量工作，包括曾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到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点40分左右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直至下午2点半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及香港景色感到好深刻，亦都有年长的参加者表示，能够完成赛程已经算是达到了目标。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及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灭活疫苗、喷鼻式减活疫苗及注射式重组疫苗，三类疫苗安全性相若，但是喷鼻式减活疫苗不适用于长者。他说，长者接种重组疫苗之后可以产生较高抗体及保护力，另外这款疫苗亦都适合对鸡蛋有严重过敏人士接种。韩国大邱市一个多层商场昨日有天花板坍塌，造成38人受伤。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昨日指控总统李在明事发时正在打高尔夫球，要求青瓦台解释李在明点如何指挥应对，当时同乜嘢人打波，以及打波嘅经费来源。青瓦台发言人今日澄清，李在明当时同家人身处高尔夫球场，但他有听取事故汇报，随后和警察部门负责人通电话了解情况并作出指示。发言人强调，总统作为国家最高负责人，无论身处什么地方亦都能够应对关乎国民安全的突发状况。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首先讲一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暂时都系交通正常。跟住提翻呢一个封路安排，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需要封闭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收到运输署通知咧，现时西九文化区内所有停车场已经泊满车，前往西九文化区一带嘅市民，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咁就系现时咧，西九文化区入面所有停车场咧都系泊满咗噶啦。前往西九文化区一带嘅市民，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2，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嘅6:1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大家好，我是萧恩豪。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饮下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很好的。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5: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6: 探索世界，
5: 破坏世界，
6: 解决问题，
5: 定去制造问题。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星期日下午5:00新闻之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又到了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了。为你主持节目的有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和虚拟主持 Sky。
9: 大家好。
10: Hello, 大家好。
8: 大家都知道水资源好宝贵啊，我哋喺日常生活中固然要珍惜食水啦，但系科学家咧亦都好着力咁谂下唔同嘅方法去解决淡水短缺嘅问题。
9: 系啊 ，Mandy， 其中一个方向就系海水化淡啦。
10: 我知近年落成嘅将军澳海水化淡厂就系采用逆渗透技术嚟化淡海水噶啦。
8: 我仲记得咧，读书嗰阵学过。蒸馏法都是化淡海水的一个方式，而今天节目请来的嘉宾就会和我们分享一个更加崭新的海水化淡技术，就是萃取式淡化法。
10: 没错，嘉宾分别有香港浸会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吕玉如博士和他的学生浸大化学系博士生黄炳强的声音。
9: 是啦，咁其實而家全球淡水短缺嘅問題有幾嚴重呢？不如我哋聽下呂博士嘅講解啦。
11: 其實呢，全世界呢都面臨唔同程度嘅淡水短缺嘅問題嘅。主要原因係因為人口增加啦，工業同埋農業嘅用水嘅需求上升。咁而且咧，近年咧加上呢個氣候變化咧，令到好多地方都出現乾旱。咁樣咧，同埋咧，我哋好多水資源咧都可能受到污染，所以咧令到可用嘅淡水咧都已經少咗噶啦。咁其實咧，無論係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咧，都有機會面對呢個淡水供應不足嘅情況。
8: 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而家全球，即系譬如唔同地方都有一啲淡水缺乏嘅问题啦，一啲海水化淡嘅方式，譬如逆渗透啦，嗰个原理系点样样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一下一啲最主流嘅方式，个科学原理系点啊？
12: 咁其實依家主流嘅淡化技術啦，即係逆滲透啦，咁其實佢原理就好簡單嘅。咁佢有一種磨法嘅技術啦，咁其實就係利用到一啲高嘅壓力，咁去將一啲鹹水去推過一塊特別嘅薄膜啦。咁呢一塊薄膜就淨係俾呢一啲嘅水分子通過。咁至於鹽啊，又或者其他嘅雜質咧，就會留喺膜嘅外面，咁就可以做到一個化淡嘅效果。咁但係呢逆滲透嘅技術其實都會有一啲嘅限制啦，又或者係問題嘅。咁首先啦，就係佢需要用到一啲好大嘅能源嘅。咁就因為我哋需要產生一啲高嘅壓力先可以將啲水推過嗰塊薄膜。咁變相呢，我哋就需要額外嘅成本同埋能源嘅消耗。咁其次啦，就係薄膜嘅壽命係有限嘅。咁因為呢塊膜其實好容易會被污染啦，又或者係被堵塞。咁所以要定期嘅維修或者係更換先至可以繼續呢一個海水化淡嘅 過程。咁至於第三啦，就係過程中其實會產生大量高濃度嘅鹽水，咁要處理呢一啲嘅鹽水，其實都係一個另外一個嘅環境問題啦。咁除此之外啦，咁其實液滲透系統對海水嘅水質本身都要有要求嘅。咁就譬如我剛才所講啦，因為塊薄膜好容易被污染或者堵塞，咁所以進入到去呢個液滲透裝置嘅鹹水呢，其實如果太過污糟或者係有一啲重金屬啊或者化學物喺入面呢，都會影響到呢一塊薄膜嘅壽命，繼而影響到呢個化氮嘅效果。咁所以雖然呢個海水化氮液滲透嘅方法係有好高嘅效率啦，咁但係其實都要解決佢相應嘅能源啊、環境啊同埋維護方面嘅挑戰嘅。
8: 嗯，咁不如問埋蒸馏嘅方法啦，呢、這個就更加少用啦，係咪啊？佢嘅限制係更加多係咪？
11: 咁係啦，咁蒸馏嘅最大問題咧係佢需要嘅能源係比較多嘅，因為我哋要將水由液體變做氣體，咁所以我哋要將水嗰啲分子佢哋黐埋一齊嘅氫鍵，佢哋一啲好強嘅引嘅力咧，將佢哋打破，咁樣咧先至可以去將啲液體變成氣體。跟住我哋又要將啲氣體變翻做液體，咁相對嚟講嗰個能源嘅消耗比較大嘅。不過咧，蒸馏嘅方法咧有佢嘅優點嘅，就係佢就冇頭先啱啱講水污染嘅問題。咁所以啲水就算污糟啲都好咧，用蒸馏嘅方法咧都可以做到啲乾淨嘅水嘅。
6: 嗯，咁你哋今次咧就提出咗一個萃取式淡化法嘅概念啊。咁啊，同即係之前你哋提過嘅可能液滲透啊，或者蒸馏法啦，咁係咪即係都可以解決到佢哋嘅一啲嘅相關嘅困難啊，一啲限制？同埋呢一個嘅萃取式淡化法，其實佢個運作係點樣？點樣可以令到海水化淡咧？
12: 咁其實呢一個製造淡水嘅方法呢係屬於熱化技術嘅一種嘅，咁即係同頭先我哋講嘅蒸馏係類似啦，都要牽涉到加熱嘅。咁佢嘅原理其實就係透過用一個提取劑啦，咁去選擇性咁樣去吸收呢一啲嘅水分子，咁同一時間亦都去排斥海水入面嘅鹽分。咁呢一種提取劑呢其實係啲似油嘅，咁即係其實喺溫室下呢佢唔會同水去混合啦，會同海水分開兩層唔同嘅分層啦，係啦。咁當我哋一加熱呢兩個嘅混合物嘅時候咧，咁呢啲提取劑咧就會選擇性咁樣去吸收海水入邊嘅水分子，係啦，咁同一時間亦都唔會吸收到海水入邊嘅鹽嘅離子嘅，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用呢個方法去選擇性咁樣去攞到啲淡水出嚟啦。咁當呢啲提取劑一吸完水啦，咁我哋就可以將佢冷卻，咁就令到啲水可以釋放翻出嚟，咁就達至到呢一個化淡嘅效果。咁呢一個方法最大嘅特色咧，就係我哋可以利用到日常生活又或者係工業產生嘅低温熱力出嚟，咁就唔需要用到一啲嘅液滲透咁樣咁高壓啊，又或者要用到呢一啲嘅半透膜咁樣。咁所以都喺能源消耗同埋維護成本上啦，都比液滲透呢個方法比較低嘅。咁所以技術上就會有一定嘅優勢。
8: 其實呢個技術咧係幾新近嘅技術，而家世界各地有冇用緊呢個方式嚟到淡化海水或者鹽水㗎啦？
11: 其實呢個方法呢喺好多年前係有人提出過，不過呢喺學術界就冇乜人理嘅。咁近年呢就多咗兩三個研究組去做類似咁嘅研究啦。不過呢佢哋相關嘅研究呢就用其他嘅溶劑。
8: 嗯。
11: 咁呢啲嘅溶劑呢都有佢嘅缺點嘅。咁之前呢譬如有人用過脂肪酸啦，咁顧名思義呢就係由啲天然脂肪提煉出嚟嘅。咁樣呢啲咁嘅脂肪酸呢佢個毒性呢就低，所以同對環境呀嘅影響都會少啲。不過呢佢個吸水效率就呢就冇咁高啦，所以呢就唔係幾有效率嘅。咁之後呢就有啲人呢就用咗類似呢個離子液體同埋胺類作為呢個提取劑嘅。咁樣呢雖然呢啲嘅溶劑呢個效率都高嘅，但係呢佢哋提取大量水之餘呢佢哋都有機會流入水源。咁樣呢啲咁嘅化學物呢個毒性係比較高嘅，所以當佢哋流出去水源流入水源嘅時候呢就可能對環境生態就造成影響啦。
8: 既然剛才提過啦，譬如一啲離子液體或者胺類嘅物質有呢啲嘅問題，有毒性嘅問題，咁有乜嘢其他較為天然嘅選項啊？
11: 在我們的研究呢，我們就設計了一種叫天然低汞用溶劑的溶劑去做這個海水化淡的。那這個溶劑有什麼特別呢？它的毒性就低很多，因為它們用一些天然的成分去組成的溶劑來的。那它例如我們會想到的就是，譬如可能在植物裏面可以提取的天然成分，我們就可以加入溶劑那裡去做成一個新型的溶劑。這樣呢，這些溶劑的特別之處就是我們可以用特別的比例去混合，令到它們互相影響，令到那些混合物的熔點大大降低。所以呢，雖然這些天然的成分呢，它們本身是固體來的，它們混合在一起變成液體，可以做一個有效的溶劑。
8: 例如什麼植物可以做到？
11: 我們發現呢，在將薄荷葉提出的薄荷醇呢，將它做成一個溶劑的話呢，可以有效地打破水分子中間的輕鍵。因為水呢就好像黏在一起的，在個液體那裡。咁如果要好有效咁提取佢哋呢，我哋就真係要需要打破呢啲咁嘅輕鍵啦。咁我哋發覺呢個薄荷醇就係好有效咁打破水分子呢啲咁嘅好強嘅作用，咁令到個溶劑呢更加容易吸收個水分，去達到呢個化淡嘅效果嘅。
13: 我知道薄荷係乜嘢，但係薄荷醇又係咩嚟嘅呢？
10: 咁我哋再听一听香港浸会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吕玉如博士嘅介绍
11: 啊。薄荷醇就系真系喺薄荷叶嗰度提取出嚟嘅，咁一直都有人去提取薄荷醇嘅，因为喺我哋好多嘅喺譬如喺食品工业里边，我哋会用呢个薄荷醇去做一个调味剂咁样，所以薄荷醇系一个几常见嘅一个化学物嚟嘅。
8: 咁你哋个溶剂嘅配方，即系除咗有薄荷醇，仲要需要其他乜嘢嘅成分咧？
11: 其实其他成分就包括系可能都系一啲脂肪酸啦。
12: 我哋都有試過去用唔同，即係除咗薄荷醇之外，會有其他唔同嘅天然嘅成分嘅。咁我哋都試過，譬如係一啲百里芬啊，即係呢啲都係我哋常見嘅一啲調味劑嘅一啲原材料。咁其實我哋試過好多唔同嘅組合嘅，咁即係佢哋唔同嘅比例啊，又或者唔同嘅配方，咁都發現其實原來薄荷醇呢一種嘅溶劑咧，咁不論係喺呢個即係整出嚟呢個淡水嘅量啦，又或者係佢淡水嘅鹽度咧，都係比較理想，所以我哋先會覺得佢係有呢一個嘅潛質去繼續去研究落去。咁所以我哋就做更加多同薄荷醇有關嘅天然低汞溶劑啦，咁希望可以揾到一個最好嘅比例同埋最好嘅化淡嘅
11: 效率嘅條件。
8: 咁其實要比較你哋呢啲較新式嘅方法同傳統嘅，譬如蒸馏啊、液滲透嘅方法，嗰、那個化淡嘅效率有幾高？係計算嗰個水化淡後鹽嘅濃度嘅分別係咪啊？
11: 我哋會量度兩樣嘢咧，主要分別就係我哋吸嘅水嘅量啦，同埋入邊嘅鹽分係幾多。因為如果要是飲用水的話，我們要達到一個標準，就是鹽分不可以高過某個濃度。其實我們本身飲的水多多少少都有鹽分的，只不過是遠低於個標準，所以我們就可以飲用，而且你都不覺得有什麼鹹味的。其實多多少少都有鹽分。
8: 那你們這個天然溶劑測試那個化淡的效益是怎樣呢？比較這些傳統的方式。
11: 咁我哋就發現就係、是、比起之前用過溶劑，我哋嘅量，我哋吸到個水嘅量，雖然未必係比起其他嘅高，但係個鹽分就相比起其他嘅溶劑就嚟得低囉。我哋我哋吸出嚟嘅水，咁就我哋係少數係可以達到世衛組織嘅飲用水嘅標準喺鹽分方面。
8: 哦，咁即係化淡後嗰啲水呢係可以直接飲用，係唔需要另外加工去淨化㗎喇。
11: 我哋覺得我哋啲水係可以直接飲用嘅，係啊，雖然我哋未試過，
6: 係啦。不過同埋你哋呢一個嘅方法咧，亦都係需要低温嘅熱度就已經可以做到咧。相對嚟講，咁即係其實能源方面都可以節省好多喎。喺呢一方面係咪即係喺實際應用嘅時候呢一個層面上面都可以幫到好多嘅第三世界國家，或者幫助到好多地方咁樣咧？
12: 是啊，正如剛才我們都有介紹到啦，譬如液滲透啊，又或者是蒸漏的這些方法都要用到大量的能源的，譬如我們要用到高壓啊，或者是高溫啊，那去製造淡水。那以我們現在這個萃取法呢，那其實我們研究過呢，只要將這些水和溶劑呢加熱去到40度或以上呢，那其實都已經可以有這個化淡的效果，那也都不需要用到額外的電能啊或者燃料的。那因為其實40度這些低温呢，咁其實只需要用到一啲工業嘅廢液啊，又或者係一啲太陽能呢，咁其實都已經可以去到呢一個嘅温度㗎啦。咁我哋就可以利用呢一啲嘅廢液啦，咁就令到呢一個海水化淡嘅過程更加環保同埋節能嘅。
8: 嗱，比起傳統嘅方式就比較慳電啦、節能啦，咁但係成個成本嚟計，即係都要睇下佢個設備係點樣㗎。設備係咪比傳統嘅方式係簡單一啲呢？
11: 簡單講嘅係嘅，咁其實我哋淨係有一啲我哋話係器皿，係可以加熱嘅器皿，跟住加我哋溶劑同埋嗰啲海水啊，即係或者其他鹹嘅水，將佢哋溝埋加熱，分咗跟住分咗嗰兩層嘅液體，跟住就冷卻我哋嘅提取劑，咁就可以令到啲水流出嚟㗎啦。咁所以成個過程係相對係簡單嘅，所以個設備上呢嘅要求都唔會好多。
8: 係，咁大約果真係要化淡海水，咁水量會好大㗎嘛。咁而家呢個研究就喺實驗室嘅層面啦。咁展望下一個階段應該點樣發展喺應用嘅層面呢？
11: 咁如啱啱 Manny 所講啦，咁其實真係嘅，我哋而家嘅仲係做緊啲實驗室規模的研究，但是已经证明到个理论是可行的了。那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计划去做一些小型的示范，那期望未来可以推广到去工业或者实际应用的层面的。
14: 真是问，真是问，真是问，真是问，真是问 AI。
8: 好啊，星又嚟到真係問 AI 嘅環節啦。今日我哋問 AI 一個乜嘢嘅問題啊？
6: 就係海水化淡有啲乜嘢嘅方法呢？
8: AI 嘅回答咧係咁樣嘅。
15: 海水淡化的技術主要可分為熱法與沫法兩大類。熱法係利用加熱與冷凝原理，將海水中的水分與鹽分分離。常見的蒸漏法是將海水加熱至沸點，使水分變為水蒸氣，再經冷凝成為淡水，技術簡單但能耗較高。沫法是利用半透膜分離水分與溶解鹽分，能效較佳，現代應用廣泛。液滲透技術透高壓使海水通過半透膜，水分子被分離為淡水，而鹽分留在另一側，是目前世界上最普遍的海水淡化方法。此外，電透式、內米過濾、正向渗透及膜蒸漏等技术亦属膜法范畴，多用于特定水质或仍处于发展阶段。在实际供水系统中，海水淡化往往需要配合前处理去除悬浮物与微生物，及后处理调整矿物质含量与消毒，方可达到饮用水标准。
8: 好，咁 AI 嘅回答系咁样啦。咁两位对于 AI 嘅答复，其实正唔正确咧？有冇啲乜嘢需要补充咧？海水化淡方法主要都系呢啲啦，现时嚟讲。
11: 其实我觉得嘅 AI 嘅答案咧，基本上系正确嘅。咁可以补充啦，我哋啱啱提过嘅萃取法啦，就属于呢个热化嘅技术啦。因为我哋系需要热力去推动呢个海水化淡嘅。咁啱啱都提過啦，其實呢蒸漏呢個方法呢，其實以前呢係比較常用嘅。咁呢個原理就好簡單啦，基本上就加熱去到去個
8: boiling point，
11: 係啦，跟住呢就變成水蒸氣，跟住再冷卻啦。我哋成日喺街上面成日聽到蒸漏水，蒸漏水應該就係用同一個方法去做啦。咁去個缺點就是它需要用到的能源是比較高的，所以近年就 偏是用这个比较个那个 trend 呢，就是用这个逆渗透技术，因为相对的能源的消耗是比较低的。
8: 是刚才在个 AI 的答复里面讲到，即是若果在实际的供水系统里面，那么海水化淡呢要有一些叫前处理和后处理的步骤，那么去除了微生物才去再做一些化淡的技术，然后呢事后亦都要消毒和调整矿物质的含量。譬如在你们新研发的技术里面，是不是都需要这些前处理和后处理的步骤？
11: 冇错，因为始终我哋应该咁讲，我哋其实系研发紧，其实我哋可能可以有机会可以 skip 到呢啲咁嘅步骤嘅。不过呢个系我哋研究紧嘅嘢嚟嘅。因为我哋嘅提取剂有机会系同时可以将一啲污染物系将佢都提取埋嘅，咁可能令到个水质更加好。不过这个是我们研究的东西，暂时。
8: 再一次多谢两位嘉宾来到的，包括有浸会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吕玉如教授，也都有化学系的博士生黄炳强 Sam 的。
16: 下一节太阳底下新鲜事，再跟大家讲下其他话题，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子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0,000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说，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这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和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警方上个礼拜接获多宗报案，指某餐厅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件，并附有不明白色粉末。调查后发现，涉事的餐厅集团涉嫌和一间位于观塘区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这批恐吓信件相信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拘捕装修公司的两名男负责人以及一名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所有人暂时获准保释。日本群马县一个猪场爆发猪瘟疫情，群马县政府表示，涉事农场过去的星期五通报有幼猪出现腹泻等疑似猪瘟症状，当局随后派员到农场检查，检测结果证实农场饲养的猪感染猪瘟。农林水产省话，将采取屠宰、焚烧及掩埋等防疫措施，彻底消毒农场，防止野生动物进入，并派流行病学调查小组实地调查传播途径。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大连排到对开嘅快线咧系暂时封闭噶，经过咧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大连排到对开嘅快线咧系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同样因为水管紧急维修，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的快线仍然都是封闭，就是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的快线是仍然需要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喝了酒或者吃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0: 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3: 社企色展嘅创办人猫姑娘，
4: 本身我系个美甲师，2016年嘅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18好时光。
5: 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嘅真实故事。
6: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嘅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嘅泥土创作陶艺。
5: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5:30新闻之后，继续有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呢度有我 Mandy 张景莹，
8: 有我欧海星，
9: 仲有我 Sky。
7: 早前我哋香港电台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嘅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就已经喺伊丽莎白体育馆圆满结束啦。今日我哋请嚟冠军队伍同我哋分享参赛嘅经验。
8: 冇错，佢哋咧就系嚟自香港大学嘅队伍格物啦。而今日当中三位成员咧就嚟到接受我哋嘅访问，包括有许康 Henry、黄子墨 Chloe 同埋黄雪雅 Jasmine。
10: 我知道今届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就以武林至尊为主题啊，咁今年比赛嘅赛程系点样嘅呢？同埋呢个主题同以往有啲咩分别呢？
8: 好，咁我哋一齐听下同学点讲先。
11: 今年咧就系有分三关嘅，就系同往年唔一样，往年就通常第一。关嘅啫，咁今年第一关咧就系、是要组装一个武器啦，咁两部机械，一个就攞武器身，一个攞武器头，咁就要合成个武器。咁第二关咧就系、是、呢个梅花林啦，两部机械都要喺个梅花林嗰度攞叫做武林秘笈嘅一啲盒啦。咁其中一部咧就要喺个梅花林里边嗰度攞，就要行一啲梯级嘅。咁另一步就喺佢外围嗰度攞啦，咁之后最后一关咧就系、是、呢个过三关啦，咁就系用攞咗嗰啲武林秘笈摆上去个过三关个架嗰度，咁就同对方斗快去过三关。
12: 嗯，咁呢个武林至尊嘅主题听落去已经好精彩啊，即系感觉到咧系糅合咗一啲现代科技啦，亦都有中国传统功夫嘅特色啦。咁不如讲下啦，咁啊呢个咁样嘅赛程，你哋咧自己个队就有两部机械人要自己研发出嚟噶嘛？头先讲咗要做咁多嘅任务啦，不如介绍下你哋两部机械人个设计系点样样，系几大部嘅咧？形容一下个外貌系点样样啊？
13: 咁我哋有两部机械人啊，一部系手动机械人，一部系自动机械人啊。咁手动机械人 R1 咧就系一部大概米2左右高嘅一部机械人啦，而 R2 咧就系自动机械人，就系大概系1米2内左右嘅机械人啦。咁两部机械人咧就有唔同嘅任务啦，当中包括就系去执呢个武器，执呢个武器头啦。R1 就會去執呢個武器，去對接 R1 同 R2 去對接呢個武器啦。而 R2 咧就會去呢個梅花林咧，就去夾呢啲無人秘笈啦，就係、是、一啲紙箱物體，大概300mm 左右嘅紙箱物體啦，就去夾去放入去自己嘅機械人裡面。然後咧，佢哋上到去一個擂台上高咧，就會由呢個 R1 咧就會有一個扣啦，就去。同呢個 R2 呢個自動機械人咧連接埋一齊去升起，去放去最高嗰行嗰度嘅。
12: 咁但係對於呢個機械人咧，譬如用啲乜嘢物料，有冇咩限制嘅咧？你哋呢個機械人頭先形容咗咩大細啦？其實佢用咗啲咩？

0: 你会组装而成的呢？
1: 咁佢我哋呢部機械人最主要真係用鋁為主啦，即係鋁咧，因為佢夠實淨啦，加上咧佢對於成個機械人嘅 structure 上高係一個好好嘅物料嚟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我哋都用咗碳纖維呢個物料嚟，因為我哋呢部機械人有呢個50 kg， 即係兩部機械人包括在內咧就要50 kg 嘅限制之內啦。所以我哋為咗避免超重咧，我哋有啲部分咧就會用咗碳纖維去做一個連接，去令到呢部機械人又穩陣啦，同埋實淨嘅。
2: 咁同埋因為你哋都有成30多人嘅團隊去設計呢兩部機械人啦，頭先都有講啦，分咗唔同嘅部門嘅，其實有邊幾個部門各自係負責啲咩嘅工種咁樣咧？
0: 咁就我咧 ，Jasmine 就係呢個 software 部門啦，咁就係負責編程嘅。咁基本上就係個機械人嘅大腦啦，咁就係控制到佢唔同嘅部件嘅喐動，譬如一啲摩打轉得幾快，轉到去邊個位。咁呢啲全部都係喺編程嗰個部分嗰度去控制嘅，咁同埋佢車底嘅喐動都係由我哋去調整，去調整得快同埋去夠順滑咁樣。
3: 咁我係 electronics team 啦，咁我哋就主要負責 PCB 板嘅研發啦。咁因為即係我哋喺郊外買啲板，唔一定係想會符合到我哋所有嘅 function 嘅 requirement 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會自己去 design 一啲可能power board， 即係供電用途嘅，跟住仲有啲motor control 啲幫手去控制啲摩打嘅，咁同埋有啲即係可能 input output 嘅一啲 connection 喺上面。咁所以PCB 人生產同埋研發，我哋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任務啦。跟住另一個就係wiring， 即係去橋線，即係譬如話啲摩打需要供電啊嘛，咁所以我哋所有嘢都係由電池去供電俾個機械人嘅唔同部件啦。咁所以我哋需要即係啲電線啊去橋埋一齊，同埋每一塊電路板佢哋需要一啲 communication， 即係佢哋 program 啊，佢哋寫完 program 之後咧，咁需要去 control 去控制每一個部件嘅時候，都需要有啲communication 嘅一啲線喺部 PCB 上面，咁去令到佢哋每一個之間可以互相溝通，咁呢個就我哋主要共作用咯。
4: 好啦 ，Henry 咧，
1: 咁我係 Henry 啊，咁我就係喺機械工程組嗰方面嘅，咁我係最主要就係由零開始去設計成部機械人啦，就去組裝零件啦。首先我哋就要去畫一啲 3D 模型出嚟啦，就首先去喺虛擬上高去睇到成部機嘅樣出嚟，跟住就開始慢慢組裝去自己去 manufacture 去出件啦，去砌成部機出嚟，跟住就交俾電子同埋去編程組啦，就去控制呢部機嘅。
4: 咁啊，喺嘅个赛事开始嘅时候咧，有一个一分钟准备嘅时间嘅，可唔可以先讲下呢一分钟系爱嚟做乜嘢嘅咧？
0: 呢一分钟就系、是、首先就我哋会 check 翻我哋自己部机械人系咪运作正常啦，咁就每一个掣都揿一下，睇下佢喐得正唔正常。咁第二样嘢就系摆嗰啲武林秘笈喺对方个赛场上面，就会因应对手嘅优势同埋劣势就去决定摆边个位。
4: 我知道呢啲武林秘笈咧就系摆喺一个梅花林入边。点解叫梅花林？就是、有啲梅花桩啦，有啲高高低低嘅梯级啦。咁佢考虑将一啲武林秘笈呢啲得分物摆喺边啲位置，令到对方难啲攞，当中有咩策略噶？
0: 通常就會擺側邊啲啦，就唔會擺中間嗰條路，因為如果擺中間嘅話咧，咁 out to 上去行一直線咧就可以攞到曬啦。咁所以我哋通常就會分布喺兩邊嗰個通道嗰度，咁就令到佢要兜一個彎先至完成到個梅花林嘅動作啦。咁就少少時間嘅。
4: 咁啊，依个系一分钟嘅准备时间啦，然后比赛正式开始啦。咁啊，成个比赛咧都系三分钟嘅啫。咁不如又拆解一下啦。依三分钟里边咧，头先讲到第一关咧，要喺武馆里边组装武器。
3: 咁因为我哋需要机手佢嘅肉眼去观察嗰个武林武器系咪真系对接到上去。咁所以呢度系反而系嘥咗少少时间喺上面，系、
4: 咁但係可以拎幾多武器去到機械人嘅身上㗎？
3: 咁我哋部機喺本地賽嘅時候就可以拎一個啦。咁為咗更加多元化嘅策略，咁我哋就喺國際賽嘅時候就加多咗個夾去做到兩個武器。 係啦嘅組裝咯。
4: 嗯，因為更多武器喺身上咧，得分就會越高嘅。
2: 咁而去到第二個階段啊，咁第二關啊，就係呢個梅花林探秘啊嘛。咁啊，係啦，係點樣玩法咧？可唔可以都再解釋多一次咧？
1: 咁梅花林探秘即係一個地方啦，就係、是、其實去執一啲紙箱啦。首先阿溫咧就要喺
4: 呢啲紙箱，即係頭先我哋一路講個武林秘笈啊，其實係一啲四方盒嚟嘅。
1: 係啊，嗰啲紙箱就係武林秘笈啦。咁阿溫咧就會放喺側邊嘅，即係成個梅花林嘅側邊啦，令到佢可以攞到啦。而 R2 即係自動機械啦，就一定要爬上個梅花林上高嘅，咁一定要行上去先可以攞到嗰堆武林秘笈啦。咁呢兩個機械人咧就要去自己去攞自己嘅武林秘笈啦，就一定要分辨出佢哋自己適合，即、就、係、是、自己嘅武林秘笈，因為佢哋武林秘笈上高係會有分 R1、R2 同埋一個假嘅 KFS 嘅，咁佢哋就要分辨好自己攞自己嘅武林秘笈，跟住就唔好即係唔好兩部機抄埋一齊。
4: 嗱，即係唔係所有武林秘笈咧都可以令你得分嘅、嗯？有啲武林秘笈係真嘅，有啲係假嘅，有啲係另一位機械人負責咧，你就唔可以攞咗人哋嗰本武林秘笈嘅。咁其實唔同呢啲秘笈喺表面睇嚟有啲乜嘢分別嘅咧？咁、那個機械人又點樣識得去分辨邊本嘅秘笈自己攞咗先至會得分咧？
3: 咁、那個武林秘笈上面會有黐上，即係佢唔同面都會黐上一啲貼紙啦。咁譬如話 R1 嘅武林秘笈就黐緊嘅係 Robocon 嘅 logo， 跟住 R2 真嘅咧係甲骨文，跟住同埋佢哋每一面即係真嘅咧就每一面嘅圖案係一樣嘅，假嗰個咧就每一面嘅圖案都係唔一樣。跟住我哋點樣分就因為今年嘅賽規係允許即係我哋喺我哋輸入翻佢個路徑俾我。自動機器人知，咁就其實就係參賽嘅人士，佢哋即係落場嘅嗰幾位，其實佢哋喺開場前，即係三分鐘開始之前咧，就入好曬佢哋啲武林秘笈擺咗入邊，跟住俾個自動機器人知道佢可以點樣行，咁佢條路徑就係佢自己計算出嚟嘅咯。
4: 但係呢個規劃嘅時間咧，係咪好急促嘅咧？因為係敵方將啲武林秘笈擺喺你哋個陣上面，咁你哋大概有幾多嘅時間去規劃個機械人行走個路線係攞得最多秘笈嘅？
3: 咁因為佢係即係 program 佢自己去計啦，咁所以我哋只需要做到喺一分鐘完成之內，即係一分鐘計時之內去輸入到敵方擺嘅個陣容係點樣就得咯。但係因為其實可能好多隊伍可能會將個時間拖到可能最尾兩三秒，咁就會考個即係可能機手嘅反應速度咯。
4: 嗯，咁啊，同埋聽落去要喺一啲階梯上面令到機械人可以行走啦。咁喺個設計上面，呢個有冇咩巧思嘅咧？要佢上上落落，又可以拎到啲武林秘笈去唔會跌走。
1: 咁今年其實我係。是真係第一年去玩呢個升降嘅系統啦，咁我哋就設計咗有四隻腳啦，而嗰四隻腳仲有下低有四個碌喺裏面，可以360度無死角咁喺度轉啦。咁呢個系統呢，其實我哋係差唔多係四月尾先開始研發呢個系統啦，就發覺呢個系統好快，速度好快，所以我哋就沿用到去國際賽啦。咁呢個系統升降啦，首先升降係快啦，而加上佢向前去執呢個武林秘笈嘅速度都快，加上我哋有個機械臂啦，咁令到佢可以執呢個武林秘笈之外，仲可以store 入去我哋自己嘅機械裏面。
4: 咁啊，頭先講到都好精彩，呢個梅花林嘅第二關啦，嚟到最後一關咯，依關咧，我覺得都即係唔容易啊！
2: 巨型過三關啊！
4: 係啦，巨型過三關，咁不如又形容一下啦，你哋要玩一個巨型過三關，即係要將你哋攞嗰啲武林秘笈呢啲正方形嘅盒子咧，冧喺一個九宮格嘅櫃度，呢個九宮格其實係一個幾巨型嘅設置嚟嘅啦，你哋啲機械人要爬到幾高先可以將佢冧到最高個格嘅咧？
0: 是高過一個人的，即最頂的格是高過一個人的、
4: 嗯、
0: 所以如果那部機械人要擺到在最頂的格的話，那是要有一步要抬起另一步才擺到的。
4: 哦，即疊羅漢這樣的了，那個機械人怎麼抱起另一個機械人擺在自己身上、
0: 啊、就首先被抬起那步呢就會不動啦， stay 在原位啦，然後另一步呢就會嘗試用它的勾去跟 嗰部機械人去對接啦，去對好位啦。咁然之後個鈎咧就會升起，咁就抬起到個機械人。
5: 我覺得呢關係特別刺激嘅，因為喺呢一關有一個策略，就係、是、團隊可以用武器篤走對方嘅武林秘笈。啊，呢、這個究竟係點樣操作嘅呢？
2: 系咯，不如请香港大学机械人团队格物嘅成员许康同我哋讲下。
1: 第三关里面咧，就有一个推可以推走人哋嘅无人秘笈啦。咁呢一个即系我哋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策略谂过啦。咁当中包括咧，我哋可以攞一支或者两支嘅武器去完成呢个过三关啦。因为如果我哋有两支武器咧，去斗呢啲快嘅队伍咧，例如中国队同埋日本队啦，咁当中如果佢哋好快咁放完中间嗰行啦，但系未放到最高嗰行嘅时候，但系我哋有两支武器，可以有两次机会去督走人哋嘅无人秘笈啦。咁我哋首先可以督走人哋中间嗰行嘅无人秘笈，令到佢唔可以即刻去过三关啦。而加上可能可以博取到佢哋可能会违反呢个比赛规则啦，要从 retry 啊，咁加令到佢哋嘅时间拖慢咗，而家用呢堆嘅时间啦，我哋就可以追翻我哋慢咗嘅自动机械人啦，令到佢上到擂台，跟住就可以好快咁放翻呢啲纸箱上去呢个过三关里面，然后胜出呢个比赛。
2: 而我知道你哋真系喺比赛嘅当中，真系都。同在决赛的时候对战中文大学的队伍的时候其实都很紧张的嘛，因为他们在第三关这个巨型过三关的时候，他们采取一个防守策略都击落你们一个的秘笈啊，这样的。可不可以都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啊，或者就是你们其实这么有限的时间其实可以做到些什么去还击而最后赢出的呢？
0: 当时就是我们 R2 呢，就自动那架是快过對方嗰個 out two 嘅，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率先擺到中間嗰層嗰個無人秘笈啦。咁而我哋其實已經好快準備到擺喺最高嗰層，咁就嚟可以勝出㗎啦。咁其實呢個時候中大都係無可選擇，一定要篤走我哋中間層喎，如果唔係就我哋會贏啦。咁但係好可惜地，佢哋都係唔夠快啦。咁係篤走咗之後，我哋能夠即刻就擺翻低我哋嘅 out two， 然之後 out two 就可以擺翻喺中間嗰格，咁就勝出咗啦。
2: 這個即係嗰個自動機械人嘅運算，令到佢做得咁快，定還是人手嗰個機手快，所以可以幫佢可以咁快砌翻第二層咧？
0: 係機手會俾指令俾個自動嘅機械人嘅，咁、所以係即係佢個思考嘅速度好快。
5: 同學準備咗呢個比賽咁耐，喺過程入面。有冇啲最难忘嘅经验，或者最困难系边方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不如我哋听一下同学点讲啊。
1: 咁最困难嗰方面就系我哋用咗成年嘅时间去研发呢部机械，跟住就赢到冠军啦。咁因为我哋前年啦，就係去咗烏蘭巴托啦，嗰陣時其實係國際賽之後攞到亞軍嘅，咁我哋其實好唔甘心啦，嗰陣時就輸咗俾日本啦，但係我哋都好想贏翻呢個國際冠軍啦，而加上今年係香港主辦，香港做呢個國際賽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喺主場出擊，跟住就我哋所以就花咗好多嘅時間，當中包括其實喺臨比賽前一日啦，啱啱提到啦，臨比賽前一日，其實我哋喺醫館嗰度 test 完所有嘅機械人啦，但我哋都翻去我哋香港大學嗰度繼續夜晚喺度測試部機械人同機手繼續練習啦，令到我哋可以進行一啲策略嘅訓練啦，跟住喺國際賽上高去運用得到。
3: 咁頭先講到最困難嘅地方啦，咁因為我哋今年係玩升降腳，同埋好多嘅嘢全部都需要即係有升降啊，有伸出啊。咁對於我哋電子團體嚟講，就係好困難位就係啲線。咁因為佢需要伸出嘅時候，我哋就需要將啲線預長啲。咁佢先可以伸到出去啊嘛，同埋有供到電俾佢。咁所以咧，今年就會面對好多即係譬如話啲線太長，咁中間有啲磨損咩，就會引致部機唔喐。咁所以咧，同埋講到 我哋需要溝通啲板之間，咁如果啲線太長，可能會影響到佢哋之間嘅 communication， 即係有信號干擾嗰啲問題。咁所以就對於我哋嚟講，今年就即係會比較困難咯。我哋要點樣去將啲線，即係唔好佢伸嚟伸去嗰時唔好撞到啲線，整到條線，跟住又可以好固，即係又可以夠長，又可以俾佢運行到嘅情況咯。
0: 我嘅兩位隊員就講得好認真啦，咁但係我就想講咧，我哋嗰、那個testing 嘅嗰個場地嗰個 lab 咧，喺夜晚嘅時候咧，十點之後係冇冷氣嘅。咁、
4: 哦、
0: 你可以想象喺五六七月啲咁熱嘅天氣底下冇冷氣咧，仲要係冇窗啦，就算開到窗都係好細啦。咁係真係好焗，係你留十分鐘就流曬汗嘅。咁但係雖然係咁，但我哋嘅隊員都係留到通宵先至走嘅，咁係大家都係好辛苦嘅。
4: 嗯，
2: 啊，好青春，好熱血啊！
0: 好熱血。我哋下年咧就會去印尼啦，咁、那個主題英文就叫 The Pursuit of Mustika Nusantara。
4: 係點解呀？
0: 咁係啦，咁 Mustika 意思就係珠寶啦。Nusantara 我就唔記得咗啦，咁但係基本上咧個主嗰、那個比賽就係要砌一啲廟啦，咁就係一啲塔嚟嘅，都係用紙箱嘅，咁然之後砌咗幾個廟之後咧，你就可以搶個珠寶，咁然之後將個珠寶擺喺個能量塔上面，咁就去勝出呢個比賽。
4: 咁啊，聽得出每屆比賽嘅主題都好有趣啦。咁當然亦都考驗好多大家唔同方面嘅策略啦、功夫嘅。咁啊，今日再次咧多謝香港大學機械人嘅團隊嚟到啦，包括咗許康 Henry 啦、黃子墨 Chloe 同埋黃璇亞 Jasmine 嘅。咁啊，太陽底下新鮮事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再見，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APEC 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详细新闻内容，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陈晓君报道。
2: 热烈祝贺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3: 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以及本港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官员出席仪式。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口岸开通具有三个重要意义，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大幅提升效率，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
4: 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3: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表示，预计口岸开通初期客流介乎10万到20万人次，将会同港方一同做好高峰客流准备。
5: 预计在口岸开放之初，会有大量的旅客来新的皇岗口岸打卡参观，包括通关体验。我们以更好的服务保障来做好相关的服务，同时我们会会同港方和深方两地的口岸部门协同做好高峰客流的应对准备。前期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分流管控的相关措施，同时呢，对现场的通关的流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确保大家在通关的过程中有更好的体验。
3: 薛华明又话，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的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联同多名司局长去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和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林汉山报道。
6: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包括离境大堂、联合一站式车道流程等的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
7: 我们做了超过100次大大小小的测试，包括一些压力测试、系统测试和一些流程测试，我们很有信心在听日我们6点半开关的时间能 夠係締造一個係安全、一個係暢順、有效率同埋市民體驗良好一個嘅過關體驗。
6: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到口岸嘅公共交通交匯處視察，佢喺局方嘅社交專業話：大型口岸區要順利運作，背後有好多部門同機構嘅配合。運輸署同各個公共交通營辦商早前進行咗多次測試，針對車流、人流同現場指示等嘅細節不斷檢視同優化，希望為旅客帶嚟雙向奔赴嘅全新體驗。佢亦都到新田公共交通交匯處視察，話運輸署已經安排多條巴士、小巴路線接載乘客往返新田同黃岡口岸。聽日口岸開通，局方會以嚴謹嘅態度密切監察現場情況，隨時做好協調同應變準備，務求令通關流程保持暢順。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話：過去兩個幾月，特區政府各部門進行咗超過100次測試，包括系統、壓力同流程測試，以及不同嘅演練。當中有多場動員公務員參與，包括兩次分別有10,000同20,000名公務員參與嘅壓力測試。過程中，公務員以用家嘅身份俾咗唔少意見同建議，肩負住雙重角色，以民為先，行多一步。衛生署就喺旅檢大堂設置集體式紅外線熱像儀體温偵測系統，為大量旅客進行無感體温檢測。署長林文健話：已經調派充足人手，確保皇崗口岸開通時衛生檢疫工作運作暢順有序，保障市民健康，為國家守好南大門。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道。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重建後的皇崗口岸設計每日處理旅客量是舊口岸的5倍，對於經常往返港深兩地的市民、商務人士和旅客來說是十分實在的便利。至於亞太經合組織 APEC 財政部長會，過多一個幾星期將會首次在香港舉行。陳茂波認為，突顯國家對香港的厚愛，亦都反映香港是區內重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而財長會的重點都是香港優勢所在，是香港能夠積極貢獻的範疇。李俊傑報導。
8: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早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新口岸的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大约69,000平方米，是全球单体建筑最大的陆路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0,000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旅客整体出入境手续由原先的30分钟大幅减少至大约5分钟，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这个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而除了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陈茂波提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再过多一个多星期将会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怎样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财长会聚焦4项重点，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4项重点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畴。陈茂波又说， APEC 财长会是全球瞩目的国际会议，亦都是香港国际级大型活动之一，参会的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亦都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40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截至下午2:30，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睇到日出和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亦都有年长参加者表示，能够完成赛程已经是达到目标。崔慧欣报道。
9: 3, 2, 1! 香港单车节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批参加者清晨4:00左右陆续到达西九文化区起点，到朝早大约6:40，首批参加者陆续冲线。有深圳来港参加的旅客认为赛道景色好靓，
10: 因为我们是可以看到日出的嘛，过了那个隧道折返的时候看到那个应该是有个跨海大桥，那个桥的话让我印象最深刻，我看到了日出，然后香港的一个景象完全映入我的眼帘当中。
9: 有较年长的市民首次参加单车节，好开心完成目标。
11: 是啊，第一次咋，我想着中途会上车的，怎知道踩得晒，踩晒已经是我的目标，我想着踩不晒的，因为它有那些分段的关闸时间，如果你不是有一定的速度过不到的，不够时间过的。
9: 今年的路线加入中九龙绕道，参加者体验在五隧三桥路线上竞逐，起点和终点就移师西九文化区。赞助活动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有份落场，他期望活动推动本港体育和旅游发展。
10: 大家其实知道今年我们回归到西九，为什么呢？因为西九真的很独特，因为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加体育很独特元素的一个香港的新的地标，亦都希望带给我们今天近1000个旅客一个全新香港西九的经验。
9: 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形容新路线很特别。
12: 之前我们就是回到去就是一个市区，现在就回到来我觉得是比较平静一点的。我想大家除了真的去故宫的话都很少会经过这里，所以我都很开心即今次可以改路线。我希望可以越来越多不同的路线，或者多一些阔的路给一些单车手踩的。
9: 另外，国际单车联盟 1.1 级公路赛相隔5年再度在香港举办，吸引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单车劲旅云集香港。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3: 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以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只是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一名男子在大埔乌蛟藤行山的时候晕倒送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警方接报，两名男子早上去到大埔行山，下午到达乌蛟藤下苗田的时候，其中一人晕倒，由直升机送院抢救。国际方面，印度连日出现反对政府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反对派早前号召民众周末上街抗议，新德里警方昨日大规模驱散，一度扣留数以千计示威者。外电报道，新德里今日暂时未见大规模集会，但是市内维持高度戒备状态。张子欣报道。
14: 印度连日出现反对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由青年领导的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以及另外两名领袖星期日在律师陪同下离开新德里的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三个人是在昨日从孟买乘坐飞机前往新德里，准备参与反政府示威时被扣留。组织的代表律师说，当局释放他们的条件是一年之内不得扰乱社会治安。蟑螂党等多个反对派组织早前号召民众周末上街抗议，新德里当局昨日严阵以待，关闭几十个地铁站，被指是要阻止民众前往市中心。警员其后采取大规模驱散行动，据报一度扣留数以千计示威者。外电报道，新德里今日暂时未见大规模集会，但是警方维持高度戒备，市内多处放置铁马，大批穿着防暴装备的执法人员巡逻，市内的地铁站重开，出入口有保安人员看守。 印度人民院即是国会下议院的反对党领袖拉胡尔金地就扬言，他所属的国民大会党听日会再次带领青年上街抗议。印度今次示威是源于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影响印度明年举行的地方选举，因此号召民众上街抗议，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早前已经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选民名册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3: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包括美国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说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袭击机场和海港等设施。许敬轩报道。
15: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3号客运大楼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的人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之后，机场里面有多人受伤倒地，多架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是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着力瓦解组织的弹道导弹网络，并且是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前往田纳西州出席共和党集会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同日报道，组织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3: 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5人失踪。尼泊尔军方表示，霍尔克县由山坡发生山泥倾泻，泥石一度堵塞布迪金达基河，之后河道缺堤引发洪水，沿岸几十栋民房损毁。军方出动直升机撤离几十个居民，正在搜查失踪者。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5至6，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 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7: 由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管道入口车多，龙尾喺理工湾位。睇埋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喺屯门直至到夜晚7点，清新径同埋通往青松观同埋青松仙苑嘅通路会暂时封闭，介乎青麟路同埋新福路之间嘅一段青松观路会改为单线不行。而介乎良信街同埋青松冠路之间嘅一段新福路会改为单程西行。有关于晚间嘅封路，铜锣湾麦地臣街有渠务工程，由凌晨12点至到听朝6点，时代广场出面嘅麦地臣街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0: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查，
7: 一次探查。

0: 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3: 万千宠爱叶蕴仪，
4: 我哋系。

时间嚟到啦，黄昏嘅6:24啦，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系颇高。卒之咧喺中秋过后咧，感受到一啲嘅即系秋意啦，但系未至于渐浓啊吓，只系啊朝头早啦，又或者系夜啲嘅时候咧，发觉哦，真系冇咗嗰种咧地面升上嚟好热好热嗰种嘅感觉啦，开始有少少嘅凉意。唔知道今年咧几多月先至会见到个位数字嘅气温咧吓？跟住阿星儿咧，即刻望住我哋嗰个天气电视，而家28，阿允儿，你想佢跌到去个位数字，仲有19度嘅差距啊！我哋要慢慢谂下谂下，呢件事咧就会成真噶啦嘛，系咪先？上年系咪都要12月啊？12月系咪有冇个位数字？有嘅，不过可能系咪一日半日咧？要 check 翻天文台嘅记录先。不过咧，我相信咧，大家咧可能呢排见到一啲嘅新闻啊，令到咧个心里边个温度咧，唉，都好似忽然骤降咁啊。尤其是啦，对于乐坛里边嘅关注度，我谂妹姐喺大家嘅心目中，唔单止咧系我哋即系心目中有好多好歌留低嘅，一个好好嘅舞台表演者啦，佢更加咧即系带俾我哋好多一啲特别回忆，从电影里边啦，又或者一啲嘅即系片段里边啦，佢嘅讲笑话分享啊，舞台表演啊，大家咧除咗睇得如痴如醉之外啦，更加感受到咧，即佢其实好锡佢啲歌迷，好锡香港人，其实佢对自己屋企人都好好。但系估唔到咧，就真系喺呢个时候咧，听到呢个消息啦。咁明明咧，琴日咧就系妹姐63岁冥寿嘅时间，咁估唔到咧，就系听到呢一个咁震撼嘅消息啦。咁咧，国际歌迷会嗰边咧就话啊，原来咧。7月嘅时候咧，已经知道听到有歌迷去拜祭嘅时候咧，因为妹姐嗰、那个骨灰龛位咧，佢本身上面嗰个碑咧，就唔系我哋可能一般其他譬如食环署啊，又或者我哋叫做华人永远坟场咧，嗰啲即系龛位咁样嘅，用啲玻璃胶封实，佢系咧螺丝咁样去扭嘅。我记得我应该几年前啦，都去过，因为工作关系咧，就去过嗰个地方啦，亦都真系有机会同妹姐打个招呼。咁样，咁我望到咧，嗰个地方其实系好舒服、好宁静嘅。咁但系估唔到咧，竟然发生咗咧呢个盗走骨灰嘅事件啦。真系啦，听到系真系好想讲好多好多个唔出得街嘅事，即系好嬲啊！嗰下有冇搞错呢啲嘢？你都做得出嘅咁。咁我好希望咧，即系警方咧，而家有咁多啲爆料电视啊，各样嘢或者歌迷会咧，都作出咗紧急呼吁啦，希望喺某段时间里边啦，真系咧有揸车前往去地点，即系海会塔拜祭嘅朋友啦，又或者系途经嗰度附近嘅人咧，都睇下会唔会咧有得嗰、那个即系片段可以留低，即系车 cam 啊里边嗰啲啦，又或者有相关嘅资料可以提供到啦，咁跟住就会慢慢可唔可以将啲资料整合？或者系警方嗰边咧，可以再多啲嘅即系资讯方面咧，去即系睇下点样可以揾得翻个骨灰啊！即系嗰下真系嬲到爆炸，即系个心咧就好似嗰首歌啊，恩妮姐姐嗰首歌嘅歌词咁样，7级半地震。究竟你攞咗啲骨灰嚟做咩事先？系咪啊？喂，呢一啲系亡者留低嘅一个即系遗物嚟嘅。我哋讲有啲人话啊、哦，你可能即系走咗之后留低嘅系咩咧？咁其实就系俾我哋后人去拜祭啦，佢爱嘅人咧系一个即系去纪念嘅地方啦。咁你做乜要做啲咁样嘅嘢？我真系谂唔明。希望即系各方面啦，快啲即系尽最大嘅努力啦，可以寻回妹姐嘅骨灰。
若果咧，即系大家都有相关嘅消息或者资料可以提供嘅话咧，咁啊快啲咧系联络翻咧大屿山警区重案组，佢哋亦都有呢个电话啦，就系、是、重案组嘅电话就系36611938，或者咧系 WhatsApp 专线嘅就系85247401308嘅，真系恳请大家帮忙咧，希望咧妹仔早日咧回家。

0: 有妹姐嘅装饰的眼泪同埋情。归何处？哇！今日咧，我哋咧万千宠爱继续开放俾大家啦，打个电话咧嚟到点唱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噶，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当然啦，星儿都会继续咧留守喺度听大家嘅电话噶。咁大家都可以透过咧唔同嘅平台啦，包括我哋香港电台呢个 Facebook 嘅专页啊，第一台揾翻咁啊，见到咧即系啊万千宠爱咧，诶有个相片喺度噶，可以叫大家咧啊留言俾我噶，咁我哋都可以咧透过。最后半个钟嘅安排里面读出你哋咧喺呢一个即系唔同平台啦专业嗰度嘅点唱嘅。
1: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2: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嘅笔墨传统。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晚清皇族后裔溥心如系20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嘅重要人物。
2: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3: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溥心如的书画艺术。
4: 星期日黄昏6:30至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林嘉欣。

系好快咧，嚟紧呢个礼拜咧，亦都会有一台做更新剧场啦，咁同埋咧更新资讯轻松倾出现噶。咁啊，大家想听呢一个一台做更新剧场啦，咁当然咧都可以留意咧星期四啦，系啦，港式生活馆嘅节目啦，咁啊下昼三点到四点咧就会听到呢个剧噶啦。听剧之余咧，咪了解咗呢一个即系吓，究竟个故事当中嘅主角吓发生咗啲咩事咧？又或者有啲咩服务啊人物系出现过吓喺呢件事嘅周边喺度帮紧手嘅咧？除咗礼拜日啦，留意住万千宠爱之外咧，当然都系继续留意万千宠爱噶，咁咧就可以上翻香港电台嘅网站啦，重温嘅。其实咧，我都话做呢一个即系更新资讯轻松倾啊，又或者系呢一个一台做更新剧场嘅时候啦，你会见到咧，因为惩教署啦，同埋香港木群做更新协会啦，佢哋就合力咧就拣咗好多唔同类型嘅个案啦，想同我哋分享翻，就系讲翻啊，在囚人士其实每一个人啊，或者男女啦，唔同年龄嘅阶层啦，都会遇到一啲嘅问题噶。当然有啲系人生里边啊发生好大件事。之前都听过我哋唔少嘅剧场同埋分享啦，系咪？在囚人士喺呢一个我哋叫做围墙之内啦，咁当然亦都要因为吓自己犯过嘅错而负上刑责，但系另外一方面，我哋有冇啲嘢可以做多啲，或者佢自己可以谂多啲嘢出嚟？就系、是、咦，我系咪可以装备好自己，跟住落嚟嘅路要点样行咧？而喺咧踏出咧啊呢一个监狱之后啊嘅第一步系好重要噶。我经常都会收到咧惩教署俾我嘅爱群惩教署月刊啦，咁里边亦都讲到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包括咧系俾更新人士嘅啦，在囚人士尤其是吓咁啊一啲嘅资讯啦，另外咧里边亦都讲咗好多，譬如立德学院毕业礼啊，咁啊究竟有啲学员啊表现咗啲乜嘢，或者攞到啲咩成绩啊，同埋讲翻咧就惩教署里边啊喺唔同嘅院所可能有啲特别嘅活动啊计划啊俾一啲嘅在囚人士参与啦，甚至乎亦都会。介绍翻咧，咦，其实系俾职员啦，又或者职员家属咧去参与嘅一啲嘅活动，我觉得系哇相当之丰富。所以咧，好多年前咧，我睇咗呢一个月刊之后，我就话，可唔可以咧每一期都寄一寄俾我，等我可以了解多啲资讯。里边咧，佢有一个嘅即系少少嘅环节咧，分享咧就系叫言之有理，研究个言啊。啊，咁我觉得呢一个咧都想同你哋倾下嘅，就系好多时就系讲紧当更新人士啦。系啦，翻出嚟社会上边嘅时候，自己觉得好难行啊，点样可以即系揾到帮手咧？又或者我哋应该点帮手咁样咧？咁个标题就系写住咧，别让支援落入错的时间啦。讲到咧就话要协助更新人士成功咁样重投社会咧，除咗讲求个人嘅决心啦，同埋外部资源嘅支援之外咯，仲有啲乜嘢关键嘅因素咧？剑桥大学咧原来近期做咗一项咧犯罪学研究啊，咁里边讲到咧就系支援嘅时机同埋咧呢一个顺序系相当之重要噶，往往都系成败嘅核心。咁啊研究讲到咧就系更新人士出狱之后初期咧。需要申请唔同嘅资源啦，喺处理繁复申请手续同埋期限嘅过程里边，面对好多嘅压力。若果资源啦，例如就系住宿同埋工作啦，出现咗时间错配或者系次序不当嘅话咧，可以打个比喻。例如在未有固定居所或者是情绪未平复的时候急于求职反而会适得其反的。而这个研究也提醒大家更新其实真是一段比较耐的时间慢慢循序渐进兼且过程哇比较脆弱是啦又不是一定的但是相对真的会意志啦又可能薄弱啲。咁跟住呢心理質素呢未去到最健康嘅状态咁夹埋就变咗脆弱㗎啦。咁除咗呢关注客观嘅合规指标之外啦更加需要呢理解同埋呢更新人士呢自己嗰、那个即信心呢系点样去建立呢就系、是
俾大家去赞下、欣赏下。喂 ，OK，你今日真系比琴日进步，好似我哋对小朋友一样啫嘛，系咪？就唔好讲话佢平时80分，今次攞到81分，你就话吓，点解你唔系85分啊？到85分嘅时候就话，点解你唔系90分嘅？到95，你又问佢点解唔系100？点解你唔可以赞下佢？话啊，好啊，你真系有进步、啊。就算佢自己打沉自己话，唉，都系得一分进步啫嘛。上次80，今次81，咁你都要赞佢，因为呢一分，我相信你系用咗好多努力，系啦，你嘅付出嚟到换取嘅，咁所以都要吓赞下自己噶。所以欣赏同埋赞美嘅说话咧，当然唔可以少啦，唔系乱咁赞，亦都唔系求其赞，亦都唔系 hea 赞，唔系佢冇进步你都赞，而系你要俾多啲正向嘅动力佢，咁佢先至可以做得更好，同埋对自己更有信心啊嘛。其实咧，譬如惩教署嘅工作啦，尤其是更生事务组啦，咁配合好多唔同社会上边嘅一啲非政府机构啊，又或者咧唔同嘅持份者咧，咁希望咧就向在囚人士咧同埋更生人士咧提供支援，咁啊更加希望咧精准掌握咧介入嘅时机同埋咧嗰个步伐啊，协助佢哋咧按部就班咁样咧可以顺利融入社会，咁先至可以共建一个咧安稳嘅社区啊嘛。咁呢一个边个做得到呢？就系、是、其实大家都有份参与，大家都可以做到噶。想知道更多，梗系要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啦，黄昏六点新闻后嘅万千宠爱节目啦。最近咧，我听到呢首歌啦，我觉得好有画面感啊！嗰、那个画面系好正向嘅啊，无论即系落雨又好啦，乌云又好啦，狂风暴雨啦，点样都好，天气几坏，一日两日三日过去，总会见到阳光普照出现嘅时候啊！为你带嚟容祖儿嘅新歌《阳光普照》。

上个星期大家都听过啦，就是我哋更新资讯轻松倾里面就请嚟咧，即系明仔嘅家姐阿卡文姐姐啦，同埋咧就系阿华 Sir 啦，讲翻啊当时咧真系知道咧，在场人士阿明仔嘅妈妈啦，即系患咗重病啦，咁都已经去到末期嘅阶段啦，咁点样可以令到即系留给最爱的说话呢件事咧可以成真，等明仔都可以见到妈妈咧，咁就拍咗条片系啦。同事特登去医院，今日拍咗条片俾明仔睇。咁虽然妈妈就离开咗人世啦，咁但系都留低呢一番嘅说话，让明仔咧，喺嘅心里边记住妈妈呢番说话。每一次觉得好唔开心啊、伤心或者系乏力嘅时候咧，就可以帮一帮佢先，又或者拎出嚟再听翻一次先。咁喺内心里边，我谂嗰段说话咧系长存喺度噶啦，有需要就拎翻出嚟听啦。咁当然啦，大家可能都好想知道啦，因为明仔而家。家仲继续身在呢一个即系监狱里边噶嘛？佢有啲乜嘢想同大家讲，话俾大家听咧？咁我哋咧就揾嚟咧，就明仔咧，用笔咧，系啦，写低咗我哋所提出嘅所有问题啦，想同佢倾嘅嘢啦，咁样咁佢就用呢一个文字嚟回答翻。咁我哋就请咗啦，就系谭伟权啦 ，Gary 哥哥咧就会声演翻明仔。咁啊，允儿就好似同明仔倾偈咁样咯，就讲翻下啊，当时即系知道有呢一个嘅安排，会唔会觉得真系起码都可以俾妈妈同自己讲啲嘢啦，又或者佢知道妈妈身体出现咗一个咁严重嘅状况嘅时候，佢喺监狱里边，我谂个无助感会好强。佢点样透过文字将佢嘅内心世界写出嚟咧？咁我哋咧就下个礼拜咧啊，将呢个即系系啦声演嘅部分咧呈现喺万千宠爱俾你听啦。咁当然唔少得介绍下我哋呢一个即係一台座更新劇场啦，咁嚟緊嗰一集都会讲返下呢，就係可能年轻人啦主角就是榮仔，他在囚的時間就投稿了，因為監獄裏面都有不同的報章，他們就可以投稿，跟著就可以寫下自己的心聲了。我們就會隔個禮拜都是揀選一些在囚人士寫的文章，將他改編了之後就再跟大家分享的。而榮仔就是那種以前媽媽每天都為你預備早餐，他就鹽啲鹽露鹽三鹽四又會唔食咁样啦，咁到啦，真系去到监狱里边先发觉，原来自己其实以前系咁幸福噶。咁但系爸爸妈妈咧，虽然犯咗错啦，我自己咁佢哋冇放弃过嚟探自己嘅时候咧，都会讲翻啊，你放心啦，出翻嚟你想食啲乜嘢咧？我都会叫妈妈预备好噶。咁个父母嘅爱系唔会因为你嘅犯错，只要你肯改过嘅时候咧，佢哋会继续喺度咧。泵嗰啲好强嘅爱俾你嘅，咁啊亦都可以咧透过呢一个短剧啦，一台作更新剧场啦，听翻下啊到底咧阿荣仔啦，到系啦，下次系明仔加荣仔啦，系啊，咁啊大家就可以听翻佢哋自己嘅心路历程同埋分享啦。爱要及时，虽然好似觉得自己迟咗发现，但系都未迟噶。只要你而家发现，即刻去改，咁啊可以表达翻你嘅爱意啦。记得同佢讲声，我爱你，真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安保，确保开通初期安全顺畅。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会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以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只是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表示，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拟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和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电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昨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是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海林。
6: 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和润肺的食物。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7: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8: 演员 ready， 导演
9: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0: 學生哥都可以體驗傳媒工作，電視節目傳媒初體驗，記錄本地中學生初嘗真正媒體工作的實況，從電台到電視，從構思至製作，經歷傳媒行業種種挑戰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11: 星期日什麼入味間十八點開始的第一台，民生搶愛，
12: 搵你
11: 搵你

头先咧听广东广西个宣传声带咪讲嘅，因为个天气变咗啦嘛，我哋就应该咧少食辛辣嘅嘢，就食多啲酸酸地，例如柠檬嗰啲咁样啦。我真系发觉咧，唔知系个身体会有呢一个即系信号俾自己，喂，你唔好食呢啲咯，你食嗰啲咯。突然间啦，呢十日八日咧，我以前好中意饮奶茶噶嘛，即系冇饮嘅话咧，你嗰日咧做嘢硬系都觉得咧周身唔聚财咁样噶嘛，饮咗咧就觉得正啦，哇，充满力量啦。但系咧发觉呢十日八日咧，唔知点解咧有几日直情系唔想饮啦，跟住就算咧呢两日系照嗌咗嚟饮啦，我都系饮咗一半啫，半杯，跟住觉得唔系以前个感觉啦，已经我好似同佢冇咗感情咁。反而咧，我同咧好耐啦，十几至廿零岁有段时间咧，我系极度中意饮柠檬茶。应该话呢个节目开初嘅时候啊，我咪话我自己中意饮冻柠茶，你哋仲成日画冻柠茶俾我嘅。跟住我就改咗啦，变咗啦，系啦，变咗无啦啦又中意咗呢个奶茶咁样饮一饮啊，饮咗十几年咁啊，而家咧又变翻中意饮冻柠茶，好想咧饮嗰种嘅酸酸地嗰种味咧，同埋柠檬茶个感觉系清啲啊嘛，清过奶茶咖啡啊嘛，咁会觉得哇，好似个人清新咗咁样咯，唉，唔知系咪荷尔蒙变咗咧，去到更年期乖啦，嗱，真系时节唔同咗啦，大家要好好保重身体啦。同埋咧，中医师成日教我哋咧话，如果起身嘅时候咧，尤其是女士啦，攞个风筒咧吹下嗰啲肚墩仔嗰啲位啊，即系嗰啲胃嗰啲位咧，会令到自己成个人咧个暖和感都会强啲噶。风筒你哋实有啦，吹多两下，即系个头之后再吹两下个肚，都唔系争好多时间啫，俾三十秒自己吹埋个胃同埋个肚墩仔。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啦，呢个真系无价噶嘛。好啦，读信嘅时候又到啦，九龙广播道三十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收。好，我真系我要讲咗七个添，原来六个，好，系真系六个。好，日靓声甜嘅叶大美人你好啊，我系 Day 七嘅维维啊，我想点俾老公 Michael 啊，想同佢讲咧，由相识到而家啦，都已经差唔多一年啦，好多谢你呢一年咧对我不离不弃啦，不停咁样撑住我，我哋希望咧可以咧直到最后啦，我希望同你讲声我爱你啊，我仲想点埋俾咧一班嘅小伙伴嘅排名不分先后啦，有雪姿啦 ，Quina 啦。Carina 啦，巨 B 炮菜小葵阿山 ，Cindy Cherry 啦，阿银啦，仓鼠败家仔，邵嘉怡啦，神神，嘉颖，阿 P G 啊，好细个粒字，唔知 P 咩啦吓，天雪鸭鸭啦，同埋正同至尊女一。同埋 B 女三妹人数众多不能尽录啦，不常见常在。心唔该晒叶大大帮我读出呢一封长气嘅信啊，祝你收听率爆灯，我系 D7 嘅维维。

好啦，今次呢就係我哋联盟啊，三兄弟联盟，健仔、恒仔、谦仔，耶、yeah!应该大声啲啦，三个一齐嗌系咪啊？允儿姐姐你好啊，联名点唱啊，想祝我哋嘅高小夫啦，十月八号咧就系生日快乐嘅，报祝佢吓，祝佢攞张靓靓嘅成绩表咁啊！多谢佢咧呢两三年咧咁啊带我哋去到啊呢一个顶端啦吓。知道最近咧嫂嫂同你有啲唔开心嘅事发生啦，但系唔使怕嘅，兄弟嚟噶嘛，一直都在啊。未来嘅日子咧，我哋仲要靠你噶嘛，你呢啲人生胜利组使乜怕咧？所有嘢都可以搞。都系点嘅，唉，乜都唔好谂啦，开开心心咁样过生日啦。整点首黑玻璃红加号俾佢听啊，希望可以抽得中啦。祝万千宠爱所有嘅工作人员啊，无论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嘅，都系节目收听率爆灯，麻烦晒。提爱话我 OK， 多谢佢啊！佢话介绍咧旺角有间鸡蛋仔啊，佢话知我中意食开心果味，佢话讲明先，唔知好唔好味，不过想介绍俾你。哎呀，多谢啊，好开心啊！系啊，真系我中意食开心果。哎呀，你提起我有嗰条人又撩起咗添，嗰、那个。甜品铺嘅开心果咩麻薯，唔知道杜拜咩朱古力嗰、那个啊，好好食啊！好啦好啦，允儿姐姐，今次咧我想点俾我嘅皇上啊，荔枝角嘅 baby 仔，你冇听错啊，系神妾点唱俾你啊，系我毕业之前咧，希望可以帮你咧打翻自强心针。今日一于咧透过大气电波喺咁多听众同允儿姐姐嘅见证底下咧，我应承你嚟紧呢段路咧，无论结果系几耐都好啦，我都唔会放弃嘅，会一直陪住你嘅，我都会坚持等到可以咧揽。跟住你一齐过日子嘅嗰一刻啦，好啦，多谢你，唔该晒，允儿小天使。哇，允儿小天使，我系第一次写信上嚟噶，希望可以抽中啦。我系边个？我系大榄嘅嬴政啊！多谢各位嘅兄弟教识我咁多嘢，同埋照顾我啊！嗱，你哋嚟紧咧，个个都上庭噶啦，希望你哋可以攞到份好嘅成绩表。虽然我月尾咧就转身份噶啦，但系我会 keep 住写信俾你哋，记得到时回信俾我啦。另外咧，都预祝十月二十一号生日嘅喊包震波生日快乐啦！唔好成日唔开心啦，知唔知啊？有啲咩可以同我哋讲嘅 ？We are always here。最后咧，再次多谢各位啊，兄弟，包括大榄嘅富仔、朗仔、肥仔俊，头先讲嘅喊包啦，轩仔、Andy 叔、金奇、阿 B、华生、辉仔、荔枝角嘅细轩啊，用东头嘅阿细、唐福嘅阿饼，仲有赤柱嘅老萧、佳仔、阿鸡、龙仔，人数众多，不能进录啊，排名不分先后啦，亦都多谢允儿小天使话我哋读出呢个点唱，亦都祝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身体健康，顺顺利利，同埋祝万千宠爱收听爆灯，最紧要咩啊？长做长有。

韵儿小天使，听咗你嘅节目咧，差唔多有成两年几噶啦，多谢你咧为我哋在囚人士一直以嚟咧读出咁多嘅点唱，辛苦你同埋咁多位嘅工作人员啦。我系东头嘅希仔啊，今次我想点俾大家。即唔系我家大小姐，就系、是、女欣啊，女欣 B B 好耐冇收过你信啦，系咪发生咗啲咩事啊？依家小男孩咧好担心你啊，仲有今个月咧系我哋五个半月嘅纪念日，记住我讲过，无论发生咩事都好，我一直都在，唔会离开你噶。可能因为咧少咗写信俾你啦，你系咪觉得咁样冇安全感啊？你都可以同我讲噶，因为咧我都好想同你讲，我只爱雷小姐你一个。听完嘅话，唔该速速回信啦。唔该你啊，唔好谂咁大啦，谂大咗啲嘢又错咗，系咪啦？好啦 ，Miss You and Love You， 最后咧想点埋晚安莉莉呢首歌啊，系啦，晚安莉莉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咧送俾咧就是、我家大小姐马化西揾热小天使帮我读出。最近天气都热啊，啱啱先话凉咗少少，话记得你要多休息啦，保重啊，知唔知啊？咁啊，希望你嘅节目收听率咧都系大爆灯啦，我系希仔啊。东头的希仔，其实头先声儿好好啊，我真系讲紧咧话啊，唔知道咧，即系十二月咧会唔会去到个位数字嘅倒数啦？但由于呢度咧网络收得比较差啦，刚刚先至开到啦，星儿系 send 咗两张图片俾我噶，不过一直喺度转啊转啊都开唔到。咁根据香港天文台嘅记录啦，咁啊2025年咧录得全年最低气温咧系 10.6 度，咁喺几时录得嘅咧？就系、是、1月27号、啊，咦？即系都冇个位数字、啊。咁但係去返2024年啦，咁全年最低气温呢係 6.3 度，喺幾時呢？係1月23号錄得㗎。嘩咁係喎，睇返呢全年寒冷天气日数啦，一共11日呢、這個係2024嘅。咁但係呢2025年呢全年寒冷天气日数呢就係6日嘅啫。嗰啲啦，即系冇咁冻，我相信喺嗰啲咩石壁啊，即系比较偏远郊外地方嘅朋友仔咧，就会觉得哇，以前真系寒风刺骨噶嘛，冻起上嚟咧，大屿山啊，某啲地方啊，咁都特别冻噶嘛。咁但系咧，而家咧即系热得嚟咧，就热到咧，你哋嗌救命，唉，我都知道系辛苦噶啦。咪就係要好好咁樣過渡咗監房呢個時期，咁啊快啲翻出嚟嘅時候咧，就安排好自己嘅人生生活。咁當然啦，而家成日話唉個世代唔同咗啦，出邊即係可能各行各業經營都未必有咁理想。咁但係始終咧有危就有機啊嘛。咁我哋總會咧可以揾到咧一條路出嚟噶，就唔使殺出嘅，行出一條路就得噶啦，亦都唔使係血路嚟噶。亲爱嘅韵儿小天使，咁啊，今次咧系临别依依嘅点唱啊，我系小微微啊，点解咧？我11月20号咧就要去攞成绩表啦，我怕迟咗答谢啊，所以咧提早向大家道别。我要多谢咧身边一班嘅小伙伴一直以嚟嘅关心、撑我、支持我。我离开咧，佢哋都会好唔舍得噶，但系我祝福佢哋个个都喜乐常在，快啲翻屋企，快啲到终点。点唱名单排名不分先后，有阿妹啊。秋宝善公仔、卓林、小云、Winnie、秋贤、乐仔、B 女、小 B、晏子、郭泳贤、婷婷、阿 wing、猪女、YY、阿桃啦，同埋 Apple、娇娇、思雅、阿细。另外咧，多谢18A 顺丰旗下所有兄弟们照顾小何啦。我希望小何咧12月可以翻到荔枝角之后啦，都开开心心咁样生活落去啦，唔好灰心，唔好放弃。仲有点埋俾西翼 B B 期嘅所有朋友，话俾佢哋知咧，好快就会见到我噶啦。多谢指教啦。多謝多謝，仲要點埋俾南監嘅肥文啦、暴力熊啦、大炮 B、靚哥同埋菠蘿包、西華聖蛋仔、荔枝英俊，由於人名太多不能盡錄啦。總之識得小微嘅人咧，都努力地迎向呢一個新嘅人生，跑去終點啦。我想點下一站天后啊！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你的 fans 系小微微，祝节目所有工作人员都喂呢、這个电话呢句小人写嘅，四季平安。咁啊系，一年四季，四季都平安，咁就已经掂晒啦。
叶韵仪小姐你好啊，我咧10月25号咧就生日嘅，咁啊想为自己同埋朋友点唱，希望可以点得中啦。点唱内容系咁嘅，咁啊咩啊？赤柱嘅 K C 今日牛一想点俾自己同埋本人认识嘅朋友仔，认识小弟嘅朋友仔系啦，都有份收歌啦。感恩咧喺我有生之年咧可以做一个如此特别嘅打点唱，因为喺特别嘅地方度过，咁啊梗系一个特别嘅生日点唱啦。呢、這个体验都可以话系相当之难得啊吓，亦都感恩咧诸位兄弟吓咁多位真系相识同埋对我嘅照顾，感谢感谢。另外亦都想点埋俾咧罗湖嘅 Anna 啦。麻烦身边嘅姐妹帮手咧，塞条猫湿佢只耳仔啦。喂，罗湖嘅 Anna， 喂，搞唔掂、啊，你嗰啲咩突系缺系嗰啲诗咧读唔掂啊，唔好乱咁嚟，唔系就大件事。好啦，咁总之咧就上月过月啊，啱啱咧呢一个中秋节嘅晚地咧，我哋千里共婵娟，咁啊如今咧百日既成大气电波啦，咁啊他朝咧就希望可以十步内咧相见啊，一齐咧就系省略号佢、啊、话。即系原本赵家人嗰啲 friend 啦，系咪啊？即系大家一齐咧，就喺大树下嗰度咧，就系切月饼啦。下年就跟住就望住个明月，就唉抬头望明月，低头就思故乡咁样。喂 ，hello 啊，允儿小天使，我系高佬婷婷啊，咁啊，高佬婷婷都几特别啊。想点俾一班支持我、了解我嘅朋友啊，感恩一路上有你喺我唔开心嘅时候陪伴我啦，咁我以后咧都同你地下一齐做朋友噶啦，我都咩可以做你哋嘅小天使，守护翻你哋噶，咁所以你都可以同我讲啦，有啲开心唔开心，希望我都可以能够尽量带欢乐俾你哋啦。我决定咧日后都赖死喺你哋身边噶啦，卖唔甩我呢个开心果噶啦，好抵死啊！嘅开心果嗰三个字咧系用红笔写，即系你谂住我一睇到开心果三个字咧，就嗱一声会拎封信系嘛，只眼珠要跌埋出嚟嗰只啊！祝愿我的朋友就永远都幸福快乐早日回家，包括呢就是林正跳啦、蔡开心啦、肥 wing Winnie、秋然安妮、公仔阿秋、布线小云、阿妹、冬天啦、紫莹、卓林、思雅、QQ、朱女、KK、小薇、米雪、乐仔、B 女、败家仔、江嘉敏、神仙尊、叶卿、丁丁、提子、婷 B、敏敏、Eva、星仔、蚊仔、炮仔、靓哥、菠萝包、肥猪、灰熊、小白、朱古力、细 Q、雅婷、乐仔、冬菇、龙仔，我哋一齐加油，爱你们，猪猪。好啦，唔该晒播容祖儿嘅歌啊。虽然我唔系播小天使，但系播咗头先阳光普照嘛，佢嘅新歌啊嘛，人哋一月开演唱会噶啦。不过我都几中意之前嗰首快歌嘅，等等等等。啊，唔知系咪今次咧全部都四个字嘅系列咧？我期待下一首派台歌曲，唔知系咪都系四个字。允儿，我是立德学院的乐仔啊！之前你话用立德的信纸写信上嚟咧，你就会优先读出。我而家验证下，睇下你有冇讲大话先。唔经唔觉啦，已经咧喺度三年啦，今年咧准备第四年啦，啱啱完成咗副学士，依家开始读紧咧学士课程。咁啊读埋呢一年，我差唔多放学噶啦，终于都入到直路啦。其实我五年前咧啱啱入嚟嗰阵咧都写过信上嚟噶，但系我记得咧好似写咗四次先抽得中。今次有立德学院呢一个光环，唔知可唔可以一击即中咧？回望翻时间啦，都算过得快嘅。呢几年咧，我都有 keep 住听你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噶，好多谢你一直为我哋在场事付出，真系衷心同你讲声多谢。咁今次咧写信上嚟咧，系想帮班兄弟打打气啦。首先系罗湖嘅大小姐嘉嘉、石壁嘅包龙星啊、添寿司达仔、唐福家豪和仔、港生秀辉、大林厨房世奇、赤柱嘅定风肥威、大只威哥、张君宝，同埋咧就系碧屋立德学院。
院嘅阿南啦、阿 B、阿鸡、何文田、十八师嘅君乐、Billy、家俊，大家精神啊，好快就放学噶啦，期待日后出面见啦。之后就系寻人启事啦，东头嘅阿七、荔枝个七 B 嘅细乐，麻烦咧佢地下隔篱左右嘅朋友仔帮手嗌嗌佢啦。喂，乐仔揾佢哋啊，做咩咁耐唔落回信啊？知你哋等紧张成绩表，但系点样都好啦。咁每个人咧都会期待住咧有好嘅嘢降临自己身上嘅。不如咁，我哋咧就将呢个念力咧就系一齐吓即系储埋佢啦。咁唔好嗰啲负能量啊吓放到咁大啊，知唔知啊？好啦，点讲都好啦，回信再倾啦。另外立德学院嘅周仔咧想点埋俾11月10日生日嘅罗焕文文，我叫佢下次咧唔好再搭档点唱啊，佢话会试下自己写一封嚟。最后再次感谢允儿姐姐帮我哋读出呢一个点唱信啦。下次咧我再写一信上嚟嘅时候咧就系我放学前一个月噶啦。贪心啲，唔知立德学院嘅光环够唔够我点埋阿 Jam 嘅歌咧？我系乐仔啊！好啦，事不宜迟啦，由佢出场。佢嘅声音一样系震慑人心，好独特嘅一个唱腔啦，好独特嘅声音，一听就会认得系佢噶啦。亦都系成为大家唱 K 里边必点嘅歌曲，但系好难唱嘅佢啲歌，都相当之高音，兼且好难捉到咧嗰种嘅神髓。但只要你用心去唱，你一定都会唱出味道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者癌症等的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和死亡风险，亦都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滅活疫苗、喷鼻式减活疫苗以及注射式重组疫苗。三类疫苗安全性差不多，但是喷鼻式减活疫苗不适用于长者。他说，长者接种重组疫苗之后可以产生较高抗体和保护力，这款疫苗亦都适合对鸡蛋有严重过敏的人士接种。一名男子在大埔乌蛟藤行山的时候晕倒送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警方接报，两名男子早上到大埔行山，下午到达乌蛟藤下苗田的时候，其中一人晕倒，由直升机送院抢救。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五人失踪。尼泊尔军方表示，霍尔克县由山坡发生山泥倾泻，泥石一度堵塞布迪金达基河，之后河道缺堤引发洪水，沿岸几十座民房损毁。军方出动直升机撤离几十个居民，正在搜查失踪者。韩国大邱市一个多层商场琴日有天花板坍塌，造成38人受伤。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琴日指控总统李在明事发时正在打高尔夫球，要求青瓦台解释李在明怎样指挥应对，当时和什么人打波，以及打波经费的来源。青瓦台发言人今日澄清，李在明当时同家人身处高尔夫球场，但他有听取事故汇报，随后与警察部门负责人通电话，了解情况并作出指示。发言人强调，总统作为国家最高负责人，无论身处什么地方，亦都能够应对关乎国民安全的突发状况。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仁医生。
5: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6: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2: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6: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2: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

剛才呢我在來信當中呢就見到呢有一個嘅字眼呢就叫做溫兒啊，我是飛機豬嚟嘅咁。跟住我就拗頭啦，即係咩意思呢？咁我就問一下我哋呢個粉絲團裏面嘅朋友仔啦，因為好多都係一啲嘅更新人士嚟㗎嘛。咁呢佢哋好快，係呀9秒9喎，真係好快咁樣就答覆咗我。原來佢話呢佢形容自己係飛機豬，咁跟住就坐咗監呢，係呢一啲坐飛機販運毒品嘅人肉速遞呀，即係話呢大家有時見到啦，警方成日提醒大家千祈唔好諗住話咩哇免費去旅行呀，咁就仲有報酬俾你，有10000多呀，免費去旅行仲有10000多喎咁。咁跟住呢就大件事㗎啦，佢手法好直接嘅，多數就係將啲毒品呢就直接呢就放咗入你個行李箱嗰度啦。咁所以呢警方就俗稱呢一啲啦就叫做飛機豬咁，係啦，朋友仔就咁樣解說俾我嘅，就係、是、因為呢唉點解會咁樣形容呢，我估係咁解，係因為其實已經呢過咗幾十年啦大佬啊，因為呢一啲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真係唔好諗住話咩免費旅行仲可以幫手帶啲唔知咩啦，佢可能同你講啲咩新研發嘅樣板，又或者嘩俾一個手袋你拎啊，係啊，因為呢一個呢係名牌之中嘅名牌，得限量版一個嘛，所以要用人肉速遞咁樣運過去，咁所以呢就你不但只係免費旅行之餘呢仲可以呢有呢一個下報酬添啊，唔好信啊，成日呢就諗住搵快錢嘅話呢就真係大件事，因為犯運危險藥物啊，係啦，一經定罪呢係可以判罰好高嘅錢，我見到話呢就係500000同埋終身監禁啊，咁而且呢由外地運毒入境呢會被法庭呢視為加刑嘅因素添啊，千祈唔好信，若果有人同你講咩包機票酒店住宿嘅大少少嘢呢係由外地帶返嚟又好啦，或者由香港帶過去都好啦，咁千祈唔好信啦。是啊，我覺得呢問佢哋係最好㗎，因為呢佢哋實識好多，我嗰時呢咪同大家玩個遊戲嘅，叫大家呢就係、是打電話嚟啦，我話唔準更新人士打電話嚟玩，因為佢哋實識嘅，我話呢就俾一般嘅聽眾當係一個小知識冷知識咁樣認知下啦，就佢哋幫手呢就出咗好多一啲嘅監防術語啊，到底呢啲術語係等於乜嘢呢，咁我覺得係時候應該要再玩下，你問我都唔記得咗啦，唯一成日記得呢就係貓仔就收音機囉，貓叔呢就係收音機嗰隻耳筒囉，咁樣其他就唔記得咗囉，我覺得係時候要再同大家玩下，咁就要靠呢嗰啲嘢係啦，更新人士嘅朋友仔呀，大家呢提供呢一個來源呀，究竟呢個即係等於咩呢，嘩即係估唔到有好多㗎，真係未聽過添呀，好多都好啦，事不宜遲啦，我都要呢 call 返嗰啲即係啦，點唱出嚟先，唔好講咁多呀，首先呢樂希就想點俾 YY 聽啦，咁佢話媽媽呢我會乖乖咁樣聽話返學㗎啦，你要快啲返嚟陪我哋一齊過每一日，有你嘅日子呢我哋先係最開心嘅，咁我哋呢等你返嚟，愛你呀、啊。

啊，同埋咧提一提大家啦，无论你空中留言又好啦，吓亲自录音又或者系打文字嚟咧，记住我哋系唔可以出嗰啲唔出得街嗰啲嘢嘅，所以咧大家唔好乱咁嚟啊吓，嗰啲咩术语啊暗语啊嗰啲全部系唔讲得噶。

哇，大家都好勤力咁样咧，系咁写信嚟咧，就系点唱啊？写嘅话就系写去系啦，社交平台嗰度啦。咁大家就吓可以交俾我哋嘅同事，亦都可以睇到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呢一个Facebook 专业咧就有万千宠爱呢个可以留言嘅空间俾大家。想点唱俾壁屋嘅泽泽啊？公公婆婆咧仲未见到你啊，佢哋好挂住你啊！记住。全屋企人的心都同你一起同在的，我哋每个人都好挂住你，期待你翻嚟一起食饭啊！嗱，乖啊，喺入边要保重身体，唔好乱谂嘢，知唔知？我哋大人咧会帮手处理其他嘢噶啦，谂下出嚟想食啲乜，再话俾姨姨听啦，好冇 ？Love you。

你好啊，允儿，海林想留言俾唐福嘅老公阿泰啊，希望可以抽中我啦。咁就虽然中秋节咧未能够亲自同你讲声快乐，咁我都而家喺度同你讲声乜嘢节都快乐啦。对上六年咧都有你陪我过中秋节啊，今年系第一次咧你唔喺我嘅身边，我真系超级挂住你啊。中秋节咧我去咗咧大埔海滨啊。不过呢我哋可以咁讲啦，都系喺同一个天空下望住同一个月亮，就好似呢你喺我身边咁样囉。你喺我个心嗰度无时无刻呢都会出现㗎，都系我经常想念嘅人，等你出嚟同我哋早日团聚啦，好冇。我同啲仔女一直都等緊你㗎，我爱你呀，老公永远嗰隻呀。我最爱嘅白沙湾啲仔，依家咧天气凉咗啊，要着多件衫，千祈唔好凉亲。又可以喺大气电波同你交流，好开心啊！读书点啊 ？OK 嘛？难读都要俾心机读噶。我哋星期六10月10号啊过咗嚟吓，咁啊探你系咪好开心先？同你倾下偈，好快又可以再见噶啦。我哋最近咧都冇乜嘢，唔使担心。好多谢叶大大，好多谢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呢个节目俾我哋咧，可以喺空气之中交流。咁啊，祝你哋嘅节目咧收听率蒸蒸日上啦！我系妹妹。Hello， 你好嘛，玩语小天使，我系点唱俾十八师汉堡神偷听嘅。喂，收到信之后啊，9秒9回咗你信啦，唔知道你收到未咧？今个月轮到细佬探你啦，虽然佢都未 confirm 边一日嚟，至于我咧就再睇下先啦，嘻嘻。妈咪嗰方面咧，我都会去联络噶啦，系啦，放心啦，死火山未轮到你有份做啊，死火山我知道，死火山即系冇人嚟探访嗰啲就叫做死火山啊。今次想点咧 ，Vince 嘅新歌《存活》啊，《存活》亦是艺术，未完也要倔强。就算他始终抽象，撑住啊，汉堡神偷，愿你一切安好，多谢大家。

0: Hello， 允儀你好啊，我是嘉瑩啊，我想點唱俾陳皮啊，想同佢講咧，雖然平時咧探你唔會講好多肉麻説話，但係真係好多謝你帶咗好多幸福嘅瞬間俾我。我愛你啊，老公，聽日見啦，點首交換餘生俾你，好中意入面嗰句，因為我們手心緊握。记忆也能紧扣，希望咧允儿可以喺礼拜日播出啦。咁呢一首就系林俊杰嘅《交换余生》啦，唔该晒。陈皮啊，陈皮可以化为气，亦都系好好，即系有我嚟冲水饮啊！呢啲季节咁样，即系加啲咩落去好咧？加啲酸酸地嘅嘢，但系陈皮趁酸嘢会唔会怪啊？唔理啦，觉得对身体有益或者好嗰啲嘢，咪可以加埋晒一齐咯，唔冲撞就得噶啦，系咪先？自己讲好啦，允儿姐姐，我想点首咧问令送俾猪鼻仔嘅老公。這个星期咧 ，B B 已经开始咧冇着片片翻学啦，老师都话赞佢叻叻，冇湿过裤裤。而家咧佢每一晚咧冲凉都自己洗自己嘅底裤仔啊，但有时都曳曳嘅。寻日见到台面有杯冻柠茶啦，咁样。唉，殺曬哦，發曬爛渣，話要飲凍檸茶，又大嗌啊，又抌嘢咁樣啊！唉，但係去到夜晚瞓覺又同我講 I love you， 唉，之後咧仲嚇俾佢氹鬼死我先。唉，小朋友就係咁樣噶啦，不過啦，點都要教，點可以掉嘢嚇咁樣嚟要？你越做呢啲嘢咧 ，sorry 就越冇啦，凍檸茶就收起，係啦。乖乖地，咁下次咧有要求嘅时候咧，试下用说话话俾妈妈听，你想要啲乜嘢？如果 B B 咳咳嘅话咧，就唔可以饮冻冻，全部嗰啲 B B 话出嚟。我又谂翻起，我有时会同我个仔咧，大佬佢廿几岁，我同佢讲 B B 话，阿仔食唔食饭翻？跟住佢话够啦，妈，唔好再讲两个字嘅嘢啦。OK 啦，星儿系咪我哋读嗰两个字冇问题噶嘛？系咪你妈妈同你讲两个字，你会唔会叫唔得啦？哎呀，大件事啊！原来年青人真系唔得噶。好啦，我唔再同星儿讲嘢住啦。好，就咁话啦。Hello， 万千宠爱嘅团队，叶小姐你哋好啊！大家好，白沙湾嘅细佬，你话写信叫我哋买嘅嘢咧，我查过晒啦啲信啊，你系冇写到叫我哋买嘢噶，你系咪忘记咗谂住写？但系系没有写在信上咧，唔紧要啦，你上次讲嗰啲嘢咧，我哋网上买咗噶啦，好快会到，我哋一家人咧都好好嘅，勿挂念。咁28号咧团聚再讲啦，屋企人想。是啊，大家会不会忘记了呢？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都介绍过，其实呢他们又可以网上买东西的服务的。家人呢可以透过指定惩教处的网站呢订购一些呢认可的物品，而亦都会 check 到呢在尝试现在呢那个可以即是收的数量有多少啦。那家人如果啊见到可以按的话，就可以安排买给他的啦，这样咯。哇！眨下眼，咦，49分噶啦。好啦，唔讲咁多啦，而家即刻为大家咧送上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啦。发哥建议，当我要问阿仔攞家用嘅时候啦，就讲 B B 话系咪啊？阿仔俾家用妈妈洗洗啦。我怕阿仔仲夹嗌救命添啊！哇，救命啊！阿妈，你唔好再咁样啦。好啦，我哋等下听嗰啲好温暖度高嘅留言先。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阿哥 ，happy birthday to you。我咧就想呢个留言咧就留俾荔枝角嘅伟晴，阿龙啊，迟来嘅生日快乐，终于打通啦，咁啊，祝你身体健康，所有愿望都成真。所有困难都消失，我哋一家人咧都等紧你翻嚟啊！心心都挂住你，但系唔使担心，我有 keep 住同佢联络嘅。而家咧最紧要咧就乐观面对。咁咧我都知道你想听到我唱歌啦，咁啊就唱到两句啦。咁啊唱呢个《当年情》啊，
2: 用唔尽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 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
1: 总之就一切在心中啦，我哋十月廿九号见。
3: 你好，我是志豪啊，我想送俾荔枝个六 B 嘅朋友兄弟梁仔啦，唔使讲嘢啦，你知我讲咩？系咪你个女朋友送啲曲奇嚟俾我？我食咗啦。啊，另外阿江仔啦，希望你攞到好嘅成绩表啦。另外阿傻 B 啦，都系攞个好成绩表啦。啊，我啊出咗去啦，但系冇就系咁咯吓。跟住达摩都系早啲出去啦，出面见啦。啊，跟住啊大暴龙啦，跟住细佬啦。你哋个女朋友都打俾我，想回个信息，我话我出咗去啦，担保咗啦，咁样咯，啊，跟住啊肥亨啦，唔好食咁多嘢啊，你真系变肥亨噶啦。另外吓，阿富啊，最紧要精神啦、啊，你知道我讲咩啊？日日都要精神啊。另外仲有阿信啦、啊，啊，其实我拨之拨之，我真系唔知点讲噶。听你个猫仔，你快咗啲猫叔俾佢哋听下啦。仲有阿于南城啦、啊，我俾阿波同你讲两句。Hello， 于南城你讲。
4: 咩事啊？
3: 啊，
4: 系，子睿，
3: 你讲，啊，早啲出嚟。
4: 嗯，子睿，单空边啊
3: ？OK 啦
4: ，OK、啊、OK。
5: 女女，你近来点啊？好啲吗？放松心情啊！啊。我呢个月就暂时过唔到嚟睇你，你总要放松心情，开开心心保护自己。今日佢哋三妇女有冇嚟探你啊？啊，你食多啲嘢啊，唔好谂咁多啦，就快毕业啦，我等你回家，个个屋企人都等你，开开心心。最紧要保护自己健健康康，好啦，保重身体啊，天后开始凉啦，保重自己，爱护自己，你唔使担心阿妈同阿爸 ，OK？
6: Hello， 我系小宝啊，想点播俾荔枝角洲阿嫂六 A 嘅肥气，麻烦听到嘅朋友帮我拍一拍佢，好紧张啊！Hello， 老公 BBG， 好挂住你啊，唔知你而家系咪写紧信俾我呢？我应承你每日都会嚟探你，真系一直都有做到噶，因为好珍惜系见到你嘅每一分每一秒。每日收工最期待就系讲翻屋企睇下有冇你嘅信，跟住再满心欢喜咁样拆开回信俾你。希望你每日收到我咁多字嘅信，都可以支撑到你啦。亦都好想藉住今次呢个机会话俾你听，无论咩事，我都会一直陪住你，我爱你，我就等你出嚟之后兑现承诺。我愿意呢三个字咧，要等你出嚟嘅时候，再爱大大声咁同你讲。我而家直帮你打点出边嘅一齐 take care 你嘅屋企人啦。跟住我婆婆仲话好想快啲睇到我出嫁嗰日啦，所以唔使担心，我哋全部人都好支持你。等你平安翻嚟我身边，我哋继续过平淡而又幸福嘅日子。提早讲定先，做透老公我爱你，拜最爱你嘅老婆 B 猪蛋。跟住想同。老豆巴比图讲，老豆你都要加油啊！听唔到我呢个响闹装置把声系咪好唔惯咧？你而家正喺度谂紧我嘻嘻哈哈哔哩吧啦十个喇叭嘅样，哈哈！仲有都系喺荔枝角嘅四眼仔朱古力同埋柏力，你哋都要加油啊！要平安无事咁样出翻嚟，跟住隔空揽下你哋啦。最后想祝你哋身体健康，事事顺利，我挂住你哋啊！好啦，系咁多，下次再讲啦，拜拜。
7: 老公。老婆啊，对唔住啊，老公要你担心我。我呢个礼拜三咧，我出咗院啦，但系咧想去探你嘅时候，我又好攰。我唞咗几日，而家好啲啦，好多啦。我呢一两日会嚟探你噶啦，你唔使担心我啊。Sorry 啊，老公，我都唔知点讲好。总之而家就冇事啦。你记得要乖乖食多啲嘢，知唔知啊？我哋好快就可以见面噶啦，同埋想点唱俾啲 A 嘅太仔、黑仔，同埋识我老公个朋友收听。 老公，我好挂住你啊！我哋好快就可以见面啦，老公等我，我爱你，永远爱你嘅老婆冬菇上。
8: 你好啊，我想留言俾大榄女嘅女监嘅苏秀婷。苏秀婷，我系张展超啊，想大声同你讲，我都好爱你，好挂住你。我会应承你，我会乖乖咁喺出边等你出嚟噶啦。过几日我哋就见面啦，唔使咁挂住我。仲有，我想为唐屋班兄弟打打气，特别为神叔，精神啊神叔。我跟住想点唱嘅歌就系晚安你哋嘅，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唔该。
0: 好啦，咁啊，差不多完结我哋今晚嘅节目啦，送上咧我哋今日咧最后一首嘅歌曲《一言为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黎明嘅歌名都系《一言为定》。

左右手啦，即系唔協調嘅時候咧，就會撳錯咗另外一邊嘅掣啦。原本啦，右手係一言為定嘅，但係左手咧就去咗如果我們不再相愛啦。唔緊要噶，下個禮拜咪繼續一言為定，再見咯，下個禮拜再播翻。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连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仅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0,000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说，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这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与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险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300,000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寻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下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港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而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 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4: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在位期间为当时的经济、文化等等作出贡献，同时亦因为重用酷吏等缺失而惹来不少批评。上个星期我们知道武则天怎样透过赋税参与以及歌谣帮助自己营造登基的时机，亦了解她的用人方针和作出过的改革。今集大学堂，我黄淑仪会继续同大家重温今年六月由香港公共图书馆以及学海书楼合办的公开讲座《武则天的统治、信仰及古光忠臣思想》。讲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萧锦华博士，除了继续分析武则天统治之外，亦会谈及她的儒释道三教信仰以及忠臣思想。武则天为人诟病的其中一点，就是为了消除异己、巩固政权而重用酷吏，其中一点是开设告密制度，任何人都可以告发谋反，由酷吏专案审理。这班酷吏手法狠辣，发明残酷刑具，残害无辜的官员和百姓。武则天施政上另一个弊病是纵容贪官污吏，为了招揽人心，武则天要向大臣比着数放权，令贪官败坏朝政，加害于百姓身上。
5: 咁喺中央地方啦，上至贵戚宰臣，下至小官之间咧，好多啲徇私贪污嘅即系官员，特别咧出名嘅有许敬宗啦、李义府啦、李回寿、苏味道、钟秦客、钟楚客、钟俊卿呢啲啦，出名嘅贪臣吓，贪污嘅外戚咧有武三思、杨廷玉啊呢啲啦吓，贪宠即系嗰啲小白脸啦。即是今日那些小鮮肉呢，去氹呢武則天好歡喜那些呢，張易之、張昌宗張昌儀啊呢些啦，即是那個搞到好像個女人面貌咁樣啦，即是塗脂抹粉啊咁樣呢，就是在武則天身邊呢出出咁轉啊咁樣去討佢歡喜。咁呢佢哋呢啲嘅係即係二張嘅勢力好好犀利嘅。嗰啲百官文武呢，包括宰相呢，都要行埋佢身邊幫佢擦鞋嘅。因為他是即係武則天身邊的紅人，咁啲貪官有啲咧就去即係婚姻方面咧就去多收啲禮金啊咁樣啦，又受賄啦，去受官啊咁樣，好多中飽私囊、敗壞朝政嘅情況嚇。咁唔少咧呢啲中央嘅官吏咧都係好貪污，地方都係官吏都跟住咧係佢貪污啊，咁咧係好多無辜地方嘅百姓咧都係受害嚇。咁就喺武周朝嘅官界咧，特別喺高層咧都係瀰漫住咧好嚴重嘅貪污嘅呢種嘅風氣。
4: 武周期間，武則天提倡民史發展， 令呢段时期出现大量诗歌。不过诗歌的内容都是围绕武则天顺应天意而登基，以及歌颂她的功德，因而兴起颂美型诗歌时代。
5: 这些所谓的颂美型的诗歌是去歌颂武则天的那个统治。譬如陈子昂就写了这首《奉和皇帝上礼俯视述怀》这首诗，就去歌颂武则天，提到大君望自我，应运居子神，辑扬其名辟，讴歌且信人。这些都是歌功颂德的诗歌，是大量的，很感念女王去提拔他们那个恩惠，而写了很多这些是即是颂美类的这些歌功颂德的诗歌。所以后世那些的是即是颂美型的诗歌，在唐诗最好的那些全部都是大多数在则天时代产生的，就是则天时代的政治是需要是他这类的颂美型的诗歌。咁亦都係呢種嘅即係政治嘅需要啦。另外呢，劉知基啦，史書都一樣啦，武則天都好重視寫歷史，特別就係啱佢嘅嗰個嘅政治立場，意識形態嘅史書。咁所以就揾咗好多啲文人學士啲史臣去編史書啦，文史嘅典籍，三教諸英啦、聖史錄啦，呢啲文史名著啦。劉知基呢個時候就係施展咗史通啦，睇到個史學呢喺武則天時代都係好興盛，但係當中係好多呢係因應武則天嘅意志呢係佢編寫。剛才提到就是他篡改了舊唐書，他根據國史、實錄這些原始的史料，都是他找人找史官幫他改過。
4: 接著下來，蕭錦華博士就介紹武則天的信仰。最初武則天信佛，上一集曾經提過他利用佛教經典《大雲經》塑造自己是金輪聖神皇帝，藉此為女性稱帝以及代唐立周取得神權和民心支持。事實上，武則天的信仰展現佛、道、儒三教兼蓄的特點，當中在醞釀代唐立周的過程中，推崇以及遵從儒家禮經制度。
5: 看到他醖釀一個代唐立周的過程裏面，很推崇這個儒家的禮經的制度，希望透過儒家的制度思想去鞏固他武周的中央集權，所以是建立了武氏七廟，做明堂，改正朔，在個禮儀制度方面他預示去建立武周新朝的那個合理性。咁譬如係編咗好多儒書啦，提倡啲君臣父子忠孝嘅思想呢，訪求道德孝友儒士去做官啦，咁樣去敦禮儒風啦。多次呢佢去建立明堂之後，親享明堂啦，咁呢明堂嗰度呢嘅呢個享制呢，其實係佢表明佢就係一個真命嘅天子啦。改正朔啦，就改咗唐朝啦嗰個嘅係即係夏政呢改為周政，表明了是他自己武周的帝統是跟姬州是一脈相承，又舉行這個的封禅，是顯示天武周天下太平，他要答謝天帝地址，好像是唐太宗的時候很想去舉行封禅，都是希望能夠向全國臣民甚至是國外的外族，是他表明宣示就是征冠盛世，即是唐太宗是有德的君王，去遮掩佢過去咧，係喺呢個係即係武德九年咧，佢發動咗咧係好殘忍嘅一個係殺咗哥哥同弟弟嘅呢個元武門之變。咁所以就係佢想洗底啊，所以洗底咧成日都想去搞封禅告天，就覺得係即係我係天命所歸嘅。嚇，好響晚年係後悔嘅，即係發動咗呢個係即係元武門之變。嚇，響晚年後悔悔改，所以信佛。就即係臨急抱佛腳，好親信呢個原裝。咁你睇到呢就係佢對呢個事件一直耿耿於懷，咁所以就搞封禅。搞封禅呢係即係希望搞封禅，但係就後尾搞唔到啦，咁就變咗個仔高宗幫佢搞咗封禅。武則天見到呢封禅好緊要㗎，因為喺嗰個政權嘅合法性嗰度好緊要，咁所以武則天又搞封禅。 就希望就係佢將佢嗰個係武周政權去披上呢個神聖嘅外衣，去增強佢嗰個政權嘅合法性。咁就另一方面就好多嗰啲嘅偏啲禮經啦，咁就亦都係特別咧，就係去佢自己去立咗立翻自己仔啦，做儲君啦，就唔俾佢啲侄做啦。因為都係佢都係拜儒家思想嘅，嗰、那個係配享太廟嗰度，配食太廟血食嗰個問題。個侄做咗皇帝就唔會，你就唔使入廟噶啦，個姑姐冇得入廟，都係自己仔子孫咧做翻皇帝咧，咁自己嫲嫲就可以入廟啦，係佢永世有個血食咯。咁始終佢都係傳統嘅婦女嚟嘅，佢都係守住儒家嗰套咯。咁所以最尾個政權都係俾翻兩個仔啦咁樣。
4: 后来武则天的其中一位宠幸的曾女薛怀义烧毁天堂佛舍以及明堂，越来越骄恣，令武则天对佛教信仰失望，于是她开始轻视释教，取消佛号，改为信道教，追求长生。
5: 咁譬如咧，係即係佢咧，係改咗呢個天策萬歲、萬歲通天啦，呢啲年號咧，好明顯係受道教思想影響啦。又食嗰啲道教啦嚇，服以道丹啦，追求長生啦。因為佢諗住咧，就係晚年啦，始終個政權都係俾翻即係李唐子孫噶啦。咁李唐子孫佢嘅國教就係道教，咁佢都係即係最尾都係後尾一方面係追求長生。另一方面都是迎合翻一個宗教的轉變，所以咧佢係推崇翻咧呢個道教，就專呢個嘅胡洞真咧呢個道士做天師咧，係將道法咧開始咧就放翻喺佛教之上。佢自己就拜業呢個升仙嘅太子廟咧，重修道觀咧，佢讚呢個道教碑啦，佢攀附神仙咧係佢哋武士咧嘅王祖。就改咗個寢殿咧，係稱做長生啦，長生院、迎仙院都係呢一啲嘅係佢信道教嘅嗰啲嘅表現啦嚇。
4: 從醖釀清帝嘅過程，到之後對各種禮節嘅重視程度，都反映武則天相當迷信。
5: 又沉迷道術咧，染性之術咧，好宮廷裏面信呢啲嘢啦，啊，搞到宮廷裏面咧，其實都好亂下，好多亂象啦，又食呢個係長生嘅仙藥啊咁樣，咁啊迷信好多嘅符碎啊，呢、這個清朝啊沉御嗰啲啦，啊幫佢去建立去鞏固政權啦，但佢其實好多都信嘅，有啲咧嗰啲嘅死囚咧就即係去詐騙武則天咧，就知佢迷信咧，就整啲大腳板啦，就話有巨人啦，有巨人嚟到啊徵朝啊。你冤獄嚟㗎，你赦罪啦咁樣。咁結果呢呢個武則天又傻傻地呢又大赦。咁其實就係嗰啲罪囚整咗個大腳板呢，就要巨人啲精長呀咁樣。咁有啲嘅徵朝就話佢要落台啦咁樣，因為佢養一隻鸚鵡同佢貓。咁呢唔知點解有一日呢貓就食咗個鸚鵡。咁所以啲人話俾佢知呢，你大件事呀，不祥就徵朝啦，你要落台啦，還返政權呢係佢俾呢個嘅李唐皇室。有好多尖夢忌諱咧，呢啲咧佢都深信不疑啦。咁咧，所以好多呢啲嘅江湖術士咧，係佢瞞騙到武則天啊。又中意改字咧，咁啊改字咧，譬如個方格裏面開頭咧改啲新字啦，嗰方格裏面佢又加咗個武字落去咁樣啊。咁啊諗住用武去鎮住國家。咁點知咧嗰啲江湖術士又話唔係，個方格係個囚獄嚟嘅。咁你擺武字落去，即係你放你落去踎監嘅啫，你坐監喎咁樣。咁啊嗱嗱聲又改啦，咁啊改咗八方啦，改咗八方又放落個方格裏面就即係希望冇事啦。咁啊最尾真係咧就啲人就話應驗咗啦。最尾佢咧就係俾張間之宰相咧逼佢下位，咁咧就佢軟禁咗佢啦。冇幾耐咧就駕崩。咁嗱呢啲都係佢做新字搞出嚟好多呢啲嘅係即係啲謠言啊咁樣啦，又寵信啲邪真啊咁樣啦。咁所以資治通鑑都好唔客氣嘅，成日咧就即係使臣又唔可以直接鬧嘅皇帝啊，好失德嘛。咁佢鬧佢身邊嗰啲小白臉啊、儀仗啊，鬧下佢啲寵真啊咁樣啦。咁啊鬧啲寵真咧，佢又好間接嗰啲使臣就話佢揚道甚偉咁樣，佢鬧個寵真。咁其實又武則天啊，咁你明我咩意思啊？係咪？即係話佢咧好武則天好淫亂，咁但係佢唔可以喺史書咁寫。咁但係佢寫佢鬧佢身邊嗰啲嘅小白臉啊。 嗰啲嘅，即係佢寵信嗰啲嘅假真女啊咁樣。所以好多唐人呢當時係好唔鍾意武則天啊，佢女主稱帝啊。
6: 擴闊知識領域，網羅文化通識。
7: 我係馮天樂，天氣越嚟越乾燥。用中醫五行的理論來講，秋天是代表金的，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吃那麼多辣的東西，還有不要喝那些生冷的東西，最好就是喝一些溫潤的東西，譬如杏汁豬肺湯就可以溫潤止燥了。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點半，逢星期日早上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樣廣東廣西。
8: 大學堂主持黃淑儀。
4: 讲座《武则天的统治、信仰及古光忠臣思想》，讲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萧锦华博士。武则天为政治权力可以不择手段，不单止杀害逆佢意的大臣，就连自己的骨肉都可以杀害、迫害、淡薄亲情。不过他都懂得知人善任，收揽人心，睇不过不少人才，不论对方的出身，只求眼前的人才对自己忠诚。
5: 他都是用人很清楚，即是很 consistent， 都是顺者用，逆者除，这个是持续的，即是去到晚年都是这样的。咁就不论你係士族啊、庶族啦，总之听话呢就用，就唔听话嗰啲呢你係几有才干都好呢，佢都会铲除你，当仇人咁样去铲除你。信用逆除係佢用人呢嗰个嘅标准，同埋佢懂收揽人心啦，好多呢嗰啲嘅用好多种种嘅措施啦，喺吏部嘅全选方面啦，喺科举方面，宫廷里面啲宫女呢全部都係佢啲耳目嚟㗎，唔係淨係服侍佢嘅。其实是帮他看住呢是宫廷里面那些事情的，有些什么事呢就向他举报，是帮他去探听呢是这个宫廷内外的是那些的是情况呢，官员那些动静啊，这样去帮他树立势力啦。所以他对宫女很好的，是相当之好，比起之前呢之后那些的唐朝的皇帝呢好好多，因为这些成为了他的心腹来的，是可以说即是用今日的俗语就是他呢是特工。就佢唔好似唔係好信宦官，佢好信啲宫女吓。宦官行埋一边嘅，咁咧就系带佢嗰啲女官咧，啲侍女咧就系着晒男服嘅吓。当时好兴咧着男服咁样啦，咁样去提升佢嗰个系女王嘅权威。
4: 武则天认为女主身份称帝容易受到以男性主导嘅官僚集团轻视。必须加强文武官员的政治教育和管理控制，所以在临朝称制之时写好《神鬼》这本书，用来教导和规范大臣，亦是当时科举考试的指定教科书，里面提出十种忠臣价值观和原则。
5: 咁第一个就系同体观啦，就系嘅君臣关系咧，就好似系即系大脑同耳目四肢咧，一定要一心同体，休戚与共，咁样先有效管治到国家啦。咁另外咧就系至忠啦，就要咧系嗰啲嘅系大臣咧要忠诚，好正直咁样扶拔君主咧，咁样去巩固大一统皇权嘅统治。咁特别咧就系要忠言直谏嘅，唔好话咧要睇皇帝嘅面色啦，特别要为国家嘅利益、为百姓利益咧着想，咁样去尽忠。咁第三方面就是守道啦，这个多少受道家思想影响，要持守唔止系儒家嘅伦理道德，亦都要持守天道嘅规律啊，作为君臣治国嘅一个嘅原则。咁多少講無謂二字啦，咁特別咧第四個價值觀咧，大臣要持守咧就要公正啦，公平正直咁樣去理政，唔好偏私利己啦。特別要咧係佢踐行正義之道，唔好去即係因為私事私利去害公啦，去咧係佢喺公事裏面去謀利啦。咁所以特別公正方面，佢提倡咧要做六類嘅神，神子聖神即係聖賢之神。 担负重任之神，忠诚事君之神，智谋之神，同埋你系贞洁不二之神，直言间真之神，咁就唔好做六类嘅邪神，包括巨神呢、這个嘅阿儿之神、奸神、蚕神、贼神、亡国之神，唔可以做，同埋要咧系正直咁样去康谏咧君主啦，唔好俾君主有过失啦、误觉啦，同埋要对君主咧诚信，君臣之间都要诚信咧、互爱咧，咁样去可以咧系佢同心去管好国家啦，同埋咧大臣做事要慎密咧，唔可以咧同君主沟通，唔可以泄漏啦，禁中嘅系即系嗰啲嘅同君主嘅密语啦，咁就系呢、這个系好重要，守到秘密啦。另外要廉潔啦，即係呢個都係，即係唔好貪赃枉法啦，同埋将士呢要係忠於君主，同埋要愛護呢、這個嘅兵卒啦，同兵卒呢同心同德咁樣去打仗先至勝利。咁另外就係利人，最緊要呢就係佢做任何事情都要顧及百姓嘅利益，所謂嘅利民。咁點解利人呢？因為李世民個民字要避讳，唔可以用民，所以呢一篇叫做利人，唐人要避皇帝名讳。
4: 武则天晚年重病期间遇上神农政变，她已经无力反抗，只能够将帝位交返俾唐中宗，唐朝得以复兴，武则天就改为太上皇，迁居上阳宫，她临终前下遗诏去帝后，回归高宗皇后的身份。武则天离世之后，后人亦按照佢嘅遗愿留墓自碑，一年两个星期。萧锦华博士透过文献介绍武则天嘅统治方针同埋信仰，亦从《神鬼》呢本著作剖析武则天眼中忠臣嘅价值观以及原则。今集大学堂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下星期日晚八点钟，我黄淑仪约定大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早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0,000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约需5分钟，较旧口岸需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说，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亦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于一个多星期后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怎样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警方上星期接获多宗报案，指某餐饮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件，并附有不明白色粉末。调查后发现，涉事的餐饮集团涉嫌同一间位于观塘区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呢批恐吓信件相信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拘捕装修公司的两名男负责人以及一名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所有人暂时获准保释。教宗梁十四世将于未来几日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祷告时透露，他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并没有扩散迹象。梁十四世说，虽然结节发热得早，情况在控制之内，但医生团队建议他接受手术切除，手术几日之内进行。梵蒂冈发言人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000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6: 流感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8: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中国书画鉴定专家龚敏博士。龚博士多年来都是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和书画研究的工作，他的研究范围涵盖明清文学、古典小说和中国传统文化，还出版很多部学术著作，长年都是致力于书画艺术的研究和推广。咁今晚就请龚敏博士同我哋一齐带大家认识书画名家普心如嘅生平，同埋细微呢一位旧皇孙嘅独特笔墨风采。龚敏博士你好啊，嗱，你而家咧就喺一间好知名嘅拍卖行工作。主要的任务可以说是把关，即是负责守龙门，为收回来的书画做鉴定，是不是？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工作。
9: 我们主要是做书画的鉴
8: 定。
9: 确定哪一幅作品是好，首先是真伪，有真伪之后我们才可以从事一个估价的行为。估完价之后我们才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从而得出这幅作品它是不是符合我们那个估价，它的拍卖。

0: 無論是文學性的講戲、書法、茶，我哋飲茶有時朋友同我講，飲完之後你感唔感覺到一股氣喺身體入面流動？我諗一下，好味，但係我感覺唔到。
1: 咁味得精髓啦。
0: 係係係，所以書畫都係講氣嘅。咁點樣睇氣呢？就係、是、氣色。嗰、那個氣色係我哋講中國文學係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嘅文學，書畫都係佢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嘅筆墨。傳統，因為古人嘅居住嘅地理環境嘅影響，所以我哋會今日會話有吳門畫派，有宋江畫派，即係明代啦。咁有南京嘅畫派啦，有西北嘅京津或者係陝西嘅畫派，或者係我哋香港嘅嶺南畫派都好出名。咁點樣去區分呢樣嘢呢？除咗佢嘅大致上嘅構圖、題材、繪畫方式。佢嘅皴法技巧唔同，咁所以會形成古今咁複雜嘅一個狀況。咁翻轉頭點樣望戲呢？望戲就係因為我哋每一個老師，佢會有自己嘅仔女會繼承，有啲會係徒弟，所以一望就知係嗰一派嘅。咁喺嗰一派入邊有細分，譬如文徵明，咁佢自己係屬於吳門畫派一個元老級嘅重要嘅人物啦。咁沈周開創咗之後，就到佢去繼承衣缽。咁佢嘅仔兩個仔都係寫字畫畫鑑定都好叻嘅。咁佢哋都能夠寫得一手文徵明嘅書法。鑑定嘅時候點算？咁你會從嗰個書法嘅線條筆力嚟睇。咁佢嘅弟子都會幫佢畫畫，呢個係公開嘅秘密嚟嘅。所以我哋點樣去睇呢？有睇佢嘅繪畫嘅線條同埋筆墨嘅使用方式，因為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嘅習慣，呢個習慣係好難改嘅，即係好似我哋行路咁。我哋一啲姿勢係改唔到嘅。
1: 其實呢個戲好抽象嘅，譬如徐悲鴻嘅一匹馬。咁嗰個可能你見到隻駿馬嘅形態呢、這個可能就係氣啦。係
0: 啊，其實有啲人係畫到徐悲鴻嘅馬，咁但係佢出唔到個神采出嚟。點樣佢出到個神采？譬如佢嘅線條一般嚟講，徐悲鴻嘅馬嘅鼻哥嘅鼻梁嗰個位呢，佢係一個線條比較直。咁好多人呢，有啲線條呢，佢係拉唔到咁直，同埋佢係斷斷續續，同埋佢有啲馬蹄同埋關節位呢，佢係構造得同一般人做唔到。有啲人可以畫得好似，咁但係我哋成日話睇畫嘅時候話齋一口氣，嗰口氣就係神韻所在。廣東人話爭少少火候。炒餸
1: 係爭啲鑊氣，
0: 爭鑊氣係啦。
1: 要其實即係換言之，我哋要去鑑賞咧，即係要經驗去累積噶啦。
0: 係鑑賞係一個經驗嘅工作。我哋一年睇好多真真假假，我諗2000、3000係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要周圍睇呢啲作品啦。前人話觀千劍而後識氣。咁呢個係啱嘅，因為你睇得多，你先知道邊樣好，邊樣唔好。但係一定要從好嘅作品開始睇。
1: 你從事鑑賞咁多年咧，即係有冇交過罰單啊？
0: 梗係交過啦。我哋成日話人喺河邊走，怎能不濕腳咧？每一個人主要喺呢行，佢肯定會買錯嘢。
1: 可唔可以有啲實例啊？即係譬如你係因為睇漏咗邊一樣嘢，即係呢啲有冇得形象化嚟？
0: 有啲人咧，譬如我哋講望戲。文徵明嚟講咧，佢嘅仔仿佢嘅嘢，或者佢嘅學生仿佢嘢，咁我哋今時今日去睇咧，就會覺得啊，真係好多人都會做。加上後邊有啲人有啲注錄，譬如明中晚期，有啲人將文徵明嘅寫咗去佢嘅注錄入邊，或者係清朝一啲收藏家。咁如果你係一個以注錄為主要購買嘅人，你就好容易中招啦，因為有啲人會
1: 模仿，
0: 咁模仿有分古代模仿同近現代或者當代模仿。古代人模仿有出於幾種諗法嘅，咁有可能諗住得貪得意啦，呢個係買王得羊一個古仔都係咁，即係講古代王獻之個故事都係咁。咁但係另外一種就係出於利益考量，我去仿老師嘅或者係屋企長輩嘅人嘅作品係為咗獲利。咁呢個喺古代人嚟講，佢係有

0: 時心胸廣闊嘅就睁一隻眼俾一隻眼。咁譬如好似沈周咁咧，知道人哋仿咗我，冇緊要攞過嚟，我同你提字，提咗字變咗真嘅。因為簽署咗認可咗，即係譬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或者係胡林翼呢啲，佢哋做一方大員嘅時候，佢哋底下都有啲幕府嘅幕員。咁啲幕員有時佢哋可以幫佢去寫公函，或者寫信札，或者寫書法，認唔認可咧？佢簽名認可就係認可。皇帝嘅诏書都唔係皇帝寫嘅啦，係嘛？咁皇帝诏書都係由呢個翰林幫手起稿噶嘛？你睇康熙帝國都係咁，康熙喺度講，咁下邊人喺度寫完，佢望一望吸引，咁就認可咗噶啦。所以一個係認可同唔認可嘅問題。咁如果沈周認可咗，咁就變咗係下進職一等。咁佢認可嘛？咁到流傳到今日，佢認可嘅作品，咁有時會出現一種錯亂，哇！睇個簽名好好喎，點解畫嘅畫就爭緊少少咧？因為除咗造假之外咧，古人仲有一個畫家自己有個工作坊，咁佢就係批量生產嘅，訂單太多咁點算？一個人十日一水，五日一石，咁畫唔曬咁點算？畫唔曬咪揾槍手咯。所以佢哋有咁嘅作坊之後，畫出嚟嘅嘢，佢再落個簽名，咁啊變咗係真嘅啦。
1: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2: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请来的是一位书画鉴赏专家，他就是公敏。公敏老师从事书画鉴赏数十年，你今天都带来你一本著作，都是一位旧皇孙的研究。这位旧皇孙呢是一位书画专家，不过他自己喜欢介绍自己是学者，即是经史学的专家。不如介绍一下这位皇孙。
0: 好啊。咁點解會做呢個普心御廉譜呢？咁係有個因緣嘅，因為我細個我屋企都掛好多畫嘅，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就係我有一次去北京故宮參加佢哋嘅研討會，就開完會之後去朋友嘅畫廊去飲茶，坐喺度傾偈。咁我朋友就話：喂，我收咗啲普心御喎。咁望一望，真係好好喎。咁佢話：不如你幫我寫篇文啦。咁我當時喺香港大學，咁就從事研究教學。咁我 OK 啊，咁幫你寫。咁應承咗之後，返嚟就開始揾資料。哇哇，我同佢講話：普心御冇年譜喎，不如我哋寫個年譜。佢話好啊。咁就一講好，從12年冬天一路做咗4年先做完，因為期間我有工作嘅變動，咁從山上就落咗山，落咗山之後咧，
2: 你呢個山上係學術界，山下就呢個商界，
0: 係煙火氣比較重嘅。咁落咗山之後咧，就因為工作嘅轉換，咁個人需要時間調整，咁我嘅學術嘅研究就放少咗時間，所以呢本書其實我喺後幾日入面有講，就係其實好多時係8-9點鐘夜晚瞓覺，瞓到2-3點鐘起身寫，一個禮拜3-4晚啦，咁寫3-4個鐘，斷斷續續就寫咗4年。咁普心如係一個簡單講，佢係溥儀嘅堂哥，所以佢係一個皇族嘅偏房，佢媽媽係偏房，但係佢係有皇族嘅血統，所以佢係外甥過落氏。咁當年佢出世嘅時候，到3歲嘅時候，佢見慈禧嘅時候，慈禧對佢嘅評價係本朝靈氣忠於此同，所以對於佢嘅評價好高。其實好辛苦嘅做佢哋，因為凌晨雞啼起身咯。咁我哋而家啲小朋友
2: 仲瞓覺，
0: 6:30起身已經覺得好辛苦啦。但係佢哋從4歲、5歲開始開筆。跟住一路喺讀波波齋係開始，咁波波齋之外，佢仲要學其他嘅古典嘅嘢，所以佢嘅古典嘅文學、歷史、經學係好好，所以佢成日話：如果你話我係一個畫家，你不如話我係個書法家；話我係書法家，不如話我係一個詩人。如果我係詩人咧，你就應該稱呼我為學者。咁佢真係有啲學術嘅編著嘅， 咁但係佢始終我哋喺呢個行當入面始終認為佢嘅書法同佢畫好有特色。咁佢學書畫係從屋企嘅收藏開始。當年佢係17岁之後隱居喺北京嘅西山戒潭寺。戒潭寺係佢屋企嘅一個家廟嚟嘅，當年佢阿爺起嘅，咁所以佢屋企落難嘅時候，佢哋就同佢媽媽去隱居喺嗰度，咁啊開始寫字畫畫啦，學畫畫，學佢屋企收藏。咁佢屋企收藏啲乜嘢咧？美國有一個博物館收藏嘅照夜白宋代，都係佢屋企收藏。陸基嘅平伏帖。是他家收藏的。咁当年他有钱的时候，张伯驹说，哎呀我卖给我啦，咁他说20万大洋。张伯驹家企开银行的，他都觉得好贵，20万大洋真是比不起。咁点算呢？咁等啊，一路等啊，等到。
2: 他没落。
0: 不是没落，他是没钱。因为他妈妈过身，咁變咗係佢需要使錢去幫佢媽媽做呢個喪事。咁佢係一個非常孝順嘅人。點樣孝順呢？從喪事我哋睇唔到㗎。咁但係佢當年即係佢媽媽過咗身之後，佢每年賜血用血嚟寫呢個心經，回向福報佢嘅母親。所以呢個係一個非常孝順嘅一個行為嚟嘅。一路好多年，咁后尾啲医生同佢讲，去咗台湾之后，医生同佢讲，喂，你唔可以咁样，好容易感染咁，因为你系咁吉手指支啲血，咁你睇到佢对
2: 佢妈妈嘅孝顺
0: 系啦。
2: 我反而想拆开话题，佢刺血写嘅呢个心经咧，有冇流传到落嚟啊？
0: 今日见到佢有写抄嘅系朱砂嘅心经。咁但係係咪溝咗佢嘅？應該冇溝到嘅。咁一般嚟講，呢啲係回向嘅嘢，就係抄完之後焚化咗，祭祀嘅時候就焚化嘅。咁講返佢個平伏帖啦。咁當年佢係仲喺王羲之之前嘅，所以喺全世入面佢係屬於我哋魏晉南北朝時期係好重要嘅一個書法嘅文獻。當年啟功先生都話呢個係一個對晉代人嘅一個书法嘅认知同了解啦，咁另外就系对于当时候嘅历史文化有个真实嘅一个保存，所以呢件嘢当佢妈妈过身，佢需要钱嘅时候，张伯佢就用好平嘅价40万大洋就买咗。
2: 其实讲到普心如咧，佢话晒都系皇孙啊，曾经享受过无尽嘅富贵荣华噶。
0: 普心如系一个锦衣玉食嘅一个皇孙，咁自细佢系有人帮佢着衫，起身会敷粉，会化妆嘅。以前佢50年代嚟香港，佢好中意食大闸蟹嘅。传闻佢系搣开大闸蟹，咬咗左边嘅网，再咬右边嘅网，啲蟹钳、蟹壳全部都唔要嘅，
2: 因为嫌麻烦。
0: 系啦，呢个皇孙食嘢，因为佢哋当年就系咁食，所以佢哋唔仲要拆蟹肉，咁麻烦嘢，边有人会做咧？所以佢系你可以想象，佢出门系唔带钱嘅，即系我哋冇办法，佢系用一个世俗嘅生活观念去谂。一个皇孙隔咗百几年啦，你谂唔到佢哋当年系点样生活，佢哋屋企唔休息唔休住嘅，所以佢哋一心圣贤之学，或者系管理国家嘅一啲学问。
2: 呢啲皇孙即系喺艺术成就上嚟讲，就自然系高
0: 机大火气
2: 系啦。
0: 所以点解佢话你冇话我系一个画家，你话我系个书法家？呢个系一个层级递升嘅一个结果，因为对于佢哋嚟讲，学者系最高。跟住系诗人，跟住系书法家，最后先系画家。佢觉得自己卖画系好冇面嘅事情，但系因为不奉正朔，即系连国民党推翻咗清朝，即系孙中山推翻清朝，咁后尾到袁世凯到国民党，跟住到一路过嚟，但系佢都不奉正朔，即系你哋嗰朝换代系你哋嘅事，同我冇关系。佢系以为民自居嘅，所以。佢嘅作品入面，佢系
2: 即系唔会写民国几多年嗰啲。
0: 唔会唔会唔会，千祈唔。如果有民国几多年嗰啲，
2: 一定系假嘅。
0: 99% 都系啦。咁佢一般都系写天干地支。咁另外咧，佢自己就从宋画开始入手啦。所以佢好多作品咧，佢系一个集感式嘅一个大嘅艺术家。咁佢点解学宋画呢？因为当时候四王嘅画风系影响咗成个书画界。咁佢从北派，即系我哋所谓嘅北派，就系董其昌讲嘅南北派分啦。从北派嘅绘画入手，所以佢好多系小苦劈顺嘅一个技巧喺入边画石嘅时候。
2: 唔好意思，這个小苦劈顺要讲解一下。
0: 即系佢执锋个支笔咁样削落嚟，好似一把小斧头咁劈劈劈，一种毛笔不墨个技巧，比较多系画石头嘅时候使用呢啲咁嘅技巧啦。咁佢勾树嘅时候，全部都系中锋勾树枝啊呢啲，你可以睇到佢系中锋、执锋、偏锋兼用嘅一个画家。咁佢好多时候画系比较空灵，空灵嘅画系有时候画啲山水，咁啊啲人系企喺一个好危险嘅一个地方。有张画其实佢系一个好大嘅石头，下边有间屋，有个人喺度。对于我嚟讲，我心理压力我好紧张，即系一个你嘅背后有个好大嘅岩石喺度，咁你住喺度，你唔觉得好
2: 危险？
0: 系好危险嘅，即系我哋住惯呢个平原嘅人，你会谂唔到佢哋即系系一个咁嘅情景底下。但係佢當年佢住喺西山嘅時候，咁你可以見到佢北方嘅山水。咁佢學北宗，第一個佢不忘自己係北方嘅個宗族，第二個佢係打破咗南宗嘅稱霸咗畫壇400年嘅一個局面。所以佢係將成個繪畫係重新攞到一個新嘅地方。咁但係佢嘅創新處不多，虽然佢嘅山水人物花鸟都非常好，但系好多时系仿前人嘅多。
2: 公敏博士简单介绍咗普心如嘅绘画特色，咁书同画同出一源啊，所以下个星期继续请嚟公敏博士讲下名家书法。
1: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
3: 今晚大地书香节目嘉宾公敏博士提到一个成语叫做买王得羊，故事同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有关。王献之是书圣王羲之的仔，书法成就极高。王献之有个外甥叫做杨殷，自幼就跟随他学习书法，深得他的真传，作品风格和王献之非常接近。当时好多人都希望收藏王献之的墨宝，可惜真迹难求，于是就有买王得羊不失所望的说法。意思就是本来想买王献之的字，最后买到杨殷的字，虽然未必是最理想的选择，但是同样是高水平之作，都算不枉此行。这个成语有趣之处，似乎都反映出中国文化重视传承。艺术不是简单复制，而是在继承之中不断发展。千年之后，被誉为南疆北圃的普心如，同样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他深入研究历代名家笔墨，由晋唐到宋元，最终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成为20世纪中国书画的重要代表。中国书画可以流传千年，正因为有一代又一代的笔墨传统，亦都有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代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明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减低长者重症及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灭活疫苗、喷鼻式减活疫苗及注射式重症重组疫苗，三类疫苗安全性相若，但喷鼻式减活疫苗不适用于长者。他说，长者接种重组疫苗后可产生较高抗体及保护力，另外这款疫苗亦适合对鸡蛋有严重过敏人士接种。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点40分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直至下午2点半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及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亦有年长参加者表示，能够完成赛程已经算是达到目标。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5个人失踪。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位于加德满都以西大约100公里的霍尔克县一条村庄发生山泥倾泻，泥石阻塞布迪金达基河，导致河的下游发生洪水，沿岸几十堂民房及两座桥梁损毁。当局表示，初步统计有3男2女失踪，另外几十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没有公布他的国籍。当局向邻近最少5个县的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呼吁身处危险区域的居民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军方和警方正在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晴朗、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6: 我哋系港台。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嘅港台，港台今晚直播室里面有 Mini 同埋 Didi 喺度啊 ，Hello Didi，
7: 你好啊 ，Mini。
6: Didi 啊，你有冇玩过一啲咧好好玩嘅工作坊啊？
7: 有啊，嗱，我咧就觉得咧系好有意思嘅，因为咧我睇咗套电影《Oh My Love》，系人鬼整嘅陶瓷啊，
6: 整陶瓷，后面有个人揽住，
7: 咁又冇揽住我嘅，因为佢始终都工作坊咧，公众地方咧，好似唔系咁好意思咯。我记得嗰次我去旅行咧，就特登参加呢个陶瓷工作坊啦。
6: 系咪即系一对二咁，即系得一个老师对住你同你老公咁样？
7: 系啊，好好玩噶。咁样咧，嗰阵时我依稀啊，依稀记得咧，佢前边咧有部圆形嘅机，即系会喐嘅。咁样咧，嗰只手咧，我对手咧，跟住湿晒啊，有啲泥啊，咁样揸住成嚿嘢啦。跟住咧就跟住个转盘喺度转啊，
6: 喺
7: 度
6: 转咧，就系见到佢转嘅时候咧，
7: 我只手要 hold 住嗰个泥咯，
6: 形状出嚟噶啦嘛，
7: 好难啊！
6: 你系咪要转到几次？你才可以掌握到那個技巧啊！
7: 轉幾次都轉不到，好多次都掌握不到，好難好難搞到功能，但係玩過，我覺得好得意一種感覺。
6: 有老公幫手啊嘛！
7: 最後都不是老公幫手，因為要個專業的師傅，因為我整個型出嚟不靚啊，我是要個杯的咁、啊、但係整嚟整去都整得不夠靚，到最後咧，那個師傅就同我整咗就係比較靚啲。咁到最後我就點樣呢就畫咗一個。整一個好完整嘅杯出嚟啦，佢幫我，咁啊油咗啲顏色上去啊，刻埋個名啊，同埋寫埋啲特別嘅日子咯。咁之後咧，佢就會攞去燒，燒咗第二日咧就叫我哋去攞咁樣咯。
6: 哦，然之後就俾翻你，然之後你而家仲有冇用啊？
7: 梗係有啦，擺喺度依啲幾好，可以永久咁樣保存咯。
6: 嗯，我以前都整過一啲唔同嘅手工藝啦。我覺得整手工藝嘅時候，尤其是同另一半啊，係一個好好嘅回憶。即係成日我哋都會話啦，有好多拍拖嘅記憶就係、是、啲金色嘅記憶球，即係嗰套卡通。片咁你就會好記得啦。即係如果你問我咧，好深刻嘅一啲活動或者工作坊咧，即係我反而唔係諗起一啲整手工，
7: 嗯、
6: 我諗起有一次咧去玩 roller 喎、
7: 哦。嗰時係 我最愛㗎。係
6: 啊，我嗰時係我生日啦、哦，然之後啊 book 咗個 roller 去玩咁樣，即係唔係好識㗎嘛？即係我唔係即係由細玩到大，哦、即係以前嗰個年代咪好興放假大家成班 friend， 然之後去踩 roller
7: 嗰個年代咯。
6: 跟住但係嗰時我唔係㗎嘛，然之後就啊去試下啦。哇！我見到在場好多男男女女喺度拍拖，然之後大家都唔係好識玩啊！而家我老公好好啊，佢咧 book 咗一個教練。教我哋半個鐘左右，然之後你學識咗啦，然之後我就喺嗰個 roller 場上面咧，就可以好自如咁樣喺度玩啦。哇！如果佢冇幫我 book 到個教練咧，我可能真係唔識玩啊。
7: 哇！你老公咁細心嘅，唔該跌到你嘅芳心啦、
6: 啊。我當時就會覺得啊，你真係好細心啊！即係如果我一上到場啦，然之後就係咁跌啦，然之後又左撞右撞，我應該唔想玩，然之後就會想發脾氣咯，就是、你帶我嚟做乜嘢啊？我唔想嚟咯。
7: 哇！你老公真係好嘢喎，咁嘅橋都諗到喎、
6: 啊。所以氹女仔開心咧真係好難嘅，所以我哋定期咧都可以去下玩啲唔同嘅活動、唔同嘅工作坊，學一下一啲新嘅嘢咧，都有啲新嘅記憶嚟噶嘛。咁稍後時間咧就會同大家介紹香港電台第五台嘅節目長進課程啊，睇下呢一季咧究竟大家可以學到啲乜嘢啦。而家先同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8: 公關主任手記。
6: 嚟到电视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Camille 喺度。Hello， 你好。
9: 你好啊 ，Mini。
6: 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走进东盟》第三辑，内容又系啲乜嘢咧？
9: 系啊，呢一个系新嘅英文节目啦，咁啊会喺港台电视32播，咁啊就嚟到第三辑噶啦。依然是會有香港大學哲學系的助理教授黃宇信咧嚟到擔任主持嘅，咁大家可能都會對東盟依一個字眼好陌生啦，其實咧一啲都唔陌生嘅，對你係好近嘅，例如我數一數啊，馬來西亞啦、新加坡啦、泰國啦、越南，呢啲係咪好似大家咧去旅行嘅目的地咧？
6: 係啊，
9: 咁佢哋咧就係其實都係東盟，即係話東南亞國家聯盟嘅成員國嚟嘅，咁呢個東盟咧，其實有11個國家，咁喺全球嚟講咧，即係如果佢哋依啲聯盟咧，佢哋聯手，咁其實係可以對全球嘅經濟啊，或者係佢哋嘅影響力咧，係數一數二咁勁嘅。節目就話俾大家聽，東盟係有好多人口，好多好後生嘅勞動力，又有資源優勢，政策上又點樣嘅咧？咁可能對一啲專業人士啊，或者想後生嘅年輕人想向外國去發展啊，可能睇依個節目 都對大家有幫助嘅。咁啊，入邊啲嘉賓咧都好有來頭嘅，例如係東大文嘅民主共和國嘅副總理啦、泰國嘅副總理啦、馬來西亞嘅政府嘅部長啊咁樣。咁所以大家要留意，逢星期三晚嘅9:30喺港台電視32播出嘅《走進東盟三》啦。
6: 嗯，咁如果大家咧对一啲社会啦、民生啦同埋经济议题有兴趣嘅话咧，就留意住呢个节目啦。而今晚除咗同大家介绍《走进东盟》第三辑之外咧，亦都会同大家讲讲《医生与你》嚟紧集数嘅一啲内容。
9: 系啊，我谂咧对呢个节目嘅长期拥趸咧，应该都唔陌生啦。系一个直播节目嚟嘅，每一个礼拜咧都会邀请专家咧去讲解一啲医疗话题。咁下个礼拜咧就会介绍肠易激综合症啦，咁之后十月其余嘅话题咧就更加有乳癌啊、烧伤处理咁样，咁可能如果你啊或者你身边识得嘅人咧都有遇上呢啲健康问题一啲疑问啊，都可以咧欢迎每集直播节目嘅时候咧就去打电话上嚟问专家啦，电话系25567281或者 WhatsApp。5512-1286，咁呢个节目就会喺逢星期三晚嘅9:30喺港台电视31播出。
6: 嗯，咁大家就继续留意住医生与你啦，今晚唔该晒 Camille,thank you。
9: 好，
6: 拜拜。
10: 公关主任手记。
6: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Hello, 你好。
11: Hello, Mimi, 大家好。
6: 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文教组的新节目《非遗沉踪》，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香港的本土文化的。
11: 是啊，如果大家对香港本土文化有兴趣呢，就要留意文教组的新节目《非遗沉踪》啦。咁主持叶德平博士呢会同黄淑仪带大家重新认识唔同嘅非遗项目背后嘅一啲文化意义同埋历史价值噶。
6: 嗯，咁节目当中呢又会同我哋聚焦边一项嘅非遗呢？
11: 嗯，咁其实香港而家呢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总共有507项，并且分为五大嘅类别。咁非遗沉踪呢就会聚焦口头传统和表演形式。咁呢类非遗呢一共有21项，内容非常之丰富。除咗有唔同嘅方言啦，仲包括一啲口述传说、谜语等等多种表演形式。咁当中呢其实保存住好多地方嘅智慧、生活嘅记忆。咁节目呢仲会邀请一啲致力推广同传承呢类非遗项目嘅人士啦，同埋团体，同大家分享一啲非遗嘅历史缘由、表达方式同埋演变㗎。
6: 嗯，所以如果大家呢对于香港本土文化好有兴趣嘅话，记得留意住呢个香港电台文教组嘅节目《非遗沉踪》啦。播出时间系逢星期日晚上8:30，就可以打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就可以收听到㗎啦。今晚唔该晒你啊 ，Catherine，thank you，
11: 唔该晒，
6: 拜拜。

0: 拓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1: 我是文洁华。秋天的飲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啦、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好大，更加需要调整飲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2: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3: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Didi
5: Mini
4: 嚟到电台部嘅访问，我哋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长进课程啊。咁而家呢一季咧就有考古有古啦，同埋约到健康两个节目嘅，咁就揾嚟主持黄好婷玫瑰同埋洪艺轩圈圈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两位好
6: ，Hello 大家好，
5: 两位好。
4: 咁今季嘅主题啱啱就介绍过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呢两个主题？其实个内容系讲啲乜嘢嘅咧？
6: 系咁，等我讲先啦，大家好，我是玫瑰啊。今季的课程呢，我就会主持这个考古有古啦。讲起考古，其实我相信大家呢都没什么特别的认识。
4: 好像呢，好像去看啲化石啦。
6: 是啊，
4: 找啲古迹咁样㗎。
6: 是又或者你会唔会有睇过一啲电影呢，是关于寻宝嗰啲㗎。
4: 都有
5: 喎、啊。好吸引㗎。
6: 是啊，好多人呢都会即係对于考古啦都认为是找宝物。但是其实呢，真正的考古呢并不是找宝物啊。是找一些历史的遗迹又或者是碎片，然后我们就可以跟远古对话啦。那在今季的这个课程呢，我就会跟两位拍档一起为大家拆解到底考古的真正面貌是怎样，考古的目的和一些很有趣的考古的经历呢都会一一提到的。
7: 嗯，咁到我啦，嚟到約到健康啦，八點半嘅呢一個節目咧，就有我圈圈同藝圈主持啊，仲有另外嘅兩位嘅註冊藥劑師啦。咁又講下約到健康係一個乜嘢嘅節目先？約到健康咁成日都話約到病除，約到病除咁啦。咁好多藥咧都係幫我哋治病噶啦，但係原來啊，我哋對於藥物咧都有好多嘅迷思噶，例如係啊年紀大咗好多長期。病又更新啦，咁咁多种药又要依时食啦，呢种药咧又话要食半粒，嗰种药咧又话要食两粒，呢种药咧又话要空肚食啊，嗰种
4: 好复杂啊，
7: 系啊，好夸张噶，有时老友记咧一个唔觉意咧都会啊漏食咗一粒、啊。点算呢？好担心噶嘛？又或者，咦？我刚才系咪已经食咗呢只药？
4: 好贴心啊！呢一啲问题
7: 系啊，好多时咧都会有呢一啲嘅迷思啦。长者们咧都会因为啊，会唔会食咁多药咧，好伤个肾啊，好伤个肝噶咁样咧？呢啲种种嘅疑问咧，我哋都可以透过呢一个节目咧。問到我哋嘅藥劑師嘉賓主持啦，令到我哋可以破解坊間嘅一啲不實嘅藥物資訊啊，咁就可以藥到健康迷思清光啦噃。
5: 嗯，咁但係要知道主題係咁啦，我就想問翻玫瑰啦，其實考古有古啊，咁啊聽個名咧就覺得好有故事性啊，但對於我哋呢啲啊又唔係對歷史啊同埋考古唔係咁叻嘅普通聽眾嚟講啊，節目會點樣用有趣或者係唔悶嘅方式帶俾大家穿越時空咁樣
6: 咧？嗱，因為咧我覺得啦，講到考古，你哋就會覺得啊，好似好虛無縹緲，唔知點樣入手喎。嗱，好簡單，我哋會每一集咧都會穿插一啲真實嘅考古嘅故事啦，又或者。到底香港有啲乜嘢嘅历史遗址系可以去做考古嘅咧？咁之后嘅集数亦都会慢慢提到噶，同埋唔知你哋咧有冇发现啦，又或者睇过啲新闻啦，好多考古现场佢都会咧有一啲好似啊豆腐砖咁嘅方块去啊即系砌成咁样啦。
4: 咩嚟噶？
6: 系啊，嗰啲咧其实咧叫做探方啊，系、因为考古学家咧想好好咁去分类，即系咧将每一个位置分门别类咁样咧去好好咁做一个考古嘅记录。同埋其實咧，考古冇你哋諗到係咁簡單嘅。事前咧係要經過好多嘅調查啦，然後要做勘探，再去發掘。發掘完之後，你仲要翻去實驗室，又或者係佢哋嘅辦公室裏面咧寫報告，同埋做好多記錄噶。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呢樣嘢係好得意嘅。
4: 嗯，我成日都有諗啦，去考古嘅時候，即係如果我明知啊喺泥土下面係有好多文物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啊好驚喎。如果我一個挖掘唔小心整爛咗，又要點算呢？或者如果我以為佢係有好多啦，
8: 咁我挖掘完發現，咦，得個少少，咁我咪好唔開心咯？會唔會有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嘅咧？
5: 嗱 ，Mini， 你講呢個問題咧，之前我睇過，原來咧西貢咧早前咧發現咗成6000多件啦，依個石器時代嘅工具添啊，同埋咧其實馬灣啊、南丫島同埋大嶼山咧、都發現到一啲嘅出土文物噶。
6: 冇錯，頭先 Didi 你講嘅一啲地方啦，喺稍後嘅集數咧都會帶大家去遊歷一下，同埋講下咧，其實我哋而家行喺腳底下面嘅塵土底下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層㗎，呢啲文化層呢可以係好多層。咁你諗下喎，原來 Mini 你而家腳底有機會係有古人嘅前人嘅一啲生活嘅面貌遺跡、你唔覺得好得意嘅咩？係啦，
5: 係啊，我都覺得好得意。
8: 我覺得你好勁啊，玫瑰！即係我以為呢啊，可能你係作為一個主持去訪問個嘉賓嘅時候啊，你都係問問題比較多啦。但我發覺玫瑰對於考古呢一回事，你已經好熟悉㗎咯喎。咁另外一位。主持又是哪一位呢？你会不会跟他们、多些互动，然后他是不是都是一个考古的背景来的？
6: 是，其实呢今季呢我有两位拍档的、他们分别是香港考古学会的主席蒋伯朗和他们的副主席张宇玲。其实两位呢都在这个考古界深耕多年的，尤其是伯朗呢，他其实是参与很多中国内地的考古工程，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告诉你听。另外张宇玲呢，其实他就在香港从事一啲考古嘅推广教育工作嘅，咁所以咧之后好多关于香港嘅遗迹嘅故事咧，都会由佢嚟讲解嘅。
5: 我知道而家香港咧，好多人咧对考古咧都有兴趣，所以咧业余兴趣嘅进修课程又有啦。香港嘅大学咧都有读呢啲考古嘅课程噶。
6: 系啊系啊，所以我哋喺课程都有提到，到底真系要从事考古要读啲乜嘢咧？有好多朋友都会翻去内地特登去读呢个考古学，因为考古你唔好以为净系掘嘢咁简单，
5: 系啊冇错，
6: 可能系田园考古啦，好多唔同嘅考古嘅嘢都要学嘅。
8: 咁除咗考古之外啦，咁我哋学完呢一方面嘅知识，咁都可以学下一啲同自己贴身一啲啦，就系药道健康呢一个课程啦，交俾圈圈同我哋讲多少少啦。咁一听个节目名咧，就觉得啊好实用、平时又会点样同大家咧去解决一啲健康或者生活上嘅迷思嘅咧？
9: 其实譬如咧，我哋第一集咧就会讲到高血压嘅呢一个疾病啦。原来咧治疗高血压嘅药咧都有好几款噶，款款咧都有各有功能嘅。咁啊，例如咧有啲药啦可以帮我哋减慢个心跳啦，从而降低个血压啦。咁有啲咧就可以帮我哋个血管啊放松下嘅，有啲咧就会阻止我哋嘅血管收缩啊咁啦。咁令我明白到咧，原来医生开咁多只药俾我哋咧，系有佢背后嘅道理噶。所以咧，知得更加多咧，嗰啲药嘅功用咧，我哋就可以更加配合医生嘅处方啦。
5: 除咗知药嘅功用咧，反而我好想知道咧，到时咧有啲迷思帮我解一下，系咪真系食中药可以有病治病，冇病强身咧？咁就听翻你嘅节目啦，系咪咧？
9: 系啦，
5: 咁同埋嗱，其实咧，圈圈啊，嗱，除咗你之外咧，仲有两位主持人嘅，都可以介绍下佢哋嘅背景啊。
9: 系啊，有两位嘅嘉宾主持啦，佢哋分别咧就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啊苏耀华苏会长啊，而另一位咧就系注册药剂师陈永林嘅，佢哋两位咧都十分专业，亦都好有经验。我记得咧，苏会长曾经分享过咧，佢曾经去到做义工，就问过一啲长者们咧平时食药嘅习惯，咁佢就发现咧，原来有啲老人家咧，佢哋觉得医生开五隻药俾佢啦，但系竟然咧佢哋只系食得三款药嘅啫，点解会咁咧？问到嗰啲长者咧，佢就话啊，而家就要食咁多款药啦，到。嗰、那個疾病好嚴重嘅時候，咪冇藥醫咯，佢哋會有咁嘅迷思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要聽藥道健康，等會長同我哋講解一下藥物背後嘅道理啊。
8: 因為始終好多人咧，可能佢哋成長嘅背景未必係接受到咁多嘅醫療知識啦、可能到而家先可以聽住呢個節目，去慢慢了解到究竟啲藥物究竟要點樣食啊，或者聽多啲一啲唔同嘅醫護人員同佢哋講個指引係應該要點樣做啊。咁圈圈嗱，你自己主持完呢個節目，會唔會都对你日常生活都有一个大嘅转变，即系可能你自己都有一啲迷思，系一班主持帮你拆解咗咁样嘅咧。
9: 哇！嗱，有讲到呢度咧，有一样嘢咧，我就觉得我即刻要翻屋企做啊，同苏会长录完音，做完访问之后，我就即刻翻屋企睇下我爸爸嗰部血压计啊。原来咧，苏会长就话 我哋平時屋企用嗰啲蒲皺式嘅血壓計去量我哋血壓咧，
8: 即係箍住手臂嗰一款啦。
9: 係啦，嗰一款咧就有時限嘅，就要去到某一段時間，我哋就要更換咗佢啦。因為咧佢部機當中咧就有啲彈弓咧係會鬆咗啊，用得耐就鬆咗，變得唔緊啦。
5: 嗯，個時限係幾耐先？
9: 大概一兩年我哋就要換㗎啦、
5: 哦。咦，我媽咪嗰個好似三年都未換喎。
9: 係啊，
6: 要翻去睇一睇啊。係
8: 啊。
9: 是啊，
8: 所以大家就可以听住节目学到更加多嘢啦。最后交俾两位同我哋讲讲奖进课程播出嘅时间同埋日期系几时咧？
6: 好，逢星期一晚8点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由我黄好婷、蒋白浪，仲有张雨玲主持嘅奖进课程考古有古。
9: 而约到健康就可以喺逢星期一嘅晚上8:30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听到我圈圈洪艺圈咧同埋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会长同埋陈永林咧，佢哋两位注册药剂师嘅分享噶啦。
8: 嗯，所以大家咧逢星期一晚上记得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今晚唔该晒两位 ，thank you，
5: 唔该晒，
8: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表示，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以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同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因应大埔宏福的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及亲自投标的要求，但建议仅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的门槛。教宗梁十四世将于未来几日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

0: 71岁嘅梁十四世星期日喺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祷告时透露，佢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并冇扩散迹象。梁十四世话：虽然结节发现得早，情况喺控制之内，但医生团队建议佢接受手术切除，手术几日内进行。梵蒂冈发言人话：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
5: 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7: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9: 我哋系港台港台。
10: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今晚嘅节目主持人咧，有我 Didi 啦，同埋 Mini 嘅。
11: Hello， Didi，
10: 你好啊 ，Mini， 各位听众好啊。
11: 嗯，我成日都听咧 ，Didi 同我哋讲啦，甚至喺节目里边啦，都同各位听众喺度讲，唉，我系点样教我个仔仔啦，同仔仔嘅相处系点啦，无论由佢幼稚园、小学、中学，甚至而家出嚟做嘢啦，即系好多都系围绕住同你仔仔嘅相处啊嘛。你觉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妈妈嚟嘅咧？
10: 我覺得我是一個非常之開明的媽媽，我是一個很重視溝通，我不會好像我媽媽，因為我媽媽教我怎樣打打鬧鬧的，即我由細俾佢又打又鬧，其實我好唔中意呢種方式，
11: 所以
10: 我
11: 唔會跟。要用好多愛去照顧小朋友，但有時咧小朋友好曳啦，即係未必係佢曳嘅，佢唔明白你啊，佢唔知道究竟要點樣守規矩嘅時候，又點樣去教咧？我時都會覺得，唉，為人父母真係好難。
10: 唔係㗎，我成日覺得細路仔一張白紙嚟嘅啫，你點樣教佢？你畫啲咩顏色上去就咩顏色，點樣教你咪同佢講，你做一樣嘢唔啱啊，咁咪叫佢唔好再做咯。我就會利誘佢嘅，通常我會話，即係佢好中意食雪糕㗎，我如果你再做呢個行為咧，我就唔會再俾你食雪糕。
11: 咁到佢大過咗啦，可能
10: 我大過就換咗雪糕啦。
11: 去到青春期嘅時候，媽媽你唔好睬我啦，我鍾意同朋友出去玩啦，你冇理由仲俾杯雪糕佢嚟啦，你食雪糕啦。
10: 咁我好彩喎，我仔咁大個都反叛期都唔係好犀利，可能我由細到大呢都怪得同佢溝通，點解呢？每一日呢我都會同佢講嘢，幼稚園開始到小學啦，甚至佢到小學6年級都好啦，佢都會講，攞5分鐘或者10分鐘講去學校發生嘅嘢，我就會講我喺公司發生嘅嘢，例如我其實呢已經講到冇嘢講啦，邊有咁多嘢講啊？咁我就揸啲呃我仔啊，同佢講話，今日咧有作嘅，不過嗰啲係善良嘅方面。我就講話，啊，今日老細話我啲字寫得唔靚，鬧我啊，咁佢都信。
11: 然之後佢可能就會覺得，嗯，咁我都希望以後咧，我出嚟做嘢唔會俾人鬧。我而家由小學開始就寫好啲字啦。
10: 冇錯啦，咁所以成日連字，所以其實我成日覺得溝通好緊要。但係我哋嗰個年代，我覺得爸爸媽媽冇乜同我哋溝通啊，好多內心嘅説話想同佢講咧，佢都話，哎，我唔得閒啊，你唔好講住先啦咁樣。
11: 但係個平衡位就好難去拿捏，俾好多愛佢，去關懷佢，同佢溝通傾好多偈啦。佢真係當你一個朋友啦，咁咪好难去教育，即是可能有时候他真的不守规矩，有些什么做得不好，那你又很难去。

0: 种坏咗佢噶，所以佢由细到大都好啦，唔系佢话要乜我就俾乜佢噶啦。不过咧，每个小朋友咧都有独特嘅性格噶，其实做家长咧都系因材施教啦。咁我哋稍后介绍电视部呢套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咧，咁睇下节目度咧，又睇下边类型嘅家长咯。咁呢个时间啦，就请社区参与广播同事咧介绍节目啦。
1: Mini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同事 Penny 喺度 ，Hello 你好
2: ，Hello Mini。
1: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推荐嘅 CIBS 节目咧，叫做《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啊，咁都系同大家啦了解更加多一啲服务业界啦，同埋一啲照顾者嘅需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多啲咧？
2: 冇错啊，呢个节目咧主要系因应一啲照顾者嘅压力渐渐严重啦，相关嘅议题或者一啲政策嘅推动都备受关注啦，咁申请人同埋主持人卢卓康 Sir 咧就希望透过一啲照顾者嘅自身啦、服务业界、政策等等嘅多角度咧，就访问一啲唔同嘅人士，去加深大众了解照顾者呢个需要咯。
1: 嗯，咁嚟紧咧就会去到第三集啦，主题系复康人士照顾者面对嘅情况啊。咁又邀请咗边一位嘉宾同我哋讲多啲咧？
2: 咁今集咧，康 Sir 咧就邀请咗香港复康会息健中心嘅经理范月芝女士啊，就探讨翻同埋分析无障碍嘅概念覆盖之下咧，近年喺城市嘅建设啦、资讯嘅网络使用咧，都有不断优化嘅改善啊。但是一些復康人士在服務和照顧者支援方面仍然都有一些訴求和意見的反映的。
1: 嗯，而且他們都會跟我們分享一些相見、視像、聽障人士的角度出發，他應該增添一些怎樣的社會資源令到他們便利到生活。例如有些什麼的資源是他們需要的呢？
2: 沒錯，節目裡面也都講緊一些、可能有些引路磚、引路徑或者一些無障礙設施等等，而坊間都有不少機構為了殘疾的人士去提供一些社會的資源和服務，令到他們減少一些压力啦，有时咧大家都估唔到噶，佢哋咧其实做得好出色噶。譬如视障人士可以绘画一啲沙画啦，听障人士一齐做一啲无伴奏嘅合唱嘅表演等等啊。
1: 嗯，咁一啲唔同嘅活动啦，都可以令到佢哋嘅生活更加好，因为佢哋都冇谂过自己可以尝试一啲咁样嘅新事物噶嘛，咁就可以获得更加多全面嘅支援啦。咁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加多嘅话咧，就留意住呢个节目叫做《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啊。咁播出时间同埋日期咧，就系喺普通话台每逢星期二晚上8点至9点就可以收听到噶啦。今晚咧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咧，叫做好死有四，就是一些善终服务的内容，是不
2: 是？是的，另外一个全新的节目是由善灵会制作的好死有四，四是 SAY。咁咧，而呢個節目咧係邀請到嚟自唔同界別嘅嘉賓啊，分享佢哋自身最接近一啲死亡嘅深刻經歷啦，從而去探討一啲生命嘅意義啊，更加希望咧聽眾從呢個節目中獲得一啲啟發，係點樣去正面去面對一啲死亡啊？
1: 嗯，咁因为生死教育咧，始终可能喺华人社会里面咧，都系一啲比较难以启齿嘅话题啦。咁大家就可以透过听住电台节目啦，了解更加多啦。嚟紧咧呢一集咧就系第三集啦。咁主题就系我们与癌的距离啊。咁就同大家分享一啲咧，同癌症有关嘅一啲患者资讯。
2: 冇错啊。咁今集嘅嘉宾咧就系癌症资讯网嘅创办人吴伟伦先生 Alan 啊。咁 Alan 咧同 CIBS 好有缘分嘅，其实佢11年前咧都申请过 CIBS。BS 呢个节目叫做《我们都是同路人》Youth Fighter， 咁咧最有缘分咧系11年前我都系佢嘅 facilitator， 系冇错啦。
1: 而家又再合作啦，
2: 系啦。今集咧 Alan 咧就会分享佢点解会创办癌症资讯网啦，同埋多年嚟即系咁样为大众提供一啲正确嘅癌症嘅资讯网嘅知识。咁咧系就系因为生命影响生命呢句说话啦，亦都因为一个人而启发噶。咁系边一个人启发到佢咧？咁大家就要听下啦。
1: 咁始终对一个患病嘅病人嚟讲咧，佢都可能需要好多嘅无论心理咧、生理上面嘅一啲 support 啦。咁佢面对病患嘅时候啦，咁佢又系点样去做噶咧？佢系有点样嘅谂法噶咧？
2: 佢咧觉得其实每个人咧都要接受自己有软弱嘅一面，因为我哋每一个人，我哋都系人嚟嘅。咁咧，佢就觉得咧，佢会从自身嘅癌症经历啦，同埋一啲深刻嘅故事出发啦，去分享翻咁多年嚟咧点样面对唔少癌症病人啊，或者一啲癌症康复者嘅点滴啊，或者故事，从而就令大家思考面对死亡同埋生命嘅。

0: 深层体悟咯。
1: 嗯，咁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嘅话咧，留意住呢个节目啦，叫做《好死有四》啊。咁播出时间系逢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就可以打开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呢个节目噶啦。今晚唔该晒 Penny，Thank you。
0: Thank you。

0: 專業推介我明啊，咁非專業推介呢？
1: 為樂迷鎖定13個非一般音樂課題，就是非專業推介。
0: 非專業推介
2: Mixing 中間是會涉獵到 Auto-Tune 的， Auto-Tune 就是會將可能你唱的一句旋律有一兩粒音位，有些音可能歪了，然後它是不超出半度範圍內，它就會自動幫你拉回去它最近的那粒音。
0: 更多專業領域的音樂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非專業推介，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權發布最高機密節目，
5: 我們是港台。港台
6: Mini
7: Didi，
6: 我們今晚請來節目統籌阿 Moon 介紹這個節目《歡樂家長群》的。你好阿 Moon。
7: Hello 阿 Moon。
8: Hello Didi。 Hello Mini。
6: 這套國劇《歡樂家長群》來到第二季了，來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故事內容。
8: 好啊，這套國劇《歡樂家長群》第二季其實今次是差不多全部都是原班人馬的，原本第一季的三個家庭都有參與這個第二季的，包括果靈果寶一家、糖豆一家和初一一家，還加入了一個新的家庭，就是家玉和家音一家。而今次的故事内容是会围绕着果宝、糖豆、初一几个升小二的小朋友，和果灵、家玉升小六的小朋友，会围绕他们的父母和他们会遇到的不同一些家长之间、学校里面、或者是教育上面的经历和成长的。
7: 咁承接返上一季削减政策嘅背景啦，咁呢一季嘅劇情发展都嚟到一个新嘅学期喇，有冇啲咩重点劇情可以先同观众预告一下嘅
8: 呢？有啊，喺呢个节目出街嘅时候呢，呢套劇应该已经播出咗13集啦，已经发生咗好多好有趣嘅劇情啦。例如呢，一个小二嘅女仔初一啦，其实呢佢媽媽有咗，佢有一个新嘅弟弟，咁佢就会好担心、会唔会 BB 出世之后呢，爸爸媽媽就唔会再咁爱惜佢，会不会有偏心弟弟啊？又或者有一些小朋友会有电话成瘾问题啊，即是好像果宝拎了个手提电话之后，他就好像上了瘾，不断在看电话，不断在看电话，爸爸妈妈想制止他，又用什么方法呢？这样他又讲了。跟着亦都有果灵偶然发现他自己的出世纸里面，他的出生日期原来是迟过他爸爸妈妈注册的日期的，他就突然间想着、我会不会不是我爸爸妈妈亲生的。咁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很多很有趣的劇情了。而之后的集数都会有小朋友的金钱观念问题，例如呢同学之间都很追捧一些名贵的物件，咁你怎样去面对这件事呢？跟住又或者呢，小朋友呢有些拖延的问题，有些家长会怎样去对付呢，应付这些这样的问题呢？又或者其实家长和小朋友可能有些不正确地沟通的出现的问题都会有讲的。咁其实呢还有些家庭岗位转换的问题，其实呢这些剧情都很精彩又很贴地，很适合大家看。
6: 是啊 ,Mini, 你睇下金钱嘅问题啦，拖延嘅问题啦，电话成瘾，而家真係啊，家长非常之头痛。
8: 对啊，
6: 好彩我个年代就好啲，即係未咁流行啦。
7: 因为而家好多电子奶嘴，即係諗住啲小朋友可以乖乖地坐低食饭，你就俾一部手提电话佢，咁佢就可以有啲影片睇住，咁佢就会乖啦，但冇諗过自己呢会令小朋友成瘾㗎嘛。
6: 嗱，如果我仔第时生小朋友，我一定同佢讲，千祈唔好喺公众场所一挂住呢睇电话，最好就系睇书。
8: 但不是，家長都有他的難做的方法，有時候小朋友在街上真的不讓 給個電話他看，他可能真的發敏症，大哭大鬧。
6: 我自己相信我是家長，其實小孩子是一張白紙，你畫什麼顏色上就什麼顏色，當然有些是例外，但多數都是你由細細個培養他這樣，我覺得會好一點，所以節目真的要看多一點。另外我就想問一下，這一季就提到大靜就放棄了高薪職位，回到家裡做事，而楊明彪一家都面臨剛才你說生小朋友，還有大仔又想去外國讀書升學，其實在這麼多家庭的矛盾裡面，他們怎樣應付呢？
8: 是啊，咁其实佢哋系两个家庭嚟嘅，咁大靜咧本身就系一个公司嘅高层嚟嘅，咁样但系咧佢面对咧公司咧要求佢一系咧你就要转去外地继续做高层，一系咧你就留喺本地嘅话咧就要转去做啲行政嘅工作，咁咧其实咧大靜就系真系要选择究竟系佢拣家庭定系拣事业嘅，佢系一开始梗系好唔开心啦，咁但咧其实佢好快就克服咗呢个心理嘅负担啦，跟住佢就同佢个丈夫咧刘向上商量啦，咁佢就决定去 去轉調去個行政嘅工作，佢諗住咧把握佢時間咧去參與多啲小朋友嘅成長嘅。其實都係佢哋好有商有量，其實做得好好嘅呢個位。
6: 係啊，呢個選擇都好啱，小朋友一定要陪住佢成長咯。我成日都覺得生咗小朋友唔用多啲時間陪佢教佢咧，其實咧都係對佢嚟講咧唔係一件好事嘅。
7: 嗯，但係喺一個家庭關係中咧，無論係夫妻啦同子女嘅關係，我哋唔係淨係得難關，唔係淨係得難題，唔係淨係得點樣去照顧小朋友嘅挑戰噶嘛。其實當中都會有好多好有愛嘅畫面，好温馨嘅時間噶嘛。劇裏邊啦，有冇啲好温馨嘅場面，你係都推薦俾一班嘅觀眾去欣賞嘅咧？
8: 其實咧，我自己咧就見到佢哋咧，佢哋咧大大細細嘅小學生裏邊咧，佢哋其實有一個聯盟嘅，佢哋叫做反家長群聯盟。咁樣咧好好笑嘅，佢哋個名有啲反叛，但其實入邊嘅嘢都係一啲可愛、可可愛愛嘅小學生嘅嘢。即係佢哋遇到嘅事嘅時候咧，佢哋咧小嘅咧，佢哋就會直接喺嗰個電話嗰個家長群嗰度傾下，我哋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好啊？應該點樣做好啊？咁樣咧，跟住咧，如果有啲大嘅事情發生嘅話咧，佢哋就會約曬出嚟一齊傾啦。咁而且咧，佢哋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角色嘅，就好似咧果靈果寶咧，通常就係發起呢件事嘅人，佢哋要做一件事啦。跟住咧，糖豆呢個小朋友咧就會係一個軍師。咁咧有啲初一啊、佳音啲小朋友咧就係一啲參與者啦，佢哋就會用一啲小朋友嘅方法去安慰啲小朋友啊，或者去小朋友嘅方法去諗呢個問題啊，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其實呢啲小朋友嘅相處其實好温馨嘅。
6: 係啊，反家長聯盟啊，好有趣啊，我覺得。
7: 同埋佢好似個小大人。
6: 係啊，
7: 即係有啲咩問題就開一個會啦，就好似我哋翻工咁提出一個會咁解決當中嘅問題啊。
8: 其實睇得出咧，小朋友嘅角度諗一件事咧，同家長嘅角度係好唔同。
6: 當然啦，所以家長係成年人咧，就應該代入去小朋友諗啲咩咧，盡量就係去大家溝通溝通。
8: 但有啲難度嘅家長咧，諗唔翻嗰個童真嘅角度咧，即係唔可以去到咁童真咁。
6: 係咁又
8: 咁去睇，
6: 都係睇成
8: 嘅。所以有時睇個劇咧，都係有時温故知新一下，原來啲小朋友係會咁樣諗嘅。
6: 冇錯冇錯。
7: 嗯，所以家長咧都可以睇住呢套劇啦，就喺《歡樂家長群》第二季啊，相信都會好有共鳴啊。咁以阿 Moon 你嘅觀察啦，咁香港同內地嘅家長其實喺照顧同埋教育小朋友方面啊，係咪都好相似嘅咧？即係天下父母心啊嘛，大家對小朋友嘅態度係咪都好類似啊？
8: 咁其實都係嘅，因為始終大家其實都係亞洲嘅父母啦，大家遇到嘅問題都好似嘅，即係大家對住啲小朋友啦，咁小朋友咧一定有好多好一致嘅，
6: 同埋好多唔同性格，
8: 係啦，例如小朋友之間可能會有比較啦、嗯，喂，我有呢對名貴嘅波鞋啊，其他同學都有，但係你有冇啊？我好想要啊，咁我點樣咧？點樣去面對呢件事咧？跟住例如我啲四大長老啦，咁你香港同埋內地都係有四大長老噶嘛，都係好錫啲小朋友噶嘛，個長老突然間俾一筆唔少嘅零用錢，啲小朋友會唔會影響佢哋嘅金錢觀念啊？佢哋會點樣使呢啲錢啊？又或者係其實啱啱都講啦，其實大家都面對緊打機成癮啊、手機成癮呢個問題啦。我相信大陸同埋香港都係面對緊完全一樣嘅問題，所以係咯，大家父母面對嘅問題都係非常之一致。
6: 係啊，頭先你講開四大長老啊 ，Mini 啱啱咧睇到咧媒體有講過咧，開學日咧一個小朋友啫嘛，六個人帶佢翻學，爸爸媽媽、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幾犀利啊！
7: 係啊，即係咁，始終自己嘅小朋友當然係特別愛錫啦、但係究竟要點樣教育，同埋要點樣同再長輩嘅相處咧，其實又係第二個學問。
6: 要學咯，所以咧生仔要考牌。系，我成日覺得啦，
7: 所以大家都可以睇住呢套劇啦。有啲乜嘢問題可能會發生嘅話，自己幻想一下，自己預演一下，自己了解一下先。咁劇中咧，無論係忙於工作嘅父母啦，定係面對升學有矛盾嘅父子啦，最終都會透過溝通啦嚟雨過天晴嘅。咁對於香港嘅家長嚟講啦，你覺得呢一部劇喺陪伴子女成長當中啦，同埋處理親子關係方面啦，有冇啲可以借鏡嘅地方呢？
8: 其實咧，我覺得呢個劇其實都有好多值得香港家長值得借鏡嘅地方嘅，因為咧，其實呢套劇咧，佢哋嘅屋企咧好多時都係有提供啲好有質量嘅親子時間，即係你亦都會好肯聆聽啲小朋友咁，其實佢哋而家諗緊啲咩啊，需要啲乜嘢啊，又亦都會咧好有智慧咁去解決嘅問題嘅。即係我講少少例子啦，例如咧啱啱講嘅小二女仔初一啦，佢對 B B 出世之後咧，爸爸媽媽會冇咁愛惜佢嘅顧慮啦， 實佢爸爸媽媽處理得好好嘅，即係例如咧，媽媽佢就會開口講話，佢會永遠都咁愛錫佢啊，就算弟弟出世咧，都唔會分薄咗對佢嘅愛啊。跟住咧，亦都會帶佢咧去親身睇下另外一 pair 嘅兄妹咧，佢哋嘅真實嘅相處，就去解除嘅顧慮。其實原來啲兄妹都可以相處得好好嘅，即係兄妹係唔會影響做父母對你嘅愛嘅，亦都會咧喺 B B 出世之後咧，會應嗰個初一嘅要求啦，會邀請初一同學咧嚟到屋企去睇個 B B， 去間接加深翻啲子弟嘅感情咁樣。
6: 係啦，嗱 ，Mini， 呢個節目一定要睇，點解咧？我都係咧聽港台同埋睇港台嘅節目咧，所以學識點樣教小朋友。頭先咧講咗重點啊 ，Moon， 其實聆聽同埋愛咧真係好緊要。
7: 所以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最後講講節目播出日期同埋時間係幾時咧？
8: 好啊，歡樂家長群第二季播出時間係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1。
7: 咁大家就留意住港台電視31啦，今晚唔該曬，
6: 唔該曬，
7: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APEC 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反映香港是区内的重要国际金融中心。印度连日出现反对政府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详细新闻内容，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陈晓君报道。
2: 热烈祝贺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3: 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以及本港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官员出席仪式。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口岸开通具有三个重要意义，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大幅提升效率，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
4: 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3: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表示，预计口岸开通初期客流介乎10万到20万人次，将会同港方一同做好高峰客流准备。
5: 预计在口岸开放之初，会有大量的旅客来新的皇岗口岸打卡参观，包括通关体验。我们以更好的服务保障来做好相关的服务，同时我们会会同港方和深方两地的口岸部门协同做好高峰客流的应对准备。前期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分流管控的相关措施，同时呢，对现场的通关的流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确保大家在通关的过程中有更好的体验。
3: 薛华明又话，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的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联同多名司局长去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和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林汉山报道。
6: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包括离境大堂、联合一站式车道流程等的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有信心口岸明天会安全畅顺开通。
7: 我们做了超过100次大大小小的测试，包括一些压力测试、系统测试和一些流程测试，我们是很有信心在明天我们6:30开关的时间能够提出一个是安全、一个是畅顺有效率和市民体验良好的一个过关体验。
6: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口岸的公共交通交汇处视察，他在局方的社交专页说，大型口岸区要顺利运作，背后有很多部门和机构的配合。运输署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测试，针对车流、人流和现场指示等的细节不断检视和优化，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他亦都到新田公共交通交汇处视察，话运输署已经安排多条巴士、小巴路线接载乘客往返新田和黄岗口岸。听日口岸开通，局方会以严谨的态度密切监察现场情况，随时做好协调和应变准备，务求令通关流程保持畅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过去两个几月，特区政府各部门进行了超过100次测试，包括系统、压力和流程测试，以及不同的演练。当中有多场动员公务员参与，包括2次分别有1万和2万名公务员参与的压力测试。过程中，公务员以用家的身份给了不少意见和建议，肩负着双重角色，以民为先，行多一步。卫生署就在旅检大堂设置集体式红外线热像仪体温侦测系统，为大量旅客进行无感体温检测。署长林文健说，已经调派充足人手，确保黄岗口岸开通时卫生检疫工作运作畅顺有序，保障市民健康，为国家守好南大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的5倍。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过多一个几星期将会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财长会的重点都是香港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畴。李俊杰报道。
8: 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听朝早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新口岸的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大约69万平方米，是全球单体建筑最大的陆路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旅客整体出入境手续由原先的30分钟大幅减少至大约5分钟，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这个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而除了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陈茂波提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再过多一个多星期将会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怎样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财长会聚焦4项重点，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4项重点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畴。陈茂波又说， APEC 财长会是全球瞩目的国际会议，亦都是香港国际级大型活动之一。参会的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亦都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40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截至下午2:30，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 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和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亦都有年长参加者说，能够完成赛程已经是达到目标。崔慧欣报道。
9: 香港单车节56公里组清晨5点15分起步，大批参加者清晨4点左右陆续到达西九文化区起点，到朝早大约6点40分首批参加者陆续冲线。有深圳来港参加的旅客认为赛道景色好靓，
10: 因为我们是可以看到日出的嘛，过了那个隧道折返的时候看到那个应该是有个跨海大桥，那个桥的话让我印象最深刻，我看到了日出，然后香港的一个景象完全映入我的眼帘当中。
9: 有较年长的市民首次参加单车节，好开心完成目标。
11: 是啊，第一次咋，我谂住中途会上车啊，点知系踩得晒喎，踩晒已经系我的目标啦，我谂住踩唔晒噶，因为佢有嗰啲分段嗰啲关闸时间咧，如果你唔系有一定嘅速度过唔到嘅，唔够时间过嘅。
9: 今年嘅路线加入中九龙绕道，参加者体验喺五隧三桥路线上竞逐。起点同终点就移师西九文化区，赞助活动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有份落场，他期望活动推动本港体育和旅游发展。
10: 大家其实知道今年我们回归到西九，为什么呢？因为西九真的很独特，因为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加体育很独特元素的一个香港的新的地标，也都希望带给我们今天近1000个旅客一个全新香港西九的经验。
9: 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形容新路线很特别。
12: 之前我们就是回到去就是一个市区，现在就回到来我觉得是比较平静一点的。我想大家除了真的去故宫的话都很少会经过这里，所以我都很开心即今次可以改路线。我希望可以越来越多不同的路线，或者多一些阔的路给一些单车手踩的。
9: 另外，国际单车联盟 1.1 级公路赛相隔五年再度在香港举办，吸引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单车劲旅云集香港。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表示，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照原定路线转入丁九桥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总会表示，早上两名56公里组别的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时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在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被救护车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照原定路线转入丁九桥。单车总会说，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国际方面，印度连日出现反对政府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反对派早前号召民众周末上街抗议，新德里警方昨日采取大规模驱散行动，一度扣留数以千计示威者。外电报道，新德里今日未见大规模集会，但是市内维持高度戒备状态。张子欣报道。
6: 印度连日出现反对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由青年领导的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以及另外两名领袖星期日在律师陪同下离开新德里的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三个人是在昨日从孟买乘坐飞机前往新德里，准备参与反政府示威时被扣留。组织的代表律师说，当局释放他们的条件是一年之内不得扰乱社会治安。蟑螂党等多个反对派组织早前号召民众周末上街抗议，新德里当局昨日严阵以待，关闭几十个地铁站，被指是要阻止民众前往市中心。警员其后采取大规模驱散行动，据报一度扣留数以千计示威者。外电报道，新德里今日暂时未见大规模集会，但是警方维持高度戒备，市内多处放置铁马，大批穿着防暴装备的执法人员巡逻，市内的地铁站重开，出入口有保安人员看守。
13: 印度人民院即是国会下议院的反对党领袖拉胡尔金地就扬言，他所属的国民大会党听日会再次带领青年上街抗议。印度今次示威是源于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影响印度明年举行的地方选举，因此号召民众上街抗议，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早前已经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选民名册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4: 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五人失踪。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位于加德满都以西大约100公里的阔尔克县一条村庄发生山泥倾泻，泥石阻塞布迪金达基河，导致河的下游发生洪水，沿岸几十座民房以及两座桥损毁。当局表示，初步统计有3男2女失踪，另外几十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没有公布他的国籍。当局向邻近最少5个县的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呼吁身处危险区域的居民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军方和警方正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至少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包括美国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一度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说，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袭击机场和海港等设施。许敬轩报道。
15: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晏昼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3号客运大楼星期六晏昼传出爆炸声，机场内的人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之后，机场里面有多人受伤倒地，多架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是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着力瓦解组织的弹道导弹网络，并且是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前往田纳西州出席共和党集会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同日报道，组织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4: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反映香港是区内的重要国际金融中心。印度连日出现反对政府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 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6: FM 926，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以市民心为心，
1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8: 毒品大麻是毒品，
19: 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20: 周末月黑风高，
21: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20: 喺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
22: 决战一台之巅。
21: 黄子勇
23: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21: 宋食
24: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20: 海林
25: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20: 周末斗兽场，
25: 欢迎嚟到星期日晚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26: 我系苏食，
27: 我系黄子勇。
25: 今日我哋讲呢个题目，系咪应该正气少少咧？
27: 正气，唔系，但系
26: 唔系一定正气嘅，
27: 有原因噶。
25: 四海之内皆兄弟，系咪？
27: 喂，真系有原因。点解我话？我突然之间好想讲呢个题目咧，系因为海林 send 咗幅相俾我，
26: 系
27: 咁嗰幅相咧好得意嘅，佢就系一个剧照，我唔知系短剧定乜啦，就讲呢个刘关张即系对住一个神坛咧，就做我哋经典嘅情节桃园结义嘅。
26: 系，但系嗰个像就系关羽嗰个像，
27: 即系刘关张对住关公嗰个神像结义嘅。咁我觉得哇，真系好掂啊！我就即刻俾咗个横批佢嘅，关羽拜关文祥成为关帝咁样。跟住我谂，喂，既然我哋讲呢个主题就好。啱啊！我覺得啟發咗我講呢個主題啊！我覺得
25: 我真係覺得好好笑，我諗起啊係咁、之前嗰啲人係拜邊個㗎？
27: 我真係好好笑啊！
26: 嗱嗱嗱嗱，漢朝就冇結拜嘅，所以桃園三結義呢單嘢咧就係、是。藝術創作嚟嘅，唔需要擔心啊！劉關張到底拜邊個？
25: 我唔使擔心呢個歷史事件
26: 嚇。係，佢哋最多都係拜天拜地嘅啫，
27: 係、啦，就唔會有個神像俾佢拜嘅。
25: 我原來係咁。
27: 咁其實我哋都呼之欲出啦。其實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結拜啊！
26: 系，
25: 讲呢啲嘢，你睇我当初寄张相都寄俾阿子用咗，咦？
27: 但真系好笑嗰、
25: 那个。咁所以我觉得今日我哋嘅呢个贤者时间专家非你莫
27: 属。系，所以就交俾我，等我介绍一下咩叫结拜先。
28: 贤者时间，中外古今咧，人一踏入社会，往往系会主动揾一班完全冇血缘关系嘅人咧，同佢哋斩鸡头、烧王子，叫一声兄弟或者姊妹嘅。文学世界入面男人对兄弟情似乎是有一种近乎神话的执着的，但是现实世界当大家冷静下来，几多人开口埋口说为兄弟两肋插刀，但往往是为了前途，为了大家的利益，在兄弟背后插多两刀呢？这种对义气的追求或者背叛呢，从来都是没有分国界，中外文学历史的例子数都数不完。三国演义的桃园结义，水浒传里面的梁山泊聚义，以至是清代地下组织里面的生死相托，古希腊人里面的蛮族割血为盟，甚至是西方骑士团那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浪漫，人类这几千年来都在这里重复找一班可以同生共死的同袍。结拜的仪式就五花八门的，不过可以说越繁琐的结拜仪式
27: 就代表咗双方越唔信任对方。奇怪迷信嘅结拜方式咧，往往系出现喺一啲有政治倾向嘅秘密组织入边嘅，附带住咧规条同埋惩罚。嗱喺结拜嗰一刻咧，已经要讲明背叛嘅后果噶啦。嗱，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一齐倾下结拜。

0: 苦，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1: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2: 周末月黑风高，
3: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2: 喺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3: 黄子勇
4: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3: 宋食
5: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2: 海林
6: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2: 周末斗兽场。文化策略之海林，
3: 这段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其实结拜呢在西方都是存在的。咁希腊嘅呢个历史学家咧，已经有讲当时边啲人咧会有一啲结拜嘅仪式啦。咁仲有咧，如果你有打个游戏嘅话咧，我相信咧你对呢个刺客教条咧都可能认识嘅。其实 assassin 咧系真系存在嘅。咁一讲 assassin， 点可以唔讲埋十字军同埋圣殿骑士啦？咁仲有嘅，其实结拜仲有罗宾汉啊、三剑客啊，所以我哋慢慢讲结拜。两位啊，
7: 系
3: 你哋对西方嘅 Blood Brothers 有冇啲了解啊？
7: 我估唔到，我哋一开始其实系讲西方先嘅，
3: 西方都有结拜噶嘛，
8: 你这排嘅系咁样，
7: 我细估唔到。
3: 你做乜穿桥啊？
7: 我细估唔到啫。其实认知都系由电子游戏嚟嘅，即系你啱啱提嗰啲 game 我都有玩嘅。
3: 因为我觉得电子游戏对呢啲比较冷门嘅题目啦，系有帮助嘅，有推广。
7: 至少 Brotherhood 呢个字，我系透过打机学翻嚟啦。肯定唔系喺书本上学翻嚟。
8: 我点样学翻嚟咧？就系当年《水浒传》嘅第一版系英文嘅。
7: 系啊系啊，
8: 咁所以就会有 Brotherhood 呢个字啊，
7: 都系睇电视剧咯。
8: 不过头先海洋讲咗咁多嘅题目，就冇提到呢个圆桌骑士，即系
3: 啊 Round Table，
8: Light of Round Tables。
3: 嗯，
8: 系啊，恩怨情仇啦，都系即系呢啲结拜兄弟就从来嘅故事都唔系 Happy Together 噶。
3: 因为圆桌嗰个，我觉得比较多人会去讲。其实最早喺西方有呢种概念去讲话 Blood Brothers 嘅话，一定系嚟自圣殿骑士啊。同埋十字军嘅，咁但系其实佢哋之所以有呢咁嘅概念，有呢咁嘅 Blood Brothers 咧，就系嚟自中东。咁所以就喺 Herodotus， 即系呢个希腊嘅历史学家咧，佢就话咧有一啲叫斯基泰人啊 ，Siskin 嘅血盟啦，同埋一啲阿拉伯人都有呢种嘅血盟嘅。咁佢哋嘅血盟咧就一定要有仪式噶嘛，系咪？
7: 冇错。
3: 咁所以佢哋咧喺自己嘅历史书入边咧就讲咧呢啲斯基泰人咧，呢啲 Siskin 咧就点样样 perform 一个呢啲咁样
8: 血盟嘅仪式。
3: 血盟仪式啦，咁佢话咧一定要有。一个陶碗入面有一堆葡萄酒啦，咁跟住咧就当然啦，
8: 要滴啲血落去，
3: 要滴血为盟，就要用个小刀啦，双方笃笃笃笃，即笃穿自己手指，跟住就滴个血入去啦，跟住仲要咩咧？要浸入武器，要将啲弯刀啊、几支箭啊、咩战斧啊嗰啲咧，同埋一支矛。深入去呢个有血液嘅呢个酒入面，你听咗都有少少唔卫生嘅，系咪啊？咁
8: 呢个铁质好高。
3: 咁最尾咧，你就饮咗呢煲咁样嘅武器浸咗嘅酒，呢个就系即系佢哋当时点解要将武器都浸入去咧？象征住呢个战争共同承诺嘅约束啊！咁所以即系当时呢一个 region 嘅人咧，都会有大概一啲咁样样嘅仪式嘅。
8: 系，
3: 咁佢亦都有讲阿拉伯人嘅仪式咧唔同嘅，佢哋咧要有个中间人嘅，咁咧中间人咧要用一个尖锐嘅石头咧喺双方嘅手指嗰个界开伤口，所以你唔系你自己界嘅，系要另外中间人
8: 界。人哋界你。
3: 系啦，咁跟住咧你就要抹干净头先笃你手指嗰嚿石啦，要特别嘢嘅。 中間人要在每個人身上攞一些纖維，染了血之後咧，就將呢個血咧就立喺唔知佢哋中間有七塊石上面嘅。咁咧，而且仲要祈求神靈啦、啊，即係酒神啊，或者呢個烏利人啊見證嘅。跟住咧，仲要最後咧要介紹你呢個 Blood Brothers 俾你周圍嘅朋友嗱，蘇食子用就係我嘅兄弟啦。啊！以後我哋就要嚇
8: 安達，
3: 係啦，
8: 我用安達，
3: 即係有咁樣嘅做法嘅。咁當然咧，Herodotus 話咧，即係其實仲有其他人嘅，有啲 Ludians 啊，同埋呢個 Assyrian 咧，佢哋都有呢個結拜嘅傳統嘅。
8: 係，
3: 但係聽落去咧就比較好似殭屍片咁樣。點解咧？原來佢哋立盟嗰陣咧係篤手臂啊，
7: 嗯，
3: 跟住另外嗰個咧要跑去洗一啖咁樣嘅。即吸一啲血嘅，聽落去都比較血淋淋，我就比較難想像嗰啲咁嘅儀式感到底係點樣。
7: 中國咪有個詞叫插血為盟嘅，啲人成日誤會嘅，因為可能頭先提嗰啲咧就話要每人鋸一下咁樣滴啲血，每人飲一啖咁樣噶嘛。其實中國傳統嗰種血盟儀式咧就唔係用自己啲血嘅，
8: 用只牛、用只羊嘅血噶嘛。
7: 係啦，用牲口嘅血嘅啫。咁所以
8: 或者用只雞啊，所以點解要斬雞頭？
7: 因為我哋嗰個孝道精神係真係剪頭髮都問嘅，
8: 身體髮膚
7: 係啊，點會割自己一下啫？唔会噶嘛，
3: 佢哋呢啲就完全好似觉得，唉，视自己啲血液而粪土咁样，我要滴一滴血，我哋先至可以结血盟噶嘛，咁样系啦。
7: 血盟呢个词都已经好恐怖，
3: 系比较暴力。
8: 唔系嘅，因为有个起源，因为男女嘅结合咧都系一种盟约嚟噶嘛，即系联姻。但系联姻都系一种血盟嚟噶，但系个血盟就喺个下一代嗰度啦。咁但系同性即系男男之间嗰种就系、是。即係類似咁嘅模式咯，但係就係交換呢個血液咁嘅形式。咁同埋希羅多德都係好出名嘅希臘嘅歷史學家，因為佢本書就真係叫歷史啊，叫 history 啊。
3: 即係 Herodotus 可能大家未必對佢好了解，但係應該最早即係佢點樣行入大眾嘅視野咧，就反而係一部電影叫做 English Patient 啊，應該係可能廿年前攞過呢個奧斯卡金像獎嘅。咁佢入邊咧嗰個男主角就日日。揸住本 Herodotus 嚟读嘅，
8: 咁就唔可以咁讲嘅，佢系西方嘅司马迁嚟噶嘛，佢本书叫历史，我哋嗰本叫史记系咪？
3: 大家嘅推断咧，就系、是、咧，其实呢种咁样嘅血盟嘅概念咧，系咪咧就系、是、由呢个中东慢慢经过咗呢个十字军，就慢慢咧带入咗欧洲，进入咗呢种圣殿骑士模式。
8: 但系希罗多德系。Classical 即係公元前三四百年嘅人嚟喎，嗰啲斯基泰人其實即係喺俄羅斯嗰邊啦，即係而家嘅俄羅斯嘅各方面嘅古人，其實佢哋講緊嗰啲記錄喺匈奴西遷之前已經有㗎喇。
3: 你見喺之前喺歐洲呢係真係冇乜人會話嘩講到要滴血㗎嘛。咁而呢個十字軍呢當時呢佢哋開頭呢都係一啲即係貴族啦、啊、因為佢要順應呢個羅馬天主教教皇去針對呢啲異教徒，即係因為
8: 即係十字軍東征啊，
3: 係啦，穆斯林佔據咗耶路撒冷，所以佢哋要去派兵，即係有啲變賣家產啊，各種各樣嘅方法一齊去嗰度東征啊嘛。咁呢個東征嘅時期咧，其實經歷過好多次嘅。咁佢哋每一次去到咧，可能開頭

0: 保镖慢慢就发展成呢个十字军队啦，十字军队后来就发展咗呢啲咁嘅骑士，其实就系一啲
1: 嗰啲 light orders，
0: 某种程度上系教会嘅保镖。咁佢哋自己本身，因为佢哋系有信仰噶嘛，而佢哋系终身去服务教会，即系佢哋发展咗好多业务嘛。其中一样嘢就系
2: 放高利贷，
0: 银行业务。
3: 你又唔系高利贷，系商业援助服务。
0: 系啦，开头系银行服务啫。
1: 我肤浅咗，
3: 系啦。
0: 你出门你都要沙煲坑撑，所有嘢带齐嘅话好麻烦噶嘛。圣殿骑士就可以帮你准备晒呢啲嘢嘅。
3: 系呢啲联谊组织，又或者后来我阵间会讲嘅秘密会社，一定有财务呢个功能嘅、
1: 即系嗰啲会啊嘛，嗰啲
3: 系啦，乜乜会，
1: 嗰啲师奶嗰啲咩会咁样？
3: 系啊，你冇财务
1: 点解会有个词叫标你美会啊？
3: 系咯，咁点结盟啫？系咪先？
0: 咁佢呢个财务功能慢慢财务得多啦，咁、那个功能就变咗强大咗。咁后来就变咗呢、这个，即系佢会帮助欧洲嘅国王促进佢哋嘅经济。咁其中有一个法国国王就叫 Philip， 咁 Philip 就听讲好靓仔嘅。咁啊 ，Philip 就唔好意思，即系唔觉意啦。咁啊，用咗好多即系
1: 喺个13号嘅星期五嗰度，
0: 系财务资助。传说就系话佢用咗好多啲财务资助，即系还唔到钱，咪去源头咯，
1: 系消灭个债主。
0: 系啦，咁即系呢一个系我哋大概知道嘅，就系话其实点解一个咁强大嘅一个组织会突然间消失咗啦？所以好多人唔系好知道十字军同圣殿骑士嘅分别啊，因为十字军系好笼统咁样去讲一个运动噶嘛，咁但系即系呢个 Knight Templar 后来系一个几有组织嘅一个 cluster 嚟噶，即系十字军咧，你就系可以随时征召啊，你今日发觉我都想加入，咁但系圣殿骑士咧系全职嘅，佢系一个职业军人嚟嘅，咁佢系直接效忠于教宗嘅。咁所以係喺 Knight Templars 嗰陣，你會見到佢哋就開始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兄弟嘅一個組織，同埋佢哋有好多呢啲咁嘅儀式。呢一樣嘢好多人會話佢哋喺中東嗰度，
3: 使唔使交會費㗎？
0: 佢唔使交會費㗎。因为他们是 belongs to 那个组织的嘛，即是他们应该是免费为这个组织服务的。
3: 哦，就是努力免费。
1: 其实有些骑士团呢发展到今日的、即是例如圣约翰救生队呢，其实就是以前的医院骑士团嘛 ,Light Hospital。
0: 那听返首歌先啦，听返首 Bruce Springsteen 的 Blood Brothers， 回来我们继续讲 Goodbye。

0: 周末兜收场。
1: 其实呢，除了这些十字军和这个圣殿骑士，还有的就是其实在欧洲，即除了这个圆桌武士之外，在英国以前应该有一堆人叫做罗宾汉的嘛。
2: 嗯，
1: 即系呢个系一个传说啦，我哋唔系好知道，即系真正历史上面嘅罗宾汉系点样样嘅。但系我哋知道咧，应该咧真系有一啲咁样所谓叫劫富济贫嘅嘢。咁而劫富济贫咧，到后来几时咧，即系19世纪嘅英国嗰啲言情小说入边咧，都仲有啲叫 highwayman 嘅人嘅。但是电影就有好笑的，有一堆就话，即系点解罗宾汉嘅形象永远都系着住呢个丝袜嘅？即是 man in tights 嘅，
2: 方便騎馬啫，
1: 跟劫富濟貧有啲咩關係啦咁樣。但係我哋可以睇歷史入面咧，會話咧大概應該咧由一個人叫 Roger Gorbett， 即係13世紀嘅農民，就因為佢要反抗呢個壓迫啦，咁佢就變成罪犯啦。咁跟住佢逃亡嗰陣咧，有啲搶劫啊、縱火啊咁樣啦。咁一系列由大概13、14世紀咧，你見到英國有幾多呢啲咁樣都唔知，有啲叫 Roger， 有啲叫 Robert。咁最似嗰個人叫 Robert Hood 嘅，咁佢係一啲即係賊仔咁樣。咁後來佢喺約克郡受到法庭嘅審訊之後，就走咗入去樹林入面。喺英國後來就可能發展成為故事嘅原型啦。有一個叫威廉1216年領導大家去對抗法國嘅入侵者，咁所以佢肯定係有一班人，
3: 即係唔係一個羅賓漢，係一班羅賓漢，
1: 係一個羅賓漢帶住一班羅賓漢的人咁樣喺個樹林度生存。
2: 咁但係呢啲咁嘅羅賓漢，佢當然有佢當時嘅社會基礎嘅，譬如話你早期嘅可能羅賓漢傳說都有好多唔同嘅形態嘅。而家我哋見到嗰個嘢係洗白咗嗰個形態嚟㗎啦，即係以前佢應該係比較上灰色嗰種人物嚟嘅，即係佢會可能用啲暴力去
3: 水滸轉咁樣啦，
2: 係啦，流民啦，其實簡單啲個流民。但係後來即係去到貴族化，即係有啲貴族好中意羅賓漢噶嘛，咁佢咪將羅賓漢變成咗一個落難嘅貴族，咁唔係平民嚟㗎。
3: 我先改咗你嘅出身先，
2: 改咗你嘅出身先，係啦，就變咗落難貴族，因為佢被逼嘅，逼上梁山啦，都
3: 係踩樽嚟㗎，
2: 踩樽冇錯啦。後來更加誇張啦，即係變咗原來一直以嚟都係一個好有抱負嘅年青人啦，就變咗。
1: 仲要一定要講就係佢係劫富濟貧嘅咧，
3: 結清嚟㗎，
1: 佢唔係結俾自己嘅。
2: 冇錯，同自己個袋冇關嘅。
1: 係啊，佢有些少圓形喺度嘅。咁仲有另外一個都幾出名嘅西方嘅故事咧，就係三劍俠。
2: 嗯，
1: 即係大仲馬，即係法國呢個 Duma 佢寫嘅呢個三劍俠咧，更加有明顯嘅歷史來源啦。因為那個故事咧，就係 Doctor Young 呢個人係真係存在嘅。咁佢寫嗰本回憶錄嘅。咁佢係 base on 嗰個回憶錄上面咧，去創作出呢個三劍俠嘅呢個故事。咁啊，當然係加爾美化啦，即係個個都英靈神武，係咪先？
3: 即係例如西方嘅武俠小說。
1: 但係我相信好多人，連我媽細個同佢嗰兩個 best friend 三個女仔都叫自己做三劍俠啊。
2: 喂，但係佢條橋好勁嘅喎，即係你諗下現代嗰啲所謂流行文化裏面咧，即係抄呢條橋抄過好多次。
3: 如果係三個女性，我哋叫 Charlie's Angels。
1: 系
3: 个原型其实咪就系三剑侠咯，
2: 好多都系嗱，你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记得啦，当时即系20-30年前啦，咁电视台咪有啲消防员片嘅，咁通常咪有三个好兄弟一齐，我要考入去嗰度，跟然之后我哋患难与共，喂，咪大众马条桥咯，
1: 嗯，
2: 佢哋咪三个要考个火枪队啫嘛，就系嗰条桥嚟嘅啫。
1: 佢真系有一个人叫 Doctor Young 啊，咁跟住佢写咗呢本咁样嘅 Doctor Young 先生回忆录，或者系皇帝陛下第一火枪队副队长达尔达尼央先生嘅回忆录，咁佢入边佢就话咯，佢系通过唔知佢舅父定系边个介绍，咁所以咧就入咗呢个剑客队，咁佢喺个剑客队入边，咁点样英明神武啊？
3: 但火枪队唔用枪啊，
2: 个名嚟嘅。
1: 当然啦，阿大仲马佢嘅手法就好天马行空嘅，但系
3: 用剑系浪漫啲嘅。感觉良好啲嘅，
2: 七步之内我拳快，
3: 唔系七步之外枪快，
2: 系啦，
3: 七步之内枪又快又准，
2: 系啊，冇错，通常苏轼就咁讲。
1: 但系佢嗰个即系其实唔成立噶嘛，即系 provider 你哋要用剑，仲要两边都要遵随呢个规则，但系你系讲紧生死嘅，
3: 所以电影先有我要打十个嘅。 现实系唔会。
1: 电影入面系嗰十个喺度排队同你打嘛，
3: 但所以电影先有咯。
1: 系喺现实系十个一定系冲埋嚟打你一个噶嘛。
2: 我哋唔好挑战大众马啦，好唔好？
3: 唔系唔系，我哋唔系挑战嘅大众马。
1: 可能系唔知道最近嘅啫，系。
2: 你个目的系个安娜。
1: 最近啱啱睇过一出呢个三剑侠嘅戏，就系、是、咁样啊！啲人系企喺侧边等，嗰啲人喺度打。
3: 我哋呢个叫金融的进化。即是在紅花會十八當家打這個張崇照的時候是逐個打的嘛，到後來最嚴裝的時候是十八個打你一個。
2: 喂不是呢，我其實覺得金庸先生一直以來都不是很主張一對一的。
3: 他只是第一本小說主張一對一的嘛。
2: 我都覺得他沒有一對一啦，老實啦，雖然這個是題外話、張昭仲都是跟黃華陽比完武他走去執雞美刀的咋。是這樣的個故事。挑釁黃華陽和張昭仲比武先耗了他體力跟住再跟他打，這叫車輪戰。
1: 其實他那個都不是那麼不現實的。
2: 很現實的其實。
3: 很現實，即是光明頂這樣都是逐個上的。
2: 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又要得到胜利。
1: 所以我觉得呢个 brotherhood 呢个咁样嘅概念咧，其实喺全世界都有嘅。
2: 嗯，
1: 因为你大家要一起去做一样嘢，一起要打仗，一起上战场啦。
3: 但系暴力团体比较多啲嘅，即系用暴力嘅一个组织会讲 brotherhood 嘅情况比较多啲嘅。即系如果系纯粹讲钱嘅组织咧，就唔系冇，但系就弱啲嘅嗰个。
2: 我修正一下。應該是風險越大的東西就越講 brotherhood 的。但是正如蘇西說，那些究竟是真的 brotherhood 還是假的 brotherhood？
1: 但是我覺得以前少人說，但是現在可能真的打遊戲之後，這個 assassin， 即是這個 assassin， 這個 brotherhood 就慢慢開始多人說。即是這種刺客，因為英文 assassin 現在的字就是解刺客，但原本是來自這個即阿拉伯文裡面的 assassin。咁阿薩先咧，當時咧就係佢哋即係嚟自回教入邊嘅一個分支什葉派。如果有玩個遊戲咧，有一個 term 原型係一個叫山中老人嘅 Old Man of the Mountain 啊，依個 Raid Al-Dazin。咁真係有一個山中老人呢、這個波斯人咧，就因為要對抗，即係喺佢哋嘅角度係入侵嘅呢啲十字軍咧，咁佢哋就建立咗一個即係幾龐大嘅呢個組織啦。咁歷史上面咧，真正有一個呢啲咁樣嘅刺客咧，佢咧唔叫 assassin 嘅，佢咧係叫做 fiadit， 就係願意犧牲自己嘅人，佢哋會去執行呢啲任務啊。咁因為佢嗰陣其實有一個伊斯馬爾派啦，係有一個好大嘅呢個 empire 去支持佢哋，你當佢哋係特工啊！如果你想話到底 assassin 同你玩嗰個遊戲其實有幾大嘅分別咧，第一集咧係真係所有嘢幾乎都係有跡可尋，即係第二、第三、第四嗰啲就唔好講啦。而 assassin 咧亦都嘅意思咧喺阿拉伯文咧係講咧就係有原則嘅人，即是会坚守原则的人，即是他们的执行力很强，还有他们开头他们后面的资源都很大。但是当然即是对于这些组织耐了，即是内部有分裂，外面又很怕他们，即是后来下场不是那么好。但是其实创立的山中老人不是好像故事里面说他最后即死于不幸被人刺杀，不是这样的。即是总之他们是创立了一个组织，但有关这个组织呢就有很多这些讲法，就说他们怎样训练人啊，是不是用一些很非法的手段，例如用大麻啊，这些就是传说了。但 assassin 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些 brotherhood 的组织。
2: 咁佢哋有冇即係話流傳一啲好可怕嘅入會儀式啊、結拜儀式啊咁樣啊？
1: 有嘅，佢哋係有一啲隱蔽嘅儀式嘅。而我哋對 assassin 嘅了解其實係唔係好多嘅啫。我哋而家慢慢先，大家先開始去講呢個組織原來係邊個啊、邊個成立啊、到底佢嘅目標係乜嘢啊？即係其實佢哋會話，如果你可以為你哋嘅宗教組織犧牲嘅，咁你哋就可以去到天堂。去到天堂咧，嗰度咧就有無限嘅女仔啦，即係你有無限嘅老婆，係咪？好快樂嘅。而其中一個傳聞就話，一首先咧用一啲藥咧去迷幻其中一個即係訓練嘅年輕人啦，跟住等佢咧真係可以去同一啲女性發生關係。發生完關係之後咧，佢咧就被安排喺一間房， 用一啲手法見到咧，就見到佢個頭喺個碟上面，但係其實佢未死嘅。咁佢就同佢啲同僚去講：，哇！我頭先去過天堂啊，個天堂有幾靚啊，入邊有幾多個靚女啊。跟住咧就翻嚟嗰陣咧，就一間就殺咗佢啦。咁等佢啲同僚就會相信天堂呢個傳聞係真嘅。冇人知係咪真係歷史上有咁發生過，但係聽講呢個係佢哋嘅其中一個殘忍呃人嘅手法咯。咁啊，我講咗咁耐啦，聽翻首歌先啦。咁我今日咧揀咗嘅咧就係 Rod Stewart 同 Bryan Adams 唱嘅《All for Love》。翻嚟我哋繼續講結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表示，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桥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单车总会表示，早上两名56公里组别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时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于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让救护车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桥。单车总会说，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警方上个礼拜接获多宗报案，指某餐饮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件，并附有不明白色粉末。调查后发现，涉事的餐饮集团涉嫌同一间位于观塘区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呢批恐吓信件相信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拘捕装修公司的两名男负责人及一名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所有人暂时获准保释。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五个人失踪。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位于加德满都以西大约100公里的霍尔克县，一条村庄发生山泥倾泻，泥石阻塞布迪金达基河，导致河的下游发生洪水，沿岸几十堂民房及两座桥梁损毁。当局表示，初步统计有三男二女失踪，另外几十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没有公布其国籍。当局向邻近最少五个县的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呼吁身处危险区域的居民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军方和警方正在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5: 月黑风高，
6: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7: 在斗兽场展开神枪直剑，
8: 决战一台之巅。
5: 黄子勇，
9: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5: 素食
10: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1: 海林
12: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3: 周末斗兽场。
5: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14: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我就会同大家讲咧，第一件事系讲桃园结义啦。咁当然系，咁究竟桃园结义啊真定假嘅咧？咁第二样嘢咧，就会同大家讲下明代嘅好著名嘅义帝文化到底系乜嘢嚟嘅咧？最后我想讲嘅一样嘢咧，就系清代嘅一啲秘密会社，佢哋嘅结拜仪式到底系点嘅咧？咁我就同大家分享呢啲内容啦。
12: 欢迎嚟到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10: 我系苏轼，
14: 我系黄子勇。咁头先啊，海林讲咗好多即系外国啊，即系中亚嘅嘢啦。咁我都发现嘅，你会感觉到咧，其实即系中亚嘅文明咧，唔系咁中意写历史嘅。即系相对咧，其实因为我哋喺中国文化嘅熏陶底下长大，其实世界上面好多民族咧对历史唔系咁执着噶，佢哋反而对神话啦，有啲史诗系好执着噶。即系头先譬如阿苏轼讲希罗多德咁啊，佢喺西方嘅地位一直都系低嘅，佢一直唔高嘅。
10: 近代就高，
14: 系啦，近代高，即系荷马高佢好多系咪先？
12: 系
10: 系
14: 系啊，即系唔系嗰个档次啊嘛，即系佢觉得喂荷马呢啲先系史诗啊。
12: 嗯。
14: 即系写诗系高级过写历史噶，
12: 系即系嗰个系即系喺度写人哋啲八卦咁样，系啊，
14: 即系佢觉得写历史嘅人就好似我哋写笔记小说嗰个 level 啊，即系佢觉得系要史诗嗰个体式啊，可以唱到出嚟嘅，你可以歌颂到嗰个民族嗰啲先系最高级噶嘛。咁但係所以大家明白點解嗰啲刺客嗰個歷史係咁破碎囉、
12: 嗯、
14: 即係佢唔係好用心嘅記錄。
10: 其實即係 propaganda 行先過呢個 history 囉。
14: 係啦，冇錯，你啱嘛。
12: 經常有時候佢哋會話要睇返我哋中國嘅歷史去，即係睇下入面有冇啲記載。
14: 係啊，倚天屠龍記都有山中老人㗎。係博山㗎嘛，叫做係嘛。咁但係我覺得第一件事呢，我哋既然今日講結拜啦，開頭我哋又講咗即係阿
10: 劉關張啦。
14: 係啦，即係關羽拜關公成為關帝嗰、那個。
10: 同埋張飛留返俾關羽。
14: 係啊，那個驚啦。咁其实桃园结义，大家都知嘅，可能上网你都会知道嘅。即系桃园结义咧，就当然系三国故事嘅创造啦。嗱，我哋点解讲清楚先？点解刘关张系冇乜可能结拜嘅？嗱，第一件事咧，真实上面刘备系，即系如果正音读刘备啦，咁我哋重读嘅读刘备啦，系咪？其实刘备系中山靖王之后嚟噶嘛？
10: 佢自己讲嘅。
14: 嗱，你唔好理嗱，至少佢觉得自己系名门望族嘅。咁但系你知道？关羽咧，其实是一个杀人犯嚟嘅，
10: 逃犯，
14: 逃犯嚟嘅，即系先唔好嚟啦。张飞咧，即系喺《三国演义》
10: 有钱佬啊，汤朱嘅有钱佬，
14: 系啦，佢改造咗成为话颇有田产啦。咁但系其实实际喺正史上面，你都知道其实佢唔系啦，颇有田产，佢就唔会做义军啦，啱嘛，
10: 就唔会做细佬啦，
14: 咪就系咯。嗱，你所以第一件事，基本上咧，刘备喺嗰个当时汉代咁重视门第嘅社会氛围咧，系冇可能同呢两个人结拜。
12: 佢阿媽都唔肯
10: 都唔
12: 係啦，
10: 都唔係同一個圈，
14: 唔係同一個圈嚟噶嘛。即係就算佢，
12: 即使佢同佢呢兩個我個好朋友，佢媽都唔會俾佢。
14: 係啊，唔會嘅。即係結拜嗱，你話結拜呢個儀式，
12: 污染門第，
14: 到底漢朝有冇嗱？我哋唔清楚嘅。即係究竟佢有冇呢啲儀式嗱？但係至少喺三國時代係有義結金蘭呢樣嘢嘅，係絕對有噶啦。因為點解咧？諸葛亮自己就同一個叫張溫嘅人曾經義結金蘭嘅。咁點解呢？嗱，呢個呢
12: 義結金蘭唔係女人先至，
14: 唔係最初就蘭係用嚟指君子噶嘛，係咪啊？即係蘭花用嚟指君子，唔係指女性。
12: 我哋而家一聽義結金蘭，應該都係啊，即係蘇麗嗰啲姐姐，係啊。
14: 即係佢當時咧，其實嗱，你要知道咧，佢唔係《三國演義》嘅故事嚟嘅，即係喺三國時代咧，咁其實有一本歷史書叫做《吳錄》嘅，即係吳國嘅史書，咁係吳國嘅歷史。咁當然啦，我哋而家見唔見到吳錄咧？好多時咧。一系就係呢個三國志嘅注裏面引佢，一系呢就係喺太平御覽呢啲類書呢中古時期嘅類書引用過。咁其實吳國嘅歷史係有記載呢，諸葛亮係同吳國嘅大臣張溫結拜過。咁當然啦，呢、這個就好啱陣間可能蘇轼會講嘅主題啦。嗱，佢哋係咪真心結拜
10: 塑膠兄弟情？
14: 係啦，因為點解呢？嗱，如果大家熟讀三國歷史呢，就會知道即係劉備因為關羽死咗之後就好嬲㗎嘛，就發動夷陵之戰啦，咁然之後打輸咗啦，就病死白帝城㗎嘛。咁當時係交咗當生意俾諸葛亮搞啦，就扶植呢個劉禪啦。咁佢第一個政治任務就要做咩？就要同呢個孫權講和嘛。 所以佢係派咗個大臣去同佢講和。咁對方呢亦都派咗個大臣入對四川呢，即係入對蜀國啦，同劉禪嘅集團呢就講嘅其實我哋永結同心啦咁樣嘅。咁佢就派咗張溫去。咁大家唔好誤會呀，第一件事就話其實我哋一睇三國演義就覺得諸葛亮係神嚟㗎嘛。咁張溫是哪根葱呢可以同諸葛亮結拜咁樣，喂唔同 level 唔同體格㗎喎，你一讀三國演義或者打三國遊戲嚟講就，但其實就唔係咁嘅。即係我哋話吳國有四大氏族嘅。
11: 係張係其中一個。
14: 張係其中一個。陸係其中一個。顧係其中一個。係啦。咁你諗下，其實張溫就係張氏嘅代表嚟。即係諸葛亮好想同孫權講和嘛。咁佢同呢個張氏結拜呢係用氏族嘅壓力去壓迫孫權相信佢嘅。其實係有政治諗法嘅。咁呢個結拜呢就真係可能阿蘇適講一啲塑膠兄弟情啦咁樣就係、是。咁但係我反返轉點解會提呢樣嘢，即係話其實喺呢個時代嗰、那個時空入面呢其實係有結拜嘅。咁但係點解我哋覺得桃園結義係冇乜可能發生呢？第一頭先我講氏族問題啦。第二呢所有歷史學家嘅考證呢關羽係大過劉備嘅。
11: 一來啦，二來就係、是、其實關張馬趙王轉五個係同一個轉㗎嘛，即係關張其實個地位唔係特別高㗎嘛，喺個五個人裏面。
14: 嗱，應該咁講，佢哋兩個呢喺正史上面呢都嗱，點解
11: 佢個將軍位比較高？但係即係如果五個人並排喺一齊，即係唔代表佢哋有一個政治上面特別高嘅地位。
14: 嗱，應該咁講，關羽嘅政治地位係特別高嘅，即係其實同張飛都係嘅。點解呢？因為其實正史都係講咧，佢哋係恩同兄弟嘅，即係佢冇講係結拜。
12: 點解我哋會拜呢個關羽，冇人拜張飛嘅？
14: 因為佢嘅義氣係唔一樣嘅。你千里尋主
11: 投降過，跟住又翻翻去啊嘛。張飛冇噶嘛。
14: 係啊，即係千里尋主啦。咁但係大家要諗深一層嘅，即係嗱，頭先蘇適講個問題就係、是，究竟關羽同張飛放喺一個蜀漢集團裏邊，佢地位高唔高？咁馬超。表面上高，但系冇实权嘅。
11: 系马超系投降过嚟嘅。
14: 系啦，其实黄忠其实表面上高，但系其实佢都系冇兵嘅。但系关羽唔系，佢战区总司令嚟噶嘛？
11: 荆州总司令，
14: 佢战区总司令。你谂下，如果刘备同佢关系唔好，佢系冇可能变成战区总司令噶嘛？咁所以好多人咧就系话，其实点解后来我哋嘅次文化会将佢哋写成结拜呢？其实有一个历史原因嘅。第一咧就系正史上面讲佢哋两个咧同埋刘备之间嘅关系非常之好，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系点解当时我哋好想佢哋有一啲结拜嘅风潮，就系、是、大家要留意啦，即系三国故事咧流行于咩时代先得噶？
11: 明朝
14: 系啦，即系其实由话本戏曲已经有结义情节噶啦。而家我哋见到咧最早嘅话本系元朝嘅，即系话本就是以前嗰啲说书人嘅底稿啦。咁嗰个元朝嘅话本里边咧，刘关张已经结拜噶啦。咁但系嗱，当然啦，冇咁浪漫嘅，就唔系喺个桃花源入边结拜嘅。嗱，即係佢哋只不過係，我即係好簡單做啲儀式，
11: 即係個儀式個場地都 upgrade 過嘅，即係好似大家結婚咁樣，我哋要去個高級場地，
14: 高級場地
12: 要有儀式感，
14: 有儀式感啊！嗰、那個桃花源係張飛屋企嚟㗎嘛，
11: 係張飛突然間變咗有錢佬啊嘛，
14: 係啦，佢要安排嗰個場地啊嘛，點樣解釋呢個場地咧？就要安排張飛係一個頗有家產嘅人，屋企有個桃花源嘅，就請你哋去飲酒，兩兄弟，我哋真係好好嘅關係。
12: 如果屋企有個桃花源嘅話，你都可能會想同佢結拜㗎嘛。
14: 我唔係咁屎佢嘅，不過就可以即刻可以啦。咁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先，佢真係真實歷史係冇發生嘅。但係當時已經有啲結拜文化啦咁樣。咁但係呢，我想講嘅係咩呢？蘇適都講得好啱嘅。即係喺明清時期，特別係明代呢，結拜文化係十分流行嘅。即係點解呢？我知道啦，即係嗱，我哋成日都會喺廣東話入面有個粗鄙嘅罵人嘅詞語啦，
11: 係乜嘢啦？
14: 係啦，係啦，咁我哋唔講啦，呢度係廣播嚟㗎嘛，即係義弟咁樣係咪？咁但係你點解義弟係
11: 鬧人嘅呢？
14: 喂，其實張飛都係劉備嘅義弟啫，咁我哋唔會覺得嚇，義弟咁啊，唔會鬧人㗎嘛？
11: 啊，義弟唔鬧人，但係都弟
14: 就係咯，點解咧咁樣？其實喺明代嘅時候咧，有個好特殊嘅文化嘅，咁呢個文化係導致有呢個詞變成鬧人嘅詞嘅。咁但係嗱，你兩個唔好估住，我哋買關子先，聽首歌返嚟繼續講呀。咁我第一首揀嘅歌呢，其實就係劉德華同古天樂嘅兄弟不懷疑，係一套電影嘅主題曲嚟，我哋聽完返嚟繼續傾結拜。
15: 兄弟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真系睇买个关子啦。嗱，咁嘅，我引用一个文献先。嗱，明代有个文人咧，就叫沈德甫嘅。咁佢写过一本书叫《万历野获篇》啦，即系专门记载当时明代一啲风土啊、习俗啊、故事咁样嘅。咁其中佢有一段咧，就讲福建系当时有啲乜嘢嘅特殊习俗，就话福建人咧就酷爱男色，
2: 嗯，即系男宠，
1: 男宠系啦。你知道，但毕竟系儒家文化圈。佢唔可以好明目张胆咁娶一个男仔翻屋企嘅，咁所以咧佢哋就结拜为兄弟嘅。
3: 我有好多弟弟啦。
1: 系嘅，真系咁样嘅。咁当然啦，唔系净系得沈德甫一个人咁样记录嘅，系好多人都系咁样记录嘅，就系包括李煜，甚至乎写个小说去演绎嗰啲故事嘅。咁嗱，当然啦，我哋唔主张大家真系好有兴趣地去睇啦。咁但系的而且确，明代其中有一种好流行嘅小说题材就叫南风小说。就是写男子与男子之间的相恋的。咁当时呢其实好奇怪的。佢嗰个社会呢就係话咁年长嗰个咪契兄囉，細嗰个咪二弟囉。咁即係当然佢唔系叫二弟啦。咁佢就话呢其实呢个呢有一种经济上面嘅考虑嘅。即係点解
3: 哦 ,Sugar Daddy!
1: 係啦，你啱啦。即係因为嗰个二弟呢佢第时都要成家立室㗎嘛。咁佢点解会愿意去充当一个二弟，即係一个男风或者男宠嘅角色呢，就係佢第日结婚呢都係靠佢二兄呢帮佢出资㗎。
3: 个堂堂哥哥。
1: 係啦，即係个堂哥哥咁样啦，或者係二兄咁样啦，帮佢手咁样嘅。咁所以呢样嘢係好夸张㗎。咁如果两个人相差年纪太远咁会点呢，大家会觉得点样称呼大家。
3: 父子啊。
1: 係，你真係海林你真係啱啊。係啦，即係呢契爷，
2: 可以系唐爸爸，
1: 系啦，真系咁样噶。咁你话系咪好流行？流行到好多文学演绎咧？嗱，即系我唔想靠大家去睇呢啲书嘅，即系老实讲。咁但系有一啲系好夸张嘅，即系譬如李煜咧，就系其中一个最夸张嘅文人啦。咁佢写过好多呢类型嘅小说嘅。咁其中有一本就叫做《无声戏》。咁佢里边咧有一个故事咧，咁啊嗱，我唔能够直接喺呢度演绎噶，我都系广播条例过唔到嘅。咁但系咧就真心嘅，即系嗱，佢作为一种文学演绎嚟嘅啫，就系譬如话叫南孟武教合三千，其实佢就写紧两个男子之间相恋嘅情况。
3: 你即系完全讲紧好似啲外国嗰啲同性恋小说文学嗰种，即系原来以前都行得咁前。
1: 行得好前噶，明代系非常之夸张嘅，即系好流行嘅一个
2: 社会风气，尤其是喺嗰个士绅阶层。
1: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唔系大家想象中咁保守或者咁咩嘅，佢哋系觉得好正常。
3: 嗯，
1: 但系当然佢表面嗰阵佢都仲系要维持翻嗰、那个，
2: 佢都要娶老婆要生仔嘅，即系母后为大啊嘛，
1: 系啦，冇错啦，
2: 即系其实同希腊好似嘅，即系希腊就结婚嗰个系老婆，但系相爱嗰个
1: 系
2: 情人咯，
3: 真
2: 爱，
3: 真爱嗰个系情人。
1: 嗱，即系我哋呢度唔多演绎啦，咁但系大家有兴趣就自己去研究下啦，睇下啦，咁即系睇下呢个文化嘅另外一面啦，咁样。另外一个主题咧，即系因为阵间我都要连接阿苏轼，佢将会讲嘅嘢嘅。咁咧，我觉得头先大家都讲过一个好重嘅 point 嘅，即系话喂，其实。點解好似話咩？即係嗰啲
2: 暴力組織，
1: 係啦，暴力組織就越多呢啲咁嘅結盟嘅儀式啊、結拜儀式啊，甚至乎啲結拜儀式都幾恐怖下噶嘛。頭先啊，
2: 幾血腥啦，
1: 或者咁樣。咁其實咧，嗱，我覺得有一件事咧，我哋同西方嘅一啲歷史記錄有少少唔同嘅，因為我哋好中意記錄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咧喺我哋中國特別清朝啦，因為清朝異族統治咧，佢就嚴禁結社嘅。你知道人類咧，就你越嚴禁佢嘅嘢咧。佢就越想去做嘅，有阵时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佢严禁你结社嘛，咁嗰班人其实佢咪想结社咯？因为结社其实有阵时某程度上系人嘅天性嚟啊嘛，因为我哋人系社会动物嚟噶嘛。嗱，点解清朝防止佢结社啫？就系惊你聚埋一堆搞事啫嘛。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啦。咁你又的而且确喺高压嘅情况底下，有好多汉人想反抗噶嘛。咁所以大家都会听过清朝有啲反清嘅组织，即系例如天地会啦。三合会啦，呢啲咁嘅嘢，三合会我哋直情系攞咗嚟泛指一齐黑社会啦，喺香港就咁，但系本身佢系一啲组织嚟嘅。嗱，咁呢啲组织咧，佢自身系有入会仪式嘅，佢哋系结拜嘅仪式嚟嘅。咁但系嗱，我想讲嘅就系、是、嗱，呢啲组织咧，佢结拜嘅时候会拜咩人？嗱，即系头先阿海林咪问咗个问题嘅，会拜咩人咧？喂，嗱，关公一定有啦，咁但系咧，其实佢哋会拜。一个好重要嘅人嘅嗱，呢啲所谓天地会同埋三合会咧，其实佢当时系泛称叫做红门嘅， OK， 泛稱叫做紅梅。
3: 咁同呢個《鹿鼎記》入邊嗰講嘅
1: 差唔多嘅，
2: 《鹿鼎記》裏邊嗰個天地會，
1: 天地會嚟嘅，
2: 但係其實叫紅梅。
1: 但係紅梅係啦，大家明啦，紅武啊嘛，即係佢想
2: 紅武皇帝啊嘛，即係朱元璋嘅年號。
1: 係啦，反清復明啊嘛。咁但係咧好得意嘅，其實佢哋有個傳說，有個神話嘅。咁點解紅梅會出現？佢就有一個傳說叫西魯傳說嘅。嗱，你聽下，大家有冇聽過一個電影叫做《火燒少林寺》啊？
3: 有。
1: 《火燒少林寺》係咩故事嚟？大家有冇印象？
3: 冇，
1: 蘇生有冇印象？
3: 我睇過啦，
2: 應該是清兵燒呢個少林寺啊嘛，
1: 南少林
2: 係燒南少林，洪熙官
1: 係啦。嗱，我幫大家串埋佢，嗱係咁嘅。當時咧，其實紅門嘅傳說係咁，點解會有紅門個反清組織出現？就係、是、咧，當時咧就喺康熙年間有一個國家叫做西魯國，突然之間入侵清朝，你一聽都知道假啦，係咪先？西魯國係咩嚟嘅？咁然之後就話：，我哋號召民間有力量嘅人去抵抗呢個西魯國。其實康熙時期清朝好強大啊，
2: 佢打緊呢個準國爾，佢咪西邊嗰個咪俾佢揼嗰個咪準國爾咯。
1: 咁當時南少林嘅僧人咧就有國家大義啊，就出嚟咧抵抗咗呢個西魯軍隊。咁然之後立咗好顯赫嘅戰功啦，點知咧皇帝就反口啦，就诛杀佢哋，烧咗个少林寺。咁当时有五个僧人逃脱到嘅，咁就叫做少林五祖。大家有冇听过呢个少林五祖传说啦？
3: 嗯，
1: 火烧少林寺之少林五祖咁样噶嘛，啲戏系咁噶嘛，有李连杰嘅一定。咁其实个传说系咁嚟嘅，就话当时嗰五祖落难咧，边个去接济佢啊？陈近南。
3: 哦，
1: 咁佢哋就喺红花亭，哇，红花亭啊，
2: 红花会啊，
1: 红花亭里边结拜啊，佢哋就结拜啦。咁所以咧，往后一切喺呢啲秘密组织里边咧，红门入门都要拜红门五祖嘅。咁但系呢个故事系假噶，呢个故事绝对系假噶。咁但系点解要创立呢啲传说咧？就系纯粹就好似桃园结义咁嘅啫，
2: 系
1: 为咗团结大家去做一啲危险嘅事啊嘛。你睇我哋嘅先祖几危险，系咪几爱国咁样？即系佢哋系用呢啲方法嘅。咁所以当时咧，你话喂红门嘅入会仪式，我哋点解会知咧？其實喺1910几年啦，即係滿清亡咗之後咧，其實有好多歷史學家咧就即係瘋狂去搜集呢啲資料啊。咁包括咩人咧？平山周啦，包括戴元之啦、蕭一山啦，你哋喺圖書館係揾到呢啲書噶，隨隨便便你打呢幾個人嘅人名，打秘密社會，你又揾到一大堆書。
3: 佢哋同嗰啲共濟會嗰啲似唔似嘅？即係咪要背一啲詩詞啊？
1: 絕對係。
3: 係咪有啲 steps and sequence 咁？即係有啲握手啊，跟住去到邊度又要向後啊？
2: 即係《鹿鼎記》都有啦，要對切口噶嘛。即係金庸嗰個就係簡化版嚟噶啦。係
1: 啦，咁金庸先生當然做過好多歷史考證啦。其實大家打開呢啲書咧，就完全揾到曬嗰啲詩嘅隱喻啊，點樣對啊？即係入會嘅時候有幾多儀式啊？要擺啲咩工具嚟入會啊？嗱，有啲工具咧好特別嘅，你可能會覺得咁擺啲咩香燭啊、神像嗰啲就少不免啦，係咪先？符啊嗰啲少不免啦。有一樣嘢叫算盤喎。
3: 正常喎，嗱，呢個共濟會啦，即係 Freemasons
1: 都係計數機嘅。
3: 佢哋係擺尺啦。
1: 係尺有啊。
3: 係啦，因為佢哋嗰個 legend 啊，即係佢哋嘅古仔係話，佢哋係嚟自當年起所羅門神殿嗰個木工噶嘛。佢哋咪度啲石球啊，嗰啲咁樣。
1: 西方啲人理智啲嘅，我哋啲人象徵性強啲。咁點解要擺把尺咧？就是、用嚟度下啲兄弟嘅距離嘅。第二樣嘢咧，就點解要擺算盤咧？佢係話要計一計究竟清朝仲有幾耐要亡國嘅。
3: 哦、
1: 嗯，係啦，即喂咁科學嘅攞個計數機出嚟計嘅，係咪先？我哋估嘅啫。即係你會見到佢係好多啲儀式嘅。咁譬如話你入會啦，咁你要發誓啊嘛。咁你甚至乎入嘅時候咧，你可能要重重關卡咁入。一步一步進入嗰個圈，每一個圈裏面就有很多會眾圍住你嘅，咁佢就會問你很多問題。
3: 是一次過啊，定係
1: 一次過？咁、
3: 哦、
1: 當然有啲好誇張啦，即係陣間阿蘇適講《水滸傳》嘅時候咧，佢嗰個聚義儀式唔係一日噶嘛。
3: 因為共濟會嗰啲係有33级噶嘛，你慢慢考上去。
1: 佢、哦、要考上去㗎，都同埋嗱呢啲秘密組織咧，正如我賢者時間所講咧，佢結拜儀式好繁瑣嘅。咁大家有興趣，頭先我提嗰幾個學者嘅書，你揾嚟睇下，你就明白我講乜噶啦。咁但係咧，佢同時規條亦都係非常多。
3: 嗯，
1: 咁佢即係叫有36世啊，即係入呢啲紅門組織咧，係有36个誓言，你唔可以違背嘅。咁但係其實呢誓言咧，佢唔知要拆成36个啦。其實我幫大家總結一下啦，其實幾樣嘢嘅啫。第一件事疏財啦，就唔好孤寒啦。第二件事就唔好背叛兄弟啦。
3: 都知道一定
1: 係呢啲啦。第三件事就係、是、總之咧，如果兄弟有危難嘅時候，屋企人要你幫，你要幫啦。 第四遠方有啲同會嘅人嚟到你呢度咧，你要招待佢食飯啊嘛。其實呢啲嘢都好簡單啫嘛，唔知已經有36個啦，拆組做佢來來去都係呢啲嘢嘅啫。
3: 任何嘢講三次先會係真噶嘛。
1: 36次喎，
3: 係啊，所以36次咪好多過三次咯。
2: 因為抽齊個數靚啊嘛，
1: 係嘛，即係36就好啲
2: 啊，六六無窮啊嘛。
1: 系嘛？咁佢唔单止发完誓噶嘛，佢仲要有咩21个法则啦、10条嘅法则啦，好多呢啲咁嘅内容嘅。咁当然啦，嗱，老实嘅，你话系咪即系红门就代表晒当时清代嘅地下组织？咁梗系唔系啦。其实如果大家读一啲晚清嘅历史咧，就会知道其实红门系其中一种反抗清朝嘅组织啦。其实仲有哥老会噶嘛。
2: 系。
1: 咁但系嗱，即系有兴趣嘅听众咧，就自己去发掘呢啲书嚟睇啦。咁我哋又唔使成日都话，讲到咁详尽嘅，所有嘢都你自己去慢慢去睇，都系一种乐趣嚟噶嘛。咁样嗱，咁我嘅环节系差唔多啦。咁我拣嘅第二首歌咧，就系、是、其实呢个真系兄弟情嘅经典歌曲嚟嘅，就系、是、张国荣嘅《当年情》啊。大家都睇过《英雄本色》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听完首歌翻嚟，继续倾结拜。

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话，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桥的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单车总会表示，朝早两名56公里组别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那阵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在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让救护车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的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的路线进入丁九桥。总会话，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的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网上流传片段，去年底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其中一段隧道路面怀疑有多条钢筋未扭入螺丝帽。路政署回复查询时话，根据记录，承建商以及驻工地工程人员2024年11月工程期间评估，部分位置因为现场环境狭窄，而且涉及大量钢筋安装，承建商提出修订安排，建议包括在合适的位置进行钻孔和插入额外钢筋，以及在部分隧道路面结构采用免设箍筋的设计。路政署话，呢一项替代设计获独立查核工程师核对相关数据同认可，并且系经驻工地嘅工程人员审批，强调有多层监管机制。路政署亦都有查核记录同巡查，确保工程过程系受到严谨嘅监督。波兰内政部话，警方情报显示，总理图斯克同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信息，但信息的具体性质和来源没有公开。内政部发言人说，内政部长海尔温斯基和负责协调特种部队的部长谢莫尼亚克已经指示采取行动应对。波兰近日接连发生校园暴力事件，其中一宗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华沙一间学校有人持刀袭击，造成三人受伤。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一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8: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10: 通识分析苏轼。 今日我哋讲结拜啦，咁我讲一个我哋叫反面例子啦，咁我揀咗水浒传里面两对嘅反面例子啦，宋江同埋曹盖啦，亦都揀咗林冲同鲁智深同大家讲下，即係塑胶兄弟情系点样嘅呢。跟住其实水浒传嘅同人作品金瓶梅里面呢，其实西门庆点样激死呢个花子虚呢，都系即係兄弟情嘅一个经典嘅反面例子嚟嘅。咁我都会讲下金庸其实都有两个咁嘅例子嘅，其中就系连城诀里面啦，落花流水四个到底最后是怎样输给血刀老祖的呢，亦都会讲一下在雪山飞狐里面其实胡庙范田四大护卫里面的恩怨情仇，就是怎样由这个兄弟变成这个反目成仇。那我的反面例子当然要讲一下正面例子，那都会讲一下一些电影或者电视作品的，包括讲101空降师二年的 Band of Brothers， 亦都会讲英雄本色，就是讲阿马哥，亦都会讲一下超级英雄电影里面呢都有一啲咧跟班嘅角色嘅，其中最出名嗰两个咧就系蝙蝠侠同罗宾啦，亦都有青蜂侠同埋加藤啦。咁加藤两个扮演嘅人咧都系我哋华人演员啊，分别系李小龙同埋呢个周杰伦。咁我同大家详细讲下呢个结拜。
11: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黄子勇。
12: 我系海林，
10: 我系苏轼，我系两位拍档。头先子勇就讲咗好多正面嘅结拜或者啲秘密组织嘅结拜，
11: 正中有邪咁咯。
10: 系，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最邪嘅经典咁，梗系《水浒传》啦。《水浒传》咧，大家好多时即系我哋成日讲就笑不睇《水浒》噶嘛。点解咧？就因为大家血气方刚，有时咧就净系睇到面嗰阵啊，就睇唔到《水浒》里边嘅阴谋诡计啦吓。其实《水浒传》里边最奸嗰个角色咧，就绝对唔系高俅嘅，
11: 一定系宋江啦，
10: 一定系宋江。即系《水浒传》里边嘅最后大 boss， 其实系宋江。咁点解咧？其实宋江有好多阴谋诡计嘅，即系先唔讲佢点样呃啲兄弟上山啊嗰啲算啦，先讲佢同阿曹盖嗰个冲突。如果大家熟《水浒》剧情之后，其实最早梁山嘅大佬就唔系宋江嘅。宋江已经是第三代的大佬嚟噶，咁曹盖系第二代的大佬，佢都是靠呢个阴谋上位。咁但系宋江加入咗梁山之后咧，其实佢系带咗好多伙计，即系带咗好多人手。因为宋江佢叫及时雨嘛，即系平时喺江湖里边识咗好多人，所以佢入伙之后咧，其实佢就带咗一大班人。咁梁山咧就分裂做呢个旧派同新派，而旧派里边咧又有艳仔嘅，即系例如阿吴用就系旧派里边嘅艳仔啦，一早就跟咗宋江啦。咁所以宋江咧就用咗一个咧假空曹盖嘅方式，即系，大哥，我哋要去打呢个地方，你唔好打，危险啊！等我嚟，我带兵去打。咁而且佢每一次打完之后都收一啲新嘅将领入嚟梁山噶嘛，咁变咗呢个宋党就越嚟多啦，阿曹党就越嚟少啦。最后去打一个大空嘅祝家庄嘅时候咧，阿曹盖就忍唔住啦，唔得，我后边啲兄弟太少啦，我要自己落去打。咁结果阿曹盖就喺嗰场战役里面咧中箭，跟住就死咗。宋江要争做大佬里面都用咗好多计噶，即系因为对面嗰个太好打，佢要呃呢个玉麒麟上山。咁成件事你可以睇到，喂，宋江个人咧其实系由上山之前点解唔肯加入梁山？好啦，后来走投无路啦，加入梁山，但系我又要做大佬，

0: 登擊你出去嘅。
1: 明知呢個難打，祝家莊難打。
0: 係啦，咁當然啦，即係解讀嚟嘅啫，呢個係。
2: 係呢個解讀。
0: 係啦，即係宋江嘅陰險係解讀得嚟嘅。O K， 系啦，系解读得嚟嘅。O、okay, K， 明啦。
1: 系，但系呢本书咧嘅历史好悠久噶啦，即系呢个解读就唔系我独创嘅，即系都有好多
0: 好多人都咁觉得。
1: 系，好多人都咁觉得。咁啊，宋江少盖就系比较我哋叫做侧写啦，即系暗暗地咁写啦。林冲同鲁智深呢段咧就明写嘅。啊，大家觉得林冲同鲁智深应该都系好汉，都系好 friend 啦，即系两个都系《水浒传》里边嘅主角嚟噶嘛，佢哋各自有好大嘅篇幅噶嘛。咁但系林冲呢个人咧，本身嘅性格就比较懦弱，即系例如高衙内要娶佢老婆，咁佢就休个妻，咁个老婆最后俾阿高衙内逼死啦。咁林冲咧就一路一路咧觉得自己仲可以翻翻去呢个建制，一路咧都唔放弃呢个希望。有一幕咧就系边个救咗你，等你可以安全去到呢个充军嘅地方。咁其实嗰个鲁智深，
0: 野猪林啊，
1: 野猪林系啦，咁啊，林冲就出卖咗鲁智深咧，就系佢供出嚟，就系鲁智深救咗我。咁、那个小说里面嘅原文就讲到阿林冲都系唔觉意爆嘅啫，咁但系实际上就系咪唔觉意？大家读者就
2: 个括弧嘅呢个唔觉意。
1: 你喺个警察录口供嘅时候爆咗呢、這个，系佢帮我逃走都有唔觉意，系咪？
0: 而且话晒阿林冲不嬲都系喺个建制里边工作噶嘛，即系佢冇乜可能会唔知道佢咁样讲出嚟系有问题的。
1: 系啊，跟住鲁智深佢原本喺上角只有份工。安安稳稳咁样，
0: 管紧菜园噶嘛，
1: 有班靓嘅张三李四，嗱、啊、真系叫张三李四噶，就系嗰啲靓嚟嘅。咁后来
2: 张三李四系咪由呢度嚟噶？
0: 好多小说都系咁。
1: 咁、哦、最后鲁智深就冇得捞啦，结果就要去落草啦。即系鲁智深点样最后遇到阿武松，跟住就喺另一个山寨落草咧，就系、是、因为林冲出卖咗佢。即系见到喂，其实啊，你唔好觉得嗰班兄弟啊唔会出卖你，当喺呢、這个即系警察局俾人拉咗嘅时候，佢哋一样会。
2: 即系你嘅 theory 系兄弟。就是拿来出卖的。喺呢、這个
1: 剧情里边有好多
0: 嗱，我要兜兜先，我都有少少同意噶，但系我兜兜先。
2: 系头盔戴一个先，
0: 戴翻头盔先。嗱，原文嘅小说咧系咁样嘅，佢冇写话林冲督佢或者系咩嘅，而鲁智深亦都唔觉得佢俾人出卖咗嘅。
2: 嗯，
0: 嗱，佢亦都
1: 即系免嗰阵啦，
0: 系啦，即系上国子呢份工啦，我老早唔想做啦咁嘅。
2: 啊，即系大家都好天真无邪嘅。
0: 系啦，
1: 免嗰阵，
0: 免嗰阵系嘅，大家都好开心嘅。
1: 系、嗯、啊。咁啊，即系同大家讲，其实呢本讲义气嘅书里边都有好多剧情咧，其实系讲互相出卖，就算系天光三十六都好啦，都有呢啲剧情。咁啊，如果讲言情小说，即系《水浒传》嗰本同人小说啦吓，《金瓶梅》，咁最出名就系西门庆同埋阿花子虚啦。咁花子虚边个咧？《金瓶梅》第二个系平啊嘛，李瓶儿个老公就系花子虚啦。咁花子虚即系点解阿西门庆娶到阿李瓶儿咧？就系、是、因为佢哋两个系。结拜兄弟嚟噶吓，好 friend 嘅。咁但系西门庆喺原著里边就切咗好多计，又呃晒嗰啲钱，跟住咧，然之后咧就话俾佢听，其实佢收埋嗰啲钱嘅咋吓。然后就话俾，诶、哎，我啲钱帮你打官司嗰时候打点使晒啦。然后又叫阿李瓶儿咧将啲钱收埋，唔好俾阿花子虚，跟住又激佢。咁最后就即系监生激死咗阿花子虚啦。然后李瓶儿咧就将花子虚嗰啲家产咧，即系因为佢系寡妇啊嘛，就将个老公嗰个遗产就作为嫁妆嫁咗入。呢、这个西门家，咁所以西门庆咧经过呢一役之后咧，就做咗一个合并公司上市合并，系靠害死
0: 自己结拜兄弟，
1: 结拜兄弟，跟住勾二手，然之后搞咗个合并，然之后做大自己一间公司啊！你话呢个剧情系即系
2: 多么的冷血啊！
1: 结拜兄弟里面，我觉得呢个系最经典嘅剧情嚟噶，即系边个俾人呃完，仲要帮人数钱，真系。花子虛呢一段，
0: 不過明代呢啲所謂叫言情小說或者世情小說咧，佢反而係專登寫成咁嘅，即係驚現實有冇咁恐怖，我哋唔知啊。咁但係佢係專登寫成咁話俾你聽咧，慾望啊係會令到幾多人傾家蕩產或者係支離破碎。其實佢主要個核心主題係呢一個嘅。咁但係嗱，佢咁樣寫得有咁多讀者群，就真係呢啲唔少見咯。
1: 即係有出現囉。咁啊，金庸呢其實就都寫好多正面角色啦，但其實佢喺正面角色裏面呢都寫過一啲幾有趣嘅，即係或者幾反面，即係除咗阿君子劍惡不群之外呢，仲有好多經典嘅場面，其中兩個啦。嗱，《連城訣》大家可能比較少睇呢本書，但《連城訣》裏面呢有一段呢就係、是、講有四個大俠，落花流水分別係四個人嚟㗎，咁佢哋就同血刀老祖打。重點就係咩咧？聖水嗰位大俠咧，最後咧就係好驚，即係因為其他三個都死咗啊，然後就投降俾阿血刀老祖，等血刀老祖放走佢，跟住佢就翻去咧就害呢個男女主角，係成段書裏邊嘅劇情一個伏筆嚟嘅，即係點解阿水？

大侠喺决斗决刀老祖里边四个死晒，死死剩你一个嘅咧，咁佢梗系罗生门啦，即系成个都系罗生门嚟嘅咩？佢会有一个自己嘅讲法，哎，我因为咁样所以冇事。而点解佢会害下男主角咧？最后亦都会交代，哎，其实呢个系反映人性嘅一面，就系、是、一班兄弟一齐去打仗嘅时候，如果遇到好危险嘅时候，会唔会有啲人选择？背叛呢，即係故事裏面四個角色裏面有啲人係選擇正面去衝啦，跟住死咗啦，有啲人就選擇幫啲兄弟啦，跟住又死埋啦，咁有啲人呢就即係中咗埋伏，跟住受咗重傷，然後又死咗咁，但係最後嗰個就決定，我唔辣，我覺得喂呢個兄弟我支持唔住啊，即係精神崩潰，我就決定走。呢、這個其實幾寫實嘅，即係人性有好多種，唔係每一個人都可以喺高壓嘅情況底下呢可以維持嗰個為兄弟保護兄弟嗰個誓言嘅，即係更加多可能係或者有一部分啦，可能係就背棄兄弟投降俾敵人。呢、這個就係即係落花流水嗰一段啦。咁啊，另外就係書山飛狐咧就會講即係闖王四大侍衛嘛。如果大家記得啊，胡一刀、苗人鳳。咁佢哋係決鬥㗎嘛，跟住就中咗呢個田龜龍嘅毒計啲毒藥查出把刀度，跟住後一刀就死咗啦。咁其實呢個仇恨呢就係、是、講佢哋幾代前啊闖王有四個侍衛，咁其中姓苗嘅侍衛呢就冇出賣到闖王嘅，其實幫闖王走咗嘅，但係就俾其他三個兄弟誤解，跟住嗰三個兄弟就殺咗呢個姓苗嘅侍衛啦，跟住就佢哋四個家族咧就一路都有仇殺，就一路搞咗一百年，咁就去到胡一刀同埋阿苗人鳳嘅時候咧，打下打下，大家覺得，哎，其實你都係英雄好漢啦，即係大家個關係又好好嘅，咁但係最終咧就俾阿田歸龍害死咗，跟住就去到佢哋下一代啦。咁啊，講到呢度咧。揀咗首歌啊，揀咗一首《水浒传》嘅电影主题曲《英雄故事》，由李克勤主唱嘅。

0: 周末兜收场。
1: 剛才讲了很多即是中国的一些作品塑胶兄弟情，咁讲返啲正面啲㗎啦。我记得好多年即是剛才我讲点解话啲暴力组织嗰个兄弟情咁，或者是军队兄弟情。
2: 咁化学。
1: 唔係嘅，起码喺故事里面写就好正面嘅，例如即是当年一套 Band of Brothers， 即是讲101空降师喺诺曼第登陆之后一路打到去德国去到英朝嘅。咁、那个古仔里面其实个主角就係嗰个连长㗎嘛。即系依年嘅年长，就讲佢点样照顾啲兄弟咁样。其实成个古仔咧就讲好多我哋叫 leadership 啦，即系做指挥官嗰个到底要负起啲咩责任？因为打仗总系有人死噶嘛。咁如果啲新兵或者啲散兵死咗，咁点样咧？或者讲佢哋训练嘅时候，点样令到佢哋过到嗰个严格嘅训练？即系呢个亦都系嗰个年长做咗好多嘢。某程度就反映翻咧，军队其实咧系好讲呢一种兄弟情嘅，即系大家除咗系上司下属嘅关系亦都要建立一个亲密嘅关系，而佢哋咧，其实喺战后咧一路有聚会，系去到剩翻两个人，即系只系剩翻两个仍然在生嘅时候，都仍然系即系定期有聚会。
3: 其实佢哋表面嗰阵就系即系军队人员啦，其实自己系一个师友，一个连友好，佢本身就系一种结拜嘅形式结合埋一齐噶嘛，佢哋有自己嘅。有啲係
1: 有隊徽噶嘛，
3: 係啦，有隊徽，甚至乎有啲係有自己嘅 slogan。
2: 我記得維多利亞公園附近係有退伍軍人協會噶嘛，
1: 係，
2: 我都見到佢哋耐唔中都會有即係聖誕啊，有啲 party 啊，即係其實退伍軍人協會嗰個場地唔係好大嘅咋，咁幾簡陋啊。但我見佢哋大家真係好開心，即係我諗大家一齊共事係呢種嘅形式咧，佢哋係有一種好深厚嘅情，
1: 即係同一個部隊嘅一種情誼咯。即係有一套集結號，其實都有講一個兄弟情，其實好多咁樣嘅戰爭片係講，因為軍隊裏面其實如果冇呢一種兄弟情，即係點解我要追擊手？其實唔係主要想射死你嘅，好多時係想射傷你嘅。點解咧？就因為我打傷一個人咧，其實對面咧就可能冇咗三個人嘅作戰能力，因為兩個人要扶嗰個受傷嘅士兵走，而係
2: 除非你哋好冷血咁，算啦，
1: 係唔可以，唔可以唔扶嗰個受傷嘅士兵走。
3: 有啲歷史上面係唔扶嘅，即係越戰嗰啲，
2: 算罷啦，
3: 即係算罷啦咁樣。所以美國咪唔夠打咯，
1: 咪輸咯，
3: 所以輸咯。
1: 係啊，咁另外頭先啊，子勇播一首《英雄本色》嘅主題曲《當年情》啦，即係其實大家都記得《當年情》，周潤發扮 Mark 哥，咁 Mark 哥嗰個角色其實佢係喺兩兄弟中間。作為一個夾心人噶嘛，張國榮係一個警察，狄龍就係、是、
3: 江湖大哥。
1: 江湖大哥啱啱出獄，跟住同阿細佬講：阿 Sir， 我冇出嚟行好耐咁樣啊。跟住就講，即係阿大佬落難啦。咁然後佢哋即係阿 Mark 哥最後就救場係嘛？喺槍林彈雨，即係大家明白嗰個導演中意做啲咩㗎？莊戶中意揸住兩支槍，
3: 同埋有雀仔飛咯，
1: 係有白鴿飛咁樣。咁最後就一個打十個咁樣。
3: 不過嗱，呢個係一個即係港產片非常之經典嘅故事啦，咁但其实即系我觉得 Mark 哥嗰个角色真系佢写得非常之好，
1: 系佢死咗之后续集仲要出翻嚟，
3: 哇！即系嗱，以气论气啦，佢唔单止系救咗佢哋三兄弟嘅尊严啊嘛，佢系救咗佢哋三兄弟嘅
1: 叫咩
3: 情啊？
1: 兄弟感情
3: 系啊，即系你谂下喂，嗱，本身佢哋三个都冇晒尊严噶啦，
1: 即系 Mark 哥俾人掟饭盒，
3: 系咯，冇晒尊严，而家洗车嘅啫嘛，冇晒尊严，喂，佢系。即係雖然係啲咁嘅叫黑幫電影啦，咁但係佢咪就係寫到嗰個所謂叫 brotherhood 係乜嘢咯？唔係淨係命，唔係淨係錢，係尊
1: 貴啖氣
3: 尊嚴。
1: 咁啊，另外我覺得超級英雄電影裏面有一個設定係幾特別嘅，唔係每個超級英雄都有呢個設定，但係蝙蝠俠有阿羅賓啦，係咪？跟住阿青蜂俠有阿加藤，咁青蜂俠咧大家未必記得，咁但係加藤嘅演員你一定記得，李小龍。做过青蜂侠嘅加藤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周杰伦，亦都做过青蜂侠嘅加藤，即系嗰个咧负责帮佢整设备啊、冲咖啡啊。
3: 喂，其实由细到大都觉得咧，即系蝙蝠侠侧边嗰个罗宾同埋青蜂侠侧边个加藤都几尴尬，真系。
2: 尤其是罗宾，
3: 系咯，
2: 罗宾真系冇乜嘢做，系啊。
3: 系咯，又唔系特别靓仔，跟住套衫又唔型，
1: 即系人哋着到黑色嘅，
3: 系咯，红色嗰件，
1: 佢着到黄黄红红咁样，
3: 圣诞老人咁，好弊，
1: 惊死见你唔到。其实佢嘅目的系吸引人哋嘅火力啊嘛，
2: 唔系啊，系圣诞老人小帮手啊，仲要系，系啊，
3: 苏轼呢个讲法好黑暗啊，其实佢嘅存在吸引人嘅火力，佢就系一个吓，
1: 点解要着
3: 稻草人？
1: 系。
3: 而家你自己讲咗啲咁黑暗嘅，
2: 点解消息最近黑暗咗嘅？发生咗啲咩事啊？
3: 原来罗宾就系稻草人，
1: 系啊，即、就、系、是、为咗阿男主角吸引敌人嘅火力。
3: 喂，我从来冇咁谂，我只不过系觉得，诶、哎，即系我仲系谂紧嗰啲中国传统嘅正常反衬。
2: 你太傻太天真啦！
3: 我就系嗰啲重塑胶兄弟情嘅人。
2: 系幕后大佬原来系苏轼。
3: 系成日都系咁。
1: 咪两个故事有啲共通点嘅，佢哋首先咧，蝙蝠侠同埋青蝠侠咧都系好有钱嘅。
2: 见到网上有个讲法，佢其实咧嗰、那个人觉得佢自己咧系一半蜘蛛侠，一半蝙蝠侠，就系冇钱同埋唔打得。
1: 好啦，
3: 系咗。
1: 佢哋两个即系蝙蝠侠嘅特殊能力就系我好有钱啊嘛。咁啊，青蝠侠其实都系嘅。咁但系罗宾同埋阿加藤有个分别嘅，加藤佢本身咧。佢係發明家嚟嘅，即係佢係阿 Q 加埋助手嚟嘅、哦。
3: 嗯，即係007個 Q。
1: 係啊，而且佢個演員嗰個搶戲嘅程度咧，起碼李小龍係啦，係搶過男主角嘅。即係總結啦，即係其實喺文學創作裏面，結拜咧就唔係一定正面嘅，兄弟情亦都唔係一定正面嘅，有時咧係我嚟側寫啊一啲陰謀詭計嘅方法嚟嘅。
3: 我就淨係覺得即係嗰句啦，最重要啦，即、就、係、是、越複雜嘅結拜儀式咧，就彰顯住嗰個結拜越危險嘅。
2: 越塑膠係咪？
3: 未必塑膠，即係譬如你諗下，你如果從軍。咁、嗯、你梗係有啲好複雜嘅儀式㗎啦，因為好危險，你分分鐘一出去打仗就犧牲㗎啦嘛。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越多儀式嘅結拜呢，象徵住你結拜之後遇上困難越大嘅。
2: 我今日開始有個懷疑，我覺得懷疑蘇適先係個黑暗嘅幕後大佬。
3: 佢就係宋江。
2: 係，志翁你要小心啲。
3: 係，佢就係宋江，係嘛？
1: 咁我最後揀咗呢首歌呢，好配合我哋頭先講嗰套最後嗰套電影，張敬軒嘅《羅賓》啊，大家留意一下歌詞啊。
2: 嗯，好，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1: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做了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和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会安全畅顺启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了多次车流和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警方上星期接获多宗报案，说某餐饮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并且是附有不明的白色粉末。调查发现涉事餐饮集团涉嫌同一间位于观塘区的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这一批恐吓信相信是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拉了装修公司两个男负责人和一个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全部人暂时获准保释。教宗梁十四世将于未来几日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德禄广场主持祷告时候透露，在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并没有扩散迹象。他说虽然结节发现得早，情况在控制之内，但医生团队建议他接受手术切除，手术几日之内进行。梵蒂冈发言人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之后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一艘载住305人的船只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小朋友，仍然有84人失踪。消息说，事发在当地上星期四晚至星期五凌晨，那艘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翻沉。国际移民组织和吉布提政府继续组织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报道说，近年有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的民众透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而随着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在今明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 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6: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4: 十八好时光。
8: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9: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盏大家更加痛苦。
8: 翟耀辉，
10: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8: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突破就是将无法想象的人体器官移植故事以广播开启你的认知。
12: 移植新突破。
13: 首先个胰脏嗰个器官嘅移植咧，就系将一个胰脏或者一部分嘅胰脏由一个捐赠者度攞出嚟，就摆落去接受嗰个病人嗰度。咁咧亦都有活体捐赠系割咗一部分嘅胰脏，咁两位都存活嘅，当然佢要承受一个手术啦。
12: 更多关于器官移植嘅专业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6: 以音乐导航。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拔斯。
1: 我是方健儀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早前呢 ,10 月10號呢就是世界精神衛生日，即是我們叫的 World Mental Health Day 啦。那它有些主旨的，那是英文的，叫 Live the Experience Heart, Real Voice, Real Change。 那我們譯呢就是一串英文，其實就很簡單，就是有我去聽你的故事。我們這一 part 呢講了 lift the experience heard， 即是聆聽這個位置。大家覺得日常生活中自己講嘢的時候，人家是不是聽緊聽到的呢？
1: 我都難笑啊，應該難笑啊。
2: 職
1: 業就要聽人講嘢嘛。
2: 職業呢就是要聽人講嘢，咁所以就聽人講嘢就好多啦。
0: 哦，要俾心機聽喎，即係你其實係啊，你生財工具你真係要聽人講嘢啊嘛。
2: 但係調翻轉頭，我嘅有冇人聽咧？就另外一回事。
1: 你老婆、你只貓，同埋我哋都會聽你講嘢噶嘛。
0: 係，
2: 真係好暖心啊！
1: 係咧，其實好多時候你諗下都係同職業有關嘅喎。譬如我自己嘅職業，我都要聽人講嘢嘅喎，因為好多時候要訪問人啦。訪問人嘅時候，當然我哋有訪問大綱啦。你可以唔聽嘅，你咪嗰十條問題，人哋講完之後，咪即刻問第二條問題咯。咁但係以往一啲嘅前輩教落咧，係唔得。因為很多時候以下落嚟嗰啲咧職業導向嚟嘅，係你如果唔聽嗰個被訪者答啲咩嘢，佢可能已經一氣過答曬你想問嗰十條問題嘅其中五條。如果你唔去聆聽佢嘅話，你再重複問翻佢已經答過嗰啲咧，你會有後果嘅。我哋嗰陣時試過真係有一啲嘅被訪者咧會直斥其非嘅，係
2: 我咪已經答咗咯，
1: 我咪答咗你啦，仲問咁樣，咁你就會好尷尬。個職業導向你衍生翻去現實生活當中咧，其實你真係要聽人哋講嘢，你無心裝載嘅話，對方亦都冇人。
0: 哇！你令到我諗起好想爆料啊！
1: 係爆爆。
0: 頭先你咪話咧，如果預備咗嘅題目得五條。冇聽人講嘢嘅話呢，咁你就可能要重新包裝，又問返呢五條就俾人鬧啦。
1: 係。
0: 我真係喺我嘅工作嘅範疇入面見過呢唔少嘅主持人啊吓。
1: 咦
0: 真係我預備俾佢嗰啲嘢呢，其實我都預備咗十條㗎啦。咁佢就一條去一條去咁呢，你一分鐘一條，你又唔追問嘅話，你十分鐘完晒，但個節目可能一個鐘㗎嘛。
2: 咁扯晒㗎喇。
0: 咁我望住佢呢，我就明咩叫冇聽人講嘢啦。人哋俾你嘅答案入面呢，佢冇再去聽一啲佢嘅內容，或者去代聽眾問一啲佢覺得好奇有趣嘅位置，就係佢個腦係冇思考，空白咗，令到我發現你一個人當你唔聽人講嘢嘅時候呢，其實冇接收到，亦都發掘唔到咁多。但係有啲人係真係唔識聽㗎，即係好似呢一類型嘅主持人咁樣，有時你都會同佢講話，我真係有講，你聽下佢嘅答案，跟住你喺入面你仲有一啲故仔你可以再問，但係佢哋即係你話佢唔努力咩？唔係，點解會唔識聽嘅咧？
2: 首先咧，我覺得咧，你頭先個說法咧，對唔住，我要更正你。
0: 講啦，
1: 好。
2: 原因就係咩咧？其實你嘅主持人咧，佢係好聽你講嘢嘅。你俾咗十條問題佢，佢就扯曬十條問題。
0: 好聽話咯，
2: 係啦，佢好負責任咁樣聽你講嘢，咁樣去執行曬。嗰十條問題，但係實際上咧，佢冇好好地去聆聽，其實個被訪者講緊嘅內容係啲乜嘢嘢。
0: 所以我就係唔明啦。雖然佢係聽話嘅，你講得啱，點解聽唔到？點解聆聽唔到？我一路都唔明啊！呢個
1: 同埋我會覺得呢個係一個本能嚟噶嘛。你就算唔係本能啊，你以前讀書嘅時候，你而家都一樣啦。你小學、中學考 DSE 都係 listening 噶嘛，都係聆聽噶嘛。你聽完嗰篇文章之後，咁跟住你會再咀嚼、再回饋噶嘛。即係呢個係我哋教育制度裏面已經係有一個個訓練噶咯。但係唔知點解喺職場上又或者喺日常生活裏面咧，總會有好多人都係唔聽。甚至乎是選擇性去聆聽咯，會。
2: 我哋咧有兩個四字成語嘅，一個叫做答非所問，另外一個叫問非所答。
1: 或者係雞同鴨講嗰啲。
2: 嗰啲狗同八唔係 friend 咯。
0: 即係狗唔答八。
2: 即係其實咧，你會見到我哋嘅文化入面咧，本質上有咁多四字成語已經話緊俾我哋知，其實呢一個可能都唔係一個咁罕有嘅事嚟㗎。係其實我哋一方面以為聆聽 是一个很基本很本能的东西，但是原来正正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件事是很本能的东西，我怎么去教你，怎么去提你做一些本能的东西啊。
1: 嗯，所以咧，我会觉得就系话，我引进翻去，譬如去呼应翻呢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嗰度啦。我哋有冇听人哋讲嘢咧？我觉得系可以分开大致上系两个层次嘅。第一个咧就系、是。嗰樣嘢係咪你興趣所在？就好似阿拔斯所講，你可能叮囑啲主持人話你要聽人哋講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跟進唔到，撐唔到，即係個技術上，喂，你撐唔到搭半搭正，哔哔哔嗰下，你唔可以 dead air 噶嘛，我哋會俾人投訴噶嘛，係。咁我試過真係拍過啲拍檔咧，係做某啲節目啦，唔可以咁明顯講咩。雖然大家都知道我做咩嘅節目多嘅，咁我好明顯啲拍檔係冇心裝在，亦都佢唔係喺個興趣係在於嗰類型嘅範疇，佢嘅範疇可能再講直白啲，佢本身係一個藝員，都想去拍戲，嗰、那個先係佢興趣。咁你可能叫佢背對白，或者係去同啲演員交手，啊嗰、那個做得好好，佢會聆聽個導演會講啲咩。但係你叫佢做主持去做一啲節目嘅時候，嗰樣嘢都唔係佢嘅興趣，佢可能為咗糊口，咁所以佢咪做得唔好咯。即係或者未必好到位囉，呢個知己就唔係興趣所在啦。第二個呢就係個對象嘅，有時係我會好鍾意同我先生去傾偈，因為佢俾到啲回饋俾我，佢會有來有往，即係好似我哋打乒乓波猜波嘛，啊彈俾佢，佢又彈返俾我咁。但係我會唔鍾意同咩嘅對象去傾偈呢？我可以講佢未必會聽嘅呢個節目，我放心講就係我家姐，因為我家姐唔係喺香港住嘅係。咁、那個原因係咩呢？因為佢好長氣，佢可以同你講長途電話，可以講三四個鐘，而我又好難插嘴，佢不斷都係講佢自己嘢，落落落落落。跟住我覺得哇，好大件事，嗰樣嘢係我淨係得接受，冇嗰個輸出，即係冇嗰個乒乓波，我淨係打過去冇。打返返嚟喎，
2: 即係佢只係得發球。
1: 係啦，佢只係得發球，我就接曬佢啲波，咁我連打返過嘅機會都冇嘅時候，咁跟住我就嘩，我好怕，我一見到佢來電呢，我都衰㗎，我都係唔聽，我通常都係喺一啲嘅通訊軟件再回返文字俾人，啊你搵我呀，我啱啱有嘢做呀，唔好意思，咁跟住就避開咗嗰個對話囉。
0: 所以如果一件事係冇興趣或者對方好長氣呢，我哋願意去聆聽嗰動力就會好
1: 好低啊，
0: 低咗一啲啊嘛。咁但係呢，當我哋係有興趣啦，甚至嗰個人喺你面前佢唔開心，係我哋嘅親朋好友想關心啦，但係呢其實都唔代表我哋一定識聆聽㗎喎。即係好多時呢係你聽佢噏一串之後呢，我發現有啲人就係唔好唔開心啦，
1: 唔好諗啦，
0: 唔好諗啦，又或者好快俾意見你咁咁咁就得㗎啦，
1: 瞓啲覺就冇事㗎啦。
0: 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讓人覺得你冇聽緊佢講嘢，所以聆聽入面當中係涉及唔同嘅技巧啦。第一個呢，我特登有一次呢去好似一啲同輔導有關嘅堂呢，佢就話教大家要聆聽，咁大家同學仔就第一次開眼界啦，吓咁聽嘢都要學嘅咩咁。佢就話頭嗰五分鐘請你眼前嗰個人呢你就一路講，甚至佢冇嘢講嘅時候都唔緊要，但係另一個人呢請你不要回應，而且要全心全靈全意咁樣去聽。
1: 面部表情可唔可以有㗎？即係點頭嗰啲 OK 嘅係咪都
0: OK？OK 嘅，係
2: 要俾啲反應嘅，
0: 係咪？我唔記得咗啦。
2: 係要俾啲反應嘅，其實一個冇前設。白師頭先講得好好啊，你話咧，你有時見到有啲朋友佢唔開心，你好想去關心佢。其實咧，你好想去關心佢呢一個本質咧，我哋嘗試去拆嘅話咧，你就開始會拆到咧，就係你好想去關心佢，而唔係你好想去了解佢。所以呢基本上是本意已经是不一样的了。我想去关心你的时候呢就是什么，我去想表达我对你的关心。那所以呢我是个主体，你是个对象来的。但如果调返转头就是我好想去聆听你呢，我想听你有啲咩想讲俾我知呢，那你是个主体来的。我是去你聽那個，所以其實你由發球的第一下你究竟想怎樣呢，已經是產生了那個最重要的分別，究竟你是想去聽聆聽，還是你想他聽你，他聽你話。
0: 哦， 好啦，嗱，咁我哋当系摆啱个角度先啦。首先就系
2: set好个角度，
0: 即系我哋首先，如果有人嚟到，佢系唔开心嘅，要令到佢好似今日嘅主旨 lived experiences hurt， 令到佢感受到，俾人听到。我哋戴嗰个眼镜，首先就系唔系我嚟关心你，而家我系嚟了解你啦。咁、你个思想工作，你 set 好个墙先咯，系咪？
1: 深入啲啊，要
0: 系啦。咁然后咧？跟住如果實務性嘅操作係，頭先我就話第一步就係一個不帶前置，即係唔 judge 佢啦，你噏乜都好，我唔 judge 你，同埋我唔急於回應。跟住之後點呢？企喺度咁樣㗎喇，好多人就。
2: 嗱，如果你去特別走去諗呢，你就會真係好企喺度嘅。即係等於似乎係乜嘢嘢呢？我要你行樓梯。跟住呢，我唔係同你講嗱，你行上去，我係同你講嗱，你留意你行嘅每一級呢，首先將你嘅重心轉移去你右邊嗰隻腳，跟住嗱，你轉移好喇喎，企穩未呀、你跟住呢就同我想慢慢提高你左邊嗰隻腳，嗱，留意呢即係大髀嗰啲四頭肌呀、咁屈曲呀、收緊呀、出力呀等等嘅呢。
1: 健身教練咁樣喎。
2: 我擔保你即刻連行兩步你都行唔到。
0: 又系，我哋行路唔会谂噶嘛。
1: 系啊，即系好似你呼吸咁，呼吸咯，系。
2: 系啊，所以你发觉咧，原来你将聆听变成拆开晒嘅一缺缺嘅时候咧，你系难喐过机器人嘅。
1: 即系话唔好将嗰样嘢变得咁复杂，你听就听。就唔需要話嗱，你咧就應該點樣嗱，你坐低放鬆啊，深呼吸，有時會噶嘛，你睇戲都會噶嘛，心理學家嚟嘅事。嗱，你攤喺一張梳化度，你幻想啦，啱啊嘛，呢度有個陀錶，跟住咧深呼吸，
0: 或者陳慧琳要出嚟啦，
1: 係啊，即係你唔需要諗咁多嘢㗎，係咪？
2: 咁大家都係諗住陪親人。陪朋友啫，唔好搞到成件事咁辛苦啦，搞到咁辛苦啦，就大家根本你未 set 好个场，你自己先有压力，你都硬晒态啦，你又唔系想去医佢，你想陪佢咋嘛，而陪呢一家嘢基本上我哋由细到大应该有经历过嘅。你有经历过俾人陪得你好舒服嘅时候，你亦都應該有經歷過呢，你陪人你覺得陪得好順暢嘅時候，那個其實是一份感覺嚟嘅。而往往陪人或者被陪伴嘅感覺呢，好多時就係因為你坐低，你有空間等嗰個人慢慢去講佢嘅故事。
1: 係，亦都唔需要逼嘅。有一個嘅例子呢，呢、這個同阿拔斯有關嘅。我哋對上一次我哋喺 canteen 嗰度傾偈。
0: 哦，係呀係呀係呀，你未嚟呢，
2: 係呀，
0: 跟住我哋話去買早餐。
1: 係呀、其實有一個我就係即刻諗起嗰個場景。有時呢你唔需要刻意經營，即係唔使話嘩特登去搵一個餐廳呀，靚靚呀，靜靜地嘅角落呀，唔會俾人騷擾嗰啲。其實你喺嗰、那個我上次就係我同阿拔斯喺 canteen有幾個客人，咁亦都唔係刻意營咗個位。咁嗰陣時我哋講啲咩呢，就係、我記得我有一次喺個節目嗰個題就係話，我咪好期待緊有一個海外嘅工作嘅。係
0: 呀
1: 係呀，海外工作就前年嗰陣時就失落咗㗎嘛。咁然後呢我就諗住嘩，今年我嚟緊呢個工作又再搵我實食冇黐牙啦，會再
2: 可以拍位啦。
1: 咁係呀，結果失敗咗、都係唔搵我。嗰下呢其實我都安慰自己，喂，我都試過失敗啦，有咩問題啫？咁但係呢，其實我發現原來我仲係耿耿於懷㗎，我同阿拔斯傾偈。
2: 原來硬住㗎。
1: 係呀，同埋呢嗰、那個對方通知我嗰個時間好唔好喎，因為咁啱我喺泰國嗰個做完嘢。玩緊好放鬆去緊呢一個陪我老公去緊呢個高達嗰個基地嘅時候即收到呢、這個話 sorry 又搵咗第二個，跟住我講吓點解會咁樣㗎，嗰樣嘢原來收收埋埋喺個心底裏面好耐，咁然後我同阿拔斯傾傾下嘅時候就傾到呢樣嘢，跟住我又忍唔住喊囉嗰下，咁但係我發覺我喊完之後又好似舒服咗好多，咁所以嗰種嘅聆聽其實拔斯嗰陣時只係好簡單咁問咗一句就話啊，你有冇好失望啊，或者你自己期待咁樣，跟住我話有啊，咁喊，咁喊完之後咦冇嘢咯喎，咁所以嗰種聆聽呢其實有時真係來得好自然，亦都唔使去營造啦。
2: 我會覺得呢可能拔斯當其時做到嘅嗰一樣嘢就係你發覺拔斯 get 到你冇讲冇表达嘅情绪，佢完全感受得到，跟住可以将 特斯 get 到嘅嘢，佢讲翻出嚟，咁咧好有感觉。但系嗰个系一个挑战嚟噶，
0: 系啊，
2: 就系你首先要 get 到啊嘛，特斯。
0: 哦，咦，你咁样讲咧，我就发现头先你话聆听啊，唔好搞咁多花神。我又真係冇諗㗎喎，其實真係。
1: 係啊，嗰時都係
0: 真
1: 係冇奶茶咁係。係食緊個三文治咁樣喺度傾下偈，咁傾傾下傾到出嚟啦。
2: 你覺得你回想返阿 Kina, 當日嘅嗰個情景入面係你講得多啊定拔斯講得多啊？
1: 我講得多喎，真係。
0: 係喎，你又知㗎點解。
2: 咁一定會出現嘅原因係咩呢？如果唔係阿 Kina 你講得多，而係拔斯講得多，拔斯就聽唔到你個故仔㗎喇。
0: 哦，
1: 係啊。
2: 拔斯聽唔到你個故仔，佢點 get 到你個故仔入面嘅情感呢？
0: 嗯。
2: 你試下你行入個戲院度，跟住呢你隔離嗰個人呢就不停同你講嘅。你估你仲有幾多少心思去 get 套戲原本想傳達嘅嗰啲情感嗰啲想法啦。
1: 又啱喎，同埋嗰下嗱，我作為嗰、那個，你可以當我係一個主體啦，我係嗰個 mood 到啦，又或者我揾啱個人去傾啦，嗰陣時亦都冇其他人去干擾啦，咁同埋就係、是、我諗係咁耐以嚟係得我先生知道呢件事，但因為我哋一齊喺泰國旅行緊嘅時候，我又唔想掃佢興，我淨係同佢講一句，你俾我唔開心少少時間啦。我唔開心完呢個少少時間就 OK 㗎啦，冇嘢㗎啦。咁我 set 咗個 deadline 俾自己之後，我就要限自己喺個 deadline 度，哎，我要開心返，唔好令到你旁邊個人失落，或者要陪你唔開心咁。咁所以嗰樣唔開心嘅嘢係一路收收埋埋喺個心底裏面，直至要同阿拔斯傾嘅時候就可以 blast 咁樣爆發出嚟啦。
3: 方建議有話疑 ，Akina 深夜傾訴事。方建言，
1: 我有一位做管理层嘅朋友，有一日突然间辞职，突然之间唔再聚会，突然之间人间蒸发咗。朋友们都以为佢准备移民，后嚟先知道佢突然之间消失系因为要照顾患有认知障碍症嘅妈妈。朋友们都议论纷纷，话佢本应前途无限，但而家全身而退照顾屋企人，未免太大牺牲。我反而感受好深，因为廿几年前住喺佛山嘅嫲嫲，亦都系患上认知障碍。当时爸爸一有时间就放低工作，翻返去乡下探佢，见到爸爸舟居劳顿，都戥佢辛苦。但系记得爸爸忆述嫲嫲晚期同佢讲过，先生。你是边位啊？亲生阿妈认唔到自己，老爸好心痛，但系因为珍惜所余无几嘅相处时光，所以佢坚持能够照顾得几耐就得几耐。嫲嫲嘅患病经历，再加上而家连我喺内地嘅两位姑姐都患上认知障碍，令我想象如果有遗传因素嘅话，我相亲或者我自己都有认知障碍，大家点样互相照顾呢？好似我好友嘅情况，或者唔想家人情况外传，所以全身而退，封锁自己，将重担孭晒上身。照顾病人嘅时候，自己身心亦都可能会病倒。几年之前睇到我母校中文大学医学院一段精神科学系有关认知障碍照顾者嘅简短访问，提到首先要多啲留意屋企嘅长者，如果发现佢哋突然之间唔识做日常细微嘅小事，例如系平时识录影电视节目，突然之间唔记得咗点录，又或者平时识得网购，但系突然之间唔记得咗点买，咁就唔系老友记必然嘅冇记性。而可能是认知障碍的先兆。接住落嚟就是照顾者找帮手，先求医确诊，再求人协助。所谓求人协助，就是在社区层面找适合的服务分担照顾。坊间有一些日间中心，有护士、物理治疗师、营养师等等帮忙，等照顾者有适当的 me time 舒缓压力。我觉得好有意思，因为当家人患病，外界的注意力往往都落在病者的身上，而忽略了照顾者的需要。大家关心认知障碍，亦都要打破羞于求人的障碍。借片尾的一句分享作结，照顾者要爱惜自己，欣赏自己，亦都要好好照顾自己。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了。
5: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8: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7: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男孩，佢话唔好啦。

听话或者忙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零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作曲填词曾家伟、Lester Chan、陈家明、BC、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4: 可以比赛睇边个高啲，增加自己嘅动力咯。
5: 做完之后可以记录到自己最佳嘅成绩，同埋可以判断到自己有冇做错。
6: 星期六朝早九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6: 同你体验新科技。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你觉唔觉得自己心理上好健康？我记得有一个三十几岁嘅男士嚟到嚟见我嘅时候，佢坐低嘅第一句就系、是：其实我都唔系好知点解我要嚟嘅。嗱，佢冇失眠問題啦，冇胃口問題啦，冇成日喊啦，工啊照翻啦，家庭和睦啦，所以喺臨床上嚟講咧，嗱佢又冇乜抑鬱症，又唔似又有焦慮症，但系佢望住我，同我講咗一句我今日都仍然好記得嘅說話，佢話：我唔係唔開心，但系我冇感覺，日子咧就過得好齊齊整整嘅，但系咧又好似。唔好屋企人咁，虽然屋企人又喺佢身边㗎噃。如果以心理健康嘅定义嚟讲呢，佢就係冇病。所以呢位先生呢係唔需要接受任何治疗嘅，跨住嘅嗰隻治疗。但係任何人，我相信你听到佢咁样讲嘅时候，你都知道喂其实呢个人呢应该都唔係好健康㗎啦。世卫点样睇㗎？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呢就一早写到明㗎啦。咩叫做健康呢？就係、是、身體啦、精神啦、社交上面呢都係一種比較完好嘅狀態。佢就唔係僅僅呢話俾你聽你冇病你唔係虛弱呢就即係等於健康，兩回事嚟㗎。冇病呢只係半句嚟㗎啫。仲有後面嗰半句呢先至係更重要嘅。所以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我哋需要有一個兩層雙軌嘅呢一個模式去睇精神健康。打个比喻，如果我哋觉得病就是你今日肚饿，你饿到晕喺度，嗱咁好明显呢个系病。甚至乎你可以话好慢嘅病系你长期有嘢食，不过你系营养不良嘅，所以你会慢慢消瘦。咁但系如果我每日都系俾你食紧一啲营养充足但系好难食嘅嘢，日日都系咁食咧？是啊，你冇病啦，你唔会饿死啦，但係你活得开心啊，你食个餐饭你食得享受吗？好明显应该唔会啊。原来想开心，想活得健康，想精神上感受上过得快乐，其实往往呢就唔係讲緊我淨係咪能够活着咁简单，而係我每一日嘅感受都系相对良好，我好似活着系有感觉、有意义、有价值啦。咁所以当我哋去睇，如果心理健康唔单止系冇病嘅话，咁佢包括啲乜嘢嘢噶？嗱，佢有几样嘢原来好重要㗎。

第四呢就是你有没有份自主的感觉，你觉得呢你的人生起码多多少少有些部分呢是你揀的。第五呢才是讲你应对的能力。不是讲你不会跌亲，而是呢你有能力呢在跌亲的时候爬得回起身。你会发现呢这一堆东西里面呢没有一样东西讲情绪稳定的。因为心理健康呢就不等于你要长期开心的。心理健康的人呢就是他一样会伤心，一样会嬲，一样会失望，一样会有情绪反应有起伏。但是呢我们又有能力呢去恢复返。所以一个永远平静的人呢他不是健康。那隻呢叫做心理上面的麻木。回到返我开头讲的来见我的一位男士，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慢慢慢慢帮他重新去找回一些他以前觉得自己原来没有资格拥有，但是很可能其实去到现在这个生命的阶段他可以做到的事。他做回运动，每个月约回一些旧朋友吃饭，周末的时候教回下自己小朋友的功课，陪他们玩一下。半年之后他跟我说，我又发觉我在生命里面又多了其他的东西，有不开心，不过都有开心。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在上一節我們就講了今年世界精神衛生日的頭 part 的主題叫 Live the Experiences Heard， 即是讓其他人講故事的時候我們去聽他們的故事。那這一 part 我們就講今年的主旨的下半部分，就叫 Real Voices Real Change， 即是真實的聲音帶來真實的改變。你要那個人有真實的聲音講他真實的故事，就去回不開心或者有困擾的那人那裡。你發現要一個人好真誠咁樣講出自己面對自己嘅困難呢，其實要跨嗰個心理關口呢都一啲唔細呀。
2: 剛才我講嗰個例子，我面對拔絲一個好嘅對象，我好放心講啦。雖然嗰個係一個好嘈吵嘅一個 candy， 好多人路過，可能有啲人豎起耳仔，嗰、那個嘅隱密程度都好重要。咁但係呢，我亦都試過好多次呢係唔敢講嘅。唔敢講就係一來可能冇一個好嘅對象啦，二嚟有好多計算，尤其是而家嗰個社會好複雜。我都舉返一個例子，就係即係之前我哋話喺個周刊度受訪，然後就講返我30年前一個嘅抑鬱症嗰個經歷。呢、這個都係經歷過一個好長嘅思考去決定究竟我講唔講。今次講嘅原因我都係好想，一來就係因為呢個節目啦，日出前告白呢個好好嘅一個推動嘅作用，好想幫到啲同路人，因為我好知道同路人嗰個心聲或者係嗰種嘅力量對於喺個漩渦裡面嘅人好重要。但係呢，令到我點解咁耐都卻步唔去公開，一個好大嘅原因呢，因為我見過有一啲嘅同路，可能做幕前嘅藝員，佢哋講咗自己有一啲嘅心理嘅障礙或者情緒問題嘅時候，就會俾其他人會話：，你都係即係博宣傳呢，哦，你近排有戲上啊，有電視節目出啊，喂，博收視啫，哇，使唔使咁博㗎？咁樣，跟住我諗下，我又唔想同人哋將呢一個帽子係扣埋一齊，我點解會將呢一啲嘅人哋所諗嘅利益會套喺我身上？明明我唔係咁諗㗎嘛，係。咁所以我好多時都係因為呢啲計算，唉，與其係咁講咗出嚟又未必幫到人，就自己落咗自己度閘。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程度嘅考慮嘅都。
3: 我一路聽呢，其實我就聽到阿 Kina， 唔係你唔想打開心扉，而係其實呢你好驚打開咗心扉之後呢，你聽到一啲好硬嘅嘢反而更受傷。因為本質上點解你想打開心扉，就係因為有嘢硬住嘛。咁但係問題就係，如果我打開咗，嘩，
2: 硬
3: 飛埋嚟嘅就唔係淨係粒石仔㗎喇喎，送多你兩支箭喎，咁你就自自然然梗係唔敢講啦。咁所以好多時候你會見到正喺心理學入面呢，人本心理學講嘅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就係冇批判嘅。冇預設嘅，我所有嘢

0: 你對住我講嘅時候，我都接納你嘅。我唔會因為將世俗嘅一啲規矩啦、一啲批判啦，而去因此呢而去覺得你唔好，你係一個衰人。人其實最怕嘅係呢一樣嘢。當你做呢一樣嘢嘅時候，對方就自然而會收返自己呢喺個鐵甲入面。因為佢其實係怕受傷，而唔係佢唔願意開放。
1: 另一個呢批判嘅元素呢，我發現有時可能呢係自己有困擾嗰人，可能自己心入面都自己會 judge 咗自己先。我聽佢啲朋友講話，你咪講俾我聽囉，我冇所謂嘅。佢會話我都好想同你講，亦都好鍾意同你講，但我驚講得多呢好似我個人成日放負咁樣啊，好似我係一個好差嘅人啊，甚至有啲會同我講話，哎呀，我會唔會好似成日講太多，消耗人哋嘅時間之餘，好似情緒勒索緊你咁樣呢，因為我唔開心啦，我呢排比較脆弱啲，咁要你乜都就曬我呢。你去到呢啲位嘅時候，受困擾嘅朋友有呢啲諗法，應該點樣幫佢打返通嘅任督二脈呢？
0: 我估嗰個重點唔係去幫佢打通個任督二脈，就即係等於我哋作為身邊嘅人，我哋作為親人朋友，你唔會諗住點樣樣幫你個朋友要去醫好佢嘅感冒㗎嘛。
1: 嗯，
0: 嗰個唔係你嘅工作嚟嘅，嗰個係醫者嘅工作。反而就係作為朋友嘅工作呢，就係我要俾多份陪伴佢，我去聽到呢一個人佢辛苦嘅地方。我一路聽嘅時候，令我諗返起我好耐好耐之前，我仲讀緊呢個臨床心理學嘅時候。你知我哋有實習嘅，嗰陣時嘅我呢，我係有一個地方好唔想去嘅。
2: 係咩？
1: 有個臉房，不過冇理由喎，
3: 你應該唔
1: 知
3: 喎。
2: 有個地方好唔想，
1: 產房應該又唔會啊。
0: 請教處。
1: 哦，點解啊？
0: 你諗下我個名
1: 字，張全義
0: 啊，即係嚇嫉惡如仇咁。
2: 好好正義，
1: 張全義唔係張全照啊，唔係全照正義啊，
2: 係喎又係喎。
0: 咁啊，嗰陣時嘅我咧係好具有批判性地覺得咧，俾人運入去真係做錯嘢啦，做錯咧俾人運咁咪抵死噶啦，我做咩幫你啊？你唔開心係應該嘅。我哋嗰陣時咧好笑嘅，有一揀嘅。佢都話呢，你想去邊度同你唔想去邊度咁樣。
2: 哦，可以咁樣
0: 㗎。咁但係最尾我發現呢，嗰張嘢呢佢係反轉嚟揀嘅。
1: 哦。
0: 咁但係呢嗰、那個亦都係令我好成長嘅一個時刻嚟嘅。就係、是、我經歷過嗰個嘅過程嗰個訓練之後呢，我發現原來可恨之人都有可憐之處。
1: 嗯。
0: 當你真係去了解呢一個人點解佢會去到咁嘅田地，佢做咗呢啲咁樣嘅嘢，就算佢係十惡不赦，佢嘅行為都好，原來都有佢背後嘅一啲好令人痛心嘅故事。佢唔係天生出嚟就係、是、一個惡人嚟嘅。
1: 但係呢一個係故事嘅結尾大團結局啊！但係你一開波入去懲教處為啲囚友做服務嘅時候，其實你可能個心係帶住我好嬲啦，好厭惡啦，好
2: 全意啊嘛，
1: 係啊，好唔鍾意啦，黑口黑面啦。由呢一個黑口黑面到後尾大團圓結局，中間成件事係猜埋一嚿，應該好難受過你係。
0: 我當其時嘅老師啦，我嘅即係導師，我真係覺得佢係我師傅嚟嘅，佢教咗我好多嘢。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同我講，你聽下佢點解會咁，你聽下佢嘅成長故事。你咩都唔使做，甚至你唔使去判断佢有冇做错。佢直情同我讲，佢入得嚟嘅，佢一定有错啦。
1: 嗯，
0: 所以你唔需要去判断，甚至你唔需要再去判断佢有冇做错，佢一定有错噶啦。佢亦都 pay the price， 佢付出紧嗰个代价。你尝试将呢样嘢你放开，因为佢已经俾紧噶啦。
1: 嗯嗯，
0: 你净系去听一下点解佢咁，跟住咧每一次佢又翻嚟，佢问我，你话俾我听。点解佢会落到咁嘅田地嘅？你讲翻俾我知佢嘅古仔系啲乜？呢一个嘅背后咧，就慢慢促使到我咧，真系放下嗰份嘅批判嘅心。
1: 嗯，
0: 因为咧，我嘅功课系咩啊？我要讲翻个古仔出嚟嘅。
2: 嗯，所以嗰个主题嗰个 view voices view change 其实系除咗话讲古仔嗰个人啦，即系你譬如见到囚友佢讲翻佢个故事点解会犯错，你自己听完之后你都有 view change 噶，即系作为一个 listener 嗰个聆听者都有改变噶都。
0: 系啊， 是完全有改变的。你会发觉原来一个真正人与人的接触和沟通呢，改变的不是单方面的，是双方面都有改变。所以当一个真是真正的聆听呢，大家都有生命上面的成长。
1: 如果一个到大返睇返当日嗰个未出道嘅 Amos 去惩教处啦，咁你有一个遇到一个好好嘅师傅啦。我问一个枝节，但係我觉得係重要。你师傅知道你其实唔鍾意去惩教处。咁其实你师傅都俾咗好大嘅聆听同包容，佢有冇闹你呀？知道你唔鍾意惩教处，你点解咁諗嘢呀？咁样啦。
0: 欸，讲样嘢你听呀，好好笑呀。不过亦都系真系去到今天，我先将呢一啲嘅知识砌翻埋一齐嘅，就系、是、我唔想去惩教处啦。因为我哋嗰阵时读书咧，我哋出实习之前咧，我哋系要首先去 visit， 我哋拜访我哋即系嘅督导嘅老师嘅。咁喺嗰个午餐上面咧，我嘅师傅当其时咧，又好不经意地佢讲咗一句：我唔中意收男仔嘅。
1: 哎呀，哇！
0: 所以咧，嗰、那个开头咧，你而家再谂翻咧，系好得意嘅，就系、是、我唔想去佢嗰树，佢又唔想见到我嘅。
2: 即系大家都好似好唔想。
0: 咁但系咧，好特别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完咗成个过程之后咧，佢系同我讲，我系佢其中一个最好嘅徒弟。
1: 哦。
0: 而我亦都觉得佢系我其中一个最好嘅师傅。
2: 佢可能都系放下咗个批判，即系
0: 大家都可能系。
2: 系啊。所以是雙方都有利啊，這個好好啊，這個是一個很 real 的，即是一個 REAL 的例子啦。但我發現到有一些呢很有趣現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上社交平台那裡呢，我這排我不知道為什麼經常都會見到一些的貼文，我今天很不開心，你們寫一些東西鼓勵我啦。咁跟住呢就下面就有好多好多唔同種類嘅人，我相信好多都唔識㗎，就會留言幾千個咁留言。我有啲我見到一啲明星都會留言添。你唔好咁諗呀，即係你向好個方向呀，好多屋企人等你呀。其實我唔知道結果㗎都。咁但係而家好多人都傾向係唔 view 囉。是用一些不 view 的方向，那我想想为什么的呢，是不是那种的信任度，又或者那种的隐私度，他们在一个社交平台匿名去收集大家的集气正能量，那是不是会有帮助的呢？又
0: 那个是一个我会觉得似我叫做一个比较虚假的 real voices， 一个假的感觉，佢虛假地覺得令人有溝通嘅感覺，但係實際上咧，嗰、那個唔係一個溝通嚟嘅，因為係好單方面我表達，跟住你講你嘅，跟住我講我嘅，嗰、那個係互相表達啫，嗰、那個唔係互相聆聽，唔係一個互相嘅溝通。所以實際上你會見到原來人真係需要面對面嘅溝通，原來嗰份感覺係好重要嘅。我哋回帶啊，你諗下如果阿 Kina 你嗰日嗰個奶茶上面同拔絲嘅對話，我哋將佢變成係 WhatsApp 文字上面嘅溝通，你估你會點啊？
2: 哦，咁就走完喎。我甚至乎未必會講添，因為我哋通常嗱，我哋有一個群組啦，我哋三個喺裏面，通常都係工作上嘅溝通多㗎嘛，又或者係啊約時間啊，
1: 或者中秋節 send 個 sticker 出嚟囉，
2: 係啦，
0: 係啦，
2: 快樂啊，食個月餅啊咁樣。咁但係因為就係冇嗰種嘅氛圍，我覺得係。譬如我唔開心嘅時候，我會選擇喺呢個群組講，我又未必喎。你講得好啱，就係嗰個真人嗰個重要性，啱啱嗰個情緒度，啱啱就係等緊你，又啱啱嗰下又好唔開心，又見到我啱有拔絲咁樣。
0: 跟住啱啱拔絲又肯靜靜地望住你聽你講。
2: 係啊，
0: 你試下如果嗰日拔絲係哩啦講啊，我啲炮乜乜乜乜啊，咁你就會將你想講嘅嘢咧收翻曬落去。
2: 係啊，吞曬六套噶啦都。
1: 其實 Kina 嘅呢一個分享咧，就印證到咧頭先就話嗱，首先我哋有一個冇帶前設嘅聆聽啦，好好地聽人講嘢啦，然後一個真誠嘅陪伴啦，咁受困擾嘅朋友就會孜孜然然，佢個 real voice， 佢真實嘅煩惱就會願意分享。而個 real change 我最深刻感受呢，就係曾經有一啲老師呢就同我哋學習心理學啦同埋輔導嘅時候呢就講過話，你哋唔使夾硬要做啲嘢嘅，成日都 你坐定定喺度，即係密兜個校長啊，得正正喺度，你有個存在，你全心全靈全意陪嗰個人，其實嗰個人已經係有被治愈嘅效果。初初我哋係唔信嘅，
0: 你覺得個吹水嘅，
1: 你會覺得點會呢？你一定要做一啲乜乜治療，
2: 係啦，
1: 密密嘅技巧咁樣，
2: 買牛奶
1: 俾佢，係啦，你買碗牛奶都要啊，但係隨住個學習一路推進啦，你就發現。甚至我哋自己都會係嗰隻白老鼠俾老師去做下 demonstration， 佢發現係只要有個人坐喺你面前聽下你咧，嗰、那個有困擾嘅人咧係已經係會被治愈，即係未必可能完全痊愈啦，但係至少佢嘅困擾嘅感覺已經係大減一半。點解咁神奇嘅咧？
0: 因為原來人嘅情感處理，佢係需要唔係一個答案，佢需要嘅係一個過程。因为佢唔系一条数学，所以佢需要嘅系一个喺有人陪伴嘅情况底下嘅空间，好似执屋咁样样咧，系尝试去执翻好自己内在嘅东西，而且分分钟咧喺呢一个执嘅过程入边咧，有一啲新嘅发现。所以原来嗰啲新嘅发现、新嘅改变，系喺个对话过程入边咧出现嘅。就正如頭先我話，我從來冇諗過，我知㗎，我老師開頭第一句話，我唔鍾意收男學生，我亦都知其實我唔係好想去你嗰處，但係頭先亦都係正正一個新嘅，我第一次嘗試將呢樣嘢夾埋一齊嚟睇，又再夾埋一最尾又會係咁㗎喎。咁所以原來好多時候嗰個情感嘅處理係需要一個好安全嘅過程。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上午在联检大楼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就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表示，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这一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和近期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又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去到指定的户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俄乌双方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他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回应过，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若果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共识，应该告知乌方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其后在通讯程式表示，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和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过，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内容。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俄罗斯的支持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乌克兰始终完全支持缓和局势、保障生命，以及为结束战争和保障持久和平所需的各项决定。另外，泽连斯基回应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话，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自行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话，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是很难，而且不安全，亦都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若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而随着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在今明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4: 是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3: 系啊，
4: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 甚至造成人命和财物损失。在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6: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身残志不残，13个残疾人士自强故事，
8: 如阳光照亮人生，
7: 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
9: 自闭症不是你们做错了什么，也都不是因为教得不好，这个是一种发展障碍，我们可以早点帮他，最重要是你们不要逼他。
8: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上一集我们在人生使用说明书这个部分，我们就请了 Zoe 和 Elvin， 他们是专职医疗机构的负责人，专是照顾有认知障碍症的哥哥姐姐，看看他家的家居生活怎样可以重整，帮助他们活得更加好，子女和照顾者的相处可以更加融合的。咁好多啲親戚朋友咧，出奇地咧有聽喎、捧場喎、
2: 咁好啊！
0: 我都估佢唔到啊，證明佢哋真係驚。但係咧，聽完之後佢陷入一個狀態係好奇怪嘅，要好似咧扮到冇事，但我知佢哋驚食 supplement 啦。好似如果有認知障礙症就冇得掹啦，好恐慌啊！你見到佢哋
1: 係喎啊，其實每一個屋企可能都有個家人或者係有啲親戚朋友都會有類似嘅狀況，即係譬如我爸爸為例啦，我爸爸嘅媽媽即係阿嫲啦，佢都係。是有認知障礙而過身的，咁而家見到二姑姐同埋四姑姐都有呢一方面嘅趨向，咁爸爸都有諗，咦呢、這個家族遺傳呢一個嘅歷史好似都幾大咁樣，咁但係佢又講一句，我都80歲咯。有乜所謂啊，人之常情嚟啊，老啦嘛，所以你唔使搞啦，唔使去幫我㗎啦，有得我啦咁樣。咁所以都幾悲觀下喎、
0: 啊。
2: 咁其實係咪真係咁樣樣，即係好似講到呢係我連 check 都唔 check 啦，你都唔好拎我去做咩篩查啦，好似有種感覺係我又驚我中招，不過我又驚我查咗出嚟我真係中招呢我又冇用。
0: 究竟係咪真係喺一個咁嘅死胡同入面呢？今日我哋呢位嘉賓呢相信就可以解答到我哋啦。我哋今日呢有精神科專科醫生李靖國醫生，李醫生。
1: 你好。
2: 李醫生你好。
0: 嗱，首先第一條問題係認知障礙症有冇得提前 check 到，即係好似大腸癌有篩查可以預早做啲嘢嘛、認知障礙症有冇呢方面嘅先？
3: 可以咁講係有嘅，不過我哋想講得精準少少，因為認知障礙症本身係一個概括嘅統稱嚟嘅，咁背後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引致到呢一個疾病啦咁樣。咁可能大家都會認識呢個疾病表徵，我哋之前可能都講過，就係可能記性唔好啦，開始性格有啲轉變啦，甚至乎行動方面去到後期都有影響。咁但係背後呢其實可以係唔同嘅病引致㗎喎。譬如喺香港嘅研究裏面啦，70%有認知障礙症嘅病人呢其實背後個病呢係叫做阿茲海默症。但有20%呢可能係一啲中風相關嘅，一啲重複性嘅小型中風啦。因為我諗大家對中風嘅印象就係、是、一邊身冇力啦，面部肌肉可能缺乏咗一個收緊嘅能力，所以塊面會歪咗啦。咁呢啲都係我哋會認識嘅，但原來微小又重複嘅中風呢會引致到記憶力變差。又或者佢可能會講嘢變得唔清楚啊，呢啲咁樣咧都係一啲中風引致嘅認知障礙症嘅表徵嚟嘅。另外仲有 10% 咧係其他嘅原因，例如帕金遜症啦，又或者其他一啲少見少少嘅腦退化原因。咁所以頭先講到篩查呢樣嘢咧，其實就住唔同背後嘅病理咧，我哋都有一啲唔同嘅篩查方法嘅。譬如講緊阿茲海默症咧，就係而家我哋講得最多嘅，可以有及早預早篩查嘅功效嘅。
1: 是怎麼做的呢？這個篩查是不是好像是跟他們做一些認知的測試啦、問一下他們的問題啦，跟著就有些蛛絲馬跡是可以知道的呢？
3: 這個就固然是由病徵的角度去講起啦，即可能我開始已經認得那個家人但就噏不到個名啦，又或者我認得那個物件但是已經匿不到佢，俾不到個名佢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實際嘅病徵嘅表現嚟嘅。咁但我哋而家發覺呢，原來病徵出現喺可能10年至甚至乎20年前呢，喺你嗰個病理即係你個大腦裏面呢已經出現咗一啲唔妥，咁只不過一路累積一路累積累積到20年之後呢，你就真係出現唔記得嘢呢個功能性嘅損傷啦。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夠早啲將嗰個篩查嘅地方鎖定喺個病理度呢，咁我哋可以係比較早去做呢個篩查嘅。譬如頭先你啱啱講到啦，家族史係腦退化嘅，都幾多年之前已經有一個驗 DNA 去驗某一啲基因。咁但係而家有啲更方便嘅，就住阿茲海默症呢個病呢都已經有一啲篩查嘅方案，就係、是、抽血就可以驗得到㗎啦。
2: 哦，即係可以係透過抽血，即係話其實講緊未必一定要去到咩蕩失路啊，成日唔見嘢啊，成日 即係好論論盡盡啦，先至話我要去做呢啲嘅檢測，而及早可以做嘅。
3: 其實以前即係我諗，隨住我哋對個病嘅認知多咗好多咧，咁我哋已經唔再用去到有病徵先至嚟治療嘅方案嚟㗎啦。因為有病徵去到要治療咧，其實咧都反映咗個腦細胞嘅死亡咧已經達到一定嘅水平，你先至會喺你嗰個所謂 executive function， 即係行動力上面咧出現問題。記性唔好啊，行動唔好啊，或者真係會蕩失路。咁但係其實嗰個損傷，我哋而家認知呢個阿茲海默症背後嘅損傷咧，其實係兩種唔正常嘅蛋白質喺啲腦細胞裡面積聚嘅，一種叫 TAU 蛋白啦，另外一種咧叫 beta amyloid 乙類澱粉樣蛋白。咁呢兩樣蛋白質咧，其實就正正係因為隨住個時間，可能由40歲開始就一路積聚喺個腦細胞度，令到佢死亡。咁你因為比起同齡嘅人冇呢個病嘅話咧，佢冇呢啲咁多嘅不正常嘅蛋白質積聚咧，佢唔會死得咁快。而家嘅診斷咧，我哋集中喺究竟你有冇呢啲不正常蛋白嘅積聚咧？如果你有，咁我哋就覺得啊，你應該係有阿茲海默症呢個病啦。如果你記性差，但係你冇呢一個咁樣嘅積聚，咁我哋就可以基本上排除咗你係阿茲海默症啦。咁可以係你其他原因啦，又或者可以係正常嘅腦退化咯。
0: 但我想知道可以早到幾時做咧？即係頭先你話可能係提早20年前已經有啲變化，我而家30多歲做，會唔會睇到啲咩出嚟？
2: 有冇嘢睇？
0: 我覺得同年齡人咧，我記性差嗰啲，
1: 或者我會唔會太遲咧？嗱，譬如我有家族史，我就嚟50啦，已經。頭先阿醫生講話40多開始。
3: 其實而家我哋 recommend 40歲打後喺你 body check 嘅時候加埋呢個 component 落去，加埋呢一部分去 check。咁其實你都唔係 yes no 咁樣嘅，即係唔係有或者冇嘅，而係一個數值嚟嘅。通常我哋而家 check 嗰樣嘢叫 PTAU217， 呢個係一個TAU 蛋白嘅一個小碎片啦，你可以想象。因為頭先我哋講阿茲海默症其實係呢個 TAU 蛋白積聚喺個腦細胞度，冇呢個病係冇咁多積聚嘅，積聚得太多嘅時候個腦細胞會爆裂，咁爆裂咧呢個 TAU 蛋白就會流咗出嚟，咁你喺血度咧就會偵測得到啦。咁如果你因為呢個病而好多 TAU 蛋白係喺呢個血裡面咧，咁我哋咪知道個指數啊，你係 0.4、0.6， 咁即係唔正常啦。如果你得 0.2 啫，咁我可能係正常嘅水平，咁我哋就唔擔心咯。咁所以可能你45歲做過一次係屬於正常水平，但可能你過咗3年或者過咗4年，可能你再 check 多一次，你就會見到有冇好明顯嘅上升。如果好明顯嘅上升或者已經過咗 cut off 咧，就可能係一個時候去做一啲治療啦。
1: 但係呢一個咧，其實好好啦，我哋可以及早知道啦。譬如阿拔斯好後生嘅時候，可以慢慢我哋去睇住個數值嘅變化，即係希望佢唔會有變化啦。其實，但係如果你真係見到咦個數值有啲嘅變更嘅時候，就要搬翻我爸爸嗰個概念出嚟啦。佢話：咁知道係點咧？即係大家都知道腦退化都冇得逆轉㗎啦，都咁都係等住個數值慢慢變化㗎啫。
0: 即
1: 係
0: 嗰啲唔 check 就身體好 ，check 咗就周身都。
1: 老人家好普遍嘅諗法㗎。
3: 呢個都
1: 係
3: 一個好即係好根深蒂固嘅諗法嚟嘅。咁但係呢個諗法而家已經有改變㗎啦。因為以往可能過去20-30年我哋講腦退化症呢，其實我哋雖然知道背後係阿茲海默症呢個問題係居多嘅，但以往呢其實我哋唔會認真咁樣去好細咁樣去分啊你係咪阿茲海默症，因為70-80%都係阿茲海默症啦，我都冇需要幫你驗下你有冇啲 TAU 蛋白喺你嘅腦度啦。點解呢？因為其實冇針對性嘅治療，以往嘅治療可以用一個簡單嘅講法咧，係催谷個有症嘅腦細胞去做多啲嘢。所以咧，無論係藥物啦，定係一啲訓練啦，其實都希望將餘下落嚟嘅腦細胞 function 得到嘅咧，就再做得好啲。所以以往有一啲藥物都可以幫助到腦退化嘅，咁但係佢就以催谷呢個細胞嚟做一個方向啦。咁但係頭先都講過啦，其實呢個病點解本質會發生咧，就係因為呢啲唔正常嘅蛋白一路積聚到一個臨界點咧，個細胞就會死噶啦。所以我哋有時會話照個 MRI， 照個磁力共振出嚟咧，個腦嘅 size 好似縮細咗，就是、因為其實啲細胞少咗嘛。咁所以如果我哋冇做任何嘢去處理嗰個積聚，又或者掹走呢啲咁嘅不正常蛋白嘅話咧，其實個細胞到時到後佢都真係會死亡嘅。所以以往嘅藥物咧，其實冇延長生命嘅效果，亦都冇減緩呢個病變差嘅效果。但係咧，佢可以係有一定程度咧幫助你同個病一齊共存嘅時候咧，就叻仔啲，你記得 多少少嘢，或者動作快少少。
2: 我可唔可以個理解呢，即係等於間公司入面你啲員工呢就因著某啲緣故底下就不停慢慢流失。咁喺以前嗰個狀態底下呢，就我又冇得停止個流失嘅、我亦都冇得請返多啲人㗎啦。咁但係呢就可以搵方法呢去催谷你剩返嘅嗰啲。OT 啦，你同我做編輯啦，編輯佢哋，等佢哋就做快手啲，做靚仔啲。咁但係其實呢都係不停流失嘅。但係而家你就好似講緊呢，就係唔係㗎，我哋有方法可以令到嗰個流失嗰、那個即係病理上面呢係有得搞㗎喎。
3: 係啦係啦。
4: 3062470 3062470 5342020。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數字，每一個 number 都足以改變人嘅命運。就等白絲俾個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運號碼係
0: 10。每年嘅10月10日係世界精神衛生日，世界衛生組織將2026年嘅主題定為傾聽親身經歷，以真實嘅聲音推動真正嘅改變。大家可以想像一下精神復原人士的亲身经历，其实不单止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当中更加有很宝贵的智慧，是看多少书听多少讲座都未必能够完全体会到的。今年世卫的倡议想带出一个讯息，就是真正的参与不仅只是被倾听。我们可以尝试邀请这一班精神复原人士成为同行者，听下他们的意见，邀请他们一起参与设计医疗服务，一起规划政策，甚至用他们的经历去化解社会的标签和误解。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很多过来人所渴望的是对精神健康服务模式的转变。传统的长住式医院很多时会令他们和社会有些脱节，甚至会感到孤立。其实在精神健康上需要支援的朋友，真正需要的不是被分隔开，而是可以留在自己熟悉有安全感的社区里面，同一班街坊一起生活，得到最适切最有尊严的支援。为了实现这个愿景，世卫将会发布实用指南，鼓励大家有计划地将服务的重心带回入社区，令复原之路更加有温度。今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提醒我们可以一起向前行多步，由倾听化为同行，邀请有亲身经历的朋友积极参与建设一个属于大家的精神卫生系统。真正温暖而持久的改变是由我们用心重视每一把真实的声音开始。
5: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见够吧。
2: 而家你就好似讲緊呢，就係唔係㗎，我哋有方法可以令到嗰个流失嗰、那个即係病理上面呢係有得搞㗎喎。
3: 係啦係啦。好多老人家可能都有个 concept， 就觉得都一路向差嗰个方向行㗎啦，都数得到五年十年之后大概系咩情况。咁但系由2024年开始啦，咁香港呢都注册咗一啲新式嘅药物呢去做一啲治疗嘅。而家呢原来啲新嘅药物呢系可以认出呢一啲咁嘅不正常蛋白，而令到个身体自己免疫系统可以食咗个蛋白佢减缓嗰个细胞里面嘅积聚，引致到可以减慢呢一个细胞死亡嘅时间。咁所以2024年7月打后呢，其实就多咗一啲药物可以喺香港市面上面用啦。点解我哋会讲咁多筛查，讲咁多背后嘅病理呢？因为我哋一定要知道呢一位老人家嘅脑退化系源自阿兹海默症，即系可以话不幸中之大幸，佢系患咗呢一只而唔系其他中风嘅话咧，咁我哋系有针对性嘅药物咧可以考虑延慢呢一个咁样嘅进程咯。
1: 如果即系用翻 Amos 嗰个嘅比喻咧，更加精准啲去讲，就话以前嗰啲员工 工流失的原因可能就是有些很衰的竞争对手掹走那些员工。
2: 挖了
1: 但现在有新药之后呢这些竞争对手我们击退了他了、啊、变了那些员工可以继续留下来。
3: 是的。
0: 咁听落去呢如果係確診咗認知障礙症而係呢一種阿斯海默類型就係、是、因為一啲唔好嘅蛋白質嘅引發啦嗰、那個曙光係多啲因為由細到大呢我哋去睇精靈一點啊
1: 係
0: 其他醫療節目都係講啊有腦退化認知障礙打麻雀啦打太極啦咁
1: 八段錦啊仲有
0: 但係其實你有發覺我大姑媽打咗幾十年麻雀佢、都有認知障礙呢、這個位又會跌返係咪真係有用㗎咁
3: 我哋有啲研究係出咗嚟係講過有一啲我哋叫 modifiable risk factor 即係可以逆轉嘅一啲危機因子呢去避免呢個腦退化症嘅頭先你講到打麻雀我哋可以歸落去同人保持接觸 connectivity 啦咁呢樣嘢呢其實都係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可以差唔多有 7% 嘅contribution 叫做可轉變的一個 risk factor 的因素裡面因為譬如去年又出了一個報告啦裡面 list out 了有14種 modifiable risk factor 的咁其中最重要的幾個呢就是一些無論是什麼背後的腦退化原因都有方法可以令到它減低那個進程的包括了就是控制你的膽固醇 LDL 啦另外就是耳仔 ,hearing impairment, 即是
2: 听力的损失。
3: 听力损失你去快啲改变佢呢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risk factor 嚟嘅。
2: 哇好多老人家都觉得呢一样嘢系唔重要㗎喎。
3: 係啊。
2: 我外母叫佢喂你去 check 耳仔啦冇嘢啊你明明觉得佢隆隆地㗎啦。
1: 係啊。
3: 上个月都出咗一张 paper 呢就系专登去比较一下我有听力问题我去戴呢个听力嘅 hearing aid,
1: 助听器
3: 係啦助听器同埋冇用到助听器呢个分别冇想象之中咁大。但系我会相信好大嘅程度就系呢如果你有老人家朋友呢试过戴助听器呢佢都话俾你听戴咗呢仲衰过唔戴，
1: 系啊，好杂音，
3: 系啦，系唔 match， 即系话其实咧，我都依然相信，如果嗰个听力有退化，听唔到嘢，佢真系会令到你个外面嘅刺激或者 stimulation 少咗好多，导致到你容易啲有脑退化嘅进程会变差。咁只不过我哋冇一个好合适嘅助听器去帮呢一班受损嘅人咯。
2: 咁讲开咧，令我谂起我爸爸，讲紧前几年嘅时候咧，我就开始发现咧，佢听得唔系好好。但是开头呢又是点氹佢呢佢都唔系好滞嘅。原因就系呢佢配极都配唔啱。佢又话咩有好多拆音啊嗰啲嘢呢就令到佢根本唔想用。但系我嗰陣时系明显地开始见到呢佢喺社交场合啊食饭上面嘅参与度呢系明显低咗好多嘅。即系其实我再去諗返嘅时候就系、是、其实我估可能唔系淨系佢听唔听到啊而系头先譬如李医生你话其实佢嗰个社交上面嘅参与啊同人嘅联系啊咁其實原來係一層嘢去降低嘅。咁、
3: 啊、
2: 直到而家呢佢搵返隻啱嘅之後呢嘩佢開龍咗咁樣樣㗎喎。睇、完新聞又同你講返下嘢呀。自自然然就發現咦真係好唔同佢又願意出街願意返多好多。
3: 係呀所以佢喺個報告裡面呢呢樣嘢有 7% 嘅 contribution 嘅。versus 我哋醫好個糖尿症。都是得 2% 嘅啫，醫好個高血壓都係 2% 嘅。
2: 哇，咁其實好多嘅喎，7%。
3: 運動就 3%， 所以變咗其實點解我哋特登提一提耳仔呢樣嘢？因為好多老人家都覺得我耳仔聽唔到咧，都係正常嘅啦。去到咁上下年紀，但係呢樣嘢會令到你個腦退化惡化得快咯。
1: 係啊，呢一樣咧，即係譬如喺我媽媽嗰個情況咧，就係、是、佢除咗話係個雜音之外，佢擔心個尾罐喺女士上面，哇，戴多個耳機咪俾人知道我耳仔有問題。咁樣咁呢一個令佢卻步啦咁除咗話佢參與個社交之外呢其實我哋有時做女都好衰嘅即係有時見到喂我同你講嘢你又聽唔到哎我唔講啦咁樣咁你就會變咗嗰個互動
3: 成件事嘅互動會更加少
1: 就會有一個惡性循環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5: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的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3: 十八好时光。
7: 夜妈妈。
8: 你飲咖啡落唔落糖嘅？
9: 我唔落噶。
8: 点解啊？
9: 因为我要上睡眠修复堂。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
10: 好多因为失眠做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嘅人，去到疗程嘅尾声，睡眠已经大大改善。他们就会进入另一种心态，希望这个情况可以永远持续，担心再有失眠就等于复发啦，前功尽废啊。咁我就会跟他们讲，我写包单，这个情况一定会发生。人生流流长，我们一定会有失眠的晚上，就正如好天气不会永远都持续，总会有落雨的一日。关键就不是要没有失眠，而是知道失眠的时候，只要做回认知行为治疗里面教过的方法，不强求入睡。那一段时间可能几个钟，可能一两日，可能一星期，身体够累，自然又能够睡个好觉。就等于我们永远都不知几时会落雨，或者个雨几时先停，但是就算是黑雨都好，雨落到尽都总有停的一日，然后又会出回太阳。所以重点不是要永远阳光普照无失眠，而是经历到失眠过后，身体能够再睡回个好觉。这个就是睡眠的弹性，试多几次失眠后又能够睡得回好，对失眠的恐惧就自然会消失。我自己都是这样，经历了数不到这么多次之后，我自己已经不怕失眠了。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剛才呢李醫生就同我哋分享咗關於如果有某啲認知障礙症有篩查啦，有藥物可以延緩啦，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呢可以預防嘅。但係隨之而嚟呢有下一個問題就係我發現呢有認知障礙症嘅朋友呢都好容易搭單有埋抑鬱症，而整體呢長者有抑鬱症嘅情況亦都好普遍。其實認知障礙症同長者有抑鬱有冇關係嘅呢？
2: 這個真是千絲萬縷的關係來的。其實因為呢我們首先我們要知道如果一個老人家不幸地患有抑鬱症的話呢其實他會出現更加多認知障礙的問題的。這個可以是一個表徵來的。我們就不是講緊話你有抑鬱症就等於你有阿茲海默症，兩者因為病理上面不一樣。但是如果你有抑鬱症的話其中一個表徵呢除了不開心啊沒胃口啊睡不到覺之外呢其實你的專注度和你的集中力同埋你嘅記性咧，都會明顯變差嘅。咁所以其實抑鬱症老人家抑鬱咧，其中一個我哋認為如果醫好咗咧，可以幫到佢記性或者集中力，其中一個原因嚟嘅。所以我哋喺診斷一個人話你有認知障礙、記性唔好，譬如我哋真係同你做咗幾測試，你真係得十分咁差，我哋唔會 jump to a conclusion， 我唔會即刻就話你係認知障礙嘅，反而我要排除咗你有冇其他嘅一啲疾病，當中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就係抑鬱症咯。
1: 即是有啲雞先定蛋先喎，而家我諗下其實係。
2: 因為所以點解我哋要開始要再精準啲講點解我會記性唔好，就唔好淨係講話我有記性唔好呢樣嘢就當係一個診斷啦。因為你點解會記性唔好呢，咁因為有一啲原因，譬如頭先講阿茲海默症而家有藥醫啦，甚至乎你話中風其實有冇藥醫呢，都唔係冇藥醫㗎喎，我哋都有啲特別嘅藥物呢專係for一啲中風嘅病人之後有腦退化嘅表徵，記性唔好嘅表徵，我們可以有些藥物幫

0: 嘅话，就揾翻转头，抑郁症喺老友记嚟讲，都算系都几多嘅。即系有时我都会谂，点解咧？可能系因为佢哋系随住年纪嘅迈进啦，佢哋会担心嗰个生命上面嘅一啲嘅尽头啦。因为譬如用翻我家两老为例，佢哋有时都会话：，哎呀，个朋友又突然间又走咗啦。咁有时自己会点咧？咁呢个此其一啦。第二就系因为佢哋可能以前拼搏开嘅。65岁退休，退休之后又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咁所以其实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原因，令到佢患上抑郁嘅。
1: 系啊，即系老人家，其实如果你有睇翻数字咧，系其实老人家有抑郁嘅比例咧，比起年轻人或者成年人更加高嘅，讲紧系接近1/10嘅，都去到一啲延伸到一啲惨剧，讲到去有伤害自己啊、自杀嘅风险，亦都非常之高嘅。譬如话年纪大咗，开始有啲好亲嘅屋企。家人唔喺身边，咁甚至乎个伴侣唔喺身边咧，其实呢个都系好大嘅打击啦。另外就系话个人自信心啊，因为即系可能以往系工作或者家族里面都扮演一个比较重要嘅角色，长辈啦或者高层啦咁样，咁退落嚟之后嗰、那个身份认同或者嗰个每一日嘅 schedule 点样打发咧，其实都系好多人嘅一个难题嚟嘅。咁啊，仲有其他原因嘅，即系譬如身体嘅病痛开始多咗啦，因为可能你后生嘅时候。都未必有咁多膝头哥痛啊，想行山就行山啦、啊。咁而家唔系个心未必想去做啊，但系原来我自己气又喘，膝头哥又痛，咁样变相就好多活动可能都未必能够一齐去做翻参与翻。咁呢啲形形色色同埋对前景咧，可能未必有太多嘅盼望啦，可能觉得自己都系暮年啦，可能只系会向下走啦、那个身体状况或者嗰个生活嘅质素。咁呢啲都系导致到好多退休啊或者年纪大咗嘅长者老友。会有不开心的情况出现。
2: 嗱，我听你医生你咁讲，我又想起我哋今节开头去想的一样嘢。咁嗰啲嘢系咪一啲有得喐、有得改变嘅东西嚟嘅咧？即系不论系我身体慢慢多咗一啲嘅疾病啦，不论系原来退咗休之后工作啊、生活嘅环境嘅转变啦，不论系讲紧嗰个财政上边嘅一啲东西啦，呢啲嘢系咪冇得搞？定系其实？有啲方法喺唔同嘅面向上面我哋都可以有啲改善或者预早做啲嘢，令到我哋唔需要去到我哋真係退咗休就真係去食到嗰一下嘅冲击呢。
1: 我都好啱啊，其实呢即係返工你要 prepare 你 interview 去搵工啦，其实退休你都要 prepare 嘅。咁呢所以我哋而家讲緊可能係去到50岁之前，可能我哋都要考虑下你去 plan 下你嘅落龄生活系点啦。近排啱啱其实政府都出咗一个新嘅报告，係讲緊话老年化人口之后呢有咩对策嘅。其中都好多 component 呢係讲到就係话你唔好病咗先嚟医啦。你而家咧应该系预先去预防病痛啊，早啲。所以而家系喺你未有唔舒服之前，你就要早啲筛查，早啲喺病嘅初期咧自我照顾。一来可以减轻公营医疗机构嘅压力啦，因为我哋讲紧而家1000个成年人照顾紧300几个老年人。
3: 哦。
1: 2046年系1000个照顾600几个老人家。
3: 哇！
2: 即系翻咗一倍啦，
1: 系啦，
3: 2046年即系
1: 20年
3: 啦，系啦，即系我要照顾好多人、啊，
0: 20年后你都唔细噶咯，
3: 我自己又都中年咁咯，系啊，
1: 系1/4人口系65岁以上，2046年个报告讲系1/3人口系老人家65岁以上，
3: 吓、啊，但系到时我都可能50几岁，跟住我就要。照顾孭住几件60岁以上，
0: 我靠你噶啦，
1: 靠你最后生喺呢度，
3: 好大压力，唔怪啲长者容易有抑郁啦。
1: 所以点解其实政府都一路谂紧方案去改变呢样嘢咧？所以你见到近年我哋喺度不停咁讲嘅，都系话早啲去将嗰个医疗嘅三层制度啦，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咧，早啲去喺第一层度处理大部分嘅方案，譬如我哋啲地区康健中心啊，
0: 基层医疗啊。
1: 基層醫療啊，其實都係希望
2: 個禮拜彭醫生講嘅嗰樣嘢啦。
1: 彭非洲醫生講啦，係咪啊？係啦，咁係啦，其實成件事都係希望將老人家可以照顧到自己，延長佢自我照顧嘅能力。所以頭先講到話老退化係咪冇嘢可以預防咧？其實唔係嘅，健康生活啦，或者譬如我哋而家去到職場退休，你先諗下嗰幾個鐘頭嘅嘢做咩好咧？其實我哋講緊50歲。

0: 就应该要諗定啊，开始发展一啲新嘅兴趣。新嘅政策里面都有提到一啲青年老人家，即係比较后生嘅老人家呢，
1: 养
0: 老係啦，青老嘅辅助计划，就係话可能佢哋继续可以离开职场之后继续 contribute 返个社区嗰度，可能做一啲义工嘅训练啦，将佢哋 expert 嘅嘢呢去教返个社区啦，就喺嗰啲地区康健中心里面发生呢啲嘢。咁呢啲全部都系啲嚟緊嘅政策可以帮得到呢啲老人家啦，所谓其实他们都不算老人家的了，在现在的年代来讲，一方面他们需要社交，一方面继续想他们可以有一个回归社会啊，个人那个自信心的维持啊，那正正又是另外一班年纪再大一点的老人家需要这些这样的支援，那可以形成了一个互相支援，互相有得着的 community 啦。
1: 健康很重要，但是呢我市侩一点想，李医生还有一样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老豆成日都说五行欠水的是咧，而家喺香港或者全世界嗰個趨向都係小家庭，譬如阿 Amos 我又好，屋企係冇小朋友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喺呢個 young old 嘅呢個年紀咧，已經開始諗下，哇，冇細路可以去依賴嘅時候咧，所有積蓄啦，靠自己啦，咁所以嗰個嘅理財上面咧，其實都還緊扣嘅，你要及早去做呢一樣嘢，你個心定一啲嘅時候，你就冇咁容易唔開心，咁、
0: 啊、
1: 跟住就係未雨綢繆嗰個重要性啦。
0: 所以除了平安三寶，我們講的平安紙啦，要有持有授權書啦，要有如此醫療指示之外，還有一個叫即係退休三保㗎嘛，就係、是、安老嘅按揭啦、逆按揭啦，呢啲可以製造到一啲年金啊，呢啲都可以製造一啲比較穩定嘅現金流俾啲老友記啦，等佢哋唔使喺度咁成日都頻撲住啲錢嘅問題。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即係環環相扣嘅政策，又或者大家可以用嘅一啲方法囉。
2: 嗯，你講得好啱啊，你講嗰啲逆按揭呢，我啲朋友係大咗幾年，可能四十幾歲啦，咁啊買樓咧，同一大家一樣冇仔女咧，就真係開始諗啦。啊，我有個物業，第時我冇仔女照顧我，咁我同我老婆咧，可能咧就要逆按揭啊，仲要買少少年金啊。
1: 我已經諗緊㗎啦，都
2: 諗緊，即係新一代其實係為自己以後年長啊、退休嘅時候要做好多嘅 planning 啦。但係譬如而家翻去呢一代嘅長者，即係我爸爸媽媽咁，仲係普遍有仔女啦。咁我就係佢哋嘅照顧者啦。作為照顧者呢，其實嗰個感覺係好複雜嘅，只因為爸爸媽媽係由細到大照顧你嗰個嚟㗎嘛，佢一路都係強大嗰、那個。而我開始就近排好深刻感受呢，就係爸爸有一日呢頭暈唔舒服，佢講咗一句，哎呀爸爸老啦，佢從來都唔會咁樣講。佢講完之後我唔知點樣應，我好難受，我就係、是、我又唔想講唔係，係咪因為真係係。咁但我可以點樣呢？
0: 所以我諗你應該最好啊，唔緊要，我而家後生，我照顧翻你。
1: 嗯，好窩心喎、啊、呢、這個。
0: 係係，俾到一啲支援佢哋。其實可能佢哋都知道自己個能力係冇以前咁好，年紀真係大咗。因為其實我諗去到某一個階段嘅時候咧，個身體會話俾佢哋聽，佢哋老咗嘅。即係譬如可能我行多幾步開始喘氣，或者真係以前追到巴士嘅，而家真係隻腳提唔起。咁呢樣嘢係佢哋自己先知嘅。我哋都唔可以話界定係60歲啊，定70歲啊會發生，因為個個人嗰個進程都有啲唔一樣。但係當佢有一個咁樣嘅感覺出嚟嘅時候咧，佢需要嘅可能係一啲家庭嘅支援，或者話俾佢聽有人陪住佢行啦。其實，
2: 嗯，另一個明顯咧，譬如我攞媽媽啦。咁佢呢就要整牙咯，咁我話咁嗰兩隻整唔到你咪塞兩隻假牙落去咯，咁樣佢話哎呀，你整完之後啊，啲牙肉又可能萎縮啊，到時呢又係成副牙呢要變成假牙啦，咁我話媽媽，你當你而家係60幾歲，你塞兩隻假牙落去，嗰兩隻假牙你當你自己有10年可以用啊，都抵啊。其實人衰老又或者走下坡是正常，我們可以接受，但你不會一下子就跳到去咁遠講㗎嘛。我話嗰兩隻牙你都仲可以用10年，嗰啲錢都仲係抵啊。每一次我爸爸媽媽有呢啲嘅時候呢，做子女呢你就係唔知點樣幫佢哋喺旁邊過渡到。琴、晚我稍微好少少呢，就係、是、冷靜講話唔緊要嘅，我有錢你可以去整，10年後你都可以整。但佢驚完錢之後又會驚第二樣，我就開始明點解啲長者會抑鬱症。
1: 因為佢哋好多負面因素，即係四大長老嗰啲都係，譬如佢哋身體唔舒服、頭暈身氣，醫生一定會同佢講話，嗱呢一藥呢食咗之後呢就會 點樣幫到你，但係可能會有啲嘅副作用，個副作用可能又係頭暈身興啊啲，佢就會放大嗰個副作用。哎呀，咁我唔食啦。咁我話咁其實不如睇下個正面嘅作用先，半杯水嘅理論。但係好多時啲老友記都係喺個負面方向行嘅時候，做後生咧，其實都有時都幾氣餒下，要花費
0: 好多時間。係㗎，我唔單單係你哋，就算我哋作為一個臨床嘅治療師咁樣，佢哋嚟到啊又瞓唔到覺，跟住我哋話其實有一啲好安全嘅藥物可以幫到你嘅，但係佢哋一定會問好耐、好耐、好耐副作用先，
3: 會唔會上癮嘅？
0: 解嚟解去都最後都係唔食嘅，攞咗翻去都係唔食嘅，都係驚嘅。咁其實我哋成日都同佢講，其實你需要着重嘅係 quality of life， 你活在當下啊嘛。即係嗱，佢哋可能喺呢一刻咧，仲未轉到嗰個身份，因為可能佢後生嘅時候會覺得啊，我有一個好長遠嘅計劃嘅。如果我做任何 decision、任何決定，我都要諗下長遠會點啊，有冇咩害處。但係即係隨住個年紀去到咁上緊嘅時候，佢哋嗰個所謂長遠咧，其實短咗噶嘛。即係大家都明白，即係你都會有。百年歸老嘅一日，我唔需要一定要諗30年之後會點樣噶嘛，反而係現在呢刻能唔能夠幫到你去增加你嗰個生活質素，令到你個生活舒服一啲，先至係最重要。好多時佢哋都掌握唔到呢樣嘢，就反而會將擔憂緊之後發生嘅一啲所謂嘅佢哋會覺得有可能嘅副作用。好多時我都會解釋俾病人聽啦，我話我哋點解要加個副字落去呢，就係話作用呢就係每個人食咗基本上都有嘅。副作用呢就係有機會有，唔係個個都有。如果個個都有呢，佢就係作用。
3: 好好好好
0: 喎。咁所以變咗佢哋好多時，因為我哋都明白啊，我哋藥物要好安全㗎嘛。咁副作用就一定好長嘅。作用呢就係止痛一個字嘅啫。但係副作用就好多嘅。係啦，咁所以因為我哋有少少解釋返俾佢聽，喺個 list 裡面有嘅，即係曾經俾人 report 過佢都要擺上嚟嘅。咁所以呢個副作用個 list 咧好似好長，而作用個 list 咧就淨係得一個，因為嗰個係一定要有嘅作用嚟嘅，個個人食咗都基本上應該有嘅，咁所以即係呢個先至係可以幫到你 improve 你嗰個日常個生活質素，解決你而家遇到嘅問題，但係之後嘅嘢咧未必一定會發生。當然發生咗，我哋有嘢可以處理，可以改變，可以停，可以轉啦。咁好多時即係要花一啲即係時間去解釋，佢哋都接受嘅，佢明白咗之後就。
3: 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好常。常见嘅咧就系其实好可能系老友记去到真系佢系呢一个老人家嘅年纪，佢嚟睇你哋啦，跟住先发现咧，咦，原来佢又有抑郁啦，又有焦虑啦，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去到年老先至冒出嚟嘅嘢，定系其实唔系嘅咧？佢早年都有嘅，所以先至佢搞到而家咁样样嘅咧？
0: 或者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可以讲下嘅嘢嚟嘅，因为老人家嘅抑郁症咧，同后生嘅人啦，或者成年人咧，其实都有一啲根本上面嘅唔一样嘅。可能大家都屋企有老人家啦，但系佢哋好少会话俾你听个心情系点样嘅，即系会唔会唔开心啊咁样。佢只系问你食咗饭未嘅啫，翻唔翻嚟食饭嘅啫，系咪？我哋唔系好知道。點解老人家佢哋嘅表達呢會係通常唔太講心情好唔好嘅，反而係身體上面嘅表達會明顯啲嘅，譬如佢會焦慮啦，會心跳啦，或者佢會瞓唔到覺，或者瞓過多嘅覺啦，又或者佢個胃口突然之間差咗好多啦，記憶力差咗好多啦。但你問佢有冇情緒上面嘅唔妥，或者你有冇見到佢流眼淚呢，你又唔見到佢有㗎喎。呢個都係老人家抑鬱症同成年人嘅分別，因為成年人比較容易啲表露佢嘅心情，可能佢真係會冇晒心機，真係會流眼淚，真係會唔開心嘅，你見到個樣。但老人家嘅抑鬱症點解咁容易會 miss 咗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呢，佢哋特別喺我哋覺得佢唔開心呢個位呢，佢哋唔係好 feel 到嘅，同埋佢唔係好表達到，唔單單係佢唔想表達話收埋話唔話俾你聽，係佢自己都察覺唔到自己有情緒上面唔開心。所以頭先 Amos 講嗰樣嘢就係話，咦，點解去到睇醫生，醫生話我呢話我路，但係其實我又唔覺得 得，但系我又解释唔到点解周身骨痛啊，我又解释唔到点解每朝起咗身都好似瞓完又好似冇瞓过啊，又或者好似啊个人真系唔想接触啲老人家朋友啊，
3: 冇晒兴趣，
0: 你冇晒兴趣落街饮个茶都唔想，或者你住喺九龙边，我同你去太平山行下啦，唉唔好啦，过对面马路饮茶我都嫌远啊，你仲叫我去咁远？呢啲全部呢啲社交退缩咧，其实都系属于抑郁症嘅病症嚟嘅，而确实医好咗之后咧，佢哋又会变翻活跃噶咯。咁呢个先至系佢哋点解会有时会觉得啊嚟到就俾医生话呢样话嗰样有效，呢样嗰样就觉得未必接受得到，因为佢哋可能自己会谂啊，抑郁梗系我好唔开心，我都 feel 唔到，点会系抑郁咧？咁
2: 最后啦，李医生咧，你见过好多认知障碍症嘅病人啦，亦都见过好多长者抑郁症嘅病人啦。对于你自己嚟讲，咁紧贴咁样去接触年老同埋疾病呢件事，你会点样睇一个人无可避免地会衰老啦？对你嘅 learnings， 对你嘅学习系啲乜嘢呢？
0: 其实就是活在当下咯，即系因为咧，其实我哋好多客人都会嚟话啊，既然我就算食咗最新嘅药物，可能都系延减慢三年或者四年嘅时间，我最终我都会有可能会变咗做呢个老退化症嘅患者。咁但系我有时会同佢讲啊，呢三年可能好重要啊，对你嚟讲，你可以去多几次旅行，你可以睇到阿孙毕业啊，你可以仲记得你身边嗰个老公啊，同你每一日嘅时光。其实即系人条命几长咧，冇人知嘅。即系你三年，好老实讲，如果你85岁嚟睇我，三年去到89岁嘅时候，可能都因为其他嘅疾病而过身都唔定。但系起码喺呢一段时间里面，你唔会因为一个可以避免或者可以减缓嘅病而拖累到你，连呢几年嘅时间都会少咗。
2: 今日咧非常之多谢晒精神科专科医生李靖国医生，记得我哋都要活在当下。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门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证实，组织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会持续至沙特停止针对组织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乌双方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他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讲是新闻，若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方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共识，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之后在通讯程式说，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过，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内容。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俄罗斯的支持亦都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乌克兰始终完全支持缓和局势，保障生命以及为结束战事和保障持久和平所需的各项决定。波兰内政部长海尔温斯基说，警方已经拘留一个涉嫌策划袭击总理图斯克的男人，未有透露细节。图斯克就感谢警方迅速并果断行动。内政部较早时候说，警方情报显示图斯克和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信息，但信息的具体性质和来源就无公开。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说，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转入丁九段的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总会表示，两个56公里组别的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时候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于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让救护车进入。由于雪糕桶的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的路线进入丁九桥。总会说，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的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4: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处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1: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0: 翟耀辉，
2: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4: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点解一开始有一个念头想研发一个无声闹钟出嚟呢？
8: 观塘玛利诺书院嘅中四同学萧卓贤，
9: 市面上如果针对一啲听障人士，就系一啲好笨重嘅闹钟。我哋发明呢个装置就系比较轻啦，同埋比较细啦，方便到你拎出去旅行嘅话，你都可以拎出去用。
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4: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1: 色无限，
12: 蓝色，
11: 色无限，蓝地球。
13: 好多人以为千年嘅古文、古代嘅权谋智慧，只系适用于古代嘅庙堂、乱世博弈。但系，其实古人嘅经世思维完全可以对应我哋今日嘅社会嘅。《鬼谷子》的底气篇就是修补裂痕的智慧了。《鬼谷子》所讲的气就是万事万物的裂缝、漏洞、矛盾和隐忧。很小的裂痕不及时处理，日积月累就会变成大的危机了。正正是一套完整的修补社会、修复人心、化解问题的现代管理思维。第一招，抵而失之。当问题啱啱发生，裂痕仲系好细，就要及时补救啦。将微小嘅不满、潜在嘅矛盾消灭于无形，避免小事化大。第二招叫抵而却之啊！当社会议题炽热、舆情对立嘅时候，适当降温、理性退让，唔硬撞、唔激化，保留沟通嘅空间，稳住社会嘅气氛。第三招叫抵而释之。面对纷争僵持，主动以平和的方式调和矛盾，停止对立，平息争拗，等社会重回稳定的秩序。第四招叫抵而匿之。面对一些暂时难以彻底解决的深层问题，不是大肆渲染，不制造恐慌，低调梳理，循序渐进，稳住大局为先。第五招就叫抵而得之。当旧有的模式已经僵化，积弊难解，就要顺势革新，破旧立新了。香港面对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正正需要这种与时俱进的思维，以新发展修补旧的缺口。由此可见，鬼谷子从来都不是玄妙的古述，而是一套见微知著、提前修补、适时革新的高级治理智慧。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美伊两国就停火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划船，双方至今仍未达成最终协议。海峡的商业航运仍然大受限制，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当中可能引发的粮食危机亦都引起关注。全球大量农业化肥和原材料都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海峡长时间受阻，最终可能影响农作物产量，资源较少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受压。全球矿物肥料龙头雅艳国际行政总裁霍尔塞特今年较早前曾警告，海湾局势一度令全球每星期多达50万吨氮肥没办法生产，造成的粮食产量损失相当于每星期最多100亿份餐食。虽然全球化肥市场其后开始调整供应，中国、美国等地增加出口，部分化肥价格已经由高位回落，例如尿素价格今年四月底一度比年初高接近80%，其后已经明显回落，但危机并未完全解除。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指出，部分磷肥的价格仍然比海峡封锁之前高了大约25%至30%。制造磷肥的重要原材料硫磺半年价格更加升超过一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估计，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海运化肥贸易，即是大约1600万吨，都会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一日未完全恢复正常航运，化肥供应和价格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富裕国家可能有能力用更高的价格去抢救化肥和粮食，但资源较少的国家未必负担得起，最终可能进一步影响粮食价格以至全球饥饿问题。南地球李贤慧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佛跳墙呢三个字自带戏剧张力，一道菜要有几浓郁嘅香气，先至能够让佛到跳墙前来品尝呢？好多人以为佛跳墙是一道极其繁复嘅宫廷菜，不过佢其实最初只是一位官员屋企嘅厨师随性之作。呢道菜源于清代光绪年间福州嘅聚春园菜馆。最初由福州官员周濂的屋企厨师创制，原名福寿全，寓意福寿相传。后来经聚春园名厨郑春进一步精改升级，选用更为考究的山珍海味，以文火于酒坛中漫煨，令香气更显醇厚浓郁。相传一次文人墨客的聚会上，坛盖揭开的瞬间，熱氣和香氣頓時四日，座上的賓客驚嘆不已，現場即興吟出潭啟芬香飄四輪，佛聞氣蟬跳牆來的名句。由於福州方言中的福壽泉和佛跳牆的發音相似，這道兼具風味和傳奇色彩的名菜從此就以佛跳牆之名廣為流傳。傳統佛跳牆講究三層堆疊，底层是海参、鲍鱼、花胶等海味珍品，释放胶质；中层铺老母鸡、猪蹄筋和火腿，提供滋香和鲜味；上层就放冬笋和花菇增香提味；最后淋入绍兴酒，并以荷叶密封，文火慢煨，令海陆风味完美交融。如今的佛跳墙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大坛煨制，随着急速冷冻和真空包装技术的成熟，这道昔日手续繁复的菜式如今可以轻松进入家常餐桌，成为年节宴客不可或缺的重头戏。虽然现代的预制菜少了几分古时谭启香飘的神秘仪式感，却让这道名菜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在不同的体育比赛入面，周不时都会见到 fans 找他们最喜爱的运动员签名。除了是一个好好的回忆和纪念之外，你有没有想过其实都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呢？知名球星签过名的球衣多不胜数，而其中有一部分就被人拿了去再加工，会加上那位球星在那场比赛入面的相，加上比赛的场地和对赛资料等等的详尽介绍，再配上精美的画框裱起来，球衣摇身一变成为一件收藏品。目前美斯和斯朗一场普通比赛穿过的球衣，闲闲地都会卖到成一两万港币的。甚至乎有权威的认证机构出现，去证明这件球衣是由运动员本人在几时在哪一场比赛前后签名的，并希望买到心头号的人可以更加有信心不会买到假货。当然一些更加稀有的球衣大家就不在意有没有签名了，而且因为价值惊人，甚至乎会被送到拍卖行进行公开拍卖。已故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他在1986年世界杯的上帝之手，毫无疑问是足球史上重要的一幕。而他当日所着的球衣被进行拍卖，以930万美元成交，这个是球衣拍卖历史的第三高价。第二位是篮球之神米高佐敦，他职业生涯最后一次打 NBA 总决赛并且拿到第六个总冠军的球衣，拍卖的成交价是1001万美元。而第一位是已故美国棒球传奇卢夫，他在1932年的总决赛打出全垒打，而他当日所着的球衣在2024年被一位神秘买家以2412万美元的天价投得了。以上这些数字真是非常惊人啊。南地球，黄超雄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盛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此干戈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2: 来生之家，作者郭燕薇。一，盒子里藏着秘密，节录。今年的新月，姗姗来迟，斋戒月的时间仿佛变得无限漫长。阿新慧元刚满一岁的 BB， 不知道是还没有吃饱，是被蚊子大军骚扰，还是受到什么无形的惊吓。BB 一直哭不停，尽管阿新不断温柔抚摸他的头，轻拍他的小胸部，他还是哭得撕心裂肺。本来半掩半开的门突然稍微动了一下，又似乎没动。阿新以为有人来了，但门缝外没有任何动静。阿新无法按捺内心的欲望，他追了出去，原来外面下雨了，雨滴落入小溪，小溪流向小河，小河回入大海。

只见桥底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衣衫褴褛，大概是一个刚渡过沙漠的流浪汉吧。阿森不知道他是新搬来的邻居，还是他其实是一直隐藏在纸皮之下的旧朋友，但阿森一眼就认出他旁边那一个红白蓝尼龙袋是孩子巴巴的。想起那玫瑰红、牛奶白、波斯蓝相间的日子，阿森的内心又仿佛被重复剪碎了一次。阿森朝着他生命的底色走去，他本来只是想再看一眼确认。突然，老人脸上本用来遮光的小纸皮滑落，他那干燥粗糙的脸庞上，眉宇间紧绷的川字纹显得格外的痛苦。有什么可以帮助到你？阿森不忍问。老人似乎洞察一切天机，他只是点点头，但是依然没有睁开眼睛。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来生之家，作者郭艳妮。一盒子里藏着秘密，节录。一直以来，阿新最放心的就是阿希。每次问他有没有吃东西，他总是说已经吃饱了，或者说已经吃过了。每次问他在学校学习开心吗，他总是说非常开心。每次问他有没有交到朋友呢，他总是说很多，而且还在有意无意间强调自己拥有一个很要好的真心好友，虽然从来没有带过回家。只要是阿希说的，阿生都会相信。

此刻阿新的眼睛仿佛掠过一丝光，却很快又消失在瞳孔的尽头。他看到桌子上那张绿色的超市食物卡，再看看旁边放着的变形奶粉罐，罐子的左边已经凹陷，右边还有刮痕，带着铁锈。他用奶粉着画出仅剩

一丁点，里面的奶粉已见底。阿新一边往 BB 平时的奶樽倒入热水，一边搅拌，形成的环流竟和老人身旁的河底律动一致。在那管奶水到河水的舞动中，老人早已闻到淡淡的奶香味。他坐了起来，一番狼吞虎咽后，时间仿佛在这个时候静止了，河面也恢复了平静，世界安睡于梦中。阿新正要拿奶樽离开，老人突然睁开了眼睛。阿新看得清清楚楚，老人的瞳孔里是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吓到往后退了几步，身体差点失衡之际，仿佛有一股四两拨千斤的力量扶起了他。但阿新明明看到眼前的老人坐得像松树一样挺拔，丝毫没有动过。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候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证实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行动会持续去到沙特停止针对组织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在等候美方通报细节，又说若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才会同意。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仍然存疑的问题澄清。雷扎伊说，伊方向美方提出了七项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亦都不会谈判。他说美方已经接受了部分条件，但对其他条件仍然不明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日前表示，伊朗向美方提出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的方案，如果美方采纳并满足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于七天内重开，恢复正常航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的五倍，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而言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再过多一个几星期首次在本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亦都有机会了解本港在创科与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 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7: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8: 翟耀辉，
9: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来生之家，作者郭艳薇。一，盒子里藏着秘密，节录。老人开口说话了，你儿子将来会遇到谋害他的人，那个人叫阿奇，他坚持把你儿子置诸死地，他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法回避，为了感激你的善良，所以我会把你儿子的生命记在林川河里，一个半人半鱼、非人非鱼、非此非彼的身体里。他的鱼身是青绿色的，心脏有一个黑色的小木箱，藏着一颗神秘而坚硬的黑珍珠，他可以映照出人的瞳孔，他圆润到尽显圆月的和谐，他流溢出温润的爱的光泽。那一颗黑珍珠就是你儿子的生命。再见吧。

耳边仿佛响起远方清真寺的婚礼声。阿新猛然醒来，他看看床上的儿子和女儿正熟睡，才放下了心头的疑虑。他马上冲出门外，只见有一块半干半湿的纸皮，摸上去发现纸皮上竟还残留有人体的余温。他心神不宁，若有所思地回到屋里，阿希已经不见了， BB 不哭不闹，手里把玩着一个木箱，散发着樟木的香味，是孩子他爸的。阿新一手夺过，锁扣依然紧闭，没有那把钥匙，还是怎样也打不开。这么多年了，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阿新感到茫然，世界仿佛覆盖了一层又一层透明的黑色面纱。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来生之家，作者郭艳薇。一盒子里藏着秘密，节录。

0: 阿生一字一句念着清真言，但是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叫。从第一道曙光出现到太阳完全落下之后，新的禁食的一天。
1: 妈，你脚污糟。
0: 阿希的叫唤覆盖了他震耳欲聋的饥饿声。这时他才突然发现，他赤裸的双脚沾满了泥巴，一半已凝固，一半却还新鲜。阿新努力回想昨晚发生什么事，做了一个什么梦，究竟是不是做梦。他犹如一个记忆拾荒者，但记忆早已支离破碎到无以拼凑。

阿新思前想后，强烈的好奇心下，还是打开了 Facebook， 登入海心慈的账号。进入了聊天室，果然不出所料，弹出了很多未读消息的对话框框。这个账号从斋戒月开始，阿新就没敢登入过。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4: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6: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5: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蓝地球。
9: 如果俾支木棍你，要你去量度地球嘅圆周，你可能首先会谂要几长嘅木棍先至够用呢？又或者你会睬我都傻，直接放弃挑战？不过翻去真实嘅历史，喺公元前三世纪，当时嘅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希腊学者厄拉托西尼就曾经咁样做过。呢项测量奠基于两个前提：第一，太阳距离地球极远，抵达地表嘅阳光可被视为平行线；第二，地球系球体。地表任何垂直于地平的延伸线都会交汇在地心。每年夏至正午，位于南方的塞伊尼，即是今日埃及的阿斯文，阳光都能够直射到水井的底部，立竿无影，代表太阳不偏不倚在正上方。同一时间，厄拉托西尼在北部的亚历山大城树立起一支垂直的木棍，测量到木棍和阴影的夹角约为7.2度。想象一下，射向两地的平衡阳光和那条木棍都同时延伸至地底，根据几何学中的平衡线被折线所折、内错角相等的定理，亚历山大城的木棍和阳光所形成的7.2度夹角刚刚好就是等于两地在地心所对应的圆心角。结合当时的测量员测出两地相距大约800公里，厄拉托西尼由此推算出地球的圆周约为40000公里。这个结果和现代精密测量所得的40008公里相比，误差只是在2%以内。古人用最简陋的工具测出几乎完美的地球大小，提醒住我哋，人类嘅好奇心同观察力先至系最强大嘅科技。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今集我哋会同大家介绍下世界上其中五种蓝色嘅动物。讲起蓝色嘅动物，唔知大家会谂起啲咩形容词呢？会觉得佢哋有毒，又或者系基因突变？以下落嚟就等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五种奇怪嘅蓝色动物啦。蓝色龙虾大家有见过未？蓝色龙虾属于无鳌下目龙虾属，是美洲龙虾的罕见基因变异品种，平均在200万只美洲龙虾当中才会出现一只蓝色龙虾。叫得蓝色龙虾，顾名思义，它们的外壳是呈亮丽的蓝色。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颜色，是因为基因变异的龙虾会产生过量的某一种蛋白质，而这种蛋白质反应形成蓝色化合物虾青蛋白，令到龙虾的外壳变成蓝色。蓝色龙虾的成长期会比普通龙虾慢，平均要7年时间脱壳30至35次，才会长成身长12英寸、体重2磅的身形。它们的成长速度比起普通的波士顿龙虾足足慢了1半。

我哋海陆相间，上节讲完喺海入面嘅蓝色龙虾，而家就讲下陆地上嘅大蓝闪蝶啦。大蓝闪蝶系闪蝶属嘅一种蝴蝶，佢哋广泛分布喺南美洲北至中部一带。大蓝闪蝶嘅翅膀呈现一种鲜明嘅金属蓝色，并且带有白斑嘅黑色裙边，整个蝶身嘅颜色非常鲜艳，而且有光泽。大蓝闪蝶系属于大型蝴蝶，佢哋嘅翅膀张开嘅时候可以长达20厘米。大蓝闪蝶嘅幼虫呈红啡色，背上有青柠绿色嘅叶形斑纹，以便佢哋隐藏喺植物当中，避免猎食者发现佢哋。而大蓝闪蝶喺破茧而出之后，平均寿命只有1个月。成年嘅蝴蝶会吸取汁液维持生命，呢啲汁液包括来自发酵嘅水果、树、菌类，甚至系腐烂嘅动物。而成年嘅大蓝闪蝶，除咗用自己翅膀上嘅鲜艳颜色吓退敌人之外，亦都会喺受威胁嘅时候释放一股恶臭，去阻止猎食者展开进一步嘅攻势。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九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朝早在联检大楼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供应武器的采购机制，以致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重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然等紧美方通报详情，又说若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才会同意。国际移民组织说，一艘载住305人的偷渡船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儿童，仍然有84人失踪。消息说，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晚至到星期五的凌晨，那艘船从吉布提驶向也门的中途翻沉。国际移民组织和吉布提政府继续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报道指，近年有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勒特里亚等国家的民众透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到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球手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也是第一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郑钦文在决赛面对四号种子的安德烈耶娃，首盘先赢7-5，第二盘的战情持续紧凑，一开始双方互相破发，之后各保三局打成4-4。郑钦文在第九局成功破发，最终成功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再赢一盘6-4，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与岸角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上一节我哋讲完陆上嘅大蓝闪蝶，又等我哋翻翻去海入面睇下仲有冇咩蓝色嘅动物啦。蓝环章鱼唔知道你又有冇见过？佢哋分布喺印度洋至太平洋海域，佢哋嘅体积好细，体型就只有一个高尔夫球咁大，就算计埋佢哋伸出嚟嘅触须，都唔会超过15厘米。佢哋表层嘅皮肤呈黄啡色，呢种颜色有利于佢哋隐身喺唔同嘅珊瑚礁入面。既然叫得佢哋做蓝环章鱼，顾名思义就系佢哋身上会有一个个蓝色嘅环形圈状。当佢哋遇到危险嘅时候，佢哋就会透过呢啲蓝环发出警告，避免敌人继续接近佢哋。因为呢啲蓝色嘅圈状花纹望起上嚟亦都好似豹纹，所以佢哋又有豹纹章鱼嘅别号。唔好睇蓝环章鱼咁细只，觉得佢哋冇咩攻击性。蓝环章鱼被誉为系世界上毒性最强嘅动物之一，会喺受到骚扰或者攻击嘅时候，用有毒嘅喙反咬对方。而佢哋所分泌嘅毒素包括河豚毒素，毒性甚至比眼镜蛇仲要强。直至而家都仍然未有解毒剂可以清除河豚毒素带俾人嘅杀伤力噶。

啱啱我讲完带有劇毒嘅蓝环章鱼，跟住落嚟不如就介绍另一种有毒嘅蓝色动物蓝箭毒蛙俾大家认识一下啦。第一隻俾人类发现嘅蓝箭毒蛙係生活喺南美洲苏里南嘅西帕利维民区。呢一种毒蛙目前主要喺南苏里南河流两岸出没。蓝箭毒蛙係世界上第二毒蛙，毒性强度仅次于黄金箭毒蛙。蓝箭毒蛙一般有蓝色嘅皮肤，同时喺蓝色嘅皮肤上面亦都满布黑色嘅斑块。佢哋嘅体长喺3至4厘米之间，平均寿命系有5年咁长。蓝箭毒蛙嘅毒性在于佢哋嘅皮腺能够产生毒素，对人以及其他动物都会有致命嘅威胁。所以如果遇到佢哋嘅时候，千祈唔好用手掂佢哋啊！虽然佢哋好危险，但系当地人亦都会冒险借用蓝箭毒蛙身上嘅皮肤毒素搽喺用嚟狩猎嘅箭头上面。

前两节我哋讲咗一啲蓝色嘅有毒动物，最后就等我哋介绍一种为人所知而又冇毒嘅蓝色动物——大西洋蓝鲳鱼啦。大西洋蓝鲳鱼嘅背部系蓝黑色，腹部呈银白色，佢哋身上总共有15排淡古色嘅斑纹，每条斑纹上面都有圆点。大西洋蓝鲳鱼最大嘅雌性鱼，足足可以比最大嘅雄性鱼重四倍。雌性嘅鱼身长更加可以长达4米。大家都知道陆上识辨识嘅动物有变色龙，而喺海入面原来都有识辨识嘅大西洋蓝鲳鱼。佢哋会喺猎食嘅时候，将背部嘅蓝黑色皮肤变成鲜蓝色。呢一种辨识嘅能力来自佢哋皮肤入面嘅色素细胞同埋反光细胞。今集我哋介绍咗五种蓝色嘅动物，包括喺陆上同埋海入面嘅动物。虽然蓝色一直俾人一种冷漠又或者系有毒嘅印象，但系从我哋今集节目中可以了解到，蓝色嘅动物入面亦都有好多唔同特性同埋生活习惯嘅动物。有机会嘅话，下一次我再介绍其他颜色嘅动物俾大家认识啦。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最近个女子同我讲，佢话佢屋企出现好大嘅问题，都系香港嘅缩影。佢话佢觉得香港已经变晒啦，佢唔再属于个社会，佢一定要移民，为咗佢五岁嘅仔仔，佢接受唔到仔仔继续喺香港，要面对好高压嘅社会，佢有大家好大好大压力。但同时佢丈夫个立场完全唔同啊，丈夫就好随缘啦，好随心啦，觉得一切都冇所谓啦，永远上天都有安排啦，依刻香港其实都好幸福啊，好快乐啊，其实都好好啊，其实冇咩问题啊。

咁呢个女子就好辛苦，佢话我唔系为自己，我为咗我阿仔咋，我一定要移民。但系老公就觉得，唉，移民要重新适应过，其实仲辛苦，仲痛苦。甚至老公话，咁你走就自己走。呢个女子听到就好伤心，老公我系你老婆嚟噶，咩叫我一个人自己走啊？你有冇搞错？你当我系乜嘢啊？大家都不敢再讲下去，这个女子就不敢再讲这个话题，因为觉得老公又企得很硬，但她又很受伤害，她又很关心这个仔仔的幸福未来。于是她问我，华生博士有什么窍可以怎样？我跟这个女子讲，我感受到你很爱香港，很爱这个社会，我亦都好感受到你好爱你嘅仔仔，你见到社会嘅变化，你似乎唔系好接受到，你觉得好辛苦，好辛苦。我感受到你好想俾到最幸福嘅环境生活俾你仔仔。我话你仔仔嘅生命属于边个嘅？呢个女子就话：梗系属于佢自己啦。OK， 我好好、啊，孩子嘅生命属于佢嘅。咁亲爱嘅妈妈，孩子有冇独立于你而存在嘅思想、感受、价值观、世界观？有啊，我搞唔掂佢噶，我叫佢食菜，佢食肉；我叫佢做多啲运动，佢由朝到晚就喺度打机。啊，我叫佢行多啲楼梯，佢净系搭 lift； 我叫佢行多啲，佢出入又搭的士。佢完全唔听我话噶，我系啦。如果我们信任孩子有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世界，我们可不可以都信任孩子的未来的幸福，他有能力去创造，他有能力去承担。

呢个女子即刻话：我相信，但我唔想佢咁辛苦啊，我唔想佢面对咁多困难啊。我睇到佢留喺度，佢好多嘢会好辛苦啊。我同呢个女子讲：系你觉得辛苦啊，还是孩子觉得辛苦？会唔会你都投射咗好多你嘅睇法、你嘅价值观喺孩子身上？同埋，仲有一个孩子，如果佢能够早少少面对比较多社会嘅冲击、人生嘅困难，而又得到爸爸妈妈嘅陪伴同行，会唔会可以令佢更早熟啊？呢个女子话：咁又系噶，所有伟人故事都系咁噶啦，个个伟人成长都好坎坷噶，好唔容易噶。我话系咯，你讲得好好、啊。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是他们遇到比我们更大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反而激活他们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力量去面对，而不是一遇到困难就逃避、就腾鸡、就蛇龟、就假装不知道、就掩饰。这个女子说：这都是的，我都可以试下信任孩子的。那难道任由他怎么得啊？我说当然不是啦，那就是濫用了自由了，那就是放任放縱而不是尊重。女子說可以怎麼做？我說很簡單，你只需要做她的生命的同行者，去陪伴你的最愛的孩子去長大。這個女子說：哎呀，我明白怎麼做了。其實是的，我過去成日就將很多我的看法強加在身上，成日回到家都是 do's and don'ts，咩可以做，咩唔可以做。孩子都投诉过好多次啊，阿仔同我讲过：阿妈，你唔好再逼我啊。我而家终于明白点解阿仔都咁抗拒我，同埋佢鍾意爸爸多过鍾意我喎。我自己都觉得好沮丧。其实爸爸乜都唔做，又唔做家务，又唔理，好唔公平，我做晒咁多嘢，孩子仲亲老豆唔亲我。

我说是啊，一方面我都觉得好不公平，我都好戥你不抵。你付出咁多，你的付出比丈夫付出多好多去照顾孩子，而同时偏偏孩子想亲近爸爸多过亲近你，你觉得从孩子的角度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依家两次就孩子梗系开心好多啦。最重要系你会觉得点啊？其实我都会开心好多，我而家都觉得好大压力啊！我已经开始失眠啦，我好夸张啊！我成四十几岁人仲出暗疮啊！我谂我啲压力都大到爆灯啊！我系咯，其实能够让对方收到尊重，俾到对方自由，我哋都唔需要透过对方满足我嘅需要嚟到去肯定我嘅自我价值，我都可以连结翻我自己内在嘅价值，我都会轻松好多。咁嘅女子就话：咁都系嘅，但系老公，唉，大家立场咁唔同，大家政治立场又唔同，唉，咁我系点啊？咁我就问呢个女子：屋企最重要系乜嘢？呢个女子窒咗窒，好似唔系好知点讲。我话：你觉得屋企最重要是让爱流动，还是大家有一样的政治立场？两个人相爱，可不可以有不同的立场都能够相爱？那个女子说都是的，如果在家里你坚持让爱流动，尊重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其实不是只是政治，宗教的立场，可能食素、食肉、对世界、对文化、对艺术，其实人世间有没有两个人的所有的立场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女子窒了窒，她说是的，俗语都有讲，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我，我不会找到一个人跟我所有东西的立场都一样的，就算政治立场一样，在衣着、品味、飲食的立场可能都不同。我说是的，那什么是爱？这个女子很难得，她那刻我明白了，华生博士，爱就是尊重，爱就是沟通，爱就是大家都接纳对方的差异，然后透过这个差异大家一起去学习，一起成长。哇，亲爱的女子，你说得很好，屋企家庭就是大家不需要介意大家的立场，你不会介意你和你妈妈对某一个世界观、政治观、饮食观、宗教观的立场不同，你都依然会爱你的妈妈。这个女子说，是啊，我终于学到这个功课了。好啦，那我试下不再尝试去游说我老公去接受我的立场，我们大家都学会去尊重。我说正正因为立场不同，我们先有成长，我们先会学习。如果你永远所有的人都跟你立场一模一样，你还会不会有成长？还会不会有学习？你会变得怎样？那是啊，我发觉我成日都跟那几个立场跟我一样的人讲来讲去都是三幅屁，讲来讲去都是同一个观点，大家看同样的新闻，同样的位置，大家其实都不是很开放。我说好好啊，我好开心你今日能够咁开放去收到一个咁美丽嘅讯息。我相信由你开始，你孩子会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坦诚，而你丈夫亦都唔需要因为同你有唔同嘅政治立场位置而令到家庭更加痛苦。呢个女子话，我终于明白啦。自在心得星期一，我渴望每位听众喺依刻都收到这个很重要的讯息，让我们都学习让爱流动，我们尊重自己的立场，我们欣赏自己的立场，同时不需要觉得我的立场一定是对或者错，更加不需要将我的立场强加在其他人身上。即使遇到一个跟我们立场很不同的人，无论是文化、艺术、生活、品味、衣着、政治、宗教、金钱、任何范畴，我都可以视为上天给我的一份礼物，让我学习去聆听、去沟通、去尊重。

成个人与人的关系会和谐很多，整个社会都能够和谐很多。渴望我哋都学识好去尊重自己，珍惜我有我自己好珍贵、好独特对事情嘅立场，同时唔需要觉得自己系神，唔需要觉得自己一定系啱。其实可以多啲同自己讲一句华山好中意嘅说话，就系、是、I could be all wrong， I could be all wrong， 意思即系我可能系错嘅，而且我可能系错晒。大家有冇试过？有冇试过你确定某一样嘢一定系咁？呢、這个人啊，一睇啊，知佢一定系点啊？你一定系点啊？点知一问完之后，发觉 ，Oops， 佢真系唔系咁。原来我睇错咗，我搞错咗。我哋每个人都系普通嘅人，我哋都好多我哋嘅局限。让我哋一齐学习谦卑，谦卑更谦卑。谦卑就容许自己犯错，容许事情的真相和我想象的不一样，那我们会轻松一点，自在一点，也都和人的关系会好很多，更重要和自己的关系都可以悠然自得，接纳生命的不完美，接纳自己已经很努力，已经做得很好，容许自己成为独一无二最珍贵的自己，也都尊重这一份的差异。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很开心你的收听，渴望今次的分享对你的生命，对你同人的关系都是很有价值的。 Thank you。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一晏昼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候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就证实，组织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行动会持续，直至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表示，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候说，乌克兰选择哪一个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是很难，而且不安全，亦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若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全面停火，乌克兰就可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俄罗斯确实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又警告欧洲其他国家正是面临同样的威胁。贝安德接受博客节目访问时说，入主首相府之后曾经问俄罗斯是不是可能干预英国脱欧公投，他得到的答案很明确，就是确实有俄罗斯干预，但未有透露到莫斯科进行了什么的干预活动以及干预程度。贝安德又透露，访问德国期间同总理默茨讨论到俄罗斯同德国极右另类选择党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的问题。默茨认为双方显然有联系，又相信选择党获得俄罗斯的资助。贝安德认为肯定有来自俄罗斯的错误和虚假信息渗透去到德国政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的五倍，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港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再过多一个几礼拜第一次在本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也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也都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 安心畅泳好舒适。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嘅真实故事。
7: 今集认识由澳洲和四川来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6: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一早起身咧，咁啊，当然都系有啲系乌眉瞌睡啦，但系有啲咧就系好快脆咧，都成个醒晒，咁啊唔好弹起身咁快嘅迅速嘅动作、啊，你嘅心系醒系要快，不过咧就系慢慢去落床，因为你成晚瞓咗喺度，冇乜点喐噶嘛吓，就系瞓觉嗰啲喐嘅少少嘅动作啊，转身嗰啲。咁咧，你所以朝头早啱啱起身嘅时候咧，就系、是、要唔好咁急促，慢慢好似伸懒腰咁样嘅情况。有啲人咧就系、是、喺张床度咧都做下呢个运动先，喐下手啊，喐下脚啊，咁样等你身体慢慢 warm up， 慢慢适应啊，迎接新嘅一天开始啊。又开始一个礼拜嘅节目啦，大家又继续翻工翻学。今日系10月12日星期一，清晨时间5:08，气温27度啊。

黄海芹的旧朋友。开始了今朝清晨爽利的节目，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欢迎你起身同我一起迎接新的这一日。我是钱钱培兴，今日的日子是2026年10月12号，农历是9月初三星期一，时间是清晨5点13分。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随着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在今明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星期三稍后抵达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风势较大，云量稍为增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是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的温差是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是较大。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都属于甚高。有时天气朝早凉凉地，不过间中又热。现在都有27度，今天最高31度。

刚刚的是来自江雷，他有唱的这首《在水一方》，1975年的作品。

有四季，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和景物的更替，表达出对一位至深至爱的人的无限思念。这首歌写词的林振强，原唱的张国荣，后来就有林子祥都有唱这首歌曲。大致上的意思都是表示对一个人的挂念，即使最后分开，甚至天各一方，对方依然永远流传在自己的心底。由于首歌其实歌词你再搭落是有味，是很感人的。在张国荣离世之后，这首歌也很多时是有些翻唱者都是对哥哥的一个怀念。

呢首歌咧系都系好多年嘅历史，同埋听一直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嗰、那个 mood 都出晒嚟，亦都记得啊银霞嘅呢首版本啊，即系欣真嘅妹妹，系呢个秋思翩翩。

0: 原唱的是王菲，剛才的版本李国祥都唱得不错的，他其实都很用心唱他的歌曲，歌曲名字如风，现在温度27度，今天最高31度。早晨啊，你听的香港电台15台，朝早15台联播这个清晨节目清晨爽利，现时时间5:30。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2: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梁学熙、钱佩卿、梁之杰、Harry 哥哥，
4: 口噏噏喺度讲啲咩啊？
3: 我喺度睇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睇下有边位五台主持声演嘅文章啊嘛！
4: 仲有好多位主持噶，佢哋透过细腻嘅声音演绎唔同书本。我仲知道收听或者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嘅话咧，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噶。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人生路去走，而很多时候你就见到啊，乜人哋咁顺风顺水咁咧，其实就是你当去再深入了解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有他艰辛的时候，只不过可能你睇人嘅永远都睇人好嘅一面，睇自己咧就永远觉得自己好差咁样，但系你应该系即系去阔度啲吓，睇阔少少。咁每一个人遇上风雨阻住自己嘅时候，佢点样去应对咧？有咩嘅人生嘅睇法咧？有当时除咗系睇人哋嘅做法可以即系参考下之外咧，听一啲有励志嘅歌曲咧，都系帮到自己一把。或者好多时候咧，睇下啲古仔，嗰啲古仔有啲励志嘅故事。其实每一日可能有啲新闻报道，一啲细节嘅新闻，再睇落去咧，都系俾你一个发人心醒嘅谂法。嗰啲都系可以鼓励自己继续向上。头先嘅歌系向少怀写嘅词，黎瑞恩嘅《阳光路上》就讲出咗啊，天上有青空一片，藏着了风雨，藏着你我美丽幻想，传递出人生或者喺爱情路上，虽然冇办法系永远都系直线咁去啊，咁梗有啲嘅阻滞，但系只要你携手爬过向前行，前面总会有方向。每段路都要经过你悉心好俾心机嘅向前行，就算艰难你都会行过每一步啊。

女方嘅呢首都系励志嘅歌曲，每段路啊，一个人嘅成功都非侥幸啊。譬如你话睇谭咏麟咁，哇咁多正嘅歌曲，都要有佢好好嘅心机去演绎。以前睇阿伦嘅演唱会，觉得佢诶都唔系咁难啫。嗰阵时即系早期啲，我意思吓，即系佢都系唔系太话。

0: 片嘅水準一樣啦。咁多年嚟都冇變，而真係隻隻都係好歌，都係同大家一齊牽翻係以前聽歌嗰種嘅情緒啊，一個集體回憶。咁而喺唱歌即係表演演唱會之前咧，要點樣 keep 翻好自己咧？把聲唔好即係話咁容易，一話喉嚨發炎啊，演唱會要取消咁就弊啦嘛。咁所以嗰段時間一定要將自己保持喺最佳嘅狀態。咁佢用咩方法咧？就話喺飲食方面啊，都要調控嘅。大家都知道佢好中意食嘢噶啦，但係當你真係要去做呢個演唱會咁長嘅時間嘅時候，都要有啲嘢要幫翻自己嘅。就是作息上你都要足够休息啦。飲食方面佢就话戒除晒所有辛辣嘅食物，以专注去养声啊。咁除咗声带嘅保养咧，佢喺呢个体能嘅操练上咧，同样系毫不松懈。因为大家都知道佢吓，虽然系年年25岁，但系25岁都会加落去噶嘛。你嘅气力够唔够先得噶？呢方面佢都系要做到足噶。咁佢每一日咧坚持系跑4至5公里嘅锻炼吓，锻炼肺活量。咁亦都有讲出一个方法咧，就呢个叫瘦身促成法啦。佢话，不过咧就大家唔好学，系要有专人教你，专人去训练你先得噶。就系着2条潜水裤去跑步，哇，2条、哦、潜水裤你谂得到噶啦，你喺水度游就 OK 啫。哇，想去跑步咪好焗咯。咁佢就话呢个促成嘅方法咧系真系好辛苦噶，啊，唔系个个都得噶。咁啊，真系唞唔到气嘅。跑完之后咧，哇！你即系嗰条裤咧，你扭好多个汗水出嚟。咁样嘅做法咧，一次咧可以瘦4-5磅噶。哇！你可以想象，记住啊，呢个就佢话俾大家听佢嗰个方法。咁大家唔系喺专人嘅配合之下，千祈唔好做啊。所以咧，成功都系得来不易。我哋见佢唱歌咁够气，都系咁去跑下练下。听翻佢以前嘅呢一首嘅作品。啊，如果唱呢首歌嘅时候，都要配合喐动下身体啊。
1: 寒风，寒风。

呢首歌如果你真係跟住跳舞呢真係冇戲呀，係咪 ?Lorelei 啊，暴風女神 Lorelei， 咁啊呢一個咩叫 Lorelei 呢，咁睇返一啲資料呢就話源自德國萊恩河嘅一個民間傳說啦。呢個 Lorelei 呢係一個呢係一位坐喺巨石上用天籁歌聲誘惑水手嘅女妖，常常係導致到船隻失事嘅。咁而寫詞嘅林振強，你知道佢啲歌詞呢都好鬼，即係鬼馬好笑㗎啦。咁林振強呢就巧妙去將呢個神話嘅意象轉化為現代流行歌詞，將女主角就係塑造成一個居於風眼中，活著只喜歡破壞，事後無蹤嘅神秘奇女子。咁加上阿倫嘅演繹啊，狂风猛风怒似狂龙，即系做到晒嗰种歌曲嘅表达意思出嚟啊！望望大钟时间5:10啦。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温度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而家27度。呢一首亦都系好劲嘅歌啊，听翻妹姐嘅呢一首啊。

0: 醒晒啦，系嘛？如果你觉得好好眼瞓啊，咁啊都醒晒啦，真系要精神抖擞地去迎接新嘅呢一日啦。我哋要开始面对翻工啊、翻学咁。时间5:54啊，气温系27度，今日最高31度啊。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5:00到6:00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那个跑户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系啦，咁啊，早个人起身咧，觉得时间都多啲啊。咁啊，今朝早咧都真系要早啲起身啊。嗱，今日咧大家都知道啦，新皇岗口岸咧喺朝早6:30开始正式开通启用。嗱，有好多啲即系忠实嘅拥趸啦，奉系譬如有啲咩新嘅路线等等咧，地铁啊嗰啲咧，都会系神咁早咧就去啊，即系要啊攞个拍照啊。第日將來都留念啊咁，咁今朝6:30會正式去開通啟用啦。咁新口岸一樣係維持翻24小時嘅全天候通關。咁好多人都講噶啦，哇！即係第日快咗好多，咁嗰啲速度，你知啦，香港人都好心急嘅。其實以往都快噶啦，但係慢慢慢慢又話可以快啲快啲嘅時候咧，即係慳翻好多時間啊。咁呢個咧就係一地兩檢合作查驗，新口岸就以往嘅兩地兩檢就係演變為合作查。一次放行，大楼里面有134条的自助通道和68条的人手通道，合资格的居民可以使用身份证或者回乡证，甚至是透过入境处的 apps 预先登记和刷脸的通关。通关时间就由以往的30分钟大幅度，哇，香港人最喜欢了，5分钟就搞定。另外车辆的方面就联合一站式，客运车辆全面采用联合一站式的车道，司机只需要在车道的一体机嗰度提交呢个证件啦，测量体温同埋采集生物特征，就可以一次过完成港深双方一共有5个单位，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处同埋深圳边检、深圳海关嘅查验。车辆嗰个清关嘅时间由以往嘅10分钟咧，会减到只需要2分钟就可以啦。哇，真系配合晒一啲赶时间嘅朋友啊！逢系假日咧，都特别多人北上，咁有啲真系翻屋企嘅，屋企喺嗰度，总是情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朝早在联检大楼的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的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就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是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升级攻击力度以来，伊朗和沙特官员首次公开接触。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令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齐重申，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另外，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要求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这一类的袭击。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供应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重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电话或者是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在等候美方通报细节，又说若果俄方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波兰内政部长海尔温斯基说，警方已经拘留一个涉嫌策划袭击总理图斯克的男人，未有透露详情。图斯克就感谢警方迅速行动。内政部较早时候说，警方的情报显示图斯克和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信息，但信息的具体性质和内容就无公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纳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动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2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5: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8: 今集有保良局余李慕芬纪念学校周宝莹校长。
9: 12年的教育，咁有家长同我哋一起共同目标去培育我哋小朋友，咁都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见到小朋友在呢方面呢、這个 STEAM 教育嘅舞台上面，可以有佢哋发展潜能嘅一个舞台，是一个好好嘅肯定同嘉许。
10: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现时时间呢接近6:09啦。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10月12号，农历系9月初三星期一。今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系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78%。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啊！好啦，开始我哋呢个环节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刚刚听完六点的新闻之后，继续清晨爽利到六点半钟的。咁星期一的清晨呢个时候咧，喺钱佩英身边咧就有阿 Dan 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逢礼拜一咧就听到阿 Dan 嘅声音啊。咁而阿 Dan 每一个礼拜咧都带嚟啲话题咧，我觉得几有趣啊，同我哋生活上都系息息相关。我哋会更加留意去听下，哦系乜东东咧咁吓。
1: 本身我就好八卦嘅，周围咩都想知，乜都想学。咁咧同人分享咧，就将我个快乐咧倍增啊。所以咧何乐而不为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啲正嘢。
0: 多谢。咁啊，今日讲乜嘢咧？
1: 益生菌啊！
0: 啊，這個話題好好、啊，而且這個話題非常之受歡迎啊，好熱門啊，特別是近呢幾年啦、啊、有啲飲品咧就話含有益生菌，有助腸臟活動。咁有啲又話益生菌沖劑就可以幫助排去宿便，舒緩便秘。咁我諗好多人呢都真係好想認識一下益生菌係咩嚟呢？
1: 係啊，幾乎呢每次走入去超級市場買嘢呢都會見到呢三個字呢不停咁出現嘅，又話點樣對我身體好，又有咩功效。嘩，我真係好想知道究竟益生菌有咩效呢？
0: 咁所以呢你呢一集又同我哋分享啦，而亦都係來自一本書，你攞住呢本書都當係寶啊，因為好多資料啊。
1: 係啊，
0: 呢本書就係餐桌上的偽科學啊。咁作者呢就係林慶順教授，以前都讲过噶啦，或者可以重温下，等大家都再略知翻啦。嗱，咁佢咧就系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嘅教授，有40年医学研究嘅经验，发表过接近200篇研究论文，担任超过60本世界知名医学期刊嘅评审委员。咁佢退休之后咧，就以医学研究嘅角度发表基于科学证据嘅文章。致力於破解在網絡世界的養生保健迷思，幫助讀者避免被未經證實的資訊誤導了。所以呢，他的重點都是想保護我們的健康啊。
1: 在這本書《餐桌上的偽科學》呢，林教授呢引述讀者 Sam Chan 的來信啊。這位讀者呢想知道呢林教授對於益生菌能夠抗過敏或者其他療效有什麼看法。林教授呢一錘定音說，益生菌無需額外補充。益生菌的英文呢是 probiotics， 不論是中文或是英文啊，顧名思義就是對人有益的細菌，亦都是因為這樣啊，大多數人對益生菌呢存有好感啦。但事實上在某種情況下呢，益生菌可能是有害的。林教授就舉個例子啦。
0: 免疫力低的人可能會引發嚴重感染，還有益生菌產品的質素參差不齊，亦都值得擔憂。點都好，大多數人之所以會食益生菌，是認為可以緩解一些消化上的毛病，例如便秘和肚屙。
1: 林教授說，他不主張用補充劑的方式來獲得益生菌的，而是應該想想辦法利用天然食物在身體裡面培養好菌，調整腸道裡面的菌相，細菌的菌，面上的相，菌相。
0: 菌相即是所有微生物包括細菌形成的一個生態系統。
1: 如果我們能夠掌握正確的飲食配搭原則呢，就等於掌握了所謂 prebiotics 益菌源。
0: 益菌源是指能夠促進益生菌生長的食物，亦即是蔬菜和水果。所以即使益生菌很重要，但是就並沒有需要是做額外的補充。以下這些充滿膳食纖維的蔬菜水果呢都算是好好的益菌源，例如番茄啦、香蕉、蘆筍、大蒜、洋葱、綠色的蔬菜、豆類、燕麥、大麥、小麥等等。原因是膳食纖維不會在小腸裡面被消化，所以會進入大腸成為益生菌的食物。
1: 還有一個誤解啊，食芹菜的時候呢，感覺到那些又粗又硬又難咬，我們所說的菜框啊，以為那些就是纖維。林教授解釋啊，那些其實是維管束，即 即是呢植物体内输送水分和养分的管道啊。
0: 哦，
1: 真正对健康有益的膳食纤维呢是很多形状不一构成植物细胞壁的多糖类分子，肉眼看不到的，亦无法在咀嚼那时呢感觉到嘅。
0: 哦，原来系咁噶。
1: 系啊，林教授引述咧美国农业部嘅资料啊，膳食纤维排行榜前几名嘅食物咧，几乎都系豆类嚟嘅。嗱，呢啲豆咧整成糊状啊，即系我哋中国人最中意食嗰啲乜嘢啊，芝麻糊啊、杏仁糊啊、花生糊嗰啲咧，
0: 系
1: 你系唔使咬嘅，就可以食到好多呢啲膳食纤维噶啦。嗱，如果阁下真系考虑额外补充一啲益生菌，林教授建议咧，千祈唔好只用一个牌子。单一或者少数菌种啊，否则长期咁样食用咧，你嘅肠道咧反而会偏向某啲菌类，对肠道系唔健康嘅。嗱，至于益生菌能否抗过敏咧，林教授就解释啦。
0: 好啊，嗱，我就转述啦吓，益生菌喺应用上属于比较特殊嘅范畴，尤其是系针对儿童嘅抗过敏效用，因为医学理论大致有四个，第一。人类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接触各种细菌，才能够令到免疫系统健全。
1: 第二，免疫系统不健全就会出现过敏了。
0: 第三，现代人的环境太干净，令到小朋友接触细菌的机会不足，就没办法健全免疫系统。
1: 第四，将益生菌植入高风险的小朋友体内呢就可以预防过敏了。而所谓高风险就是小朋友的父母或者哥哥姐姐呢有过敏体质。
0: 以上提及益生菌抗过敏的四点源于一篇发表在2001年的临床报告里面，得到很重要的初步证实。这项研究有过敏家族史的孕妇在生产前是服用过 LGG 乳酸菌两至到四个礼拜，然后 BB 出世之后，不论是食人奶定还是食奶粉的 BB 都会服用乳酸菌，他们在两岁之前患有异位性皮肤炎的几率降低了一半啊。
1: 就是因为这个2001年临床报告啊，启动了接近20几年的益生菌抗过敏的商机和研究。不过林教授又发现啊，2007年发布关于益生菌的负面消息呢好少人会知道的。
0: 嗯，
1: 上述的研究呢继续追踪受测的儿童去到他们7岁。结果显示啊，异位性皮肤炎的发生率呢的确是降低了三分之一。但是气喘的几率呢增加了三倍、哦
0: 嗯、
1: 而过敏性鼻炎的几率呢亦增加了两倍。林教授补充，由于这项追踪研究呢并非是正式发表，而是以 letter to the editor 书信形式发布，所以不单止学术界不重视，益生菌过敏市场呢亦不受丝毫影响的。总之林教授强调，二十几年来有关于益生菌过敏的研究呢好少带有正面的结果的。亦因为咁呢方面的专家呢几乎都可以话目前唔建议用益生菌来预防过敏。至于食用益生菌能否化为肠道里面的益生菌呢，林教授继续解释。
0: 好多探讨益生菌是否能够植入肠道的研究都是间接地使用粪便分析。如果发现粪便里面有某一种益生菌，就认为那种益生菌已经植入肠道里面，但是这样的解读是有问题的。毕竟粪便类的细菌是会被排出，不代表真正植入肠道。较为困难又较为可靠的实验方法就是用内视镜进入肠道采取细菌样本。有一个研究找了19个志愿者，先就服用由11种最常见的菌株所组成的益生菌，然后他们接受肠道细菌采取样本，结果发现只有3个志愿者有明显的益生菌植入肠道，另外有5个志愿者有微量的植入，而剩下的11个志愿者 完全是冇益生菌植入肠道，
1: 即是冇咩用啦。嗱，林教授亦补充啊，进一步嘅分析发现咧，有两个因素决定益生菌是否会植入肠道。第一，个人嘅免疫系统；第二，个人嘅肠道原本已经存在嘅微生物生态啊。有啲人咧嘅免疫反应过度活跃，佢哋嘅肠道咧就无法接受外来嘅细菌啦。而有啲人咧嘅肠道里面咧早已有存在住咧排斥外来细菌嘅微生物生态啊。嗱，呢两类人咧就占咗 84% 嘅。换句话讲，八成以上嘅人咧，即使食咗益生菌咧，亦几乎等于冇食嘅。
0: 嗯，
1: 当然嗱，由于呢个研究嘅样本量咧实在太少啦，只有17个人，确切嘅人数比例咧仲有待进一步研究嘅。但系八成以上啊，毕竟系一个相当大嘅数字，所以咧值得警惕。
0: 嗱，咁啊，今集清晨省理咧，透过一本书讲益生菌，先咧就解释免疫力低嘅人进食益生菌补充剂可能会引发严重感染，再建议大家食蔬果培养肠道的菌相，即是所有微生物包括细菌形成的一个生态系统，这样就需要食一些含有高膳食纤维的天然食品，例如豆类，又破解益生菌能够抗敏的谜团。最后也都指出食用益生菌不能够完全化成肠道益生菌，相信大家呢对于益生菌的认识呢就多了啦。
1: 今集介绍的这本书叫做《餐桌上的伪科学》，作者是林庆顺教授，庆是庆祝庆，顺是顺水的顺，
0: 即是顺利啦。
1: 是啦，我 check 过呢，香港公共图书馆呢一共有11本可以外借的。
0: 今集讲益生菌， Dan 你又预备了什么歌可以配合这个主题呢？
1: 无数的保健产品向我们招手啊，说长时间服用呢我们就会健康一点。在我们评估它们是不是真的有用的时候呢，其实也有无数的天然蔬果牢牢地等候我们的。其实最好的呢已经在附近了，使不周围找不断等啊。80年代经典情歌由 Richard Marx 主唱 Right Here Waiting，希望大家喜歡。
0: 好，唔該曬 Dan， 下個星期一朝再見啊，拜拜。
1: 拜拜。

B 哥哥有一首中文版嘅《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就是头先听嗰首英文歌。不过拣嚟嘅系 B 哥哥嘅另一首歌，一样咁好听，都有嗰种嘅 mood 啊，梦里嫣红。

钟镇涛啊 ，B 哥哥，当年都有很多好好听、另类、好入心入肺的情歌吓。呢首是其中一首《梦里烟红》，多谢你收听星期一清晨上嚟，听日星期二翻嚟，我哋有崔小汉博士噶，咁啊，听朝再见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搭跨境巴士体验新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前往口岸，有市民提早大约一个钟到场排队等车。有乘客话不时要往返深圳同香港两地，以前经旧口岸过关需时至少半个钟，希望率先体验五分钟完成通关的效率，认为都是一个历史。有乘客话对新口岸感到好奇，早前已经登记刷脸通关，希望率先尝试，无需要使用实体证件过关，体验出入境。香港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流程，抵达深圳之后就会随即返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仍然存疑的问题澄清。雷扎伊说，伊方向美方提出了七项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亦都不会谈判。他说美方已经接受部分条件，但是对其他条件仍然不明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日前说，伊朗向美方提出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的方案，如果美方采纳并满足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开，恢复正常航运。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俄罗斯确实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又警告欧洲其他国家正是面临同样的威胁。贝安德接受博客节目访问时说，入主首相府之后曾经询问俄罗斯是否可能干预英国脱欧公投，他得到的答案很明确，就是确实有俄罗斯干预，但是未有透露莫斯科进行了什么干预活动和干预的程度。贝安德又透露，访问德国期间和总理默茨讨论到俄罗斯和德国极右另类选择党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的问题。默茨认为双方显然有联系，并相信选择党获得俄罗斯资助。贝安德认为肯定有来自俄罗斯的错误和虚假信息渗透到德国政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2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皇岗口岸啱啱啦，朝早六点半是正式开通，都见到是官员在现场视察。睇返呢，琴日是举行了口岸的开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呢都形容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强调口岸开通是具有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以及促进跨境流动的三大重要意义。昨天官员亦都视察了口岸的设施，详情稍后我们会详细报道。
2: 我们的记者亦都希望可以亲身体验一下皇岗口岸的通关模式。除了说联检大楼的不同位置我们会采访之外，亦都是会乘坐跨境旅游巴去了解一下实际的过关情况是怎样，稍后亦都会同大家报道详情。
3: 今早的新闻话题我们会继续关注健康。本港是正值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的数据都显示，截至到今个月7号一共录得770宗的严重流感个案，包括531宗的死亡个案。严重个案入面，65岁或以上人士占了超过八成。 我哋都訪問過港大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孔凡毅，陣間都會聽佢分析一下現時本港流感嘅發展趨勢。
2: 同樣都係關注長者嘅情況，人口老化都會增加照顧護理專業嘅需要。好似喺內地都有年輕一代去投身係養老嘅行業，包括就係話幫長者同埋殘疾人士沖涼嘅助浴師，咁仲有電商平台亦都加強培訓啊，話會提供居家養老嘅服務。透視大中華會同大家探討下。
3: 國際方面，迪拜航空客機駕駛艙較早之前都發生過係機艙衝突嘅事件。印度籍嘅機長阿馬查爾係中途被副機長襲擊，係受傷。咁佢喺危急關頭都仍然用盡力氣打開駕駛艙門，俾外面嘅人入嚟制服疑犯，拯救咗機上所有乘客嘅性命。馬查爾是39歲，今朝早的天地人環節都會介紹一下這位英勇的機師。
2: 現代生活很多東西都數碼化的了，好像新加坡這樣，他當地還推出亞洲是第一款數碼郵票，就說希望可以用來寄送當地的本地郵件，而將來也希望寄信可以好像發手機訊息短信一樣那麼暢順。一陣間的放眼世界會跟大家講下，現在先聽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上个星期全线上升，道琼斯指数升0.9%，标准普尔500指数升大约1.2%，纳指就升0.6%。展望今个星期，美国会公布九月消费物价指数 CPI， 市场预计按月和按年的升幅由0.4%和3.4%加快去到0.6%和3.7%。核心的 CPI 预料按月升幅由0.3%放慢至0.2%，按年升幅就由2.4%加快去到2.5%。今个星期亦都会公布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零售销售、工业生产、进出口物价、二手楼销售等的数据。联储局会公布反映经济状况的褐皮书，本周亦将会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年会。联储局主席沃什会发表讲话。美股业绩期展开，多间的金融机构会率先派成绩表，包括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至于内地会公布通胀和进出口的数据。港股方面，恒指上个星期五收市是报24211点，升大约1%。大市表现，我哋揾嚟独立股评人郭家耀同我哋分析。早晨，郭生。
6: 系，早晨你好。
5: 系啊，见到上个礼拜咧，恒指咧就累计升大约1%啦。其实就扭转咗咧连跌4个星期嘅情况。今个星期估计个升势咧有冇机会延续咧？
6: 咁最近个市场焦点都系围绕喺个债息嗰度啦。咁最近即系大家对个息口嘅加息嘅预期咧又稍稍降温。長債息率由高位稍微回落，見到即係對翻啲傳統股份應該有翻啲幫助。港股呢邊咧，因為個傳統類股份嘅比重咧佔比係比較高，咁啊，所以係受惠到呢一個資金流向啦。咁所以見到我哋港股上個禮拜五都有個比較明顯嘅反彈。咁啊，暫時睇就呢個反彈勢有機會延續嘅，不過即係嚟緊究竟個長債息率係咪進一步上升咧？咁呢個方面，可能都會對大市係帶嚟一啲壓抑作用，呢個走勢都需要留意啦。
5: 嗯，另外係咪即係大家都要關注一下今個禮拜咧？見到美國方面會公布一啲 CPI 嘅數據，即係有機會影響到嚟緊十月究竟聯儲局個息率走勢。
6: 係咁啊，當然通脹嘅表現咧，即係大家都關注啦，因為呢個影響咗聯儲局決策啦。咁啊，目前嚟睇，市場普遍預計十月份就加息機會應該比較低嘅。咁啊，當然啦，即係一啲前瞻少少嘅指標，譬如大家睇個油價表現啦，都會用嚟即係判斷究竟嚟緊個通脹水平嘅變化同埋個息口嘅向啦。咁啊，所以即係都可以留意埋，即係除咗啲 CPI 數據之外， 可能啊通脹呢啲數即係油價呢啲數字咧都需要留意。
5: 嗯，聯儲局主席咧沃什咧應該今個星期咧就會喺IMF 同埋世界銀行個年會度發表講話啦。覺得佢會唔會即係為嚟緊嗰個利率走勢咧，為市場俾一啲嘅啟示咁樣咧？
6: 都睇到呢一個聯儲局主席咧，似乎就唔想俾太多即係前瞻指引啦，即係市場啦，即係令到反而聯儲局咧就處於一個被動嘅狀態，就唔可以即係積極咁去應對一啲數據嘅變化。咁所以即係預計喺呢方面係咪攞到好多新嘅證據咧？咁我諗即係機會就未必太大。咁但係按理即係而家市場對個利率預期啦，似乎今年都有共識咧，即係最後一次加息機會啦。咁只要呢個預期冇太大變化，咁對市況影響應該唔大嘅。
5: 嗯，最後想問一下美股業績期開始啦，估計市場係咪都預期咧個表現即係會較好啦？不過面對一個即係高息同埋頭先你都提到啦，債息之前係咁上升咧，嚟緊個指引你會唔會相對保守咧？估計？
6: 是咁啊，我諗都係會係比較分化啦。咁其實就算你睇美股當中啦，其實個分化表現更加明顯嘅，即係科技啊同埋人工智能相關嗰啲板塊，當然係繼續高速增長啦。但係同時間啲傳統股好似消費啊，或者甚至最近啲金融股咧，都面對住一定壓力嘅。咁喺高息環境之下咧，似乎呢個分化表現咧都會明顯。咁喺呢個業績期啊，可能投資者會進一步確認呢個趨勢啦。
5: 嗯，明白，唔該曬郭生，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拜拜。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39，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6， 人民币离岸价 6.693， 英镑对美元 1.324， 澳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所謂的 FIMA 回購便利是聯儲局設立的回購協議工具，容許其他央行將美國國債作為抵押，向聯儲局借入美元流動性，以緩和資金壓力。為什麼聯儲局要這樣做呢？一起聽聽財金百科。
7: 財金百科，
5: 這項聯儲局為外國及國際貨幣當局設立的回購協議工具，稱為 Foreign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uthorities Repo Facility， 簡稱 FIMA 回購便利。這項工具設立六年多，最初在2020年疫情期間推出，一年多之後就轉為常設工具。至於工具怎樣用呢？眾所周知，全球不少的中央銀行和國際組織都持有不少的美債，例如截至6月底止，日本持有最多的美國國債超過11,000億美元。當一個國家或者地方美元短缺，或者金融體系面臨流動性壓力的時候，這些國家或者地方的金融管理機構可能需要美元。

0: 本土的金融市场情况。至于透过这个工具取得的美元借贷期隔夜至到7日期，单一的借款人贷款上限是600亿美元，利率以隔夜上次回购利率为基准。这项工具设立至今动用的次数不算多，不过今年7月底美日罕有联手干预汇市，当时美国财长贝森特就曾经讲到要扩大 FIMA 的借款规模协助支持日元，认为美国国债市场规模较疫情的时候已经大增，考虑扩大 FIMA 规模是很合理。数据显示，过去两日十大屋苑的成交宗数略有回升，不过仍然处于单位数。美联物业录得7宗的买卖成交，较上个周末升4成，不过仍然连续6个星期维持单位数。中原地产过去两日的十大屋苑就录得6宗的成交，较上个周末增加大约2成，令成交的屋苑减少至5个。好了，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1: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星期一時間嚟到朝早接近6:46，同大家講下今日嘅天氣。天文台話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咧係為華南帶嚟大致良好嘅天氣。今日嘅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1度，新界咧會再高1-2度，吹和緩嘅偏東風。展望聽日咧仍然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温差頗大，隨後2-3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室外氣温現時是27度，相對濕度76%。
4: 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預測大約係8，強度係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介乎2至5，係風險係低至中，而路邊監測站咧係4，風險係屬於中。預測方面啦，上晝一般監測站同路邊監測站嘅風險預測都係低至中，下晝一般監測站以及路邊監測站嘅風險預測就係中。
5: 今日的事，
4: 皇崗口岸今朝早是正式开通启用，我们会留意住人流和车流的通关情况。
3: 九巴的代表稍后亦都会见记者简报皇崗口岸的新巴士路线，投入服务之后上午繁忙时间的运作情况。
4: 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兼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以及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吴锦华，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对皇崗口岸开通的期望。
3: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是会出席文化艺术界庆祝国庆酒会，担任主礼嘉宾。
4: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是会出席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简介政府的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
3: 港大医学院今日会举行记者会，公布慢病共治先导计划的成效评估结果。

0: 嗱，我哋人类咧可能都会有时咧做下听力测验。澳洲就有啦，动物园嘅训练师咧帮海狮同埋海狗咧系为佢哋咧接受听力测验噶。咁咧就系点解咧系要为佢哋建立听力基准线，希望有助科学家了解咧人造噪音对于海洋哺乳类动物嘅影响。就今日讲下，
1: 新加坡邮政咧系推出啊。

0: 亚洲第一款的数码邮票，是可以用来寄送新加坡本地邮件的。当局就期望未来寄信都可以好像发送手机短信一样那么畅顺。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1: 放眼世界，
2: 不少人平时寄信的时候都会在信封上贴上实体邮票。新加坡邮政推出亚洲第一款用于本地邮件的数码邮票，民众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支付邮费寄送本地邮件。新加坡邮政表示，数码邮票在手机应用程式正式发售，民众给钱购买之后会得到一个独有代码，其后只需要用蓝色或者黑色笔将代码清楚写在信封右上角原本贴邮票的位置，再将信件投放到邮筒中就得。每个代码用了一次之后就会失效，不可以重复使用或者被复制。数码邮票分为标准普通邮件和标准大型邮件两种，面积分别是6毫2仙和9毫新加坡元，折合大约3.8和5.5港元。数码邮票计划将会试行大约半年，期间民众可以用优惠价买到邮票，当局又会透过应用程式收集公众意见，根据使用情况改善用户体验和调整营运流程。新加坡邮政又说，民众在手机买数码邮票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到传统邮票的设计，标准普通邮件邮票以今年国庆日作为设计，标准大型邮件邮票就采用世界邮政日的水册主题设计，邮票图案会随着节庆和重要国家场合定期更新，每买15次数码邮票更加可以解锁特别设计，目前的特别设计是新加坡第一代邮政总局的旧址图案。邮政客户体验总监颜亨话：寄信的时候最怕就是写好晒内容、填好晒地址之后，先发现冇邮票。认为数码邮票可以完全解决呢一个问题，令寄信变成好像用手机发送短信一样咁顺畅。海狮和海狗都拥有非常敏锐的听力，他们高度依赖听觉来沟通、觅食、导航和侦测捕食者等。澳洲悉尼塔隆加动物园的饲育员最近正是训练两只海狮和两只海狗，当他们听到特定音调的时候，可以按一下特制的踏板，踏啱就可以得到一条鱼做奖励。科廷大学教授兼首席研究员艾尔贝表示，在了解噪音是否会影响动物之前，必须要先厘清他们究竟能不能够听到有关声音。他和团队透过听力测试发现，海狮和海狗对3200赫兹左右的音量，相当于人类听觉中非常高亢的尖锐声音最敏感，收集到的数据有助建立有关动物的听力基准线。艾尔贝话，澳洲海狮目前估计剩翻大约12000只，属于濒危物种。有关数据有助科学家分析船只、飞机和海岸工程等噪音对海狮和海狗有乜嘢影响。塔隆加保育协会行为生物学家皮切表示，随着航运和海岸开发规模越来越大，这项研究成果能够为未来的环境影响评估和噪音管理提供重要参考。团队目前已经掌握海狮和海狗在地面的听力，下一步会探讨水下噪音怎样干扰他们的行为和听觉。
3: 时间来到朝早6:52，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系会再高1-2度噶。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系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77%。
4: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喺今日上昼6:30正式开通。寻日喺皇岗口岸内地口岸区举行咗开通仪式，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的时候形容，这个项目是港深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口岸开通有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三个重要意义，亦都反映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是加快推进内地同香港基础建设硬联通，而規則機制軟聯通和增進人民心聯通的生動實踐。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黃楚平在致辭的時候就指出，皇崗口岸是深港粵港往來的關鍵樞紐，要以新口岸開通為契機，拓寬粵港是三玉要拓宽粤港融通发展路径，支持深圳更紧密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推动河套深港创科新区的合作建设走深走实。而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就说，预计口岸开放初期将会吸引大量的旅客前来打卡体验，客流大约每日5万至10万人次。深港两地口岸部门已经做好协同准备。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就报道，港深两地的市民是热烈期待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今日开通。有住在附近的深圳市民都说，计划今日全家人是来到新口岸看升旗，并且争取成为首批过关的旅客。有深圳的居民说，每年是去香港两三次，有一年国庆到香港是欣赏烟花，夜晚都要赶在福田口岸是关闭之前是过关。他说现在新口岸24小时通关都可以避开到人潮的高峰。城大商学院管理学系特约教授朱毅豪，他说经常往返香港的城大实验室和深圳的多个应用场景，是有不少的时候在香港完成实验技术会议之后需要赶去深圳和合作团队现场跟进。他说新口岸不单止悭到过关的时间，亦都是降低跨境合作的日常成本。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城是北都发展的主引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专访中透露，以四大条件挑选大学进驻，而香港拥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有本钱引资。中外知名的院校都可以进驻产业区，实践产学研一体。至于四大准则，是包括申请院校要提交的计划书要做到产业带动，要推动国际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所需人才，最后就是财务是否可行。至于外地院校可以通过合办课程研究平台，以至到是联同企业进行成果转化合作。经济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香港五年规划指明北都将会以大学城作为发展主线。科技大学校长叶玉瑜说，科大对三个大学城区都有兴趣，正是同内地以及海外大学商讨合作办学的可能，好似是在洪水桥园区合办课程，有意在今年年底截标的洪水桥大学城建立合作平台，推进现代物流、低空经济等科研发展。而医学院就会配合新田大学城，推动生命科技、医疗创新。科大建设香港第三间医学院。叶玉瑜是提到，在过去两年曾经亲自去到内地和海外超过30间医学院取经，各项准备都已经是在正轨上面。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旅游发展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昨日举行，上演不同的单车比赛，至于强行项目和嘉年华等等都有，赛事是吸引超过6000名的车手参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相信活动是可以令大家感受到体育可以带动旅游，城市可以凝聚民心。香港单车节正正就是一个体育加盛事的好例子。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就说，大会今年将项目的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期望可以为旅客带来全新体验。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政务司司长陈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是昨天说，再过一个几星期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是会第一次在香港举行。 財長會落戶香港舉行，都突顯了國家對香港的厚愛，亦都反映香港是區內重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陳茂波在網誌說，財長會聚焦四項重點，支持民生發展的財政政策、數字基礎設施融資、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財經人才交流合作。陳茂波說，除了回應會議設定的議題，香港亦都是會主動帶出自己的優勢，推動以金融賦能區域加快發展。這個是來自商報的報導。
0: 時間接近早上的7點，提一提大家了。今天會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是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展望明天仍然是天晴乾燥，日間炎熱。現時氣溫是27度，相對濕度 76%。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就系葵涌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咁现时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大连排道噶。而另外咧，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现时都系封闭。大家经过葵涌道和沙田围路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我们下次的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与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今早从深圳过关抵港的市民说感到新设施快捷舒服。另外有市民就专程由市区乘坐跨境巴士往皇岗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通关的模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抵达口岸的抵港层，视察运作的情况。我同事任浩峰在皇岗口岸，听下他的现场报道。
2: 是，唔该晒。咁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啦，系啱啱开通咗半个钟噶。咁见到现场啦，陆续有市民同埋旅客啦，系采用呢一个关口嚟过关。咁有一组咧，就系由深圳入境香港嘅旅客就话啦，系感觉方便，亦都系快捷。
3: 特登咧，早啲过嚟体验下咯。觉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即系以后咧，福田口岸都冇咁嘅逼噶啦，系咪啊？好方便啊！即系出地铁咧，上咗落之后上两层阶梯 ，OK 啦，就过咗关啦，好方便嘅。第一日我翻八点嘅，特登六点钟出门口过嚟体验下。今日系嚟
2: 咗。咁皇岗口岸咧系喺朝头早嘅六点半系正式开通噶。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官员啦，系又嚟到入境大堂视察。陈国基咧又同南下嘅旅客影相。咁陈国基就话啦，希望入境处人员系尽早熟习流程，咁有信心咧系可以应付到嚟紧星期日重阳节假期嘅高峰。
4: 我哋有信心嘅，所以今日拣今日开关咧，都系有个原因嘅，因为咧啱啱过咗十一国庆嗰个长假期啦，我哋好多人啊嘛，咁今日咧就应该我哋相信人旅客比较少啲，咁大家都要运作要熟习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十月号开始到下一个高峰嘅时候咧，同事咧已经熟习晒啦，咁呢个就系最好嘅做法啦。
2: 咁至於喺出境大堂啦，亦都係見到啊，陸續係有市民同旅客啦辦理過關手續去到深圳方面㗎。現場所見啦，係擺放咗大量往深圳同埋咧指示公眾啦，係點樣使用合作查驗依度嘅二拉架。咁重建之後嘅皇崗口岸啦，係實施一地兩檢安排㗎。咁不過咧，就同例如西九龍高鐵站同埋深圳灣口岸啦，呢啲係都係用一地兩檢嘅做法唔同。呢一度咧係香港同埋深圳第一個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暫新通關模式嘅陸路口岸。咁合作查驗嘅自助通道啦，係設置喺港方同埋深方口岸區嘅界線。咁旅客咧只需要排一次隊，出示一次證件，咁就完成到啦港深兩地嘅出入境手續㗎啦。咁另外啦，朝头早啦，亦都系有跨境嘅旅游巴啦，系朝头早六点啊，就系由观塘开出首班车系前往口岸。咁有市民啦，就提早大约一个钟头去到现场排队等车。咁有旅客就话啦，以前系会经过旧口岸过关，需时大约至少系半个钟。咁希望啦，率先体验到呢一度皇岗口岸啦，五分钟就完成到通关嘅效率噶。咁我哋喺现场咧会继续跟进住最新情况，先交翻俾直播室。
1: 唔该晒任浩峰。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仍在等待美方通报细节。又话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先会同意。俄方暂时未有回应。梁正涛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但是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了共识，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其后说，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和北约秘书长吕特通电话，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但是俄罗斯的支持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美国国内近期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咎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又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报道话，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者听取了相关通报，华府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要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对于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又强调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很困难而且不安全。他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连续两日遇袭，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承认袭击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警告行动会持续到沙特停止对组织的军事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阿拉格齐说愿意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梁正涛报道。
5: 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在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新华社记者在利雅德听到一声巨响，并见到黑烟升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机场四号客运大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当局正是处置袭击引发的火警。沙特民航总局说，有关部门正是评估受损情况并检查机场设施。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证实，组织在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回应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的力度。发言人说，打击行动会持续至沙特停止针对组织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又再次警告航空公司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领空。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日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是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互相升级攻击力度以来，伊朗和沙特官员第一次公开接触。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令局势更复杂。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这一类袭击。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表示，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仍然存疑的问题澄清。他表示，伊方向美方提出了七项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亦都不会谈判。他说美方已经接受部分条件，但对其他条件仍然不明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日前说，伊朗向美方提出项旨在化解分歧的方案，若果美方采纳并满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之内重开，恢复正常航运。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 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6: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球手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亦都是第一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郑钦文在决赛面对4号种子安德烈耶娃，第一盘先赢7-5，第二盘的战情继续紧凑，一开始双方互相破发，之后各保三局打成4-4。郑钦文在第九局成功破发，最终成功保住自己发球局，再赢一盘6-4，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的赛事。他赛后说，能够在北京在主场球迷面前夺得冠军是自己的梦想。英超方面，利物浦下半场有球员被逐，最终在主场惨吞曼城3-3。两队在赛前同样保持不败，经过半场互无纪录之后，比赛转捩点在62分钟，加分比拦截道古时候犯规，两黄一红被逐。打多一人的曼城3分钟之后打破僵局，道古助攻比夏兰特射成1-0，道古自己在3分钟之后亦都入波，协助曼城拉开比数。卓基78分钟锦上添花，帮曼城锁定赢3-0。水晶宫3-1反胜诺定咸森林，后胜同埃华顿打和2-2。在积分榜，曼城6战全胜得18分排榜首，比亚仙奴多3分。至于被打破不败身的利物浦9分排起第9位。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7: 早晨时间来到7:12，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泽恩和潘洁平。
8: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关注翻咧较早之前咧，迪拜航空系发生过咧空中危机，喺客机嘅驾驶舱入面咧系发生咗冲突事件，副机长咧涉嫌啊系向咧印度籍嘅机长马查尔咧系袭击噶，咁马查尔咧都喺危急关头，仍然用尽力气打开咧驾驶舱门。让到咧乘客外面嘅人咧进入咧机头嘅驾驶舱协助制服疑犯，最终咧拯救到机上嘅所有乘客嘅性命。
7: 嗱，39岁嘅马查尔咧，本来系出身于纺织世家，原本就准备承继家族嘅纺织生意，不过咧因为一场嘅航空研讨会啊，就改变咗佢嘅一生。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喺今集嘅天地人同大家介绍下。
9: 天地人，马查尔在印度孟买出世，是屋企的独仔，家族从事纺织生意。他和很多机长不同，飞行并不是马查尔细个那阵的梦想，他一直打算继承父亲的工作，因此在完成高中课程之后先修读纺织工程课程，之后在孟买一间管理学院修读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同时开始跟随父亲打点家族纺织厂。但就在这个时候遇上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事。马查尔19岁嗰阵，参加咗一场航空研讨会，初次接触到飞行，并发现自己对飞行嘅喜爱，于是请求爸爸俾佢学驾驶飞机。当时爸爸同佢讲，学飞行嘅开支好大，但只要佢应承唔会白费呢笔钱，就会俾佢去追梦。马查尔2008年去到新西兰入读一间航空学校接受培训，3年之后加入印度廉航香料航空担任副机长，主力执飞波音737机型，亦都即系近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嘅同款客机。他的第一次商业飞行航线就是由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飞到德里。马查尔在香料航空工作了11年，直到2022年移居迪拜，并以资深机师的身份加入迪拜航空。 根据呢位资深机长嘅个人资历档案，喺大约15年嘅职业生涯中，佢累积咗接近9750小时嘅飞行时间，其中超过6400小时系出任机长。佢亦都曾经担任训练机长，负责指导年轻飞行员，以及协助机组资源管理、制定飞行标准与监管要求等工作。虽然马查尔热爱飞行，但他曾经在访问表示，着上制服在驾驶舱嗰阵，他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但当走出驾驶舱之后，就不希望其他人知道他是机长，亦都不想谈论任何航空话题，而是想陪伴需要他的人，即是他的两个小朋友。马查尔一直强调飞行安全的重要性，他曾经讲过，延误对他来讲不是问题，民航机师最重要是确保乘客平安落机。在今次驾驶舱冲突事件中，他就正正做到这一点。马查尔事后在医院忆述事发经过，说在飞行期间遇袭，跌落地之后感觉到飞机急速俯冲，于是同自己讲，这个是最后关头，一定要做到，舱门就在那里。于是他用尽力气打开舱门，给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制服疑犯。马查尔说，在整个过程中，每个人的作用都同样重要，他深知必须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有份協助制服疑犯的乘客提到，见到马查尔那阵，他伤得好重，成身都是血，更加一度失去意识，差啲以为他会伤重不治。马查尔奋身救人，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印度总理莫迪称赞，其中莫迪形容他是印度的骄傲，印证印度人是愿意冒生命危险拯救他人的人。不少印度民众亦都为马查尔感到自豪，在他位于孟买东部的老家，有邻居对马查尔赞不绝口，形容他为印度赢得荣誉，又说他成日面带微笑，性格开朗，心地善良，每次见到邻居都会主动打招呼，是一位绅士。马查尔留意那阵，亦都展现这份乐天性格，向从印度赶到迪拜探望他的父母表示，会将这段养伤过程视为一趟旅程，虽然进展得慢并且需要时间，但他坚信自己会完全康复。
8: 接近朝早7:18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华南。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
7: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内地是有超过3亿人年满60岁，占全国总人口大约23%。人口老化对照顾护理方面的需求亦都是急增的。有年轻人是投身养老行业，成为帮长者和残疾人士冲凉的助浴师。亦都有医院护士考虑到时间可以更加自由，收入更加高，于是乎就转行做上门的网约护士。
8: 有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电商平台都说留意到相关的护老服务需求增加了，是在多个城市设立培训基地，期望出年是可以将服务扩展至全国大约180个城市。听听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下。
10: 透视大中华， 张女士的丈夫两年几前开始要长期卧床，连住胃后、尿后等等，由于每次入院都需要给大约10,000元人民币押金，亦都要安排交通运送，所以而家做一般的医疗程序会选择请网约护士上门帮手，每个月几次。
11: 像他这种病人就交押金交得多，所以那我不愿意去医院，我跑够了，我太累了，就是护士上门又省钱又省事儿。前段时间夜里头，你1点多就是拖见他撒泡尿来了，然后我就给那护士大夜里给你1点多给你打电话，人家什么都没说，第一时间就赶到了。
10: 曾经在医院做护士的吴姑娘，大约2年多前辞职，改做网约的上门护士。佢话时间自由啲，收入更加高，亦多咗尊重。
12: 上门的时候突发情况其实还是很多的，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上门的时候这个人他已经血氧很低，还是很危险的。就是我们在每一项护理操作之前都要做相对应的评估，因为是一对一，护理的质量会更高。上门的话是有上门费的，比在医院的时候收入更可观一些。我未来的计划，我一直会做这个上门护士，就是网约护士。
10: 除了医疗需要，张女士说丈夫喜欢干净，除了每日帮她抹身，每隔2-3日亦都会帮她浸浴，但是花的体力和时间都多。最近体验了助浴师的服务，
11: 挺好挺好的，比我专业。我要给她洗，我就夸给她搓，人家洗人家先洗性个门，然后拿那水轻轻的往脑袋。
10: 助浴师是新兴职业，一般需要接受7日全日培训，之后由老师带着为真实的客人完成一次淋浴、一次擦浴，老师同客人都满意才算毕业。合格率只有大约1/2，淋浴的服务需要大约1小时，每次收费大约150元人民币，需要大约2小时的擦浴就大约200元人民币。来自新疆的23岁吴拉哈提是其中一名助浴师，他说社会人口老化，大学的时候选读养老专业，毕业后投身居家养老护理行业，专攻助浴，一年半以来服务长者和残疾人士有大约400次。
13: 住浴非常要求你服务人员有质量的礼仪规范，入户之前会跟客户做一个评估沟通，问问老人有没有情绪上的一些反抗，或者说身体上的一些过激行为，接受的话我们可以上门做服务，不接受的话我们也可以正常的拒绝这个服务的。最主要的就是跟老人会做一个换位思考。
10: 吴拉哈提相信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没办法取代助浴师的工作，未来打算继续发展。
13: 不同的病有不同的身体健康变化程度，每个户型、每个家庭人员的心情需要的关注程度都是不一样的。这些人应该是太死板了，不能说像人类情感特别细腻。我未来人生的规划就是继续深耕养老这个赛道，等到新疆稍微对居家社区养老这方面的认知更自大了以后，我可能就会回去。
10: 国家推行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年满60岁被评为中度或以上失能人士，每个月最多可以获得800元人民币补贴。有承接居家养老类补贴服务的电商平台京东养老项目负责人刘若谷表示，目前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留意到客户需求增多，大部分由仔女定期落单，每个月5至10次。平台已经在多个城市设有培训基地，期望明年将居家养老服务扩展去到全国大约180个城市，服务内容亦会因地制宜。
14: 北方人对于淋浴啊参与的接受度很高，包括像南方啊、上海、广州这些地方，其实它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内敛一些。在南方城市会有那种智能的助浴机，所以像这个老人不需要全脱光，拿那个机器在他身上去清洁也能起到清洁作用。这区域的老人呢会有一些各自的习惯，我们也会根据老人的习惯去做一些整个培训课程啊调整，包括服务内容的一些调整。大湾区本身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强的战略利益，然后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在跟香港政府部门沟通这件事情，希望能把我们的业务能在香港去落地。
10: 刘若谷说平台亦都有意将居家养老服务扩展去到香港。
7: 时间嚟到朝早7:24啊，睇一睇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今日系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而展望咧，听日系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8: 嗱，而家天气咧明显一早一晚咧系凉爽翻一啲，我哋都要注意健康啊！而其实咧，本港正值系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嘅数据显示，截至到今个月嘅7号，一共录得770宗嘅严重流感个案，包括531宗嘅死亡个案。严重流感个案入面咧，65岁或以上人士系占咗超过80%，当中咧大约77人死亡。
7: 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就话，高危群组啦，例如系患有心血管疾病嘅老人家，一旦感染流感啦，系原有疾病啊，都可以喺短时间之内急剧恶化。佢就认为啦，接种流感疫苗系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同埋死亡嘅风险，亦都系咧慢性疾病管理嘅重要一环。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是访问了孔凡毅，先听他分析一下本港流感发展的趋势是怎样。
15: 一二三月冬季流感爆发会是一个比较上是大一点的爆发，7、8、9月就会有一个小一点的夏季流感的高峰。这个模式在新冠打后已经是改变了。近这两年夏季流感的爆发来早了，讲可能是6、7月就开始，9月、10月这段时候都是一个高峰。冬季的流感的高峰期是会褪前了，就会跟夏季和冬季两个高峰是重叠了，即是12月就会出现个冬季流感高峰了。以往就是1、2、3月其实是冬季流感的高峰期，讲的是农历年的时候，但是去年来看就是没有流感的，或者很低的水平。那这个是一个比较不寻常的情况出现了。最近譬如死亡的个案整体不算是很高的，比起往年，但是主要死亡的病人呢，一般都是一些长者，尤其是75岁以上的人士，同埋大部分都是一些有长期病患的人士。
16: 这些的患者那个恶化速度啊，或者感染途径有没有跟以往有什么不同，有没有一些新发现啊？
15: 跟以前基本上那个感染的源头啊，感染的情况其实是一样，除了那个季节性出现了变化之外呢，很多时候可能去到夏季的时候呢，因为流感疫苗呢主要是在九月份开始接种，所以很多病人呢去到讲紧是3、4月的时候，因为你打那个是一个苗活疫苗来的，去到3、4月即是半年到的时间呢，那个的抗体就会开始下降，7、8、9月的时候呢，整体抗体的水平是偏低，而导致到呢有一个可能夏季的爆发的情况是更加严重。尤其是一些长者或者本身有长期病患人士，那个免疫力比较偏低，抗体水平更加低，那个感染的风险就会是更加大。
16: 根据国际相关研究，有没有看到哪类的长期病患者可能感染流感之后出现重症或者死亡的风险较高呢？
15: 其实很多研究显示，一些尤其是有心血管病的人士，说是有冠心病、脑血管闭塞、心脏病、糖尿病、慢阻肺病、有哮喘、肾病和免疫系统受到抑压的人士，他们是高风险的群组。尤其是说是感染流感之后头那3日，病人的血液因为那个炎症的缘故是会比较结一些的，有生塞的风险就是更加大了，尤其是感染的头3日，譬如是心肌梗塞啊，又或者是中风的风险，缺血性中风的风险呢，就会是比没有这些长期病患的人士呢高出，有些是研究显示20到50倍。
16: 正值流感季节啦，尤其对于高危群组来讲，你会有什么提醒和呼吁呢？
15: 我想很重要呢，就是尽快去接种流感疫苗啦，讲的是3价的苗疫苗，又或者是一些重组疫苗呢都适合接种的。对于高危人士，讲的是65岁以上长者，又或者是长期病患的人士，是更加适合用这个重组疫苗，因为它产生的抗体和持久性是更强的，可以 去到一年嘅時間。一啲有長期病患或者係長者咧，抗體嘅下跌嘅速度會比較快啦。如果要維持一年嘅抗體咧，這個重組疫苗咧係更加適合長者同埋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去接種。其他嘅成年人啦，又或者係兒童咧，就可以選擇滅活嘅疫苗。至於噴鼻嘅減活疫苗咧，就好適合兒童啦同埋年輕人接種。咁所以我都呼籲咧，長者或者長期病患或者係兒童呢啲高危嘅人士咧，應該盡快去接種流感疫苗。高危人士去一啲人多嘅地方，譬如係尤其是室內喺一啲公共嘅交通工具咧，避免去呢啲地方啦。如果係要去呢啲地方，可以戴口罩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在深圳抵港的市民说，平日要过关到香港翻工，今日特登早啲来到皇岗过关，五分钟之内完成入境程序，感觉好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亦都不会好挤迫，又会多啲使用往皇岗口岸过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到场视察情况，在会见传媒的时候说，整体运作畅顺，刚刚开通的时候未有太多旅客，但是已经开放全部出入境柜位给旅客尽快过关，亦都给入境处人员熟习运作。他相信星期六日的人流会较平日多，较大挑战，又提到港方设有超过500个指示牌，相信准备是充分。被问到有没有信心应付重阳节假期的高峰，陈国基说，选择在今日启用口岸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今日人流会较少，有时间给各方人员在下一个高峰之前熟习运作。陈国基又说，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将有关通关模式推展到其他口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搭跨境巴士体验新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去到口岸，有市民提早大约一个钟到场排队等车，有乘客说不时要往返深圳和香港两地，以前经旧口岸过关需时至少半个钟，希望率先体验五分钟完成通关的效率，认为都是一个历史。有乘客说对新口岸感到好奇，早前已经登记察念通关，希望率先尝试，无需要用实体证件过关，体验出入境香港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流程，抵达深圳之后就会随即返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而另外咧，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还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沙田马场。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皇岗口岸在大约一个钟头之前，早上6:30是正式开通。在昨日的开通仪式上，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设计通关流量达到每日大约200万人次。他强调口岸开通具有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以及 是促进跨境流动三方面有重要意义。
4: 有立法会议员就说了，旅客和客运车辆24小时通关，加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过关模式，相信日后在假期节庆的时候也可以更加方便两地的旅客错峰出行。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深港政府昨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
6: 三二一，启动，热烈祝贺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2: 深港两地官员在联检大楼一起见证口岸开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特区多名司局长出席仪式。李家超致辞的时候形容，口岸是港深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他感谢中央对皇岗口岸重建项目的重视和支持，强调皇岗口岸开通具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
7: 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
2: 李家超说，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港深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可以大幅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
7: 车辆通关的时间由原来约十分钟缩短至少于两分钟，旅客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的三十分钟缩短至约五分钟。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是每日约20万人次，当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通关的流量可以提升到每日约30万人次，为两地人员往来开拓更广阔的空间。两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将会更高效流动，进一步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
2: 李家超之后同多名司局长到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包括离境大堂、联合一站式车道流程等的设施。皇岗口岸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吸引大量人流。
8: 预计在口岸开放之初，会有大量的旅客来新的皇岗口岸打卡参观，包括通关体验。我们以更好的服务保障来做好相关的服务，同时我们会会同港方和深方两地的口岸部门协同做好高峰客流的应对准备。前期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分流管控的相关措施，同时呢，对现场的通关的流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
2: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选委界议员姚柏良相信，新的通关模式日后在假期节庆的时候可以更加方便两地旅客错峰出行。
9: 旧的皇岗口岸本身是24小时通关，但始终那种两上两落过关的模式是大家都比较却步的。新的皇岗口岸便利度是大大提升的，令到就算我大时大节都好，经常讲选择错峰出行。目前我们其他的关口有些是收12点，有些是收10点半，有些是收10点，相对这里24小时就算来商务也好、旅游也好、探亲也好，大家就可能未必需要看着时间做灰姑娘嘛。
2: 本身是旅行社负责人的姚柏良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可以为旅行团旅客提供多一个舒适便捷的通关口岸。
9: 过往来讲，我们很多入境旅行团、出境旅行团、团客各方面主力肯定是用香园为口岸的。那时因为皇岗口岸两上两落，同时也都是有一个皇巴的费用一个成本上的考虑，很多地方都是户外的，而且过关的那个空间也都是比较狭窄的。新的皇岗口岸来讲，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讲一个全天候室内进行的通关的流程，有冷气啦，亦都系唔会受到天气嘅太大嘅影响啦。我谂成个体验一定系会提升好多。
2: 姚柏良又话，等到将来大湾区跨市城际铁路以及港铁北环线支线接通皇岗口岸之后，相信口岸嘅效益会进一步提升。

0: 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是为旅客以及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我们的记者都分别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的不同位置采访。
1: 而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就是坐跨境的旅游巴，亲身体验了在皇岗口岸的联合一站式无需落车的通关模式。我们现在在电话上就联络到陈晓君，跟他谈一下。早晨陈晓君。
0: 早晨陈晓君。
2: 早晨两位。
1: 我知道你今朝早咧就是坐咗车咧，就系过关去到深圳，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个过程同埋感受系点啊？
2: 系啊，咁我啱啱咧就坐跨境旅游巴皇岗路线嘅首班车啦，朝早六点正由观塘开出，途经钻石山站点，再经大老山隧道，大约六点四十分啦，就抵达到皇岗口岸，再用咗大约15至20分钟上到出境大堂过关嚟到深圳，咁大约7点钟咧就嚟到呢度啦。咁新嘅过关安排啦，坐旅游巴嘅旅客过关流程啦，其实都已经大为简化，唔使啦再好似以前咁坐皇巴要分别喺港方同深方口岸落两次车。咁而家实施一地两检，旅客啦全程只需要落一次车就得噶啦。咁跨境车去到口岸落客区啦，进入到联检大楼嘅出境大堂，旅客进入到联检大楼嘅出境大堂。通过三道闸门的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刚才我就首次使用到通道，第一道闸就是先凭着回乡证核实资格，第二道闸就是出境查验，要采集容貌和指纹，最后一道闸就是入境查验，几十秒就走完整条的自助通道，再经海关到入境深圳，全程就是用了大约5分钟的。
0: 当局之前都有呼吁到旅客在皇岗口岸开通的初期都不用急住去体验或者是参观打卡。以你现场所见，今朝过关的人多不多？
2: 我坐的跨境旅游巴乘客人数就不算多的，但是他们都期待着皇岗口岸的通关，想第一时间试用的。
3: 特登嚟體驗嘅，因為之前咧喺舊關口咧，你過兩個關係需要成半個鐘頭時間嘅，都係耐嘅。咁於是佢主打就話5分鐘過到關，咁啊想即係體驗下咯。因為我都經常翻上去嘅，咁所以我都即係對我嚟講都係一個重要嘅事情嚟嘅，都係一個歷史嚟。
4: 就係好奇心，想第一個去新皇崗過關啫。但係我即刻過咗佢就即刻翻嚟㗎啦。因為呢個合作查驗係第一次睇新皇崗咁啊，其他口岸深圳灣啊都未有啊。
2: 咁我哋頭先去到皇崗口岸一帶啦，沿路都見到有跨境巴士、跨境私家車同專營巴士行車線嘅指示牌。我哋咧亦都有記者喺深圳南下香港嘅港方口岸區入境大堂嗰度，咁同樣啦，都有唔少內地旅客想第一時間用皇崗口岸嚟到香港。咁由內地抵港嘅温女士就話啦，以往過關都要花好多時間，今日過關啦就好順暢，覺得好先進噶。
5: 幾先進啊！從來過關都好麻煩，今日過關好似好順當，即係一關兩關。一过就两关，哇！真系超先进啊！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依家啊方便好多啦，所以国家嘅强大真系美丽。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咧，朝早就到场视察情况，话。

0: 的交通啦，就有多条 来往市区的专营巴士和专线小巴，口岸的主要连接路啦已经设置适当的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当局就估计啦，口岸开通初期附近一带的交通预计都会较为繁忙，入境处会联同警方、海关和运输处等相关部门成立联合指挥中心，并同深圳当局保持联系，密切监察口岸的运作，也都呼吁市民如果要使用皇岗，也都应该是要提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适应新的安排的。
1: 好，咁啊，唔该晒陈晓君啊，麻烦晒你啦。咁啊，继续啦，留意住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嘅情况系点样。咁啊，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拜拜。
2: 唔该晒，拜拜。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咧系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79%。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新皇岗今朝早正式开通。大公报：新皇岗口岸今日开通。商报：新皇岗口岸今晨通关。南华早报嘅头版都系报道，李家超赞皇岗口岸系大湾区互联互通嘅重要里程碑。
0: 经济日报嘅头条系专访咗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他说四个准则拣选院校是进驻洪水桥大学城。信报的头版，城大计划进驻北都三个大学城。明报的头条就讲到港人内地网购的货值等同零售额14%。星岛日报的头版标题是政策滞后，银发劳动力多，无用武之地。东方日报的头版就是超市连爆鼠患，疫祸炸弹。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喺朝早6:30正式开通，而寻日喺皇岗口岸内地口岸区举行咗开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喺致辞嘅时候形容呢个项目系港深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嘅标志性工程。口岸开通有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三个重要意义，亦都反映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是加快推进内地同香港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同埋增进人民心联通嘅生动实践。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在致辞的时候就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要以新口岸开通为契机，拓宽粤港融通发展路径，支持深圳更紧密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推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走深走实。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就说，预计口岸开放的初期将会吸引大量旅客前来打卡体验，客流大约每日是5万至10万人次。深港两地口岸部门已经做好协同准备，确保通关安全畅顺。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港深两地市民都期待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有住在附近的深圳市民就说，计划今日全家人会去到新口岸看升旗，并且争取成为第一批过关的旅客体验新设施。有深圳的居民亦都说，每年去香港两三次，有一年国庆就到香港看烟花，夜晚都要赶在福田口岸关闭之前过关。他说现在新口岸24小时通关，都可以避开了人潮的高峰。他计划是带小朋友到香港体会两地的氛围和文化，开阔眼界。至于城大商学院管理学系特约教授朱毅豪，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说，经常往返香港和城大实验室以及深圳的多个应用场景，有不少的时候在香港完成实验技术会议之后，需要赶到深圳和合作团队现场。

0: 跟进。咁佢就话，新口岸咧唔单止系悭到咧过关嘅时间，而系咧降低咗跨境合作嘅日常成本，提供到嘅时间弹性啊，就唔使因为口岸嘅开放时段而被迫中断工作嘅节奏。嚟自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城是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主引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专访中透露，以四大条件挑选大学进驻，而香港拥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有本钱引资，中外知名院校是可以进驻产业区，实践产学研一体。至于四大准则是包括申请院校提交的计划书要做到产业带动，要推动国际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所需人才以及财务是否可行。至于外地院校是可以通过合办课程、研究平台以至联同企业进行成果转化合作，甚至简单例如是学生交流亦都可以。陈国基亦都期望由本地院校积极推动合作，因为香港有本钱，大学亦都做得好，希望能够由大学推动海内外院校和企业合作。而政府就住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预留100亿元贷款，上限是总建设成本的 50%。 陈国基透露，有大学表态钱不是问题，最重要是获批土地。被问及作为政务司司长会否有意在仕途上再上一层楼，陈国基就回应说，他现在忙到不得了，没有时间去猜测下一届政府的人事。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香港五年规划指明北都将会以大学城为发展主线。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说，科大是对三个大学城区都有兴趣，正是同内地以及海外大学商讨合作办学的可能，好似是在洪水桥园区合办课程，有意在今年年底接标的洪水桥大学城建立合作平台，推进现代物流、低空经济等科研发展。至于医学院就会配合新田大学城，推动生命科技、医疗创新。科大建设香港第三间医学院。叶玉如是提到，在过去两年曾经亲自去到内地以及是海外超过30间的医学院是取经。他说各项准备工作都是已经在正轨上面。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就报道，科大校长叶玉如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大学是需要营造支持加盟学者成功的科研环境。他说科大亦都是率先进驻大学城起动旗舰、河套学研一号等等科研设施，并且积极研究竞逐大学城校地，表明科大不单只是看重教学，更加是积极和产业推动转化，将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带出去。他又指，科大医学院目标是在以2028年8月1号开学，筹备工作正是全速进行，在清水湾校园楼高八层的医学教研综合大楼只剩下两层就会是平顶。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的报道亦都讲到，城大校董会主席魏明德是接受专访的时候都说，城大正是积极研究入驻是北都三个大学城，并且计划申请洪水桥用地，安排同海外院校合作的智慧制造和可持续材料科研中心进驻，预料2031年或之前是启用，又考虑兴建宿舍等的设施。他透露，城大正是和多间港资和中资的发展商洽谈，动用资金是发展物业，校方是将会承诺租用若干的年期，形容初步的反应是正面。信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再过多一个几星期，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就会首次在香港举行。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是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陈茂波在网志说，财长会聚焦四项重点，包括是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年青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陈茂波表示，除了回应会议设定的议题，香港亦都会主动带出自己的优势，推动以金融赋能区域加快发展。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昨日举行，上演不同的单车比赛、骑行项目以及嘉年华等等，赛事吸引了超过6000名的车手参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相信活动可以令大家感受到体育可以带动到旅游，盛事可以凝聚民心。香港单车节正正是一个体育加盛事的好例子。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话，大会今年都将项目的起点和终点移师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可以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昨日的公路赛冠军就是法国车手，他在赛后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就说，香港的赛道短一点，但是十分有睇头，加上香港美食值得体验，对这次香港的行程很满意。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香港单车节吸引超过6000人参与，打破历届纪录。不过赛事临近终点路段出现严重挤塞，大批车手是被迫推车冲线。32公里组丁九桥路段在没有预告之下被取消，引来参赛者不满。中国香港单车总会昨晚就回应话，由于昨日朝早有两名参加56公里组别活动的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的时候发生意外受伤，为了让伤者是获得即时救治，现场工作人员需要临时移动为处于是往南湾的隧道入口雪糕桶来到开通紧急通道，让救护车尽快进入。由于雪糕桶的位置有所调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单车前往丁九桥的路线已经是作出改动，而未有按照原定路线转入丁九桥，是改为直行驶往去南湾隧道方向，总会话对此带来的失望和不便致歉。这个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话，皇岗口岸的建设和启用是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要求的具体体现，是一国两制之下制度创新的重要实践。以皇岗口岸为新的起点，深港两地必定会将进一步打破体制壁垒，加速大湾区一体化进程，在更好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实现香港自身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社评，新口岸是大大便利了两地居民的跨境往来，标志着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过关容量得以跃升。特区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密切留意住口岸交通的状况，持续完善运输配套，确保新口岸的承载力得到有效发挥。视乎新口岸运作之后的情况和体验，特区政府都应该是同深圳一方磋商优化各项的交通配套，达至便民利民。明报社评。
1: 商报时评就说，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进一步将皇岗的效益最大化。当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企业联系日益紧密，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就能够更加畅顺地双向流动，让口岸流量是进一步转化为发展的增量，释放大湾区的经济潜力，进一步打破地域界限，促进资源互补，让各个城市由地理相连走向更深层次的协同发展。商报时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讲到话，香港更加需要把握住机遇，尽快将口岸由简单的过境设施发展为口岸经济产业的载体。评论认为，硬件开通只是起点，口岸经济产业规划、人员、物流、资金、数据、高效流动、具体机制和法律框架、口岸和园区交通接驳等等，都是开通之后需要迅速跟进的课题。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讲到，中国和欧盟在北京举行贸易投资磋商，并且达成多项初步谅解。双方就住中国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部分欧盟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等等的议题取得进展。中欧在产业补贴、市场准入和地缘政治上的分歧或者将会是长期存在，但是如果双方能够逐步扩大开放范围，以持续的耐心和智慧沟通合作，中欧就会有机会在维持产业竞争的同时，亦都在合作当中达至双赢。 信報社評。
0: 星島日報社論亦都講到話，歐洲製造業陷入困境，中國呢只係其中一個原因，仲有佢哋自己法規過多、監管過嚴等等多項嘅內部因素。近期亦都多咗俄烏戰事，令到歐洲失去俄羅斯嘅廉價能源供應。評論認為，希望呢次歐洲恢復務實理性嘅貿易同外交政策係好嘅開始。星島日報社論。
1: 時間接近朝早嘅八點啊，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氣預測。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1度，新界係會再高一兩度。咁展望聽日仍然天晴乾燥。現時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78%。節目時間夠，拜拜。
0: 拜拜。
3: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一早过关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位深圳过关来香港翻工的市民说，新大楼感觉方便舒服。有市民专程搭巴士到皇岗口岸，希望欣赏新大楼设施。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抵达口岸，视察整体的运作情况。任浩峰在皇岗口岸现场，交俾佢报道下现场的情况。
2: 是，唔该晒。咁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啦，系经已开通咗个半钟头噶啦。比起啱啱啦六点半开通嘅时候啦，已经系越嚟越多人嚟到办理过关手续。咁不过而家睇咧，暂时人流咧都唔算系好多。咁无论系南下啦，亦或系北上啦，过境嘅旅客咧都系主要使用合作查验自动自助通道噶。咁旅客通关时间啦，当局就话会由原来嘅大约30分钟，可以缩减到大约5分钟。咁喺五楼嘅离境大堂啦，头先都有同啲旅客倾过啊，有居住喺青衣嘅旅客啦，就系因应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啦开通嘅首日，系前嚟体验噶。
3: 啊，今日咧就第一日嚟试下皇岗呢个新开呢度，就试下睇下佢过关啊，同埋食咧。就睇下個環境好唔好，睇下呢個關口咧就過去嗰邊快唔快脆。
2: 咁而喺四樓嘅入境大堂啦，有一組就係由深圳入境香港嘅市民話係感覺方便同埋快捷。
4: 特登咧就好似過嚟體驗下咯，覺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即係以後咧福田口岸都冇咁嘅逼噶啦，係咪啊？好方便啊！即係出地鐵咧，上咗樓之後上兩層階梯 ，OK 啦，就過咗關啦，好方便嘅。第一日我翻八點嘅，特登六點鐘出門口過嚟體驗下。今日係零鐘。
2: 咁皇岗口岸咧係喺今朝嘅六點半係正式開通噶。咁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等官員啦，都係有嚟到入境大堂視察。陳國基咧又同南下嘅旅客影相。陈国基就话啦，希望入境处嘅人员咧系尽早熟习流程，有信心啦系可以应付到嚟紧星期日重阳节假期嘅高峰。
5: 我哋有信心嘅，所以今日开关咧都系有个原因嘅，因为咧啱啱过咗十一国庆嗰个长假期啦，我哋好多人啊嘛，咁今日咧就应该我哋相信人旅客比较少啲，咁大家都要运作要熟习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十月号开始到下一个高峰嘅时候咧，同事咧已经熟习晒啦，咁呢个就系最好嘅做法啦。
2: 咁官员啦，头先亦都有。